0: 情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前海加快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
0: 横琴口岸智能通关服务开通满月，跨境车流运行有序。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湾区新征程。
1: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占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无奈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巨星智能、6G、量子科技等6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7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巨星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无奈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2: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1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11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苗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无奈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自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 9.3 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

0: 创始人兼 CEO 黄博夫。
1: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以及它的协同作用。
0: 近期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渝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渝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渝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2: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0: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渝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这几日在云南省普洱市西盟雅族自治县，一条连接雍格科镇和力所拉祜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之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农村公路不单只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当前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划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多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农村公路处处长陈文亮：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陆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制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第一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第一艘国产深海先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陈文波。
6: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位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日进入第二日，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之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这里值守，他说北京今年有报名考生 8.49 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在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考生们有序通过安检和身份核验进入考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富。
7: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4: 广东各地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高考环境。今年天津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副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助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精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
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陈茂波介绍，目前香港整体算力达5000 PFLOPS， 沙岭数据园区已进入建设阶段， 预计到2032年可提供180,000 PV。

0: Flops， 相当于目前算力的36倍。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至今已批出超过30个项目，涵盖大语言模型、医学大模型、巨身智能等领域。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下半年正式运作，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已有近千家 AI 企业。通过官产学研投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更多国际上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而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以及创业平台。陈茂波说，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目前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近期将召开首次会议，同时以拨款5000万港元用于推行全民 AI 培训计划，是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期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表示，今年将拨款3亿港元推动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重点扶持中小企业利用市场现成的 AI 及网络安全数码方案，协助其预测消费趋势，优化市场推广，推动日常运作自动化等。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是深圳前海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圳生活就业。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3: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2: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4: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2: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5: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2: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四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一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三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三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APEC 自然深圳 Show 2026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6月6日到7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湾区之眼南区广场举办。本次活动

0: 托 APEC 峰会落地深圳的契机，以游园会形式全新亮相。海星市集、海风舞台、海潮星场、潮汐艺展四大板块全线开放，全方位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推动公众海洋生态保护，助力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湾区之眼南区下沉广场里面，一排排特色摊位依次排开，海洋蓝住色调随处可见，热闹十足。30多家海洋机构、公益组织、文创单位齐聚开摊。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亦到现场参展，成为深港海洋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活动期间，大批市民同屋企人一起逛市集，体验出观科技、赏艺术，沉浸式赴一场屋企门口的蔚蓝之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留学生参访团亦来到活动现场，他们纷纷被这里的海洋元素深深吸引。俄罗斯留学生在逛完海星市集之后评价到，从深海育种技术到水下智能装备 AI 海洋科普，深圳产学研融合成果令人震撼，科技创新正成为守护海洋生态、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支撑。
1: 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拆链智能通关服务开通已满一个月，经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
2: 湾区观察。
0: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当中，有 47.1% 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低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新高。对不少香港的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成为他们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用香港文凭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试收生计划，令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够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约20,000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000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仲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和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祖国发展的机会。从内地学生赴港读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内地与香港在南北对流当中不断推动教育领域的深度交流。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和香港已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姊妹学校3,800多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和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和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课程学分共应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 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
1: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同心同行，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敬请关注。
0: 中国香港男子15人橄榄球队昨日在香港足球会以45-9大胜韩国队，连续第七次摘得亚洲橄榄球锦标赛冠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上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话，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以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上发表声明话，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话，以方将强力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话，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1: 香港是暴雨转大雨，31-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25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8-25度，佛山大雨，30-24度，惠州暴雨转大雨，30-24度，东莞暴雨，30-25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9-24度，江门暴雨转中雨，30-24度，肇庆有大雨，31-2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 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

0: 分別嚟自香港協青社和澳門婦聯學校。大灣區之星記者現場採訪到這些小朋友，接下來就等我們先來聽聽參與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學們的介紹。
1: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們就是負責向未來這個主題，因為表演而來到北京真的很興奮。
2: 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協青社的舞蹈員郭子華，沒想過可以在一個這麼殿堂級的舞台表演，覺得很重視我們香港青年的才藝的發展和機會，同埋自己都更加開心嘅係，因為我本身就好想未來都從事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個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現自己，就超級開心。
3: 大家好，我是陳燕，我哋花咗好多時間排呢隻舞，喺呢度咧可以將最好嘅我哋嘅狀態表現出嚟。
0: 港澳青少年的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4: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0: 倾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很值得学习。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陳燕，
3: 我覺得他們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預想的，因為他們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數其實都是幼稚園、小學一二年級那些，大個都沒有到我們那麼大個的，但是他們的舞呢、的腳步呢、手腳呢是協調的非常之好的，因為見他們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順暢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實他們是很小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是很麻煩的，但是呢些小朋友都很乖，很聽從啲安排，老師講什麼他們就做什麼，老師叫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可以即刻安靜下來，同埋他們的跳舞呢，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動、很開心，是有一種很開朗的獨屬於小朋友的特質，同埋他們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0: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2: 大家排練的時候有些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個舞團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11歲就跳咗5年舞啦，即係隨時可能係我嘅前輩嚟嘅，就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依家內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勁啦，唔單止係一個二個好勁喎，係我見到成班友咧，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少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纪录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0: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1: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達嶺長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覺就係好陡峭，即係好斜啦啲路。我無法想像當時嘅士兵係點樣喺呢一個咁陡峭嘅地方係打仗，真係覺得好佩服。然後故宮就係俾我一個好震撼嘅感覺啦，因為佢佔地面積真係好大啦，入邊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0: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5: 今次他们的安排也都行程很丰富的，包括他带我们一班的年轻人去了看长城，去了看故宫。

0: 咁亦都去咗睇宋慶齡女士嘅故居啦。當中亦都有去到騰訊嗰個集團啦，咁去了解 AI 嘅發展啦咁樣。咁而我相信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啦，咁以前講長城嘅歷史，講緊故宮嘅歷史，可能佢哋都係從書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面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咧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啦，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2: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天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都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少少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给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些成就啊、成果等等的。咁其次咧，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面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嘅。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是。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夥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嘅了解同情誼，亦喺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瑞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几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

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了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五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十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制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10多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
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

0: 習項目首次落地麻律波以來，香港與內地師生已累計服務當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
3: 講清楚。
0: 各位聽眾，歡迎你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國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荣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的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常态化的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来了哪些的改变呢？
4: 咁我作為喺澳門啦教育前線工作多年嘅老師啦，咁而家亦都係學校嘅副校長，咁都可以講係咧親眼見證咗澳門青少年參與內地研學交流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嘅。首先啦，過去呢一類嘅研學交流嘅活動嘅頻次啦，咁可能都相對比較少，咁可能係一年一次啊或者兩次啊，咁可能學生都係啱啱接觸內地嘅呢種研學活動，咁所以可能相對亦都比較被動啊、內斂啊咁。但是现在研学交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教学的系统里面的常态，特别也是特区政府近年也是加大了教育资源，是推动澳门学生要参与见证国家的发展，藉着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啦，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重庆零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的展子活动啊，参加非遗的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呢啲活动，咁所以都系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嘅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嘅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啱先提到嘅展子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系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嘅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嘅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學生去年去到馬鞍山啦，都係參加佢哋當地一個好著名嘅李白詩歌集，咁透過同讀一首詩歌啊，咁其實都係增進咗佢哋嘅文化素養，咁讓到學生喺多元文化交流當中成長，咁更加去鼓勵佢哋將來咧要成為我哋中華文化傳承使者嘅個堅定嘅志向啦。咁而我發現佢哋一個比較核心嘅變化咧，比較直觀嘅就係翻嚟佢哋會喺課堂當中好主動咁樣同一啲冇參與嘅同學啦、同老師啦，會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咁而學校亦都會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 內地嘅學生咧都係加咗微信啊，亦都係變咗好朋友。咁翻到嚟澳門之後咧，都會見到佢哋係會保持聯繫啊，互相之間會發一啲即係兩地一啲好玩嘅活動啊，校園裏邊嘅生活啊，會互相分享咁樣嚇。咁係

0: 即系令到我哋嘅呢一种交流系能够系继续咁样去维持啦。
1: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0: 系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是稳定地去延伸下去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课程标准的体系化。现在呢其实不同学校因为是各自组织或者不同的青年社团是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在内容上面的差异会比较大的。承接研学游的机构对于行程的设计也都是未有明确的标准的。会令到我们每一场的研学的活动的在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差距。而第三呢就是一个认证激励的机制呢是相对比较缺失。因为参加的同学啦青少年啦在完成课程之后可能他们其实只是当时有影到一些相或者回来可能会交回一些心得报告就是没有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官方的统一的同埋一个连续性能够被社会去广泛认可的一些的凭证啦或者记录啦可以给他们去证明翻或者去体验翻，展示到一个学习嘅成果同埋经历，咁相对比较系令人鼓舞咧，就系、是、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已经系有一个实质性嘅进展啦。咁就系五月份啦，咁喺中联办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区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国际航天城咧系正式成立咗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个系首个咧，我哋喺内地设立嘅澳门。青少年的国安教育的基地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在揭牌仪式上都指出其实这个设立呢都是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的成就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深植在青少年的内心当中所以未来呢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的护照的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的主题、时长、成果并且将它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综合素质的评价让到学生能够不时透过这个内地研学的护照或者认证可以去翻查翻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翻查到自己的学习的收获同时呢也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的导师培训制度是让到带队的老师导师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专业的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的一个课程的输出确保我们每一次的研学都是有质量的保障的。
1: 青少年是湾区建设的核心力量立足港澳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的内地研学交流应该怎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和就业建习等的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的家国认同助力他们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怎样的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的研学交流必须是要跟港澳青年的未来的发展是要深度挂钩的。在就业建习方面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来的。经过了过去十年的举办这个计划在2025年是迎来了一个专业领域的培训。20名的学员他们是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和黄埔区政府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是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交流实践。他们是学习内地综合文旅、大健康、现代金融、高薪 技術等等一些重點領域的發展的。而在升學就業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和在社會團隊方面也是積極組織澳門青年是走訪內地不同的頂尖學府，是和內地高校和澳門學生之間是建立起一個長期的互動交流，沉浸式的校園體驗生活，消除了學生對於內地高校的陌生感，明確了他們的升學方向。我認為未來應該更加系統性地去整合大灣區和內地其他重點城市在產業資源和文化載體方面的一些比較集中的資源，是為澳門青年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續的學習和實踐的平台。咁具體嚟講，在產業研學方面，澳門青年是可以受惠於在大灣區日漸成熟的先進的製造業、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等的產業集群，透過政府和社團的協調對接，讓他們有機會能夠進入龍頭企業、產業園區、科創實驗室等等進行個實地的實習、考察或者短期的見習的，讓他們去從中去了解行業發展的趨勢和人才的需求，繼而呢將自己的個人的未來的職業規劃是和國家發展有機地去結合起來的。而在文化共建方面，澳門作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門就已經是具備了比較獨特的文化底蘊的，而內地豐富的歷史的遺產、非遺和紅色資源、文創企業，亦都是為澳門青年帶來了一個深度的體驗和共同學習的共同創造的廣闊空間的。將來可以透過和內地的文化機構、藝術團體、高校的合作，澳門青年可以參與主題式的文化工作坊、甚至未來可以參與聯合的策展、文藝創作的等等的這些項目，可以在實踐當中去增進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同時亦都可以將澳門的特色文化是帶入內地的，實現真正是雙向的共建。我希望每一位的港澳青年都能夠由中學開始去到大學的階段，甚至去到後續的職業發展的階段，都有至少可以是、參與到一次能夠是有深度的、有收穫的內地研學和建習的經歷，讓到這些制度和資源透過這樣的支持，讓到他們不單止是願意走進內地，更加是更願意去選擇扎根灣區，用自己的所學的專業和熱情，為國家的高質量發展也都是貢獻屬於港澳青年的力量的。
1: 好的，多謝呂校長。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主要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作物花期冷害难题，可挽回低温减产损失。我国实现高蛋白玉米自主育种。嫌疑高铁长江隧道粉接号盾构机刀盘顺利下井。
5: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科创空间将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关注大湾区如何以科技跃升引领全球海洋城市新赛程。
4: 港澳全真将带来中国香港同哈萨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粤港合作推动工程建设标准化，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竞争力。香港举办论坛，聚焦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
5: 去到科技关键词，带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是什么样呢？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4: 智能超链接今日聚焦高校毕业论文 AIGC 检测受质疑，怎样界定使用边界呢？接下来先进入到

0: 播创新动向环节，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科创动态。
2: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获悉，该所许操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咗作物花期冷害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嘅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咗新嘅基础理论指导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该成果近日喺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系嘅，咁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啊，极端天气频发。到春寒、早霜冻、寒露风等突发性的低温天气日益常见，俾全球农业生产带嚟严峻挑战啦。咁农作物花期对低温系极为敏感嘅，短期低温咧会引发花粉败肉、无法结实，造成主粮作物结实率大幅下降，减产幅度啊可以达到20%至60%嘅，各类果树减产幅度约20%至50%。每年造成全球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长期以来呢，花期冷害防控始终都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难题。传统的灌水、分烟、覆盖等防御手段成本高，效果有限，灾后剪枝、追肥等补救措施亦都无法挽回核心产量损失。
2: 咁针对呢啲问题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攻克咗花粉取样难、田间低温条件难复刻、人性基因难鉴定三大技术瓶颈。科研团队以番茄作为模式植物，结合多场景田间试验，融合传感技术、多维组合、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手段，历经百年持续攻关，成功发掘出小肽基因 RGF。这个基因具备独特的按需抗疫优势，不会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和产量，导致了能量空耗问题。在花粉发育关键的四分体时期遭遇低温胁迫时，该基因会在花蕊溶煎层细胞中快速激活。多年多点的作物测产试验证实了该基因的应用价值。在番茄种植中 ，RGF 基因可挽回33.9%至52.2%的冷害产量损失。对主栽高产水稻品种进行改良之后，可挽回大约18%的低温减产损失。目前该技术已经逐步拓展应用于大豆、粟米等作物的抗冷改良工作。
0: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粟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我国粟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禽畜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畜牧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
2: 系啦，咁粟米咧系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啦，亦都系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粟米蛋白含量普遍系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呢个亦都令得大豆进口量常年高居不下。据测算，假设每提升我国粟米蛋白含量1%，可等效替代约800万吨进口大豆，因此培育高蛋白粟米系缓解饲料蛋白短缺嘅关键路径之一。
0: 系啦，嗱，据了解咧，野生粟米嘅蛋白含量一般可以达到30%，但历经9000多年嘅纯化育种，多数高蛋白优异基因喺现代粟米当中已经流失。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多年攻关，创制咗遗传群体精细定位克隆，成功从野生粟米当中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在这个基础之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经挖掘出来的首个粟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粟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粟米杂交种郑丹958之后，粟米仔粒的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而且产量可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经改良了80多个国内粟米主栽品种亲本，该成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再系关注一个硬科技啦。近日喺江苏泰州靖江市施工现场，一面涂装有振翼金马图案嘅盾构机刀盘，喺两台锂带式起重机协调吊装下，准确落至齿法并指定位置，同盾体精准合体，标志住。

0: 盐城至宜兴高速铁路长江隧道粉接后盾扣机都盘顺利下井，为隧道盾扣段顺利始发掘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郭淼报道。
1: 据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现场负责人尹义豪介绍，全长8130米的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为250公里，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这一结构借鉴了古代榫卯工艺，搭配了可移动快速连接接头，采用纵向对接拼装方式，让管片拼装能够一次性顶推到位，接缝密实。
2: 我们隧道以盾构法穿越长江，需独头掘进6710米，长距离穿越软土高水压地层，局部还将穿越高渗透沙性地层、基岩凸起及有害气体地层等复杂地质带。隧道最大断面71米，最高水压达7.28巴，面临断面大、水压高、地质条件复杂、掘进距离长、环境敏感等多重施工挑战。
1: 奋极号是为长江隧道量身打造的盾构机，盾构机由刀盘、盾体、盾尾、连接桥以及后配套部件等组成，整机长约145米，总重约3800吨，开挖直径达14.33米。盾构机搭载了多项智能化装置，可以实现开挖面可视、主驱动状态可检、刀盘刀具磨损可知、管片壁后同步注浆跟随可测、地质情况超前可报等多系统协同运作。同时，它还集成了远程掘进驾驶、关键部件实时监测、管片箱涵智能拼装的整体性功能，将推动实现智能掘进、智能拼装、高效成型的一体化全智能建造新模式。尹一豪说，
2: 今天雕装下井的刀盘总重约469吨，是整台盾构机中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关键部件。刀盘创新采用无主臂长压滚尺互换结构，开口率达35%，并配套定制化冲刷和监测系统，可有效防范泥柄风险，提升排查效率。同时，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检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1: 刀盘下井是盾构机组装过程当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最关键的工序之一。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建设团队组织力量连续作业，高质量完成刀盘拼圆、定位、焊接和验收等工作。中铁十四局延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道，
3: 刀盘顺利下井后，项目将继续开展后备道部件下井、盾构机管线连接以及整机调试等工作。奋极号盾构机预计于7月始发，正式开始掘进施工。
1: 延宜高铁起自于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江苏省延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其中延城到晋江段、太湖西到宜兴段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靖江到太湖西段设计时速250公里。延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会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地区融合发展。
4: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了，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7: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近日发布。在2025年报告当中，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已经跻身全球海洋经济头部力量，深圳科技创新维度高居全球第四。时隔一年，面对人工智能、深海开发、绿色燃料等新业态的加速重构， 大湾区海洋城市，项目

0: 可以实现从硬基建优势向软规则加新生态的跨越呢？
1: 系啦，今日节目咧，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研究员，作为报告嘅主编，佢将会为我哋独家解读2026年最新排名变化，剖析大湾区海洋城市喺科技驱动、湾区协同、未来赛道上嘅关键突破同待解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胡振宇研究员。那么首先我们和胡所长打个招呼，您好。
3: 你好你好。
2: 那您能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026年和2025年相比，这个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发生了哪些变化好吗？
3: 好的，就2026年这个竞争力指数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上呢是头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就中腰部这块呢竞争加剧，再有就是亚太城市的崛起，这个势头还是比较猛的。第一梯队方面，就是全球前十，我们一共分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的格局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但是也有两个变化，一个就是香港呢从第六位上升了一位到了第五位，就在我们已经出的三个报告中第一次是跻身到全球前五，成为第一梯队中唯一的实现位次跃升的亚太城市。第二个呢就是休斯敦，休斯敦呢从十二位上升到第十位，就是从第二梯队跃升到第一梯队。鹿特丹呢从第一梯队下滑到第二梯队，整个排名是第十二位，格局的一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能源、海工装备、科技这儿呢，休斯顿是力量比较强，但是这个鹿特丹呢，在欧洲受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梯队，第十一到第二十，就这个阶段的竞争呢，还是比较激烈的，就位次波动明显。洛杉矶是从十八位上升到第十三位，是前二十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整体上是呈现北美城市上升，欧洲城市下滑，亚太城市稳中有进的这样一个态势。第三呢，就是亚太城市在前二十中的占比呢进一步提升，就2026年前二十中有11个亚太城市，比去年的报告就比2025年增加了2个，其中香港、深圳、广州、青岛、台北这些中国城市呢，有的是保持稳定，像香港就实现了跃升。全球海洋城市格局中最具合力的一个增长群体。
2: 那这次呢您专门提到了就是香港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五位，我们知道就是在排名当中跃升一位都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就是它可能本身的产业或者是本身的基础有一些变化，您觉得香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呢？
3: 香港提升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科创能力这块基础研究的投入，再有就是 PCD 国际专利授权，这个呢增长还是比较快。第二个就是跟大湾区的联动也是比较明显。第三个就是它自身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包括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力，又保持了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跟进步，所以这三个因素呢促成了它排名的一个上升。
2: 好的，那大湾区的城市哈，还包括像深圳、广州您都提到了，他们的位次和得分的维度有没有一些亮点，或者是有一些短板的地方？
3: 大湾区的城市像深圳和广州呢，这次的排名就比较稳定，跟去年相比没有变化。第二个就是整体上深圳的科研的投入呢和产出相对来说是上升的，整个国际影响力这块呢是广州和深圳的共同的短板，排名在20位以后，就在块就国际影响力方面跟香港呢还是差
2: 有差距，
3: 跟上海相比呢也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是我说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整体上它既然能保持这个稳定，实际上跟它的整个的港口的物流、港口的运营效率的提升有很大关系。第二个就是跟海洋产业的一个布局也有很大关系，包括在海上风电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投入和布局，特别是进入深圳汇川呀、民扬智能在海工方面的投入和产出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广州呢，它的国家队的一个基础的海洋科研的优势，比如中科院海洋所、国家地调局在南沙都有长期的一个布局，而且梦想号钻探船现在也是母港是在南沙，所以 整个的广深港之间呢各有特色，但是

0: 依托的基础，就它的整个的基本盘，实际上还是略有差别的。整个在海洋旅游方面，特别是邮轮疫情后复苏这个阶段呢，香港的运营效率和产出呢，特别是启东的邮轮母港，就比广州和深圳要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它面对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客源，但是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相比呢，广州在南沙的邮轮母港又比深圳要好得多，所以它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1: 而且最近这个花城号也是出来了，所以可能
0: 对。
1: 对广州也是有很大的推动哈。
0: 对，广州它的一个就是腹地支撑比较广阔，第二个就是运营的这个力度和政策的支持力度也相对来说要大一点。从产出来看，广州的飞票收入已经占到了40%多，这个呢是比其他地方相比呢要好得多。香港的飞票收入已经到了超过50%了。
1: 好的，其实深圳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去年的报告里，它的这个科技创新哈是位列了全球的第四。那么今年它的这个维度表现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一直对深圳的这个科技创新比较有信心，它是否是在这方面遥遥领先，还是也面对了其他城市的一些直接竞争呢？
0: 这块呢，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报告中，科技创新这块呢，比去年呢小幅回落了一位，不是因为自身的不足，而是因为竞
1: 大
0: 争，
1: 家都在发展，
0: 对，这块呢越来越激烈了。这里边呢，我就说一下，整体上的投入和这个 PCT 专利还增长了30%，PCT 专利。
1: 那已经很厉害了哈。
0: 对对，但是跟其他城市相比呢，还是各有特色吧。一个就是 PCT 国际专利授权量这块，深圳保持领先，就2025年的授权数量是211件，就列是全球第五。26年这个指标，就我们最新观测的还在增长，特别是在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和海洋 AI 这几个领域的专利授权量，提升是比较大的。再就是投入方面，深圳是列到全球还是前5，这对这个数据都非常细化的，就
1: 对，
0: 研发投入强度呢持续提升，研发投入的经费已经达到了将近500亿，就450多亿，是全球第四，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为海洋科技创新呢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在论文发表量方面呢，深圳也实现了比较大的提升，从2025年20位左右上升到今年就2026年这个报告的15位，就研究方面是有一定提高，特别是跟香港高校的科研合作方面这块呢就比较突出，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海洋学校的一个数量呢，我们起步晚，但是现在就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包括哈工大深圳分院都设立了海洋专业，这块就进步是比较大的。但是呢，面临的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稍微掉了一位呢？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个就是国内头部城市的竞争，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是列全球第四，比深一位，特别是它在基础研究、涉海论文发表数量，还有海洋学校的数量方面，明显的领先优势。在青岛，在科技创新方面呢，是，列全球第六，紧跟在深圳之后。这它，青岛号称全国1/5的涉海科研机构，1/3的院士都在青岛，还有省级以上的研发平台，它这个基础研究方面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前后夹击，这个国内
1: 这
0: 竞争，
1: 个竞争还是非常激
0: 对。
1: 烈的哈。我们在前两天呢，其实也关注到这个香港城市大学出来了一个未来城市指数，它特别提到了就是整个湾区的协同啊，就是说香港也好，深圳也好，广州也好，它不是一个城市在发展哈，不像内地的一些城市可能离得比较远。那么在这次我们这个海洋这个指数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发展的方面的优势也能够得到体现呢？
0: 对，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每年都能看到非常大的进步。就今年的报告里边，我们通过分析已经是看到，就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制造和全球市场这个链条的模式呢，已经基本形成。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个就是科研资源的一个深度融合，香港的香港。

0: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中文大学这些全球顶尖高校的海洋科研实力呢，是非常雄厚的。特别是原来它的水下机器人、海洋环境
1: 对，
0: 测是传统的一些优势，而且论文发表量都在全球前十的，就涉海论文的发表量。我是说香港，它的香港的 PCT 专利授权量也是快速增长。深圳呢是拥有完善的一个产学研的转化体系，整个的产业化能力呢，相对来说是全球领先的。截止目前，香港五所全球顶尖的高校在深圳都设立了研究机构，包括香港科大的深圳研究院、香港大学的深圳研究院都设立了海洋相关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就是把香港的基础的研究优势跟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呢进行深度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环节的一个对接，把香港的海洋高端服务、海事金融、海事法律这样全球领先的优势，跟深圳的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电子信息和海洋 AI 的产业化优势，逐渐的在融合，有意识的对接，而且在市场层面呢，包括创投机构，包括这些现有的一些产业组织，都有意识的在对接融合，就形成了香港提供高端服务，深圳提供产业支撑这样一种对接模式。第三方面就是人才的双向流动，现在这种流动便利度也是越来越强了。香港的全球顶尖的海洋科研人才和深圳的企业之间，包括海事服务部门之间呢，都实现了比较高效的流动。它流动就是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外溢，整个模式的这样一种磨合跟互补，就提高了大湾区这样一个生产力和生产效率。
1: 那么这次的这个报告哈，其实我关注到就是大湾区它有这样的几个海洋城市，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那如果说您觉得在这个三个城市协同发展或者大湾区协同发展方面，要提一个建议的话，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海洋城市的竞争力的提升，您会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有一些类似跨区域的社会组织，就产业组织，这样一些平台，就是非官方的，但是同时又能上传下达，又能内外联通这样一个组织，就超越这种原有的
1: 城市，
0: 城市间的一些组织，城市间的产业组织、协同组织，这么呢就能把这种要素资源配置呢更加灵活，把人员的往来呢更加这种便利化，而且如果是企业或者产业有什么问题呢，能够在这个层面能够几个地方的政府或者省级部门甚至中央部门有一些信息的互通跟沟通，所以这跨区域跨部门的组织形态建构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现在来看呢，各城市之间，比如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促进会啊，还有产业联盟，各种各样的产业联盟都在成立。在市场紧缩的情况下，大家这种抱团取暖、信息互通、共托市场这个意识越来越强。包括广州也一样，香港呢下一步也要跟国际的创新资源、跟国内的大市场深度对接。我们这个枢纽功能实际上需要这种组织形态的一个保障跟助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的胡振宇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关注到了海洋经济的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捷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同绿色发展等领域。
4: 是咁，据哈通社消息，托卡耶夫在会谈中话，本次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具有特殊意义，有助于强化各领域合作，扩大商业联系和启动联合项目。别克捷诺夫说，发展同中国的互利关系是哈外交政策的关键优先方向之一，哈中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是睦邻友好、相互信任、长期合作的典范。
3: 是啊，咁李家超表

0: 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会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会共同投资$10 million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1: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签署港澳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合作协议书，共同推动两地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建筑标准。
0: 机制下，粤港两地政府将共同成立工作组及技术委员会，并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专业技术委员会。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和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港方及粤方的秘书处，双方将会在指定工程建设领域共同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两地的工程建筑标准，以便提升大湾区建筑产业的竞争力。
1: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表示，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咁协议书嘅签署系粤港两地喺工程建筑领域深化制度衔接、推动标准整体提升同互认嘅重要里程碑，正好体现国家政策方向，善用香港国际化嘅优势，衔接国家与国际嘅标准，助力国家提升建筑产业嘅全球竞争力啊！
0: 下条消息关注下教育方面啦。第三届阳明心学国际论坛近日在香港教育大学揭幕，论坛以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为主题，汇聚来自欧洲、日本和两岸及港澳的专家及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阳明心学的现代转化。这次论坛由香港教育大学联合出版集团、中华教育文化交流基金会及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活动上还举行了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1: 是的，那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致辞表示，期待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能够发挥香港内外联通的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转化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实践，为香港乃至全球的教育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贵州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贵州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王芳致辞时讲，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不断完善贵港阳明学堂发展保障机制，发挥好贵州阳明心学诞生地的资源优势，用好香港国际化的窗口优势，更加积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拥抱全世界，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本届论坛开设三个平衡论坛，其中青年学者论坛研究视野从哲学、历史学拓展至教育、心理及社会等多元范畴；校长论坛聚焦破解 AI 时代如何推行价值观教育、知行不一的教学难题；企业家论坛探讨阳明心学对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与启示。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就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3日至6日喺广州广交会展馆 D 区举办。本届中博会将搭建中小企业高水平对外合作平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中小企业提升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增强产业链配套能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更好咁融入全球产业链同供应链，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强支撑。
1: 是啦，本届中博会展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包括有主题展、专业展、配套活动同埋网上中博会等。主题展将设置国际展区、含主宾方展区、其他国家及地区展区、港澳台展区、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等。专业展设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工业设计展、具新智能展、集成电路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配套活动将结合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主题以及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为

0: 表政策宣贯、新品发布、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创新赋能等内容举办实效性强、参与度高的系列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中小企业集聚，进一步丰富中博会办展内涵，提升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能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1: 冇错啊，咁本届中博会将积极打造中小企业的环球招牌，呈现出多个突出亮点，国际化元素更为凸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除了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主宾方之外，本届中博会还邀请到了 APEC 创始成员之一印度尼西亚的中小微企业部担任主宾方。中博会国际展区今年还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并举办专场推介对接活动，展示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及富有特色的传统行业。其中印度尼西亚展区规划展览面积约1300平方米，并将在核心位置开辟专属活动区域，开展民族舞蹈展演及特色互动活动。
0: 下条消息关注下广州大学了。近日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民社会科学评选结果公示结束，广州大学获得14项优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是10项，三等奖4项。据了解，其获奖总数位居广东省第三位，全国并列第24位；二等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15位，获奖数量和质量再次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全国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位居并列第一位。本次获奖成果是广州大学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生动实践。该校首次获得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二等奖，标志着其在智库建设体质增效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成为学校人文社科服务地方发展的赞心亮点。
1: 是的，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旨在表彰奖励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突出成绩，展示高校社科界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推动高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该奖项设于1995年，每3年或4年评选一次，至今已经成功评选10届。
0: 关注广州大学，看看深圳大学了。近日深圳大学集成电脑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在致辞中表示，集成电脑学院将会同校内光电、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深度协同，共同夯实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的技术底座与人才根基。学校将会集中优势资源，全方位支持集成电脑学院建设与发展，希望学院面向国家战略、产业一线和长远未来，敢肯硬骨头勇闯无人区，培育高水平集成电脑人才，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出贡献。
1: 是的，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毛君发在介绍学院建设方案的时候就指出，话深圳大学在电子信息、微电子等领域具有长期积累和鲜明特色，学院将会构建本石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围绕射频集成电路、光电二质集成、集成系统等方向开展建设，服务技术发展需求与国家重大产业战略。复旦大学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院长刘明在致辞中对学院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集成电路是保障国家科技命脉与产业安全的战略基石，深圳大学在集成电路领域学科与科研基础扎实，依托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扎实基础，成立集成电路学院恰逢其时，期待未来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集成电路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高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新力量。
0: 据了解，二质二构集成工艺平台是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支撑平台，历时3年建设，目前已经全面建成，作为先进封装、射频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研究提供重要条件支撑。射频电子系统设计大模型由毛君发牵头，联合校内多个学院的相关领域专家共同研发，是人工智能赋能射频电子系统设计的重要探索。这两大平台的落成将有力支撑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在二构集成、智能设计等前沿方向上实现系统级突破。
1: 再来关注近日2026松山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在松山湖科学城展览馆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以 AI 眼镜与创新 IC 为纽带， 汇聚多家国内 IC。

0: 与智能终端企业代表。松山湖统筹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东莞正全力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2025年全市 IC 产业营收超600亿元。松山湖作为核心承载区，正以大科学装置、全链平台、顶尖人才、超级市场四大优势，成为大湾区 AI 眼镜与创新 IC 产业发展优选之地。
1: 在活动现场，东莞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朱晨宇详细介绍行业发展态势和协会服务职能，为企业对接资源、拓展合作搭建桥梁。广纳四位广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TO 史瑞，以碳化硅光波导芯片在 AI 眼镜中的应用为题作主题分享，聚焦前沿技术与产业融合，展现第三代半导体与智能终端协同创新的领先实践。
0: 冇错啊！此外咧，现场企业代表与松山湖相关职能部门展开咗深入对接，围绕项目落地、产业链配套、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交流。活动期间，参会企业代表仲实地参观咗松山湖科学城展览馆，近距离了解园区科创载体建设、产业空间布局与科创资源品库，直观感受松山湖科学城嘅创新实力同发展规划。本次活动联动行业协会对接优质资源，全方位展现松山湖产业活力与投资价值。
1: 好啦，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港澳传真之后会为你送上科技关键词。

0: 踩到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嚟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近日迎嚟重大节点。咁随住三大航运枢纽中嘅马道枢纽同企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系啦，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嚟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嘅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开辟咗西江至北部湾嘅江海直连通道，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嘅出海通道。
2: 系啊，目前咧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咗96%，将会喺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嘅黄金水道正喺度加速成型。咁呢条超级运河而家生咩样呢？通航之前仲有边啲关键任务？嚟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嘅报道。
4: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企石枢纽同步启动抽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企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企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5: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企石、青棉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棉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企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企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6: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企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4: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6: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检测标牌。
4: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食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 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四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5: 待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4: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潜、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

0: 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绿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嗱，而家咧对于2026届高校毕业生嚟讲，正系论文答辩阶段。咁同往年唔同嘅系咧，多数高校系第一次将 AIGC 率，亦就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嘅检测，纳入到毕业论文审核环节。部分院校甚至将 AI 生成比例同盲审资格、答辩资格直接挂钩添。
3: 系啦，咁与此同时咧，关于 AI 能否用于写论文嘅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话 AI 系提升效率嘅神器，有人担心佢会沦为学术不端嘅枪手。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毕业论文嘅学术底线究竟该如何划定呢？一刀切嘅检测标准真嘅科学吗？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4: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孙卓今年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专业引入 AIGC 检测机制。但他在操作中发现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存在误差。
5: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所以我认为哈 AI 这个技术它可能现在包括 AI 这查重可能它也没有完善到那个程度。
4: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理工医科类不超过 1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 4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新介绍，
6: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4: 既然检测不够标准，那么为什么多所高校还是将 AIGC 率与盲审答辩挂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这是高校把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7: 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它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这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4: 当前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书元表示，现在 AI 已成为论文写作的协作者，能够发挥非常正向的作用。但为了降低 AIGC 率，论文中只能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化 AIGC 率就越低。
8: 一般就是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在与 AI 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能让 AI 发现我论文上的一些逻辑上的不足，或者是帮我补充一些合理的论述，然后让这个逻辑更加严谨，同时让这个结构更加顺畅。
4: 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也认为，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AI 既不现实，也无法界定边界。AI 已深度融入部分学科，以智能制造为例，数据采集、推理计算、工艺制定均离不开 AI 模型。学科不同，边界不同，核心在于论文本身能否验证观点。
9: 如果不让学生用这个东西进行建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于以工程为主的学科呢，它要进行验证，推论出来一个内容要充分的能对前面进行解释进行验证。如果这个内容结论它是能验证的，是能解释清楚的整个过程啊，整个机理。

0: 也阐明的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1: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效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永新认为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2: 检测可作为参考手段，重点排查、全盘班抄、机械拼凑、无自主思考的这种滥用行为，而非一刀切的限制使用工具。毕业论文的考察核心始终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逻辑论证、研究实践与学术表达的能力。通过答辩、现场问询、成果溯源等方式，足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论文内容，具备相应的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合理借助 AI 提质增效，完成自主研究，才是本科论文考核的应有导向。
1: 其实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出现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需要建立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3: 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培养过程中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
4: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5: 如果想回听往期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咧，你可以下载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就可以听到啦。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拜拜。
6: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7: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4: 大家好，我是魏星。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7: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4: 另外都希望大家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的。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4: 是的，今天节目带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第151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7: 那在揭榜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咯。
4: 冇错啦，倾一倾你最爱嘅金榜歌曲系边首，一齐估估本周嘅冠军歌曲又系边首啊！进入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
7: 我们先来揭晓榜单的第十位，听到的是1516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
6: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是王俊凯从偶像哈、想转向这种成熟歌手一个转型的标志性音乐作品。
1: 嗯，冇错噶。咁呢首歌呢，有住英伦抒情摇滚啦，吓咁啊，听到有钢琴啊、电吉他同埋弦乐搭配啊，极简克制嘅，冇激烈嘅爆发啦，整体氛围系疏离又温暖，咁啊，空旷氛围感系好强噶，就好似一独自一个人咧行喺城市嘅深夜里头咧，嗰种氛围感啊拉满晒嘅。
0: 分享歌曲的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
1: 嗯，没错，继续揭晓第1516期榜单，即将听到的本周榜单排第九位歌曲，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那这首歌呢，其实是以雨天为比喻，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执念和自愈的全过程。
1: 嗯，没错啦。咁歌名叫《等晴天》啊，歌词咧佢通篇都落紧雨嘅，将个思念咧拧成一个绳结咧，挽留嘅说话咧嗌到沙哑，好似而家把声咁啊，藏尽咗呢个遗憾同倔强。编曲咧以钢琴同弦乐铺就呢个潮湿嘅底色。极简的配器令到周深好靓的声线成为核心，气声呢呢喃好像耳语一样，副歌的混声转换就好像有种哽咽感，讲不出说话感，将一种失衡的心痛可以说是唱得淋漓尽致。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晴天呢，从来不是等某个人归来，而是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的回望那一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是的，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的《逆行的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第八位啊，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这种孤勇心境。
1: 系嘅，呢首歌呢以钢琴嘅弦乐嚟铺底，中段呢融入到摇滚嘅节奏啊，咁前面呢就克制速力嘅，到副歌呢全面爆发出嚟啦。整体呢恢宏悲壮，旋律呢流畅大气，编曲留白呢就恰到好处嘅。
0: 是的，唐汉霄的声音呢也是那种低沉有厚度的，唱功非常的稳啊，层次呢也很强烈，不嘶吼不硬飙高音，靠着气息和情绪撑起了整个。

0: 首歌的力量感，把那种孤勇啊又苍凉那种氛围感直接演绎出来。
1: 冇错啦，分享歌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同我哋互动起身，讲讲你最爱嘅吓，最睇好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有咩要传达嘅祝福咧，都可以发过嚟，我哋会转达嘅吓。
0: 嗯，继续来行进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榜单上的第7位歌曲，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啊。那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之间那种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
1: 嗯，这首歌呢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那种孤独啦，低谷时候呢有人守护那种底气啦，在岁月老去之后呢依然彼此陪伴那种珍重啊。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亦都可能代入到普通人的人生的。感谢一路记住自己啦，陪住自己的人啦，格局咧温柔又大气啊！
0: 是的，赵传的嗓音呢自带沧桑感哈，特别的真诚。低音呢娓娓道来，像自言自语。副歌的时候呢，可以听到非常的开阔，而且很高亢，把半生的浮沉、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里。整首歌呢自带共情力。
1: 嗯，冇错嘅。中意嘅话咧，大家可以喺微博上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啦，转发嘅点赞支持嘅吓。咁继续嚟揭榜啦，第1116期榜单第六位歌曲嚟自一首粤语歌啊，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排在我们第六位的歌曲哈。这首歌来自钟英婷的演唱《今世情人》。钟英婷的声线呢很醇厚，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整首歌的氛围感呢瞬间拉满。
1: 系啦，咁啊，婉转悠扬嘅编曲啦，层层咁铺展开去啊，节奏咧系舒缓到绵长噶。啱先讲到啦，周韵婷嘅唱腔啦，饱含咗种情绪嘅张力，将深陷于爱意嗰种眷恋啦，放唔低嗰种执念啦，系尽数咁演绎出嚟噶。而且咧，粤语唱腔嘅韵味十足啊，声声都叩击我哋人心嘅。
0: 是的，字字句句呢都是深情的告白，整首歌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真心。好，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了。
1: 冇错啦，继续揭榜，接落嚟榜单上排第五位嘅歌曲，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哈，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那这首歌呢，是出自他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啊，利落嘅电子结构呢，包裹住种好细腻嘅情绪啊，古典同旋律又交织埋一齐，好似喺破碎后一次一次咁重新撑开希望啦。咁成首歌呢，兼具先锋嘅实验性啦，同埋治愈嘅力量嘅。
0: 整首歌呢向我们道尽了真爱的热爱的真谛哈，就是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经历万次跌倒后仍愿在一万零一次奔赴滚烫。
1: 咁唔单止一首歌嚟㗎，更加好似係写俾世界嘅一封热血嘅情书哈。咁汪苏泷用佢丝滑唱腔同极致嘅旋律嘅掌控同我哋讲话呢，哪怕只係历经过万次嘅破碎都好，热爱永远係重生嘅底气。
0: 嗯，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倪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的，今天节目带给大家进入到这个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第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的。刚才分享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咁呢首歌咧系叶童第一张个人 EP《童》啊，儿童嘅童当中嘅首支主打。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很直白、很松弛哈，传递出了不必着急找人生答案的这种通透的哲学。叶童呢略带沙哑的嗓音，也是把岁月沉淀的从容唱得非常的动人。
1: 系啦，呢个唔单止一首歌啊，更加系叶童啊呢、这个许仙啊佢嘅人生态度啊，不被年龄所定义，不被规则所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去证明自己的人生永远可以自由地漫游，永远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揭晓1516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单的之外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你也可以预测一下冠军歌曲是哪一首哈。
1: 是啦，继续来揭晓榜单，接下来听到将会是排第三位的季军歌曲啊，来自尚雯婕、汤飞对唱的《马上成功》。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哈，来自尚雯婕和汤唯的一首《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
1: 系啦，个旋律咧好朗朗上口啊，记忆点好强嘅，咁节奏咧又铿锵有力啦，好巧妙咁融合到呢个电子节拍，再加上江南民乐嘅元素，咁啊传统国风嘅电子化。
0: 是的，两个人的声线呢，也是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哈，合唱和和声呢都融合得非常的好，层次也特别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哈。
1: 嗯，冇错嘅，咁继续嚟揭晓榜单啦，咁啊听到咧将会系第1516期榜单嘅亚军歌曲第二位嘅马嘉祺嘅《1001万朵》。
2: 这里是

0: 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是一首非常治愈的古风，融合了温柔流行的氛围感歌曲哈。
1: 系啦，个旋律咧系走呢个舒缓抒情嘅路线嘅，系线条好顺滑啦，起伏好温柔啦，歌词咧特别咁接地气啦，又浪漫嘅，将嗰种偏爱、守护、默默奔赴嗰种心意咧写得好纯粹啊。咁大家咧欢迎咧可以留言啦，或者喺微博上咧点赞转发支持呢首歌曲嘅。
0: 嗯，
1: 继续嚟揭榜，将为本周嘅冠军歌曲啊，噔噔噔，嚟自时代少年团嘅《痴》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1516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刺》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
1: 冇错啦，成首歌编曲咧好厚重啊，鼓点好强劲，充满咗啲撕裂感同力量感噶。摆脱咗团体以往嗰种偏清新啦、元气咧嘅固有嘅曲风啊！
0: 是的，整首歌的亮点呢，就是说唱的段落咬字很利落哈，为整首歌增加了硬朗的质感。
1: 嗯，冇错啦，咁节目最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一首往届榜单嘅冠军歌曲，咁嚟到将会系啊呢个张杰所演唱嘅《来我家》。呢首歌融合咗流行、民谣等多种嘅音乐元素，旋律咧将会系非常之优美动听，节奏咧系欢快活泼嘅哈。
0: 嗯，也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呢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係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面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咁是哪个啊，不用理哪个的，全部都按晒关注呢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啦，多谢你先。咁除了是听节目之外呢，还有非常之大量的这个声音产品在上面，包括呢会有一些专访啦，会有系列的专题啦，会有一些有声书啦，会有一些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的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搵到我哋节目组吓。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搵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搵到佢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安排吓，咁例牌咧都会有波士有偈倾啦，以及系明灯教路呢两大环节吓。咁我哋今个星期波士咧，咁亦都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啦，邀请到老朋友咧余威，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系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即系距离第一次上我哋节目之后嘅呢几年啦。佢自己嘅呢个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甚至係一啲业态上面嘅新尝试啦。咁今个星期咧，亦都会顺住呢个话题咧，继续同我哋分享嘅。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0: 水。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如果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13: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仲有好多而家好流行嘅，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做短视频嘅 IP 嘅建设啦，又或者系所谓嘅直播带货啦。我相信你应该都有涉猎过。
14: 涉猎过。
13: 系啦，咁嗰个感受系点？同埋即系你觉得呢啲对于一个即系实业嘅企业嚟讲，即系佢可以起到啲咩作用？
14: 我個人對於直播呢樣嘢，即係我有去真係深入去了解過。
13: 啊，你因為你都係呢個專業背景啊嘛。
14: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媒體人啦。以前我大家明白，就係我自己對於直播帶貨呢樣嘢，我係覺得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但係唔係每一個商品都適合直播。呢個係我嘅
13: 點理解咧？呢句話。
14: 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就係每一個商品你都可以放去直播啦，你都可以放啊，大家可以帶啊。賣到哈馬士啊嘛，曝光率又喺度，但係有啲商品係真係唔適合去直播嘅，好似我嗰類，我呢啲係要體驗式嘅商品，你係唔好適合直播。
13: 即係要飲到落口先至。
14: 單價高體驗式嘅商品唔係好適合直播，因為直播我哋去睇，無論係你話之前快手啊，到你抖音啊，到你微信公眾號嗰啲入邊嗰啲視頻號嘅小黃車，咁我哋睇。基本你嗰個購買嘅時段係晚上6点、8点、10点到12点呢啲咁嘅時間段啦。消費價格係由0蚊至49蚊，係佔你80%幾嘅消費。咁好啦，當你一個產品如果原有產品我以降價嘅去賣，你最尷尬嘅就係當呢個產品我原價賣，我唔好賣好貴啊，我當你賣129蚊，我而家你一定要踩住嗰條所謂嘅衝動消費線49蚊賣。是啊，10000、100000、200000、300000。咁你呢个商品以后只能卖49蚊。
13: 哦。
14: 超于49，冇人会再去买你嘅商品啦。即係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
13: 做烂事
14: 啊。係啦，你即係你係攞一个商品你去做我哋所谓爆品。你做完爆品之后你嘅商品就废咗㗎啦。佢冇再任何嘅利润空间㗎啦。咁所以而家更加多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都系即係个品牌出咗好多个唔同嘅线上包装。其实都系同一样嘢。但是不同的包裝，即是一些企業有這個錢或者願意投這個錢這樣去做，對於我來說我都要做，我可能要換另外一個專門打線上的品牌或者一系列的包裝，這個對於我們這些小企業來說庫存壓力很大的，那個包裝庫存壓力是很辛苦的。那我覺得我們的產品相對單價比較高，如果你說只是去為了交易量我不會去做，但你說如果純粹要曝光，我覺得都可以，我都有俾人哋去帶。咁自己關於自己嘅視頻 IP 咧，我係有諗過做嘅，但係比較難，同埋我知道我需要擺好多時間去做。
13: 嗯，
14: 但係我而家嘅工作量，
13: 即係個精力分配，
14: 係啦，分配我分配唔到好多時間係專去拍視頻或者去參與文案或者係啦剪片美工啊嗰啲，嗰方面未得。因為我而家除咗自己做茶之外，我自己啊唔同公司冇關嘅，我自己做另外一個。種植嘅產業嘅，我係種夏威夷果嘅，
13: 哦，
14: 系啦，喺都系喺肇庆种夏威夷果。咁我哋夏威夷果系比起，即系等于我系利用自己喺茶做农业一线到二产咧嘅经验，去反哺翻做翻一产夏威夷果呢样嘢。因为我而家嘅势头系好好嘅。我哋廣東省是很適合種的這個產業，那我現在在推廣上面暫時效果挺好，因為我是比起我更加好，我是夏威夷果那邊我是自己做了一個產業閉環的，是的，因為你是你是做參與種植呢，自己做開種植，你叫我再去種植一樣新的東西呢，是很大挑戰來的。
13: 對，你剛才說種植不要想的嘛，
14: 真的不要想，但是為什麼我會再參與呢？這個就是個分別了，肇慶不是一個茶的產區，咁我哋舉個例，清遠英德係一個大嘅產區啦，英德紅茶好啦。英德你以一個茶園畫一個十字，三個平方公里有幾多間廠？有十間八間最少噶啦。咁好啦，我咧喺我個茶園畫一個十字，三十個平方公里得我一間茶園，即係得我一個茶廠。咁證明話，你是没有良性竞争的，即是单纯的单向的供需问题，你没有任何竞争，你不会有进步，是不是？你没有一个市场活跃度，
13: 小众，
14: 那你变成你要承担全部的种植的成本嘛，的风险嘛，即是你没有一个风险摊分嘛，那同埋你变成要自产自销，你所有压力都在自己度，你的资金周期就好紧张。但是我现在的夏威夷果呢，我是种植，我是找而本身有好多人愿意想改种嘢嘅，所以种植经历新嘅经济作物，咁佢哋嘅土地係可以流转或者可以改种。跟住最紧要係我哋有粗加工，喺基地度，即係我哋个自己嘅三百亩居嘅基地啦，种植有个粗加工，再加喺淮泽嘅呢个工业园区有一间精加工厂，即係我哋係全线包收到自己做埋闭环，做埋贸易。咁我觉得既然我哋有做到闭环嘅时候，我怕咩人种啫？我多多同我都要。即係而家我哋好似話一年預，我哋預計第一日十噸嘅成果，但係我哋而家條生產線一日可以食四十噸。
13: 哇！
14: 即係我可以收埋周邊250個平方公里，連埋廣西嗰啲果，你有嘅全部我要。
13: 哦！
14: 我多多我都要，即係呢個係市場有需求，跟住亦都我哋做到配套，做到閉環產業延伸。咁點解唔做咧？可以做。
13: 幾時開始做嘅呢個？
14: 2021年嘅開春種嘅，即係公司成立就等於大家去密謀呢樣嘢，就係2020年嘅年底。
13: 冇向外透露過係嘛？
14: 我係其中一個股東。
13: 喺我哋節目首發。
14: 係啦，即係我喺唔係而家開始有人知，但係開頭我唔講嘅，即係我唔係話我怕俾人講乜嘢，只能講我嘅性格係我冇做到出嚟。
13: 哦，
14: 我冇做到任何成績，
13: 即係你覺得 run 順咗你先。
14: 係，我唔會同大家講，亦都冇同身邊嘅，我冇嗌過身邊任何嘅朋友你去投跟住我投資，冇。因為身邊有朋友講嘅，而家空餘錢即係唔係好多，咁有冇嘢可以投啊？信得過

0: 或者各方面，我都冇叫佢哋投，即系佢哋有问翻我，点解你唔叫我投？我话
1: 冇把握，
0: 你等我赚到钱，我就嗌你投。即系我一日，我人系咁嘅，我一日未赚到钱，即系未回到本或者未赚到钱，我唔会叫你加入嘅、哦。我唔系话要，
1: 就算你睇好，你都
0: 唔会系。我觉得呢啲嘢，你信得我，我要负责任咯。咁、我都未赚到，系嘛？咁我你话我赚到打一啖汤，咁打一啖汤好大煲噶嘛，唔系得一学噶嘛，即系我觉得肯定
1: 第一
0: 我先嗌你啦，即系我嘅意思系咁。
1: OK， 咁其实而家等于系即系嗰个农业嘅板块系开始扩展咗。
0: 自己参与农业嘅板块扩展咗咯，即系唔止净系话茶或者系山上种植啦，而家包括你加工啊、粗加工啊、精加工啊，到你贸易啊，有时都要。
1: 要學
0: 要參與咯，係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我喺呢個團隊裏面，我哋呢個股東啦，呢個團隊裏面啦，我係唯一一個接觸農業一產嘅，其他啲都唔係
1: 嚇，
0: 即係佢哋嗰啲係做廠啊、做加工啊、做貿易啊嗰啲嘅。咁我係有一個，我自問我呢個我守得幾好嘅呢條線，我話我哋要鼓勵農民去種，包括鼓勵其他老闆去種，包括你去同鄉村振興嘅各個隊長講。限制地，其實是可以屋前屋後都可以種的。咁你去種的過程，大家都好怕一樣嘢、就是，就係即農户都好怕一樣嘢嘅。到時咁多人種，爛市點算？
1: 個價格低，
0: 冧價點算？咁我就喺我哋嘅包收合同，即係我哋個合作合同裏面啦，框架合同啦，裏面標明咗一題嘅。我話呢個一定要喺合約裏面標明，一定有個保底價。
1: 哦，
0: 係啦，呢、這個係我。自己參與農業，跟住我覺得一定要對農户有個保障。
1: 即係呢個其實係你以往積累落嚟對農户嘅嗰個思維嘅
0: 係啦，因為農户其實最擔心嘅就係你跌穿，咁以後點算？即係你望住好多包括近年嘅啦，你話咩提子啊、咩砂糖桔啊、嗰啲咩白香果啊、鷹嘴桃或者呢類嘅嘢啦，我摘啊，我嗌嗰個人啊摘都要8毫子一斤啊！你哋同我收4毫子，我烂喺地算咧，即系我即系又要出现呢样问题。但系如果你有个保底价咧，就系、是、就算跌穿，
1: 我都风险咪你哋担咯。
0: 咁当然我系知道系
1: 唔会嘅，
0: 即系呢个
1: 你你点知唔会咧？你点样可以？
0: 或者呢个系我对贸易上面嘅理解。收购价、收果价呢啲，我哋按国际价，你适合种，你有量，咁人哋会揾你倾噶啦。咁呢个价远远。高於而家嗰個那個保底價，
1: 即係仲同個保底價仲有好大距離，
0: 仲有好大嘅距離，即係最少啊！我哋即係講最少10年到15年，唔可能跌穿呢個價。咁我哋係可以做嘅，可以推廣，可以去做噶嘛。
1: 所以聽到呢度，我突然間就想問，即係如果對於想進入農業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佢似乎要掌握嘅知識遠遠喺農業以外嘅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0: 即係一大，你農業可以衍生嘅嘢都好多噶嘛，就睇下你愿唔愿意擺時間。因為農業咧，你係唔可以急嘅個人，你唔可以煩躁，唔可以急，因為農業無論係種植又好、製作又好，各方面你需要周期嘅時間周期嘅，冇得急嘅，急唔嚟嘅。咁所以我真係成日同人講嘅，如果我建議你哋翻嚟，但係如果你哋等錢使，想賺快錢，唔好搞農業。但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可以立下心靜到落嚟嘅，或者你想做一啲嘗試體驗感多啲嘅嘢，你哋可以嘗試下農業，係一個唔錯，因為佢個門檻唔係好高。咁我覺得而家尤其好似話讀媒體嘅、讀平面設計廣告嘅呢一類，其實好多農業嘅農户一線，包括農業公司都需要呢一類嘅人，你都係參與農業啊。咁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參與，包括。而家嗰啲小視頻啊，做製作又好，你做美工又好，做劇本又好，咁你都係參與農業，去同業公司度做。我覺得農業鄉村振興呢方面都係需要呢一類嘅人嘅。
1: 哦，你觀察到係需要呢一類嘅人才。
0: 需要。需要。
1: 但係呢一類嘅人才，我都需要有耐心咩？
0: 我都要，
1: 都要。
0: 你耐心就係譬如話，
1: 我要拍嗰棵嘢就唔可以。
0: 你要按季節去拍咯，邊個時候好，跟住你要醒目嘅，該要儲低你嘅素材，你要儲低你嘅素材，以後用得翻嘅。咁加上你肯定你做係，因為你農業肯定係鄉鎮啊嘛。你喺鄉鎮，你好多嘅人同事啦、溝通啦，呢啲你係慢慢唔一定話沉澱， 但你要沉得住氣。
1: 嗯，即係都要時間去浸嘅。
0: 時間浸之外，你要我所謂嘅沉得住氣係大家嘅理解係唔一樣的、哦、你需要有耐性地同佢解釋點解你要咁做。
1: 即係可能城市成長起身嘅人，即係城市思維同鄉村思維，始終要有一個。慢慢
0: 有個衝突嘅，有個衝突喺度嘅，即係我哋覺得好 common sense 嘅嘢，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可能嘅。
1: 哦，
0: 係，但係你點解釋解釋唔通嘅？咁你要換個方式去同佢，
1: 要用佢明白嘅方式去同佢溝通，嗯、但係又要將佢嘅故事用城市人理解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呈現。
0: 係啦，即係你又唔使一定話全面遷就佢，咁、哦、但係即係。广东话讲啊嘛，咁鸡髀都系牙较软嘅啫，睇你点样去同人哋沟通嘅啫嘛，系嘛，即系唔系话你要送嘢或者同人食饭啲，唔系讲紧嗰啲，但系同阿姐又同阿姐嘅方式沟通，同阿叔又同阿叔嘅沟通方式，即系呢个都系几锻炼人嘅。
1: 系咯，听你咁讲就要求高啊，对呢个人际沟通嗰个能力。
0: 有啲人好擅长噶嘛，即系有啲人唔擅长做幕后，适合做幕前嘅。呢一类人咁你咪去冲咯，去啱啦，
1: 沟通
0: 系啦，沟通啦，但系都好玩嘅，同埋。你認識嘅嘢係多咗嘅、
1: 嗯，
0: 你嘅知識面係闊咗嘅、
1: 嗯，
0: 因為我覺得農業嘅你可以接觸嘅嘢係最多嘅，比起你話讀咩做房地產、做設計、做各方面更加多。農業係、
1: 嗯、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电脑成 W 还是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將香港嘅迷你倉引過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10: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9: 揀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10: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9: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灣區2小時生活圈咧，其實真係幾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邊創業同埋生活啦，咁會發覺自己唔係單打獨鬥咯，咁其實都幾 warm 嘅。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11: 愛國主義可以點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 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外国，
12: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

0: 分啲，
1: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3: 我个主教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青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9: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港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0: 你覺得什麼叫穩食？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仁。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嘅又系一位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啊！咁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淮泽嗰边咧，就系扎根多年嘅，咁就系种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创业者咧，咁就系余威嘅。咁我哋好高兴啦，最近咧亦都系再次邀请余威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况啦，佢呢几年嘅新嘅一啲经历啦、故事咧，同埋感受体会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咁啊继续同余威倾偈嘅。
1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有偈倾。
15: 咁呢个就係即係行业嘅领域啦。咁我哋 focus 返你本人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即係早几年啦，关于你嘅个人报道係好多㗎啦。剛才你都同大家讲咗啦，即係采访会有一个备受关注嘅期间。咁相对嚟讲后面呢就即係个关注度会降低。但係其实你自己一路亦都喺度做緊同樣嘅或者係喺度發展緊嘅，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你亦都參與好多社會事務嘅，即係有好多社會職務。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咁翻到嚟內地，咁一下子受到好多嘅關注嘅情況底下，點樣去穩住自己？又或者咁高濃度嘅關注，其實對你嘅呢個發展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17: 其實高濃度嘅關注咧，我冇感觉，
15: 即系
17: 我并唔会觉得话啊、哦，我好开心啊，或者系觉得啊，好多人打俾我好烦啊，冇嘅，即系我都系好平常心去面对呢件事。即系我觉得唯一一个就系、是、哦，终于有人知道我匿喺度做紧呢样嘢，
15: 匿喺度，
17: 或者就系咁上下啦。即系咁，即系你话我出唔出圈，出唔出名？我觉得只要帮到公司，帮到产业，我就 OK， 我個人係冇乜所謂嘅。咁即係咁，當然你政府部門啊，或者各方面，你會發到，呢個呢度有好多 OK 喎、啊、各方面又咁可以，咁啊俾咗一定嘅社會職務啊，俾咗政協啊，咁你話入到去識咗更加多嘅人之後，然後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好似話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可能相對發展比較慢少少，經濟嘅體量各方面冇珠三角，你話廣州、佛山、東莞、深圳嗰啲好，咁肯定冇嘅。咁但係你更加睇到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我冇揀錯嘅，肇慶同我一樣嘅，係要做錯位發展。你係唔應該按住廣州、深圳、佛山佢哋嘅發展方向去發展，係唔啱嘅。你係應該要錯位發展去

0: 你冇你做，咁等于我而家做紧嘅嘢都系，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做传统嘅嘢。我哋中国发展即系望住改革开放到而家，你呢四五十年，即系我觉得传统嘅嘢一定要有人保留。你哋唔愿意做嘛？冇人做嘛？个个话用机械嘛？得，我 keep 到嘅，我继续做。咁最后可能净系得我做，有可能成个事情最后得我做。咁我觉得我有我嘅生存嘅存在嘅必要嘅，咁我就觉得呢、這个。我愿意去做咯，我唔去考虑话系咪要即系讲真做农业都冇可能大富大贵噶啦，即系咁样讲。只要你唔涉及资本，你就冇可能可以大富大贵农业。咁啊，当你涉及咗资本，亦都唔纯粹嘅农业啦。系呢个系我对呢样嘢嘅理解。所以自己唔好话默默做啦，我做紧我自己觉得啱嘅嘢，系啦，我赚嘅每分钱，我对待嘅每讲嘅每句说话，我系发自内心，我系。系咯，冇任何心慌或者系好担忧嘅事，呢个系我而家好 stable、好平稳啊，成个人。
1: 咁其实而家你嘅业务同香港有冇关联？
0: 夏威夷果嘅呢、這个喺贸易嗰度，香港我而家本身有公司，咁可能呢个都系我嘅一个做 trading， 我喺香港攞嚟做 trading， 咁茶叶可能以后慢慢只会。带上，但系唔做主力啦，可能做其他嘢啦，有可能有即系嚟紧系最近我哋都有即系我哋嘅合作厂家啦，嗰边都有两只柜，都有用进口料，因为内地嘅产量虽然多，但系你嘅产能各方面系 quality 仲系跟唔上进口料。
1: 因为而家都经常讲就系即系香港点样去同内地嘅即系呢啲产业去建立一个即系分工联络。即係所謂即係拼船出海咁個大趨勢。
0: 香港，我覺得一路做緊嘅，由以前點解會發展起小漁村發展起身，其實佢最大嘅一個優點
1: 功能就係、是、做 trading，
0: 就係 trading， 就係做過河濕腳。即係大家嘅入口同出口都經歷。咁你咪好好做好你個發揮好你個
1: 喺呢一個傳統優勢上面睇下點樣去即係再。
0: 即至少到现阶段，你系同美元挂钩嘅，呢个系你最大嘅优势，系因为你嘅经济系独立核算，你呢个系你最大嘅，所以我觉得做好你 trading 嗰块啦，香港系最好嘅就攞嚟做 trading。
1: 睇嚟即系香港青年其实就即系研究呢几块啦，一个 trading 啦，然之后你如果对农业感兴趣嘅话，你睇下点样将呢个 trading 同呢个农业去搵一个结合点啦，咁、可能就会搵到你即系未来发展嘅一个新嘅切入口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Will 咧，就系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系啲近年嘅一啲进展啦，同埋一啲新嘅观察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未来有更加多嘅故仔可以同我哋讲。多谢晒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哋系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
14: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等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6: 我等一下发出来。
15: 全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
1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2: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3: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4: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请加盟好咧。
25: 平台啊，
23: 有个问题啊，
24: 知唔知
22: 我呢个问题？
26: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7: 又系一期明灯教路嘅时间吓，

0: 继续咧，系邀请到我哋嘅好朋友吓，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就系同我哋讲讲咧喺即系我哋做生意嘅过程当中啦，咁相关嘅一啲税务上面嘅注意事项啦，咁以及系一啲商业操作之下嘅即系税务风险等等啊。咁首先咧，欢迎阿 wing 嘅
1: ，Hello， 大家你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就之前咧有同我哋讲过咧，就系、是、关于呢一个所谓嘅代持呢件事啦吓，咁啊代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就一下子就觉得啊，系咪即系唔合规啊咁样？有合规嘅，咁当然唔合规嘅情况亦都有，但系唔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去讲啦吓，唔合规啲嘢我哋唔讲嘅，我哋讲亲都系合规嘅。咁喺即系呢一个合规嘅框架底下，发生代持呢一种操作咧，咁我哋之前就已经同大家讲咗相关嘅一啲法律风险啦。咁喺税务上面亦都提及到，即系譬如系即系代持人嘅税务风险吓，咁就系你。在这个所谓显名，即是我们又回顾返显名，即是幕后 boss 要攞返自己嘅真实权利嘅时候，就所谓嘅呢个显名。喺呢个显名过程之中，代持股份嘅呢一位人士，我哋用 A 嚟代替啦。A 小姐同阿 B 小姐 ，B 小姐就係幕后 boss 啊嘛 ，boss 啊嘛，
1: 咁
0: 系啦，咁就A 小姐有可能有过税风险，就系即系因为从框架上面嚟讲，你呢个所谓嘅显名过程系一个股权转让嘅过程，股权转让就涉及到即系有过税产生啦。咁呢个系之前提过嘅，亦都相对嚟讲比较好理解嘅。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嘅税务风险系需要即系发生代持呢一个操作之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呢？
1: 其实都几多噶，
0: 几多添啊！
1: 因为啱先讲嘅股权转让系一笔过嘅，即系显名个最尾嗰度啦。但系其实日常都会有一啲佢要交嘅税，到底系由边个去交嘅一个问题。即系打个比方，分红，分红就比较容易理解啦。即系间公司赚咗钱，咁理论上 A 系显名嘅股东嚟嘅，咁所以税局咧一般就系按形式。主意按登記嘅嗰個人士去作為一個納税申報人，咁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就係，如果 A 喺公司度幫阿 B 攞咗分紅咧，咁其實係先以 A 嘅名義去申報嘅，即係喺佢個填過税申報表上面嗰個名就係填 A 個名，咁填咗之後啦，啲錢攞到手啦，税後嘅手啦，譬如話100万交咗20%嘅過税，咁剩低嗰80万咧，佢就攞翻俾阿 B， 咁喺阿 B 攞到呢筆錢嘅時候咧。理論上係唔使再交噶啦，因為實際上 A 就已經完成咗納税義務，而且佢哋之間係冇稅負差嘅，呢件事比較容易理解，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都係20%。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係、是、如果呢一個 A 係人，但係 B 係一個公司咧。
0: 哇！突然间又先话 A 系一个
1: boss 都冇错嘅，B 都系 boss 啊嘛，boss 可以 company， 但系呢个时候咧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好老实讲咧，就系、是、人同人之间嘅私人转账咧，相对嚟讲同税局嘅嗰、那个联合度咧就冇公账嘅联合度咁高嘅，
0: 所以即系啦，个人或者我哋叫自然人啦吓 ，pro 啲啦，自然人嘅账户嘅钱去一间公司，咁就有。
1: 有可能會產生
0: 有可能有新嘅稅務，
1: 係啦，而且呢個唔單止係因為資金嘅，而係本身税法上佢就有規定，企業之間嘅分紅先可以免税嘅。你可以理解 A 企業，如果 A 係一個企業 ，A 企業分紅俾佢嘅母公司 B 公司，咁呢個之間就係合法嘅。免税嘅呢個分紅。
0: 哦，反而如果 A、B 都係公司仲好啲。
1: 係啦，係啦。但如果你 A 係個人 ，A 攞咗分紅之後，將呢個分紅後嘅80万匯俾 B 公司嘅帳户，咁 B 公司帳户財務就會很翻草啦。到底呢個係咩嚟嘅咧？
0: 股權投資
1: 喺名義上冇錯，其實帳務上佢係可以做一個長期股權投資，因為實質剩於形式啊嘛。帳務係要用實質嚟記嘅，就算你冇依據、冇發票，你都係要記帳。但係喺稅務上就唔允許你免税啦，因為係人。唔俾你嘅，即系暂时喺企业所得税嘅框架入边咧，就冇话即系免税嘅条款，一定要系居民企业之间直接嘅分红先可以免税。咁嘅时候会出现一个即系一个瑕疵，或者系一个唔系好着数嘅地方，就系、是、A 交咗20%之后 ，A 再俾阿 B 嘅时候 ，B 到底系咩税率咧？可能系25%，可能系15%，可能系5%，就要按翻佢适用嘅企业所得税又再交一次啦。
0: 股权投资都要咩？
1: 正常是不用，我啱先讲咗，即系譬如，假如 A 上面就系阿 B 啦，即系真系有股权控制关系嘅， 譬如我 B 唔想出面，我找我的子公司去持有了一家目标公司，咁喺股权架构上 ，B 就系 A 嘅100%的股东，最简单，佢阿妈嚟嘅。咁个仔

0: 分俾阿媽，如果大家都係公司制嘅話，肯定係唔使交嘅。但係而家就需要 A 嘅身份係一個個人。咁我又冇一個喺工商登記 B 有持有呢個目標公司嘅一個叫做股權協議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登記全部都係名義股東 A， 咁就變成咗 A 俾翻 B 公司嘅時候，個 B 公司到底嘅
1: 用咩名目嚟攞呢一筆錢係嘛？
0: 我覺得帳務上咧，我咧你如果係實際上你真係就係投資方，佢只係一個出面嘅 A 小姐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做股權收入嘅，即係股權收益嘅。但係喺税法上，可能税局就唔一定會認啦。
1: 嗯，
0: 因為你冇形式嘅主意，你唔係真係從公對公咁樣打過嚟，你係一個 A。
1: 而且 A 個人同 B 公司佢冇一個
0: 關
1: 係，
0: 冇錯啦。
1: 因為如果你話你係股權投資，你 A 就變咗 B 嘅股東啦又。
0: 係啊，但係你好少話公司去投一個個人噶嘛，即係。B 公司是不可能成为 A 个人的
1: 股东，
0: 是啊，真的好混乱啊，这个地
1: 好咬口，
0: 好二次元啊，是啊，
1: 所以就复杂了，总之就复杂了这个情况。
0: 是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就是当你公司想找人代持的时候，最好是找公司去代持，或者就是你去成为那个出名的人，即是名义股东的投资方，即是你明白吗？即譬如 B 是幕后 boss， 我想找个人去持有那间餐厅，咁我就唔好找个人啦，我找一间公司去持有，并且我成为那间出去持有公司的那个名义股东的股东，即是我成为阿爷去 hold 住个
1: 仔，
0: 个仔再去投嗰个餐厅，咁个仔分咗个孙嘅红咧，仔发俾阿爷咧就唔使交税，但系而家断咗，仔同阿爷之间系冇任何关系嘅 ，A 个人同 B 公司系冇任何嘅关系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咗重复征税嘅呢一个逻辑啦。
1: OK， 咁嗱，如果系咁讲嘅话，即系如果代持系咪就系即系用公司嚟代持就比较稳阵，冇风险咧？
0: 公司代持是的，即是譬如公司找公司代持咯。
1: 哦，公司找公司代持。
0: 是啦，或者个人就找回个人代持咯。
1: 哦，
0: 即是简单你的逻辑可能这样理解会很容易理解一点，即是个人的就找回个人，公司的就找回公司。但是呢，我找人来帮我代持，那个人跟我之间如果最完美的话，最好都是形成一种投资关系，即是我是他的。
1: 投資人
0: 係啦，佢往上派息，佢往上
1: 冇辦法持有一個人嘅股份。
0: 但係我覺得呢個邏輯又有啲叫做悖論，就係我唔想俾人
1: 知
0: 道
1: 人
0: 知
1: 嘛。
0: 哪怕係我個孫，人哋都會覺得係一家人噶嘛。所以呢個邏輯就係、是要考慮清楚到底邊樣嘢重要啲咯。即係如果我真係税啊交啊交啊算啦，交多啲啦，咁我暫時先容忍呢件事發生咗，到時我再顯命啦咁樣。咁可能有一個階段性嘅税負你就要忍受啦。
1: 哦，即係多咗呢個税負嘅負擔咁樣。咁即係如果係咁理解聽埋落嚟嘅話，就係、是、即係揾一間公司揾另外一間公司去做呢個代持，就係、是、相對嚟講比較好啲。但係係咪真係對兩間公司都完全冇任何嘅風險呢？
0: 呢、這個應該又翻到法律上面嘅，即係譬如話出現一啲債務嘅情況下，咁一般嚟講，債權人肯定係睇借款合同上面係啊，咁債仔係邊個咧？既然係 A 公司簽嘅，咁我肯定係先追 A 嘅。咁如果 A 同 B 咧又冇任何股權關係，就算 A 話唔得啊，冇曬錢啦，我破產啦，我由我個股東去還啦。咁如果 A 同 B 之間有呢層母子關係嘅，咁就可以啫。咁假如係三唔識七嘅，阿 B 揾咗阿 A，
1: 名義上冇關係嘅，
0: 名義上冇關係嘅，咁變咗 A 可能就要承擔呢個一啲債務啊，或者係一啲俾人訴訟嘅風險。咁佢就要去应数咯，即系 A 公司去作为佢嘅名义股东，当如果个仔个目标公司有问题嘅时候，目标公司一般系自己层面会解决嘅，即系除非佢冇钱啦，佢或者 A 嘅注册资本又冇认缴晒啦，咁佢先至债权人先可以声张就话，A 你要出资俾呢个目标公司，因为佢仲争我钱，咁你应该出钱你，但系你未出够，咁我就要告你要完成呢个出资嘅义务，如果出咗资之后你都仲未够钱还呢，咁 A 可能就係連帶責任啦，咁呢個時候 A 公司就會有連帶責任咯。咁就係你啱先講嘅，到底幫人哋代持有啲咩風險？咁其實幫人代持嗰個風險係會稍微高啲嘅。
1: 幫人代即係出名嗰、那個，
0: 出名嗰、那個係，因為大家都認為你就係真正嘅 boss，
1: 因為你係明面上面嘅嗰、那個，咁有咩事就係你去承擔
0: 先追你咯。咁通常解決呢啲嘅，你就唯有通過即係如果 B 同你反面嘅話，你唯有通過訴訟，去證明 B 先係真正嘅 boss。去脱翻呢一团呢一层关系，
1: 将呢、這个即系背后所谓隐匿起身嘅呢一个关系要证明翻出嚟。
0: 系啦，系啦，
1: 哦，咁呢。

0: 样嘢其实都几复杂下，即系即系点讲咧？我哋一开始即系第一次谈及呢一个代词嘅呢个话题嘅时候，都已经讲过有咩情况底下要发生咁样嘅操作啦，吓咁。但系即系听起身就系、是、可以唔代词都唔好代词，因为好多
1: 都系嘅。不过如果好多时候要代词，就揾翻家人咯。揾翻家人咧，啱先讲嗰啲税务嘅情况就可以减少嘅，例如即系亲属之间嘅代词，咁佢去还原呢、這個股权嗰阵时咧，佢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价值去转让翻一间哪怕系赚钱嘅公司，即系佢嘅所谓。
0: 但系啱先又话唔好个人去做嘛，做公司同公司之间啊嘛。
1: 唔系，
0: 咁即系我要有间公司，然之后我阿妈又有间公司。
1: 唔系，意思系唔好交叉，即系唔好个人想代持就揾间公司去帮，系唔好呢一种 crossover。
0: 但系我、即系人对人，公司对公司，
1: 系啦。所以你话有啲人佢话我唔想。我唔想咁快將個生意交俾我個女，但係我又想佢去 build up 一下富二代。咁通常就老豆先代持個女一部分股權，佢可能譬如女係30%，個仔個爹哋係70%，咁30%就先俾你玩下先啦。但係70%都仲係大權喺我度嘅。咁呢個大權咧，如果間公司做得好咧，我每年可能就 release 釋放一定嘅股權比例俾呢個女女。咁釋放到最後咧，佢就全部可以俾曬女女啦。
0: 咁樣都叫代持咩？
1: 都有呢個概念㗎，你仲可以理解就係員工代持，即係大老闆去激勵員工，獎勵啲股份俾員工，咁但係員工未去到咁優秀，佢又想畫個餅，畫個餅俾員工，好多㗎，畫個餅，嗱你做得好咧，我哋以後就將5%嘅公司股權或者10%嘅股權全部獎曬俾你哋呢班高管，但係我要睇到業績，我每年先會釋放。2.5 每年就釋放一啲俾你，四年就係10%啦。咁呢個時候呢，佢要先開咗一個持股嘅平台喺間上層嗰度控住呢間目標公司，然後裝咗啲股權喺嗰度。譬如嗰間股權公司係控住10%嘅呢間目標公司嘅股權，然後呢間股權公司呢間合夥企業呢，暫時就由老闆去出面先。咁然後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全部都達標啦，咁然後第四年我就全部將10%嘅股權俾翻曬呢啲員工，咁員工就成為嗰個合夥企業上面嘅合夥人，咁個老闆就退出，即係打個比方係咁。咁呢種其實都係早期嘅代持咯，即係等於係就係話會俾你。
0: 咁唔係就係一個股權轉讓啫咩？
1: 唔係啊，因為呢個牽涉到畫餅。即是你要俾員工感受到呢啲嘢暫時係俾你代持住嘅啫。
0: 即係即係啲股份仲一路喺我手上，定係我要搵一個人嚟代持我？
1: 搵一個人代持，搵老細代持。但係老細會同佢啲員工講話，其實呢一個股份，如果你係達標嘅話，以後就係你嘅。所以暫時我而家幫你代持住呢個有可能俾你嘅嘢先。不過呢個有少少你可能難以理解，就係其實未完全屬於佢嘅。
0: 係咯。
1: 譬如可能佢要達標之後先至有2.5%咁樣。但係佢要激勵啲員工啊嘛。如果佢話，到你即如果佢系到嗰一刻四年后先俾佢咧，咁员工就冇动力去做嘢，佢就可能会画个饼俾佢听。嗱，你今年甚至每年就转2.5%俾你，你今年做到1,000,000嘅业绩。
0: 我就意思就系话，即譬如我系呢一个大老细，咁我系话一年做够呢一个 KPI， 我就俾2.5%嘅股权你，咁我咪每年去做呢个股权转让咪得咯？咁点解会涉及一个代持咧？
1: 有啊，因为佢要先将10%嘅股权抽出嚟放喺另外一个控股主體嗰度，但系呢个控股主体中意有个人啊嘛，
0: 即系要俾员工信心，我真系划咗呢10%出嚟嘅，就唔系话空口讲白话嘅，
1: 有个形式，有个主体，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噶，对于佢嚟讲系仪式感嚟嘅，系好紧要，就好似留翻份蛋糕放喺冰箱嗰度，呢个冇人可以喐嘅，嗰10%嘅股东就算有外来投资方，我都唔会喐嘅。又唔系我嘅，只不过暂时你哋四个，
0: 但就需要
1: 系啦，
0: 搵个冰箱，
1: 嗰个冰箱就系老细嘅，或者系啲核心嘅人员。咁我先将呢个蛋咁精美嘅蛋糕放喺嗰个冰箱嗰度，我帮你保管住先。然后每一年就切1/4俾你。
0: 咁但系冰箱本身又系呢间公司里边嘅一个，
1: 通常都系主创人咯，
0: 主创人，
1: 创始人咯，
0: 创始人。咁哦，我都系唔明
1: 白，即系佢预留咗一部分。未来唔属于自己嘅嘢，帮人哋攞住先，即系呢个。
0: 但系呢个需要，即系就又回归翻我哋第一期讲到嘅，即系需要签协议嚟说明呢个情况啦。
1: 一般嗰种协议咧就唔系叫代持协议啦，就系叫股权激励嘅一个协议，咁就会同公司嘅主管，即系公司嘅嗰啲骨干，即系准备奖励佢嘅嗰四个骨干啦，譬如咁就会同佢签一份 期權釋放嘅協議，就係、是、如果達到 KPI 幾多，咁就第一年釋放幾多，第二年釋放幾多。咁喺未達到之前，呢部分嘅股權暫時係放喺一個乜嘢乜嘢平台，由邊一邊個人去代有持有咁樣。佢有少少同嗰種代持協議係唔一樣，但係佢本質就係代持，因為嗰嚿嘢唔係屬於老闆噶啦，佢只係暫時保管住佢。系啦，呢、這个就有少少唔系我哋第啱之前讲嗰种代词，即系有啲难以理解。但系咧，其实你可以理解就系托管咗佢，可能托管会比较容易理解，即系信托或者托管就系嗰个10% 系预留出嚟嘅，所以冇人可以喐到佢，所以你一定要将佢用个仪式，用个载体特别个冰箱仔去放佢。咁、那个冰箱净系可以有嗰四个高管先可以喺冰箱入边攞蛋糕，其他人都唔可以攞。咁你攞走一嚿，咁我嘅股權，我主創人又少咗一嚿，攞走一嚿又少咗一嚿，到最後就全部俾曬你哋啦。咁所以前面咧，當呢個條件未達成，你未可以攞蛋糕嘅時候，我就代你哋持有呢啲股權。
0: 嗯，
1: 佢係呢一種概念。
0: 咁但係呢一種啊，做冰箱嗰個又有冇風險㗎？
1: 呢種就冇乜風險，
0: 冇乜風險啦。
1: 呢種冇乜風險，點解咧？因為通常呢啲控股公司佢就淨係攞分紅嘅，即係佢唔做實體業務嘅，佢唔會對第三方嘅。
0: 哦，所以呢樣嘢真係都幾複雜嚇。原來喺現實嘅商業操作上面有咁多種形式嚇。咁啱先講到嘅咧，就即係有一種新嘅形態啦嚇。咁我又突然間諗到一個新嘅情況嚇。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及到啦，就即係代持好多時候會涉及到一個持有人嘅呢個身份嘅原因啦嚇。即係一開始點解啊？即係譬如話一個內地嘅人士點解要揾一個境外嘅人士去代持啦？又或者一啲境外嘅人士佢點解要揾一個內地嘅人士去代持？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原因或者考量。咁但系如果真系双方系有呢一个身份差异嘅，咁最直接嘅我哋亦都理解到，好似之前提到嘅公司分红呢件事吓，咁就唔同身份嘅人士嗰个税率系唔一样嘅。咁系咪如果真系双方系一个内地人士，一个系境外嘅人士，咁样嘅状况系相对嚟讲比较复杂或者系比较棘手嘅咧？
1: 其实都会有，即系譬如话出面嗰个系 A。即係一個啱先我哋講 A 小姐啦，出面嘅 A 小姐，咁如果佢係一個外籍人士，咁然後真正嘅大 boss 係內地人，咁呢種咧通常嚟講咧就可能喺稅局嘅執法嘅成本比較低嘅情況下去考慮，即係一般嘅做法嚟講考慮咧，通常就會認出面嘅嗰個人嘅身份去判定到底適唔適合免稅分紅。咁打個比方係我揾咗一個境外人士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但實際個 boss 係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工商登記啊、稅務登記全部都係呢個外籍人士作為公司嘅100%股東。咁喺分紅之後咧，只要佢係符合到我哋講嘅分紅免稅嘅條件，即係話直接喺外商投資企業度攞分紅呢個條件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唔使交嗰個20%嘅個税嘅。咁但係呢個就有個隱含嘅風險，就係、是、稅局會唔會知道咗你實際嘅大 boss 係個內地人，
0: 咁就會判斷你係一個避稅行為。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種嘅好難講咯，即係呢一種嘅風險就係在於佢要去舉證咯，即係等於稅局首先要有人。講句唔好聽，有人舉報佢話：我話其實真正大 boss 唔係佢，或者係佢自己揾到啲疑點出嚟，佢會認為大 boss 係真正做嘢嘅人。呢、這個外籍人士好似完全一睇就知唔係做嘢嘅人啦。咁佢當佢提出呢啲疑點嘅時候，你就要去舉證咯。因為佢認為如果你舉證唔到你嘅外籍人士對間公司係有貢獻度，咁憑乜嘢分紅俾佢呢？再打個比方，如果係呢種極端，就係話一個人出面，另外一個匿埋啫。咁如果兩個人同時出面。譬如內地人士是佔大股東的，但是外籍人士反而是小股東，大家都出了面的這種情況，所以那就更加會認為如果你的紅是調轉分的，大股東反而拿了小紅、
0: 哦、
1: 那他就會覺得你可以啊，因為公司法規定你不一定按股權比例去分紅、但是你要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他值得拿那麼多的錢呢，這樣咯。所以回歸回這個邏輯，就是如果出面的是一個 外籍人士、境外人士，而實際股東是內地人士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除非税局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引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安全的，即都是认为外籍人士就是免税的。但是有少部分的税局如果他知道实质不是，可能你就要负责去举证了。
0: 即这一种呢就真的要说明清楚，即都是那句，所有这些即 所有呢一啲情況咧，你都需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呢個合理嘅解釋足夠合理之下，咁被接納，咁就 OK。咁如果係説服唔到嘅話，

0: 咁你就要承担后果。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啦，咁就即系睇下个时间咧，我哋关于呢个代词嘅话题咧又够钟啦吓。咁但系咧，仲有相关嘅一啲即系代词方面嘅，即系需要注意嘅事项啦，就未讲完嘅。咁所以我哋之后嘅节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代词到底喺呢个税务上面仲有啲点样嘅风险，又或者系点样嘅注意事项咁啊。多谢晒 Wing，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啊。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星期一嘅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7: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同埋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收听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嗯，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咁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嚟讲讲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啊。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维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冇错，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啦噃。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广深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
7: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从玩具到伙伴 AI 玩具啦，可以讲系玩出新赛道啊！
6: 冇错，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嘅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咁啊，上边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嘅。下面先进入到今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7: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方面嘅情况吓。截至午间收盘啦，沪指跌1.26%，报收3976点。深成指方面咧跌2.49%，创业板指咧跌2.83%。而北证五零方面咧又升2.1%，科创五零指数咧跌3.63%吓。盘面上边啊，今日见到黄金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有色金属板块都系集体下跌嘅，而见到有半导体啊、CPU 概念嘅个股，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今日咧，边啲板块咧稍微好少少啦？我哋见到可能会有一啲嘅消费股啊，又或者一啲嘅农林牧渔概念嘅一啲个股。部分的个股都有一定的升势，咁总体嚟睇咧，见到今日咧全市场系成交额去到17,953，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有一定嘅缩量，缩量1089亿，而全市场系超4500只个股下跌嘅。
6: 港股方面受到外围市场大跌影响，所以三大指数都是延续跌势，其中恒指跌1.18%，嚟到中午时分就跑到系24,668.39点，而国企指数跌1.01%，中午时分嚟到8,351.26点，咁恒生科技指数跌2.4%，跌幅都唔细，中午时分嚟到咧系4,771.29点。盘面上面咧，只见首先系呢啲作为市场风向标嘅大型科技股啦。

0: 个集体弱势嘅，咁啊，百度跌7%啦，美团跌5%啦，咁啊，阿里巴巴、小米啊、腾讯啊都系走低嘅。咁啊，而且近期持续大涨嘅呢个存储半导体呢啲股板块咧，都延续上个星期五嘅回落嘅行情啊。咁啊，蓝起科技啦、兆易创新啦、中芯国际咧都系下跌嘅。咁另一边厢咧，外围美国飞龙爆飙啦，加息预期嘅骤升啦，所以港股市场上就啊，黄金股领衔，有色金属股系下跌嘅。咁只不过咧，另一边厢就系呢个重型机械股嘅逆势走俏噃，煤炭股啦、内银股啦，多数都系上涨嘅。详细咩情形咧？稍后请到潘铁山先生啊，潘主席咧，为大家一一叩息嘅。
1: 系啦，咁睇翻啦，外围市场方面嘅情况下，美股三大主要股指啦，上个礼拜五啦都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系跌1.35%，纳指跌4.18%，而标普500啦系跌2.64%。
0: 咁啊，欧洲方面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咧就收市之后咧都系大多数都系跌噶吓，咁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微涨0.07%啊，即系0.07%啦，咁啊涨咗7.73%就收于咧10,368.05。德国 DAX30 指数跌0.75%，收于24,759.05。法国 CAC40 指数咧跌0.32%嘅，咁啊收于咧8,218.24。咁而呢个日经指数同埋韩国嘅呢个综合指数方面咧，都系跌幅咧3%以上啊。日经指数跌3.73%啦，咁啊韩国综合指数咧系跌4.77%嘅，咁啊都系似乎咧近呢段时间咧受到，譬如话呢个地缘政治方面咧越嚟越紧张，有可能战争重启等因素啦，咁所以咧方面各大指数啊环球方面咧都系有一个比较负面嘅一个体现嘅吓。咁啊详细情形咧就稍后咧就进入到呢个股市。扫描先上翻堂呢个财富学堂，了解一下投资当中嘅强与弱到底点睇先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一日早上我起身，随手打开一个有唔少股民都中意睇嘅股票网站嘅首页，我睇咗好几篇文章啊，讲嘅咧都系某某强势股票、某某强势龙头企业，于是我好好奇啦，对于呢一个首页上面究竟会有几个强字，去进行咗搜索。搜索功能好快话俾我知，呢一个网页有10多条嘅报道都有个强字。咁标题咧，无外乎都系关于强势上涨、最强风口、盘中走强等等。我就好好奇啦，既然大家咁中意个强字，哈，呢页上面又有几多个弱字呢？结果搜索落嚟几乎冇啊。后来咧，我又喺其他几个股票网站上做咗类似嘅实验，结果都系大同小异。嘿，邝主任啊，你话点解会咁嘅呢？
11: 嗱，强同弱呢两个字咧，喺数量上巨大嘅反差。体现出嚟嘅系一种读者心态上嘅选择啊，小爷爷，熟悉媒体同埋网站编辑工作嘅人都知道啦，呢啲文章嘅编辑们咧，喺好多时候并唔系根据自己嘅喜好嚟选择需要编辑嘅文章噶，而系根据大家嘅点击量，亦就系读者嘅阅读爱好嚟选择自己发布嘅题材。
9: 哦，亦就系话唔系编辑中意乜嘢题目，股票网站上就会出现点样嘅题目。而是经常阅读股票新闻的投资者喜欢什么题目，编辑就会倾向给出投资者喜欢的文章。强和弱两个字在股票网站上出现的频率差别这么大，背后的一个原因原来是绝大多数读者都特别喜欢看强的东西，很少人关心弱的东西在哪
11: 里。之但是呢，有经验的投资者都会知道，投资就刚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绝大多数人在自己做投资的时候呢，往往时间一长就会面临失败。绝大多数投资者实际上都很难做好投资的，和绝大多数财经新闻阅读者都喜欢看强不喜欢看弱，这两者之间一定有紧密的关联性。实际上刚好就因为大家都喜欢将目光放在强的东西上，才会令大家错失了投资的机会。当一个资产一只股票已经变到很强的时候，其实经常呢恰恰就是它将要变弱的时候。
9: 是啊，这个就令我想起老子有云，物壮则老，上涨之后往往会带来的是下跌，强势资产带来的高估值往往更容易降低，而不是更容易升高。
11: 其实呢，在投资当中追求强本身并没错的，毕竟投资的唯一目标就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取得最大的利润嘛。但是呢，正所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强本来就从弱中变化而来，想要得到强的投资者最应该寻找的投资标的往往就在那些当前弱的资产当中。咁呢啲睇似弱嘅资产咧，却可能蕴含住最可能变强嘅基因啊！
9: 邝主任啊，不过并唔系所有看似弱嘅资产都会变强噶、哦。
11: 咁啊系，小爷爷，所以需要注意嘅就系当前弱嗰啲资产蕴含咗变强嘅潜质，就并唔等同于话当前弱嘅资产就一定会变强。嗱，我曾经问过一位历史业绩十分之优秀嘅投资者，问佢最关心乜嘢，佢就话咧。哦，咁一个资产咧，既然我已经买咗啦，咁我知道佢强又有咩用呢？我知道佢弱喺边处，先至可以帮我避免亏损噶嘛。
9: 嗯，睇嚟咧，不得不感叹一句：智者如斯。反观今日啦，有几多人中意讲自己买嘅股票、买嘅房有几好？又有几多人会真正关心自己名下嘅资产有边啲嘅问题呢？其实要知道，呢个世界上并冇完美嘅嘢，任何资产都一定会有自己嘅问题。看来投资者需要做的并不是追逐当前最强的资产，或者是明白自己持有的资产强在哪里，而是在了解自己持有资产的所有弱点之后，仍然能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可能变强的那些理由。
11: 是的，这个就好像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当中讲的一句说话一样，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好了，这堂课我们了解了投资当中的强与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落课，
9: 如果大家想重温这堂课的内容，欢迎登录到云听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回听重温。
1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9: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3: 哇，
1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投资系一盘棋局。
13: 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OK， 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啦噃，咁啊，首先咧，头先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啊，咁就系我哋嘅老朋友啦，就系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噶，潘主席你好。
3: 主持你好啊，
2: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内地 A 股同港股一开始都系麻麻地啊，咁啊上昼都系一个大调整嘅行情，内外因素都有原因喺度。首先，请你大致上点评下整体嘅情况先咧，好嘛？
3: 整体情况都系受外围嘅主导影响啦。咁啊，因为就外围咧，美股咧就嗰啲芯片股跌得好犀利，咁啊纳斯达克咧就跌咗成1100多点嘅。咁就道瓊斯跌咗接近700点啦。咁整體情況咧就受到呢、這個類嘅芯片股影響底下咧，就做個大市仍然都係會表現得比較係回吐壓力大嘅。咁香港呢邊都係啦，啲芯片類股份之前炒得有啲過濃啦，咁就見到就係繼續有一個嘅嗰個回吐喺度啦。咁相信後市後續咧就都仍然咧係受到呢個因素影響咧，會係比較係大啲嘅。咁亦都唔排除咧，後市咧就係亦都要再睇埋咧，就六月下個禮拜咧，就係6月18日咧，就係呢個美聯儲局議息嘅。咁就呢方面咧，就新任嘅財長咧，對於係未來嘅息口方面咧，會唔會有啲新嘅睇法咧？喺貨幣政策嗰度會唔會縮表咧？呢個都係佢過往比較喜歡嘅做法。咁如果真係嘅話咧，可能都對個市場有進一步嘅影響。
2: 確實係啊。咁其實咧，近期咧請教阿潘主席咧，有啲唔少股民啦，就喺網上議論都話咧，即係到等啲大型科技股啊，或者等啲存儲半導體股啊下跌啊，其他板塊先有行情嘅咁樣。咁其實你睇即係係咪真係咁樣咧？定係話其實個主啲錢仲會只不過調整一下咧，仲係集中喺呢啲科技股上貨上邊咧嚇？
3: 科技股就唔會不斷咁下跌住嘅。咁佢喺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就係都會係跌下，又有啲反彈啊，升下咁樣。咁但係咧就確實咧就係啲芯片類股份，啲儲存芯片啊嗰類咧，其實過往咧就嗰個係升幅都有啲過咗龍嘅。咁變咗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唔排除咧就係呢方面嚟講咧，會對於佢哋嘅嗰個後市嘅影響咧都會大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如果係真係會係咁樣發生嘅話咧，就可能大家都仲要係留意一下啦，因為咧就科技股嚟講咧，就特別啲芯片股咧，成個市場咧其實冇咩新嘅股份咧係有係升過嘅，咁其實都係呢扎股份集中曬呢啲地方度嘅。咁如果呢啲回調嘅話咧，就係咪就表示啲錢會翻返傳統股咧？我都比較懷疑啊。
2: 打個問號。
3: 咁系啦，因为点解咧？就环球息口都冇乜点样喐动过，咁同埋又担心紧，究竟喺6月18日之后咧，即系美国嘅息口动态咧，会唔会美国缩表咧？美国缩表嘅话，就会对短期嘅息口咧就会有个拉升嘅，即系短期嘅流动性资金就会抽走咗嘅话咧，有部分抽走嘅话咧，嗰个息口会呈现会紧张嘅状态。咁呢方面嚟講咧，就都會對於其他國家嘅短期息口咧，都會有一個嘅影響喺度。咁當然唔係全部一面倒，所有國家都會受影響啦。咁內地可能即係佢個政策同美國又唔同步噶，咁可能就唔會完全跟住去行。咁就會相對會好啲。咁但係其他嗰啲地方國家咧，可能個影響會大啲，所以我哋都仲要留意一下呢樣嘢。
2: 明白啊，確實嚇，咁要睇定啲先啊，接嚟，咁啊就都麻煩你可唔可以點評下今日上晝咧比較走俏嘅呢個重型機械股嘅延續嘅呢個走勢咧？

0: 重型機械股咧就受到嘅嗰個國策嘅帶動啦，咁其實就呢啲都係不嬲都係受國策影響會大啲嘅，咁所以未來嚟講就係呢類嘅股份係咪有進一步嘅嗰個嘅回升嘅空間咧？我相信都有喺度嘅，因為始終嚟講係呢類嘅股份咧就會。是受这个整体的大环境的影响会多一点。
1: 其实煤炭方面呢，因为这个最近都天气很好热啊，我在北京都知道，就是在大湾区呢，就是广东啊或者香港澳门啊，都是热到热浪滚滚啊，根本没有地方躲那么。所以呢这个煤炭股板块呢都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发电需求很大，所以一直都是有一波升势的。那么怎么看它的延续性呢？
0: 煤炭股咧就係、是、確實好似主持你咁講啦，係受到呢啲係外在環境嘅因素影響咧，就有一個嘅炒作嘅情況喺度。咁但係佢哋係咪可以即係繼續咁樣繼續升上去咧？其實佢哋嘅估值都唔算係特別好平嘅。咁亦都暫時我只可以認為佢係一個短期嘅一個行為啦。咁仍然都係處於一個呢、這個較高嘅平台上面咧，就一個上落嘅一個走勢嚟嘅。
1: 咁另一邊雙咧，見到中資銀行板塊咧，今日漲跌互現，但整體都有一個0.70%嘅漲勢嚇。咁啊，你譬如話呢個廣州農商銀行啦、東莞農商銀行等呢啲小型嘅啲銀行咧領漲嘅，點睇呢一波嘅升勢咧？
0: 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咧，中工建農嘅四大銀行咧都係有回升嘅。咁相信呢個都係受到即係整體嘅嗰個係貨幣政策啦嘅帶動啦。就係、是、相信未來嚟講，佢哋嘅增長都係仍然係比較穩定向上啊。咁所以亦都有啲資金咧，就為咗避險咧，就係、是、會係去翻呢一類股份嗰度。咁見到近期都係回穩翻嘅。咁相信呢類股份繼續都係會喺個較高嘅平台嗰度運行。
1: 咁其實面對而家呢一波，即係話一方面咧係啲有紅級嘅效應啦，啲資金啦都吸引到去呢啲存儲晶片嘅啲相關嘅板塊啦。另一方面咧就受到外圍嘅呢個可能會有呢個息口上升嘅因素啦，或者係講呢個地緣政治越發緊張嘅因素啦等等嘅影響啦。咁喺呢波行情之下，仲有邊啲板塊你覺得值得留意嘅咧？
0: 其實呢波行情咧係一個中期調整嘅行情嚟嘅。咁板塊上嚟講咧，就都其實選擇性未必好大，咁反而就係睇翻啲內銀啦，或者係啲派高息嘅啲高息股咧，咁可能咧就相對呢類股份咧就會比較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走勢咯。咁其中譬如電信類嘅板塊嘅股份啊，或者係一啲係房地產信託啊啲。派得高息啲嘅，咁或者电力类嘅股份啊，咁呢啲都系值得大家留意。
1: 嗯，好嘅吓。咁当然咧，亦都有啲网友啦，即系请教啊潘主席啦，即系话咧有啲人揸住一啲非啲传统板块啊，或者啲半传统板块，譬如话啲医药股啊、生物制药啊等等啊，又或者系啲低空经济啊、商业航天等等啊，咁啊就喺呢一波升势当中咧，就冇咩点样明显嘅呢个获利啊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佢哋一方面咧，有啲可能就坚持话等待啦吓，佢唔好走啊，一走就会反弹噶啦。另一方面，有啲人就话喂，会唔会系已经喺个右肩行情啦，已经系过咗最高点啦咁啊？咁啊，会唔会一直都会有一波咁嘅调整啊？咁啊，所以呢方面可唔可以即系俾啲信心我哋啊，各位听众咧？
0: 呢类嘅板块咧，就系、是、都其实就唔系好点样有升过。咁一啲药股咧，创新药嗰啲咧，其实就表现都个股价表现真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就系咪表示佢哋啲业务做得唔好咧？又唔系嘅。其實佢哋有個別嘅藥股咧，就嗰啲研發藥咧，其實都係發展得好好嘅。咁所以我諗就呢個板塊嘅朋友揸住咗咧，就我相信要俾啲耐性啦，因為後個階段嚟講咧，當啲錢翻去呢個板塊嘅話咧，其實個別嘅好多藥企咧都係值得去係有一個直播率喺度嘅。咁兼且佢。

0: 地嘅藥咧好多，特別有啲係有新藥準備上架嗰啲啦，或者係研發都差唔多成功嗰啲咧，其實就係有更加大嘅嗰、那個機會喺度。咁所以呢類就要俾啲耐性咯。咁即係暫時啲錢唔係流入去咧，就冇辦法。
1: 其实主要是看自己的情况，看自己的这个子弹究竟充不充足，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如何，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咯，
0: 即是当那些钱由那些芯片类啊，或者人工智能啊 AI 那类呢，个别炒过龙那些钱翻出来呢，就有部分钱会有机会慢慢会流入去这个板块的，所以就大家俾啲耐性。
1: 系啦，俾啲耐性啊！即系买卖嘅基本原则就系，即系人气我取，人取我气啊！吓，咁啊，即系就要呢个贱买贵卖吓，所以咧就应该系有啲耐性嘅。咁啊，对于行情即系指数方面有咩预测咧？今日星期一对本周嘅呢个指数方面，
0: 其实港股就跌开，先跌嘅。咁其实就美股就喺星期五就再跌啦。咁就所以港股今日开低咗之后咧，唔系跌好多嘅，反而收翻啲上嚟。咁唔排除咧，晏昼会有进一步嘅收复啦。咁就系以翻24,800为一个目标位咯。
1: 好嘅吓，咁啊，以上咧就系我哋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专业分析啊。再次感谢潘主席带俾我哋嘅 tips。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吗？
0: 好，唔该晒，
1: 好，多谢晒，再见，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又请到 A 股方面嘅嘉宾，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5: 系、hey, 你好，主持人。
4: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啊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咧？
5: 是啊，冇错，咁啊，市场方面的而且确咧，见到今日上昼咧系有一定嘅一个调整情况出现啦。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大家可以见到啦，今日早上啦，指数方面咧都系一种低开嘅状态。低开完之后咧，可以讲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指数都系喺日内嘅低位区间一个窄幅波动为主啦。咁但去到十一点钟过后咧，咁啊市场嘅一个重心亦都有些微向下嘅一种迹象出现啦。可以讲今日上昼方面咧，整体市场就行得唔算太过理想啦。咁好似沪指方面亦都系跌穿咗4000点嘅关口啦。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咁见到前期变得比较理想啲嘅指数，包括科创零指数啦，咁仲有创业板指数啦，深成指等等啦。其实今日嘅跌幅都相对于其他指数会大啲。咁唯一唔同嘅就係北证50指数啦，北证50指数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咧，已经开始有一定嘅启动迹象啦。咁上个礼拜五其实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到啦，喺呢个嘅下昼方面咧，其实其他嘅指数基本上都一种咧往下嘅一种走势为主吓。咁但系唯独咧，北证50指数喺呢个时间咧，就都出现翻一定咧就逆势向上嘅情况。咁今日咧亦都延续住上周五嘅呢一种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就连续第二日。暂时都是录得翻一定嘅上升嘅，咁啊虽然讲个指数就普跌啦吓，咁啊而且咧就大家可以见到啦，喺今日嘅整体红绿对比嘅一种情况嚟讲吓，咁啊红盘嘅家数的确非常之少啦，咁啊楼市方面都系得700家左右嘅个股红盘啫，咁啊而绿盘嘅家数啦，亦都系去到成4600家左右啊，咁啊可以讲就呢、這个。多方同埋空方之間嘅整個分化情況係非常之明顯嘅啦。咁啊，呢個空方方面係佔據住啦，可以講真係絕對嘅優勢啦。咁啊，其他嘅數據方面咧，咁啊，見到今日上晝咧，晉寧板同中咗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咁啊都有大概係80家左右啦。咁啊，而今日新上市嘅一隻嘅新股嚇，咁啊亦都係 N 彩客方面啦，應該講就。 早盤都有一定嘅衝高，咁啊，琴日時間方面。

0: 都基本上咧维持住大概系两倍左右嘅一个升幅啦。咁啊，整个表现算系即系中规中矩，毕竟盘中方面都系有一个嘅立停嘅情况出现嘅。另外咧就跌幅居前方面，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就今日上昼啦，都有系去到大概25家左右嘅个股啦，去到跌停板或者跌幅喺10%以上嘅。咁啊，而且就跌幅前三嘅，咁啊都系同呢个退市相关嘅品种啦，咁啊退市创兴啊、退市泰和同埋退市湖科，佢哋嘅跌幅亦都大概喺90%左右吓，咁可以讲啦。就即係呢幾隻品種，其實上個禮拜咧就亦都有相同嘅一啲退市嘅品種，一翻嚟嘅時間咧都係一個好大幅度嘅殺跌嚇。咁啊呢個其實亦都俾翻大家喺一啲持股啊同埋選股嘅一啲方向上面都提咗個醒啦嚇。咁啊都唔好話即係唔睇一啲嘅基本面咧就去盲目去買賣一啲嘅品種嚇。其他嘅話咧就再睇一睇翻啦。其實從板塊角度咧，今日上晝變得比較好啲嘅板塊咧，主要都係同一個機器人相關啦嚇。咁第一個其實你見到就係機器人板塊啦，亦都係持續有一定相對比較好啲嘅表現啦。咁特別咧就係亦都有一家咧就係30厘米嚇呢個北交所嘅品種啦，風光精密啦，亦都收到咗第二個二連板嘅一個情況啦嚇。其他嘅包括好似豐隆股份啦嚇、寧波動力啦、艾斯頓啦等等呢啲嘅個股啦。咁啊包括埋咧就都偏向於咧有一定嘅一啲近期嚟講嘅話咧，就即係都有啲半導體概念，好似綠色鞋波呢一啲啦嚇，咁啊都係會有一個連續上升嘅情況。咁啊呢個咧亦都可以見到就係連續兩日時間裏邊啦，機器人概念咧都係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而且咧就大家可以見到啦，金融三駕馬車裏邊嘅話咧，咁啊保險板塊同埋銀行板塊咧，今日都係錄得有一定咧就小幅嘅上升嚇。咁啊升幅唔大，但係起碼咧就亦都體現咗啦。一啲要互盤嘅咁樣嘅一種動作喺裏面啊，咁所以就儘管大家見到創業板指數包括科創50指數嚇、深成指跌得相對會多一啲啦，咁但係咧就上證指數上證50啊、滬深300佢哋跌幅啦，就明顯係會偏細一啲啦嚇，咁呢個都會同翻一啲權重股佢哋嘅一個表現啦，係會有一定嘅關係。咁啊，从总体嚟睇翻嘅话啦，我哋见到今日早上嚟讲嘅话啦，应该讲就大家都会比较留意翻咧，就一啲半导体相关嘅板块个股佢哋嘅一啲走势啦。毕竟就即系上个礼拜五方面，其实喺美股啦相关嘅一啲同算力啊、一啲存储芯片啊、半导体等等啲相关嘅一啲板块个股咧，其实佢哋嘅调整力度都几大嘅。咁所以都令到咧就今日A 股里面咧就相关嘅呢啲题材嘅品种咧，其实都系面临住一个几明显嘅一种受压嘅情况吓。咁尽管盘中方面咧就即系低开货后系有一定资金咧就尝试去低位咧重新系去留翻啲货啦。咁但系似乎咧见到市场资金方面去跟进嘅力度亦都唔系太大啦。咁所以去到11点货后咧，咁其实整个嘅行业指数又重新有一定走低嘅情况啦。咁啊，嗱呢個亦都係呢段時間裏面可以講就變得最亮眼、最標炳嘅板塊啦。咁啊，後續嚟講嘅話，其實都要繼續去留意翻呢啲強勢板塊佢哋嘅表現嚇。咁啊，即係如果佢哋咧就能夠都盡快可以有一個就止跌嘅情況嘅話啦，就對於整體市場嚟講嘅話啦，可以講一個人氣啦，都係會有一個重新回歸嘅情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哋咧，就真係就此開始咗一波啦，都幾猛烈嘅繼續殺跌嘅情況嘅話啦，其實就對於整體市場嚟講嘅話啦，個影響都幾大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咧去繼續關注翻啦，後續啊呢一啲前期嘅強勢板塊佢哋嘅表現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咁總嚟講嘅話咧，就覺得今日上晝咧市場方面都仲係一種調整偏弱嘅態勢啦。咁但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體現出就係一啲權重股啦，係有一定互盤嘅動作嘅。呢個時間就睇睇啦。接落嚟咧就即係下晝或者講係本週前兩三日嘅時間啦，整體盤面啦，能唔能夠都有一個盡快係回穩嘅情況出現嘅？
1: 咁头先你提及过啦，今日啦机器人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望翻其实唔少机器人嘅个股，佢哋嘅呢种走势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亦都连升咗好几个交易日吓。咁究竟佢哋嘅呢种升势仲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咁如果系揸住嘅朋友啦，系适当咁落嚟了结啦，定系话仲可以再等等呢？
0: 咁啊，从

0: 種為主。咁啊，但係當然都有其他嘅個股咧，係一定咧就相對比較特別啲嘅表現嘅。例如好似啱講過綠的鞋波啦嚇，咁啊艾斯頓啦呢啲品種啦，係敢於咧就都創寫翻啦一個年內嘅新高，乃至咧係歷史上市方面嘅新高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機器人板塊咧，即係前期我哋都探討過啦。應該講就呢個板塊從整個中長期方面啦，無論係一啲嘅技術方面嘅研發啦嚇，咁機器人一啲整個技術方面不斷嘅更新迭代又好，或者講係去到翻一啲嘅應用端嘅層面啦嚇，越嚟越多嘅一啲行業啦嚇，係會採用到呢個機器人啦嚇，係從事翻更多嘅工作，或者講喺我哋生活嘅日常生活當中嚇，可能都會接觸到機器人為我哋服務嘅一啲嘅場景，亦都越嚟越多啦嚇。咁我相信就話往更長嘅角度嚟講翻嘅話咧，係機器人嘅版本嗰講就佢哋嘅前景咧，仲係值得繼續去睇過一線嘅。咁啊，但只不過咧，就係我覺得目前嚟講嘅話咧，就機器人板塊咧，係可能更多咧都係因為喺目前啱所講到嘅嚇一啲嘅算力啊、CPU 啊、一啲嘅芯片啊、呢啲主流板塊佢哋調整嘅情況下邊咧，咁啊資金亦都係揾到咗一個咧就即係新嘅突破口啦。咁啊，呢個突破口竟佢嘅延續性有幾強咧？就即係都要睇一睇翻，就啱所講到嘅前期呢啲強勢板塊啦。究竟佢哋後續表現係短期調整過後，繼續啲資金都願意啦，重新去翻翻嚟呢啲板塊，定係講可能佢哋真係會從此就拋棄咗呢一啲嘅板塊，去發掘翻一啲新嘅題材咁樣咧。如果係後者嘅話咧，我相信咧就機器人板塊佢哋咧都仲係會有進一步。可以睇嗰一件咁樣嘅一種情況嘅，咁但係咧，如果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喺主力板塊、主流板塊咧休整嘅期間咧嚇，資金去挖掘嘅一啲方向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即係可能機器人板塊後續嚟講嘅話咧，雖然講長線仲係睇好嚇，咁但係短線咧可能就唔建議大家去進一步盲目去追高啦嚇，咁仲係即係先以一個短期嘅一種咁樣嘅一個心態或者一個短線嘅操作啦嚟對待翻個板塊會相對好一啲嘅。
1: 咁睇返啦，今日呢仲有石油板块都係有一定嘅升势，望返外围市场啦，包括一啲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啦，咁石油股方面呢係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呢？
0: 咁油价嚟讲呢，的而且确啦，近段时间啦都仲係喺返个啦区间里面去窄幅波动为主嘅，咁WTI 原油价格啦基本上都位於翻啦喺95上下啦嚇，咁啊都係一個比較窄幅嘅波動為主啦。咁其實咧就即係之前都探討過啦。如果你話從技術面嚟講嘅話啦，咁佢哋都行緊一個期型嘅走勢啦。咁去到期型嘅末端嘅話咧，其實佢哋都需要去尋找翻咧就下一步究竟向上定向下咁樣嘅一個趨勢嘅一種出現嘅。咁但係當然啦嚇，即係技術歸技術啦，因為始終佢哋嘅走勢仲係會受到翻一個中東地緣政治嘅一個影響嚇，呢個先至係最主要嘅一個因素啦。咁啊，目前嚟睇翻嘅話咧，咁其實就呢個消息可以講亦都紛繁複雜啦嚇。咁啊依然都仲係即係幾受到翻啦嚇啊某啲人士方面佢哋嘅一啲口述啦嚇。咁啊有時候就可能覺得整個談判又比較順利啦，咁跟住油價可能又即係回落翻咁樣，咁啊有時候可能又話即係談判又唔順利喎嚇，佢可能又下一步會有更加激進啲嘅行動採取喎咁樣，咁又會刺激翻油價嘅走高。咁所以目前咧就即係見到喺油價走勢上邊咧，應該講就都仲係唔係太過明確啦，係嘛？嗰個方向真係唔係咁明朗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參與翻呢一啲嘅板塊嚟講嘅話啦，可能就即係如果係對消息面比較敏感嘅朋友啦嚇，咁啊。即係可能就會相對會更加有利一啲咯。或者嚟講，我覺得對於一般嘅投資者嚟講咧，就唔係太過容易把握嘅。即係最多嚟講，就可能喺某一個嘅時間點裏邊，突然間佢當日裏邊有比較大幅度嘅一個回落，比較大幅度嘅殺跌咁樣嚇。你出於技術方面嘅一種咁樣嘅抽底嘅心態嚟小幅介入下，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去做嘅。咁但係咧，就對於一般嘅朋友嚟講，如果你唔係話對於一啲消息面太過之能夠跟得好十足十嘅話咧，咁我建議大家可能即係對於呢啲相關嘅板塊嚟講嘅話咧，就都唔適宜。即使你參與都好啦，

0: 都唔適宜係用太多嘅倉位去進行花貨嘅介入咯。
1: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嗱，目前嚟講翻嘅話咧，我覺得市場咧，即係呢個調整嘅態勢咧，其實都基本上係確立咗噶啦。即係整體嚟講嘅話，雖然講我哋見到今日咧，就盤面方面喺盤中都低開過後啊，上市係有一定嘅一個反抽啦，但係好明顯個反抽嘅力度係相對有限嘅。我哋見到上晝嚟講嘅話，就其實市場方面都仲係一定嘅縮量嚇，都縮量都超過1000億嘅啦。咁就見到就資金方面，目前嚟講都仲有一定猶豫嘅心態啦，觀望情緒仲係相對會濃一啲嚇。咁所以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市場方面咧就都會係去嘗試去考驗一下啦，就一啲低位方面佢嘅一個點樣支持嘅力度啦。咁例如你話上指數啦嚇，咁啊今日嚟講最低係去到咗呢一個嘅一啲相應嘅一個階段性嘅一個低位啦，3938點之後咧係有一定嘅反抽出現啦。但係咧就佢下方亦都係同樣存在住一個咧，就係喺4月8日嘅跳空缺口嘅支撐啦，同埋就係有一個連線方面嘅支撐啦嚇。咁啊，相信呢兩個技術面方面嘅支撐，其實對於佢後市方面嘅一個支持嘅力度會比較大嘅啊。咁所以咧就相信佢繼續去往下嘅空間其實就會有限嘅啦。咁但係咧就今日亦都留低咗一個向下跳空缺口，同埋亦都暫時翻返到4000點留下啦。咁4000點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心理關口嚇。咁所以咧就睇睇能唔能夠都盡快能夠將佢收復翻啦。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我覺得盤面方面係有機會逐步去回穩翻嘅啦。咁如果你話即係短時間裏邊4000點唔能夠收復到嘅話啦，同埋上方今日留低嘅跳空缺口仲係喺呢個短期裏邊咧就唔能夠回補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就即係喺呢段時間裏邊啦嚇，咁啊喺前期下方方面啦啊呢一個4月8日同埋今日留低嘅呢兩個缺口之間去進行翻個咧就區間嘅震盪機率仲係比較大嘅。呢段時間我覺得就即係大家第一個啦，就嘅倉位方面盡量就即係降低翻啲啦。另外嚟講就喺操作上面嚟講嘅話，如果冇一啲真係好有把握嘅一啲低位嘅一啲機會出嚟嘅話咧，我建議大家都係即係多看少動啦。咁啊，先係以一個嘅觀察啦，同埋係俾多啲嘅耐性咧，就更加好一啲咯嚇。咁啊，當前嚟講嘅話咧，就真係唔急得啦啊！一急嘅話就可能比較容易啦，會令到你咧就心態上面或者個操作上面咧會有啲變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倉位控制好，同埋就即係可能係多啲觀察啦，多看少動會相對合適一啲嘅。
1: 嗯，好嘅，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5: 新发展周期之下啦，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啦？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怎样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怎样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天时间将会邀请嘉宾分享。
4: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您好。
6: 主持人好。
4: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6: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 有效缓解了

0: 居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15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14五阶段啊，本次15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
1: 在广州的15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
0: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

0: 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新打造全新的经济增长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十五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啊，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这个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
1: 嗯，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十五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0: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析啊，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十五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筑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

0: 稳步坐实深圳多实签的同城化发展。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呢个热点观察啊，马上关注下从玩具到伙伴 AI 玩具而家玩出咗新赛道噃吓。嗱，具备情绪安抚同生活陪伴等功能嘅 AI 毛绒玩具，将编程启蒙、自主交互同动手搭建深度结合嘅 AI 积木机器人，仲有啊未讲完，能够实现沉浸式互动游戏同个性化故事创作嘅 AI 语音情感陪伴机器人等等等等。当前呢啲能够互动、有性格、有记忆嘅 AI 玩具喺各大商超嘅玩具专区、线上电商直播间里头呢，持续走红，成为行业竞争嘅新赛道啊！
5: 冇错啦，咁啊喺工业数码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就讲到啦，佢话我哋国家嘅玩具产业咧正迈向智能化发展嘅全新阶段，尤其系咧喺人工智能技术咧同埋传统玩具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咧重塑产品形态同埋产业链价值链嘅重构吓 ，AI 玩具咧正成为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新引擎啊！
4: 系啦，呢一观点喺相关机构嘅数据当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嘅，咁就系中商产业研究院有一份发布出嚟嘅研究报告预测，话到2030年啊，我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咧将会增加到850亿元啊吓。
5: 系啦，咁从行业嘅呢个从业者嚟睇啦 ，AI 玩具嘅火爆系消费需求嘅迭代同埋产业技术升级嘅双向奔赴。在玩具领域，当前消费者更加看重互动的价值、情绪价值和成长价值。相较于传统的玩具， AI 玩具正在从单一的娱乐功能进化为融合教育启蒙、互动陪伴等等的属性于一体的这种智慧伙伴。
4: 没错，数都数不清这么多的新型的产品。总言之，业内人士表示，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迭代，内容生态不断地完善， AI 玩具的这个伴随、陪伴的属性、教育属性等将会进一步地凸显。玩具产业依托成熟的产业链优势，叠加前沿科技赋能，有望会持续地释放创新活力，在国内消费升级和全球市场竞争当中跑出这个产业转型的新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早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魏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雅文，感谢你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这个云听客户端。我们今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呢，我有探世界 topic， 今日呢依然都是考试的时间，高考紧。相信呢有不少高考考生呢都在努力咁样希望达成自己的目标的。
8: 嗯，冇错啦。亦都有好多嘅陪读嘅家长呢，就喺而家呢个时间段呢，就觉得为咗考生可以更加好咁样休息啦，就去 book 呢个高考房嘅。所以睇到呢个高考房嘅预订系升温，咁啊北京方面呢亦都有一啲酒店呢就推出咗呢个静音楼层，咁啊护航我哋嘅考生高考嘅。
7: 係啦，稍后嘅探食嘅 topic 环节当中呢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咁而去到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呢，继续会去到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啊。嗱，呢一度呢有城市嘅魅力啦，亦都有岛聚嘅风情，有好多大自然嘅景点啊，而且呢最紧要佢系美食嘅聚集地。今日呢我哋会喺节目当中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佢会介绍到呢迪沙努海滩啦，佢话呢一度呢设施相当之完善嘅，好适合呢家庭旅游喎。咁记得啦留意收听。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最近宣布，来自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北四大京剧院的当代顶尖武生演员在六月下旬就会云集香港参与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为康文署策划推出的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炮的。
8: 是啦，咁一连三日嘅演出咧，会带嚟长板波、汉津口、挑华车、钟馗嫁妹同埋铁龙山等等嘅呢啲经典嘅戏码啦。当中咧有唔少嘅剧目咧，都系取材于我哋嘅《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同埋《雪岳全传》等等嘅桥段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尽显呢个南北精华嘅一啲武戏嘅精髓吓。咁啊，呢个节目咧，同时都系我哋第14届中国戏曲节的一个开幕的节目，同埋咧系我哋香港非遗月2026的节目之一啊。
7: 系啦，我哋介绍翻京剧的武生主要分成咧长靠同埋短打两类。长靠武生咧就着住嘅系大靠，即、就、系、是、一啲武将嘅盔甲。同埋一啲咧厚底靴啊，多数咧系扮演将帅人物嘅，武打同埋弓架咧都兼重。而短打武生咧就通常着住嘅系紧身嘅短装同埋薄底靴，多数咧会演一啲英雄豪侠，动作咧就更加敏捷利落，侧重武打嘅套路。嗱，今次三场演出咧都会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唱词同埋念白咧都设有中文同埋英文嘅字幕。票价分别是260港元、360港元、460港元和560港元，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售票的情况的。
8: 再关注我们广州的艺术季了。今年呢这个广州的艺术季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会秉持着

0: 艺术为民的理念咧，通过广州大剧院举办“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咁样嘅主题活动啦，打破剧院嘅围墙，等到一啲艺术家走进校园，等到高雅嘅艺术咧可以走进大众嘅生活，亦都满足大家咧全面发展嘅呢个艺术普及嘅需求啊！
1: 冇错，因为成个广州市嘅呢一种艺术文化气息咧，其实从呢一啲剧院嘅舞台上面，我哋可以睇到吓，相当之浓厚嘅，因为本身剧目嘅来源，佢嘅呢一种剧种啦系好多样嘅，咁啊演员亦都系嚟自于全世界各地，譬如话咧，最近意大利 TPO 剧团亲子旅行剧《环游世界八十天》就同广州图书馆联合举办法国作家凡尔纳嘅著作《八十天环游地球》读书会，邀请咗法语嘅翻译者、博士、高校嘅教师咧，带住亲子家庭一齐去了解名家名作，同埋文本当中所容纳嘅一啲地理人文知识啊，吓寓教于乐啊，相当之生动嘅一种教法啊，吓。
0: 咁喺法国巴洛克键盘演奏家邦亚曼阿拉尔咧，亦都系行入咗我哋嘅星海音乐学院嘅钢琴系吓，咁啊结合佢对于巴克嘅一个深入嘅研究咧，去探讨巴克作品当中，例如呢个演奏嘅速度啦、灵活性啦，同埋啲个性化处理等等专业嘅话题啦，为我哋广州在地嘅专业教师同埋音乐学子咧，都系带嚟启发嘅。
1: 系啦，咁啊未来嘅三个月时间，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咧，仲会结合2026广州艺术季丰富嘅演出项目同埋艺术家资源，针对唔同嘅群体策划包括工作坊、舞台探访、演前导赏、演后谈、讲演会等等在内嘅多样活动，咁啊去令到成个广州嘅艺术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噶。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六月份啦，电影市场咧亦都将会进入暑期档。咁啊，目前咧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咗多种题材类型啊，可以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
0: 咁讲到呢个暑期档啦，主打我哋嘅青少年嘅话咧，动画系少唔了嘅。咁啊，见翻呢一个国产动画嘅叫做《钟馗》呢一部戏咧，系讲述咗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等一啲神仙去捉妖同埋守护苍生嘅一啲冒险嘅旅程。咁啊，呢部影片咧喺我哋传统耳熟能详嘅呢个神话故事嘅基础之上啦，亦都系融合咗非常之丰富多彩嘅呢个传统文化同埋历史嘅细节，并且咧会有非常之细腻嘅国风质感同埋一啲打斗嘅场面去传递守护同埋传承嘅精神。
1: 冇错啦，咁而《乒乓男孩》咧系讲述咗两位热爱乒乓波嘅少年搭档，共同咧带住奥运嘅梦想啊，但系就因为转学离别，从朋友变成啦赛场嘅对手，最终喺一场决定命运嘅决赛当中，直面友情同埋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嘅热血故事啊！咁另外咧喺呢一个暑期，亦都会有红色题材嘅电影上演嘅吓。
0: 冇错啦，例如呢个四度啦，咁啊佢系再现咗红军长征路上边以小胜多、出奇制胜嘅一个经典嘅战例啦，亦即系我哋嘅四度赤水吓，咁啊系向我哋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嘅。
1: 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就取材自1683年啊，思良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嘅关键战役，再现咗咧嗰段嘅壮阔史诗。咁而除此之外咧，都会有喜剧片嘅《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等嘅中外影片咧，亦都会陆续定档吓，为我哋嘅观众啦喺呢一个暑期带嚟多样化嘅观影体验噶。
0: 咁今年夏天咧，我哋见翻有好多嘅单位啦，仲推出咗好多形式嘅呢一个电影家嘅新玩法啦，以业态创新去激活我哋嘅电影消费嘅。咁例如喺电影嘅《只此青绿》系佢喺2026年大屏幕嘅演出季啦，同埋系我哋全球亦都系一个联影系正式启幕嘅。呢一部电影咧系以全球联影去搭建一个文化传播嘅桥梁，等到我哋海内外嘅观众啦，可以通过大屏幕去感受到我哋中华美学嘅魅力啊！
1: 系啦，另外咧，我哋睇到今次咧，亦都会有一场光影墨韵中华文脉。 跟住電影領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題活動啊。活動當中就以影

0: 院作为载体打造特色的文化市集，将优质的影片展演、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和为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的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和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课堂。
1: 另外呢，我们还见到有个计划叫做银幕碰头计划，它是打破了一个单一观影的模式，而更加鲜活、更加有 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逐渐成为了一个以前我们可能看电影，现在是玩电影的一个体验的升级。
0: 没错啦，就讲到譬如说一场电影的观影派对，它是分成户外和观影两个部分的，在户外会有巡礼、互动、快闪集中将啦咁样嘅丰富活动，咁而电影入边嘅一啲细节咧，会嵌入到呢个线下真实嘅玩法当中嘅，其实都系精准咁样击中咗啦 fans 群体嘅情怀，令到咧即系电影加文旅咧有咗更加多创意性嘅融合。所以呢个暑期，大家可以不妨多啲去电影院睇睇而家嘅呢一啲电影嘅新玩法啊！
1: 冇错啦，亦都可以逛下我哋一啲大型嘅商场啦。而家都见到好多个商场入边，亦都有我哋电影嘅元素啦。佢唔系单止一个好简单嘅宣发，而系有好多啲快閃嘅活動，甚至有佢哋一啲活動嘅周邊咧，可以去購買嘅。咁啊，令到大家其實去玩嘅、去旅行嘅同時咧，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電影嘅魅力啊！
0: 元素好多元啦，即係除咗有電影從內容上邊嘅呢一啲互動之外咧，亦都會有從 fans 嘅群體啊嚇，佢哋喺呢一個自己偶像嘅呢一個方面咯，會做一啲嘅延伸，譬如話做一啲嘅 fans 見面會啊，或者係粉絲嘅一啲慶祝應援嘅活動啊等等啦嚇。所以而家即係相當之好玩啊！电影是好玩的，不单止好看都是好玩的。我们跟着来再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我国持续优化外国人免签入境的政策，看回现在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便利性是持续提升的。海外很多社交平台上面也都会有譬如说中国游、追中国、成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些分享的经历。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面，真的多了很多的外国的面孔，其实也都是欢迎他们多些来，也都讲明了现在确实来到中国游玩的便利性真的很高啊。
1: 没错了，其实也都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去印证了这一点的。我们见回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呢，我国的旅行服务出口是 1053.5 亿元，这个数字是同比增长超过三成的，也都是位居服务出口各个领域的增速的第一位啊。
0: 没错了，看到有一位英国的男仔，他就在北京住的，他说自己想不到最开始在这里住的时候真的是会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他说他自己会用几个钟的时间在胡同里面漫步，去郊区那里登山徒步，当然也都会在屋企附近的公园散步。他说在这里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多样生活，而且他说在手机里面一部手机就可以将各种生活的需求全部满足，相当之方便快捷。
1: 除了手机之外，我们见回签证、通关、支付、住宿、交通等等这些入境旅游的服务也都是更加便利啦。因为这些的便利化措施也是越来越多地去落实落地，所以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是来到中国开启他们的快乐中国行。
0: 没错啦，希望他们多些来到中国 China Travel。我们唞唞先，稍后回来会跟大家来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关注一下高考这个话题。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依然都系高考嘅时间啊，吓睇翻咧而家好多学生好紧张，其实家长仲紧张啲添。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喺我当年高考嘅时候咧，就身边有同学咧，佢哋系因为我当时系喺广州市越秀区呢度考试，我系喺华侨中学嗰度高考嘅。咁跟住隔篱咧就系、是、靠住呢个海珠广场，咪有好几间嘅酒店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同学咧嘅家长系喺嗰度 book 咗高考房，其实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啦，即系帮佢 book 咗最靓嘅面对住珠江嘅一个高考房。首先去考试嘅一个学校好近，几步路就到。第二个咧就可以帮佢营造一个相对即系放松少少嘅环境吓。咁当然呢个系两睇啦，有啲同学可能觉得有用，有啲同学可能觉得反而会加重咗佢嘅紧张。咁但系我系想讲嘅就系从我高考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有呢个高考房。其实嗰阵时可能未必叫高考房。嗰陣時可能只係佢覺得方便咁，跟住喺嗰度訂個房。但係到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酒店會因應翻呢個需求，去開放呢一個高考房，甚至提供好多訂制化嘅服務。
4: 嗯，冇錯啦。其實講起高考房咧，我係呢幾年先慢慢知道呢件事嘅，即係我係啊，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其實
3: 我大過你喎。
4: 但係可能係因為我嘅家長冇咁 care， 冇咁在意，因為咧，
3: 因為你係學霸咯。
4: 唔係，我係覺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連喺門口等都冇嘅，即係我
3: 其實我都冇，
4: 我係即係喺廣州
3: 睇
4: 其他嘅嗰啲家長先知道，原嚟有學生喺入面考試嘅時候，出面有咁多家長企喺度，即係喺我哋以前我喺湛江啊嘛。以前我係未見過呢啲場面嘅，即係大家可能係考完之後就自己就翻屋企咁樣，可能係咪因為城市細，跟住屋企比較近，大家就翻去啦。
3: 可能係，即係同時，即係可能呢邊因為人亦都相對會多啲，因為好多各地嘅考生都會嚟到廣州考。係
4: 啦，係啦，我哋係行路就可以翻屋企嘅，所以十幾分鐘翻到嘅，佢哋就唔會出嚟。咁我喺廣州咧，就真係見到有好多家長喺出邊等啦，甚至有啲家長真係揸車過嚟嘅嗰啲啦。跟住再慢慢知道，原來有高考房。同埋咧，我覺得高考房亦都係有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發展。啱啱開始有高考房嘅時候，其實好多個酒店咧，佢哋嘅心態係即係為咗呢一段時間我去賺筆錢，所以其實係會有漲價嘅。咁然之後咧，慢慢我會發覺咧，佢哋嘅價格開始穩咗落嚟啦。即係哪怕佢係漲價，都係因為佢實在係個房源係滿咗之後 book 唔到啦，咁可能佢仲有一個第二批出嚟，我哋所謂嘅執漏嘅呢啲房型，佢會升一升。跟住而家再慢慢地，我又發現咗個新嘅趨勢，就好似你講嘅，佢會訂制化嘅服務啦，佢會好似到咗晚黑又送一啲咩牛奶啊，送啲宵夜俾你啊，又或者中午嘅時候，佢哋會喺嗰、那個床邊會放呢啲靜音嘅耳塞啦，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呢啲服務，令到我感受到就係我哋嘅好多。即係住宿業嘅業界呢一啲人士，佢哋會跟應翻呢一啲新嘅需求去升級自己嘅服務咯。
3: 因為最緊要咧，其實我覺得有呢一個酒店房間咧，首先第一個係確實，因為有好多廣州外市嘅一啲同學，可能因為考試要嚟到廣州。

0: 咁，因為家長可能需要陪同，咁畢竟人生大事啊嘛嚇，佢首先就會係嚟到自己唔係屋企嘅一個地方嚇，咁所以佢需要住酒店。而第二個咧就可能喺作為本地嘅一啲同學仔，佢哋平時住得離學校遠或者離考場遠，咁佢真係需要一個離考試嘅一個地方比較近少少，唔使話即係太早起，跟住仲要咁頻撲咁樣，
1: 仲驚塞車，
0: 係啊，仲要驚塞車趕唔切咁，所以就確實係有呢個需要。而第三個咧，我可能覺得最重要嘅就係話佢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安靜嘅環境，人為可控啊。因為你即係喺屋企咧，有陣時好難避免喺小區入邊會呢度嘈啊，嗰度嘈，或者你可能喺嗰個小區隔離有個工地咁，逛逛逛又會嘈到你瞓覺唔係好好。咁所以咧喺高考期間，確實佢喺酒店入邊相對安靜嘅呢個環境係可以俾學生一個比較好嘅休息嘅時間同埋環境嘅。咁所以確實係因應翻幾個唔同嘅需求啦。咁你會發現酒店係睇到咗呢個市場嘅需要，咁就提出咗呢一種高考嘅房。咁但係咧，即係我哋見到可能就係出現咗呢一種需求之後，就喺呢段時間確實嗰個房價係會狠狠地飆升。不過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正常，因為供不應求啊嘛。你如果係個個都咁平，佢邊做得切咁多嘢啊？咁所以咧，即係確實係最緊要嘅就話你酒店係咪喺呢個時候，我真係可以為呢一班學生提供相應嘅服務？你漲價係冇問題嘅，但係你個服務要跟得翻。
1: 嗯，冇錯啦。咁啊，佢呢一個服務咧，我哋見翻其實有好多嘅酒店啦，都幾貼心下嘅。除咗我頭先講嘅可能會有耳塞啦，又或者會送一啲宵夜之外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酒店咧，佢哋會有一種叫做高考加油包咁樣嘅一個服務啦。入邊會有好多你講叫玄學又好啦，你講叫祝福又好啦嘅嘢啦，佢會有啲咩祈福卡片啊，仲有啲諧音嘅咩定勝糕啊，仲有啲咩一舉獨奪葵嘅呢個葵瓜子啊。
0: 我覺得可能更加多，又唔係叫玄學，佢其實更多係一種心理嘅暗示。因為其實你考試咧，我覺得好多時考嘅係一種心理，即係你未必就係話我學嘅呢樣嘢喺呢幾日會唔會有突飛猛進嘅，即係呢個提升係唔可能嘅，但係我起碼可以喺呢幾日保持一個平衡嘅心態。去正常發揮，我日常當中可能我可以做到八成甚至乎九成嘅水平已經好好啦。咁如果酒店可以俾到一啲咁樣嘅心理暗示嘅小物件，其實我可以幫到學生，我覺得係好重要啦。
1: 係啊，我就見過有啲酒店咧，佢係即係你入住就會送一嚿定勝糕俾你，跟住咧如果你都喺嗰度，即係佢房間入邊咧就擺咗一個嗰啲咩加油包，入邊就會有瓜子俾到你，叫一舉奪葵嘅葵瓜子咁樣。仲有啲好得意嘅咧，佢會擺過嗰啲佢哋可能係嵌入咗佢哋酒店 logo 嘅一個公仔，好似小鴨子啊咁樣，咁啊上邊又寫住逢考必過咁樣，反正就會有好多好多呢啲又好正向心理暗示嘅嘢。呢樣嘢你話佢好值錢同埋好高價值吧，亦都唔係，但係就會令人覺得好貼心咯。
0: 係咁，同埋咧，我哋見到確實喺酒店方面咧，確實係為我哋呢一班考生提供咗好多嘅呢啲禮遇同埋服務，譬如話咧有安靜嘅房型啦，甚至乎系套房入边会加多一张床啦，即系俾家长住嘅，亦都会有延时退房到下昼四点钟嘅，包括亦都会安排人手系优先为考生咧办理入住嘅手续，同埋咧仲要贴心咁样去规划最优嘅赶考出行路线，规避拥堵嘅路段啊吓。咁而且咧仲有为考生提供资料嘅打印啦、复印啦、应急充电啦等等嘅服务，即系仲有一啲酒店系设置推出咗啦专属嘅静音楼层。就话入住嘅时间仲可以提前到十点钟，退房系延迟到下昼四点，都唔使加收费用。真系呢一种嘅情绪价值俾到足足啊！
1: 仲有好多呢啲应急问句啊、叫醒服务啊等等等等咧，即系我觉得酒店做到呢一步咧，亦都系真系因应翻呢个需求吓，佢喺涨价嘅同时，佢个服务都系有所升级嘅。我哋见翻其实相关嘅专家对呢件事都系持一个好肯定嘅一个态度啦，就认为话而家嘅好多个服务平台啦，包括呢一个酒店嘅从业人员啦，佢为咗便利考生嘅住宿咧，推出咗好多嘅举措啦，咁啊令到大家更加愿意去为呢、这、一个需求去埋单，咁亦都系促进咗我哋旅游嘅一个消费啦，亦都系多咗一个咁样嘅税率啦等等。咁同时咧，其实亦都系 呢一種剛需係刺激咗我哋嘅酒店業，係往更加多元嘅呢啲服務定制嘅方式去進化佢哋自己嘅呢啲旅遊產品，對於成個業界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正向嘅刺激嚟嘅。
0: 冇錯，即係其實係令到酒店行業咧，佢要多更多嘅呢一個。垂类的服务的专项人员，即是我知道我在不同的这个客

0: 我俾佢提供點樣嘅服務。暑期嘅時候有暑假嘅呢一個客群，喺呢、這個可能國慶假期或者係其他嘅假期，佢都會有唔同嘅人群分布。可能喺年底嘅時候或者一啲淡季嘅時候會係銀髮。咁即係唔同嘅時間段，我可以推出點樣嘅服務去吸引我哋嘅遊客，其實就喺度豐富緊我哋遊客嘅體驗嘅。
1: 嗯。
0: 不過講翻嚟咧，即係話講到而家好多酒店咧，即係我就講高考呢樣嘢嚇，推出咁多服務有陣時，我覺得真係見仁見智。
1: 嗯、
0: 就係話考生可能自己個心態係最重要。有陣時咧，我啱啱講嗰個例子咧，嗰、那個同學仔就當時算係冇太成功咁樣考到自己想去嗰間學校，佢其實。學生嘅嗰、那個成績喺全級可以排到前三十、前十嗰種嘅，但係就嗰次咧，佢係發揮算係失誤啦。咁所以就我係想講嘅咩意思呢？就話有陣時確實係喺你周邊嘅環境可以幫你營造一個最優嘅即係環境喺度，但係真正發揮都係要睇翻考生，
1: 嗯、
0: 即係。考生佢需唔需要呢样嘢？有阵时你未必需要嘅，即系佢可能自己喺屋企。我真系就系我每日朝早坐一个钟嘅车去嗰个考试嘅路上，我呢个正常嘅状态反而系最利于我发挥嘅。所以可能对于考生嚟讲，或者对于家长嚟讲，都要调整心态。
1: 嗯，冇错啦，即系高考虽然话考嘅系心态，但系呢个心态最重要、最重要嘅应该系平常心吓。
0: 冇错。
1: 不过对于酒店业嚟讲啦，当然系件好事，系一个正向嘅事啦。就系我哋会见到唔同。需求我哋就会升级我哋嘅服务，包括其实对于唔使高考嘅一啲旅客嚟讲，亦都系件好事。我就会知道哦，原嚟我呢间酒店佢有呢一啲即系针对高考嘅服务，咁啊证明可能高考嘅考生喺呢个段时间内会比较容易喺呢一个酒店呢度办入住啦，咁样所以可能佢同高考无关嘅，佢可能就会去拣其他嘅，亦都系优化佢哋嘅一个出行路线。所以总之我哋嘅服务有更加精细嘅一个分类咧，对成个市场嚟讲。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嚟嘅，但是呢作为考生来讲呢都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预订啊。
0: 没错啦，讲这么多了，睇先阵间回来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到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啊。这里呢是位于马来西亚西部的最南端，马来西亚第二大的城市啊。隔离呢就是新加坡的啦，两地呢其实就是一桥之隔的啫，是距离新加坡最近的马来西亚的城市。这里呢有城市的风光啦，有岛聚呢也有大自然。嘅美好嘅景點啊嚇，嗱咁我哋就會聽阿木真嘅介紹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紹到柔佛州嘅基本情況之後咧，佢仲會特登咁樣介紹下迪沙魯沙灘啊，係海灘度假區嚟嘅。咁究竟幾咁好玩呢？稍後我哋一齊嚟聽阿木真嘅介紹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1: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7: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嘅魅力
8: 新宇宙，
7: 我系主持人泽宇，
8: 我系木真，
7: 系啦，咁啊最近啦见到阿木真啦，成个人都神采奕奕咁样噶吓，
8: 咁、样样嘅咩？
7: 就带住啦最新嘅一啲咧体验下，翻到我哋节目入边啦，同大家做一啲嘅推荐嘅。咁啊最近啦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啦，系有同大家分享到啦去马来西亚嘅啊乐高主题乐园呢度嘅一个分享吓，记住啦去嗰度咧一定要带个大少少嘅行李箧吓，一定要装多啲啊。咁啊而讲到啦喺马来西亚方面嘅主题乐园，唔单止是有乐高的，咁仲有另外一间，其实木真咧就话好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下。
8: 嗰度系一个区域嚟嘅，同样都系喺马来西亚南部嘅柔佛州啦，吓咁啊叫迪沙鲁嘅。迪沙鲁咧，其实佢就系一个离新加坡好近好近嘅一个区域嚟噶。佢沿线咧都系好靓嘅白沙滩。咁同埋咧，我另外仲要插一句嘴咧，就系即系去到马来西亚嘅呢一个柔佛州咧，佢好得意噶。佢个机场你知唔知叫咩机场？叫斯拉机场。
7: 真系嗰个斯拉。
8: 人哋就叫士奶机场。咁、但系廣州話讀士兵個士，奶就係冇咗女字旁嗰個奶，師奶機場。咁但係我哋廣州話嘅話，歪少少好好記就師奶機場，係啦，實記得。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嘅話咧，其實好方便。我哋啱啱講咗咧，好啱親子啦。咁如果你飛去馬來西亞，咁你可以選擇亞航，機票會平好多啊嘛，
7: 係咪？
8: 咁去到玩幾日，跟住咧，如果再去新加坡玩幾日嘅話咧，咁個成本其實真可以降低好多。過關嘅話，佢有三個關可以過。新加坡嘅就喺迪沙路呢边。
7: 因为你讲到话迪沙路咧，佢其实系一个海岸嚟嘅吓。
8: 系啊。
7: 咁佢其实成个片区咧，呢个区域咧大唔大噶？
8: 都几大嘅，因为佢有即系酒店都有好多间，有三星、四星、五星顶奢嘅酒店都有。咁所以佢嘅选择系好多。咁同埋就喺呢一个片区里面可以玩嘅嘢咧，有水上乐园啦，跟住有高尔夫球场啦，高尔夫球场都有两座，有18栋嘅，然之后有27栋嘅。
7: 我可唔可以理解为就好似三亚一样嗰种感觉，即系比较多嘅一啲度假村同埋一啲娱乐嘅设施咁样咧？
8: 可以啊，咁因为好似我。我哋喺三亞，可能我哋會有個海棠灣咁樣樣，即係類似一個概念啦。佢就一個灣區咁樣樣。
7: 明白啦，明白啦。
8: 係啦，咁佢就喺呢一片區域裏面咧，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成熟嘅一片區域。咁跟住佢又會有好多嘅一啲靚嘅酒店啦，咁就好適合親子去度假咁。
7: OK， 所以你嗰次咧去嗰度住咗幾日啊？
8: 我去嗰度住咗兩日嘅，都過咗兩晚，因為。分別住咗唔同嘅酒店，跟住感受咧都會唔一樣。咁、當然最貴嗰啲我哋住唔起啦，咁我哋就住一啲咧即係好舒服，但係性價比比較高嘅酒店咁樣樣。
7: 嗱講講啦嚇，嗱因為喺呢個地方，你啱啱講話一同嗰個三亞嘅海棠灣去作對比嘅話咧，我就好清晰咁樣可以即係
8: 定位到啦。
7: 係啦，即係大概
8: 好多靚酒店喎、
7: 啊。係啦，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嗱，有海灘嚇，有酒店，有度假村，而且咧成個區域又唔算太大啦。咁跟住又有好多嘅啲娛樂施啦，可以選擇得到啦，兩日邊夠㗎？兩日應該都安排到好滿嘅咯，相信你嗰兩日都。
8: 當然啦，我哋想玩耐啲嘅都。但是身不由己，銀包都不由己，所以其實有些朋友咧，佢會選。

0: 擇去迪沙魯三四日。
1: OK，
0: 哦，咁同埋新加坡咧，其實佢都有好多朋友，因為我啱啱講咗佢哋好近，
1: 好近，
0: 咁半個鐘頭左右，咁就可以喺新加坡去到即係迪沙魯呢邊啦，
1: 過關又方便，
0: 好方便，咁佢可以坐船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好多選擇。咁當然如果我哋去嘅話，可能我哋會包部車喺新加坡過去迪沙魯，或者迪沙魯過去新加坡咁樣樣啦。咁其實好多新加坡嘅朋友咧，佢哋會週末咧就會選擇入住呢一個迪沙魯去度個週末嘅。咁喺

0: 星期六咧就做自己人生意，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做新加坡朋友嘅生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个性价比好咧，就大家识紧时间啦，可能星期日晚黑啦，到星期四晚啦，其实呢个时间段咧，佢哋嘅价格系最靓仔嘅。
1: 哦，同埋咧，即系人会相对少啲啦，
0: 相对少啲。同埋我哋当时去嘅时候咧，又适逢系即系几个大节日捞埋一齐啦，所以真系每一日每一日都非常之热闹。同埋我哋当时坐飞机坐。亞航飛機從廣州出發去由佛州的時候，我自己都很驚訝，是整部飛機坐滿曬人。翻嚟嘅時候都係滿曬，所以我就覺得哇，呢條線睇嚟都幾受歡迎。
1: 嗱，因為咧你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同大家分享到話樂高嘅主題樂園啦嚇，嗰度會有啲體驗啦。咁你其實入邊都有特別咁樣提到就話咧，喺迪沙路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樂園啦嚇，
0: 水上探險樂園
1: 係啦，值得親子家庭去探險啊。
0: 因為之前咧，我哋會講到好似樂高咁樣，可能大人陪細路仔玩嘅成分會多啲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度迪沙路嘅水上冒險樂園嘅話咧，其實好多項目都係為大人而設嘅。佢會有一個人造嘅衝浪嘅一個咁樣嘅區域，而且都幾大下嘅。如果中意嘗試下體驗一下衝浪嘅朋友啦，都係大人為主啦，係咪？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咧就去玩，同埋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水上樂園，嗰啲大喇叭啊，即係好似我哋長隆嗰啲啦。咁佢嘅區域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體驗得到。不過就有一個小小嘅提醒。就是星期二是閉園，會有一個檢修的、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話就一定要坐開這個時間，
1: 即所謂的水上探險樂園其實就是一個水上樂園的意思，
0: 水上樂園，
1: 但只不過除了就我們熟悉的那些即水上的娛樂設施之外，那它可能會有一些機動遊戲那種，
0: 機動遊戲就沒有，但他們都會有一個激流衝浪的項目的、即如果大家喜歡去玩的話那個會比較刺激，如果不是的話、大喇叭成那些大家都可以玩半日一天的、跟著如果可以嘗試下衝浪的話，我想可能你會在那裡住兩晚的話，可能你就已經學識了基本的沖涼的技巧，起碼上到板先啦，不會跌啦。
1: 那那個需不需要另外 pay 的？
0: 嗱，咁樣因為如果你是住在Westin
1: 酒店，
0: 或者住在 Hard Rock。咁硬石啦，我哋翻译就叫硬石酒店。呢两间酒店咧，入去住咧就唔需要俾钱嘅。并且呢一个水上探险乐园咧，佢就喺硬石酒店旁边。你基本上步行两分钟就已经可以去到噶啦。咁如果喺威星嘅话咧，佢就会过条马路先去得到呢个乐园咁样样。咁所以大家如果入住呢两间酒店嘅话咧，去体验呢个水上乐园嘅话咧，就非常之合适嘅。
1: 咁如果系另外嘅酒店嘅话，可能就要单独去买呢个门票咁样啦。
0: 另外。酒店咁就睇下具體邊間啦，佢有啲都係有合作嘅，但係就會稍微遠啲，佢會有一啲 shuttle 巴士咧，就會定時定點咁樣樣運送啲遊客過去咁樣樣，佢又會送翻嚟有班次咁樣樣。但我啱啱講嗰兩間咧，就真係大家自己行路都可以到嗰種啦。
1: 所以其實呢一邊嘅酒店係好多㗎，係嘛？
0: 即係會有好多大家認知度好高嘅一啲酒店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咧佢就比較適合親子，好似我自己，我個人係會比較中意硬石嘅風格嘅。覺得佢會好適合親子一起去旅遊的時候使用，因為佢隔離就是水上樂園啊嘛。咁同埋咧，如果住呢個亞石酒店嘅話咧，佢要去海邊都好方便，過條馬路就到噶啦，都非常之近。咁如果大家中意玩海灘嘅話咧，可能就威斯汀會好啲咯。同埋佢喺房間咧，如果威斯汀嘅話咧，佢直接就可以睇到日出。佢就啱啱喺東海岸，朝頭早六點零鐘，你想睇日出嘅話，你基本上一推開一打開個玻璃窗門。你就會見到海上的日出啦。
1: 咁而講到話喺海邊嘅呢一種旅遊嘅體驗啦嚇，咁好多朋友可能都好想問一下，就係呢個海灘嚇，佢係個環境點樣嘅？咁同埋咧喺海上會有邊啲嘅娛樂項目嘅咧？
0: 哇！海上嘅娛樂項目就多咯，即係咩香蕉船啊，同埋甚至乎如果季節合適嘅話咧，佢會有一啲跳島嘅團隊，即係大家可以去諮詢翻具體嘅酒店啦。咁佢會有一啲跳島嘅一啲服務啦。咁當然唔係每個季節都有。
1: 跳島係咩意思啊？
0: 跳島就
1: 係海島玩。
0: 係啦。就是去三四個海島，每一個海島可能有些海島是游水比較好啊，有些海島它可能是可以浮潛啊。
1: 專業的一個名字跳島
0: 因為它有三四個島、
1: okay.
0: 所以它就基本上都可以玩一日，但是呢迪沙路這邊呢可能它的 秋冬季咧浪會比較大少少，咁就唔太適合去跳島。咁佢就夏天嘅時候咧，可能四五月份開始咧，尤其我哋暑假嘅時候啦，去跳島咧呢、這個季節就好適合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度喺海上嘅項目都好多。
0: 海上嘅項目好多，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商務人士啦，去玩之餘咧，其實仲可以傾下生意，因為嗰邊咧有兩個好專業嘅高爾夫球場。普通我哋講十八棟咧，都大家都

0: 覺得哇，即係打兩三個鐘頭閒閒地嘅啦，佢仲有27棟，即係佢會有好多嘅一啲專業嘅選手咧，都會專門去佢哋嘅球場
1: 練習咁樣，
0: 直頭去比賽去打波，係、因為佢哋球場都好專業，係咯。咁當然唔止呢啲啦，去到迪沙路嘅話咧，佢哋仲有一個好好玩嘅，就叫做迪沙路果園。
1: 果園
0: 亦都係一個幾啱親子一齊去體驗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嚟嘅，同埋呢個果園咧，我2014年嘅時候都去過，佢到而家越嚟越成熟，即係本地去種植好多嘅唔同嘅蔬果啊，成咁樣樣。咁去參觀呢個果園嘅時候咧，佢會有人帶隊話俾你知唔同嘅水果有唔同嘅特點啦。
1: 你講到話呢樣嘢咧，我想問嘅就係、即係喺熱帶咧，其實會有好多嘅水果，同埋一啲水果咧，可能平時都未必見過嘅。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水果同埋嗰種去採摘嘅體驗啊？
0: 有㗎，佢唔一定係水果嘅部分啦，因為佢有好多嘅一啲種植，譬如話一啲即係有香味嘅東南亞會用到嘅一啲菜啊、
1: 香料、香茅啊，
0: 冇錯啦。咁跟住咧，有一樣好得意，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一種葉。佢食咗之後咧，只要咬下佢可以食嘅，咁啊咬少少，食完之後咧，你食檸檬好酸嘅檸檬，
1: 都會變到甜，
0: 都會變成甜嘅，即係佢會有好多嘅呢啲咁樣樣嘅體驗啦。喺一個成個參觀嘅過程當中咧，就話俾你知啊，食咗呢個咧會點啦，食咗嗰個會點啦咁樣樣。咁而喺迪沙路呢邊咧，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種植火龍果嘅一個區域啦。咁呢個區域咧就基本上都係紅色嘅火龍果。咁佢就話一般如果白色火龍果咧，其實佢原產地就喺我哋嘅台灣嘅，咁樣樣。咁同埋仲有一個好有趣嘅，我哋當時去嘅季節咧就未係呢個榴蓮嘅季節，但係冬天咧就係、榴蓮嘅季節嚟嘅，嗰度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區域咧就專門種植榴蓮嘅，即係我哋嘅冬天啊，我哋嘅冬天佢哋冇啦，佢哋講嘅就係佢哋嘅雨季旱季咁樣樣啦。咁即係如果喺12月、1月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會越嚟越多嘅榴蓮會上市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如果啱季節嘅話咧，仲會去到榴蓮果園嗰度咧，就睇下啲榴蓮樹係點樣樣啦。咁你甚至乎仲可以即刻就去食到最新鮮嘅榴蓮，係唔摘得嘅啦！我話俾你聽，榴蓮咧好得意嘅，係要樹上熟嘅。真正好食嘅榴蓮係要樹上熟，同埋跌落嚟之餘咧，你喺參觀嘅時候，因為嗰啲樹係好高嘅，榴蓮樹其實係高嘅。咁你會唔會驚俾榴蓮摘到？
1: 我唔驚㗎，快啲摘多幾個啦！
0: 快啲跌落嚟啦！
1: 快跌落嚟啦！
0: 但係其實榴蓮咧好聰明㗎。佢唔會日頭跌噶，佢夜晚先跌噶，日頭佢就去執噶咋。
1: 即係佢哋平時就喺樹上面喺度傾偈，話仲未夠晚黑啊。
0: 係啦，
1: 呢啲人仲太多啦，我哋唔好落去住先。
0: 所以啲榴蓮係好通人性嘅，佢日頭驚炸啲人，佢話我唔想負責任。
1: 哇，真係好有趣啊！我想知道
0: 即係佢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玩。
1: 我想知啲榴蓮嘅味道好唔好食啊？我哋唔講住先嚇。
0: 榴蓮嘅味道，哇！馬來西亞好多唔同品種嘅榴蓮。
1: 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0: 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5: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4: 魅力新宇宙，
5: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迪沙鲁啊。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度假嘅体验啊吓。除咗有乐园之外咧，仲有海滩啦、水上嘅唔同嘅岛之间啦，互相横跳吓，
0: 跳岛叫做跳岛，跳岛
1: 系啦。咁啊，
0: 唔系真系跳，系坐大飞出去嘅，
1: 坐大飞出海，其实就系去唔同嘅岛上面去体验。

0: 驗下。咁啊，仲有咧就係去果園入邊啦，去聞香就識水果嘅，
1: 識水果同埋啲葉啊剩啊。其實我覺得佢仲係一個好好玩嘅一個課程嚟㗎。
0: 嗯，
1: 好有趣嘅。佢哋喺度介紹水果或者介紹植物嘅時候咧，成件事係好好玩，好開心嘅。啲細路仔聽到歡呼雀躍，同埋佢個體驗感好強。
0: 係你講到話，即係喺水果樂園入邊啦，去學呢一啲水果嘅知識嘅時候咧，
1: 學完仲可以食，
0: 一定要係啦，一定要親自。舐一舐嗰啲味噶嘛，系咪都有咁样嘅机会啊？
1: 有，梗系要舐。
0: 同埋即系同埋喺马来西亚，你知啦，榴莲好出名噶嘛，猫山王啊嘛，系嘛？
1: 唔单止猫山王，而家最贵嘅黑刺。
0: 哦，
1: 黑刺佢品种好多噶，即系佢黑刺佢仲可能会分唔同嘅等级啦。榴莲佢有好多好多嘅等级。
0: 系。
1: 其实当地人咧，佢哋会更加中意食一啲榴莲咧，会带少少苦味嘅。
0: 啊、
1: 我哋就中意食啲可能偏甜少少嘅。
0: 我 OK 噶，
1: 都可以。
0: 系榴莲就得噶啦。
1: 你拣啱季节食。到你驚啊！我同你講，又平又多又好食，同埋佢仲有啲咧，即係野榴蓮啦。好多時我哋喺
0: 野榴蓮
1: 係啦，季節嘅時候咧，佢有啲喺山上面
0: 路邊野生嘅。
1: 唔係路邊，佢喺山上面，山上面咁、哦、當地嘅
0: 嗰種品種叫做野榴蓮。
1: 係啦、哦，當地人咧佢會採摘咗落嚟咧，就放喺路邊賣咁樣樣。咁嗰啲野榴蓮咧就即係唔貴嘅，咁啊即係都會各式各樣好多品種，真係任你試，多到咩咁。但係咧講開榴蓮咧，我要加多一句啊，因為馬來西亞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咧，就係榴蓮一定唔入室內，唔可以入室內。
0: 哦，咁樣
1: 係啦，因為佢味道太重啦，有啲人係唔中意呢陣味嘅。咁、所以咧，大家緊記呢一個細節。榴莲是一定不可以带入室内，还有呢有些区域它指定是不可以吃榴莲的，那你要注意、是啦，但是这些区域不多、如果户外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吃的，
0: 即如果你要买的话或者你要吃的话就在现场买完即刻吃就好了，
1: 你不要说买了之后拿回酒店吃，
0: 我想着今晚继续吃，如果你晚上想吃你就麻烦出来去找个地方 再买啦，
1: 没错。
0: 还有朋友可能说我想即这么抵这么多品种我带一些回国内啦，这样有冇可能嘅咧？
1: 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冰凍嘅工藝
0: 啊，
1: 就你可以，譬如我啱啱講到而家最貴嘅黑刺啦，其實佢係可以做到低温冷藏咁樣樣咧、直接原隻原隻啊嚇、就可以買到翻嚟，買到翻嚟你知唔知點樣解凍咧？因為佢係好低温噶嘛，保存係要好低温，直接放落微波爐叮三分鐘拎出嚟就好似正常榴蓮咁開嚟食嘅。
0: 佢唔會不烤嘅，
1: 唔會。
0: 個問題係可唔可以帶走先？
1: 你要通過一啲專業嘅一啲。物流嘅渠道去寄咯。
0: O、okay, K， 明白，即系唔系话我飞机搭上去，
1: 即系你可以喺机场度买，你可以喺机场度买，佢帮你 pack 好晒，咁然之后寄翻嚟冇问题嘅。包括一啲榴莲雪条啊，即系一啲榴莲嘅一啲衍生品啦、啊。因为榴莲雪条喺马来西亚。都非常受歡迎嘅，我哋自己都好中意食，
0: 都可以帶到啊！
1: 可以，佢會幫你咧，即係打包好，係啦。咁你計啱時間咯，譬如話你三四個鐘頭飛機嘅，你嗰個冷藏技藝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如果因為一啲具體某一啲特殊嘅原因，
0: 譬如話延咗
1: 嘅，咁可能就會麻煩啲啦，係咯。
0: 咁就建議大家都可以最好咧，係可以通過物流嘅方式啦，咁樣。
1: 因為而家其實喺廣州咧，你要通過好多嘅渠道啦，都可以買到直接喺埋。西亞運過嚟嘅黑刺又好啦，雪條又好啦，其實食都食得到嘅，都買得到嘅，係啦，大家可以放心，唔使下下都自己拎得咁辛苦。
0: 咁講翻迪沙魯啦，咁啊，其實呢個地方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紹到嘅呢啲地方下，你去咗兩日啦，咁仲有邊啲嘅體驗呢？
1: 我覺得我自己會幾中意呢度啲嘢食啦，因為靠海啊，肯定要食海鮮嘅啦。尤其係廣州人，佢哋嘅海鮮咧都會做得好好嘅。咁我哋當時咧食咗一間海邊嘅餐廳，嗰間餐廳竟然咧有基本上我哋當時去唔係週末啦嚇，可能就係星期二、星期三咁樣樣，佢竟然有兩台嘅翻台率嘅可以，咁多遊客都去食嘅。咁跟住我印象最深嘅佢哋嘅黑胡椒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油佛州比較出名嘅一道菜嚟嘅。咁黑胡椒蟹，但係佢嗰度咧就我覺得可能佢啲蟹本身嘅品質會比較好啦。咁然之後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我嗰陣食咗我諗應該都有一隻半隻啦，一隻半隻。
0: 佢係乜嘢蟹？係啲肉蟹咧，定係啲膏蟹？
1: 佢因為咧嗱咁樣樣嘅，好似油佛州呢邊咧，佢有因為佢係已經係亞洲大陸板塊，係講緊大陸板塊嚇嘅最南端，最南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海岸線周圍咧，其實會有好多嘅紅樹林嘅，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咧，就會有好多嘅大肉蟹。
0: 哦，
1: 系啦，咁呢啲大肉蟹咧，佢殼咧就相對會比較硬啲嘅，咁但係佢啲肉咧亦都會比較多，佢體型都會比較大，咁所以咧，當地人通常嘅做法咧就好似黑胡椒啦、咖啡啦、

0: 奶油啦，或者酸甜辣椒酱
1: 咖啡味嘅蟹、啊、
0: 都有都有、哦，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好独特嘅做法。
1: 诶、欸，咁佢呢啲蟹，因为通常咧大只嘅蟹咧、嗯，你会惊佢啲肉会比较粗啲啊？诶、
0: 欸，唔会，
1: 唔会嘅，
0: 真系好好食，
1: 都好鲜嫩。
0: 你系连个壳你都要不停咁舐舐舐舐舐，因为本身个酱汁调得好好。同埋咧，虽然我啱啱讲咗四个酱啦，每一间餐厅佢自己都系有自己嘅秘方去调出嚟。
1: O K，
0: 咁所以每一间可能食到嘅风味都会有少少差异，就睇你自己最中意边间啦。
1: 哇，好饿啊！越听越饿啊！
0: 所以馬來西亞去肥十斤係好正常。
1: 咁講完啲海鮮貴唔貴先？即係其實圍翻，因為佢畢竟係個度假區啦。
0: 嗰度啲海鮮我覺得價錢都仲係比較合理嘅。嗱、
1: 嗯
0: 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馬來西亞嘅紙税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所以佢嘅消費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
1: 哦、
0: 你咁樣計翻，你就會覺得哇好抵。
1: 所以好多新加坡人喺嗰度過週末啊嘛，
0: 週末都要去嗰度消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好嘢食啊，想即係去一啲用更合理嘅價錢去有更好嘅體驗嘅話咧，就遊佛州係更加有優勢。咁、當然啦，你夜晚可以揀喺遊佛州度住，因為新加坡都會有一啲主題樂園都幾出名噶嘛，係、咪？咁可以半個鐘頭啊，去嗰度日頭玩完，咁跟住咧半個鐘頭過關翻翻嚟，係啦呢邊住咁樣。个成本会更低咯，体验感亦都非常之好。
1: 嗯，
0: 我又去咗两个地方。
1: 系啦，咁如果去呢度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我喺拣选一啲交通啊或者住宿嘅过程当中，需要提前准备啲乜嘢嘢先？
0: 其实我觉得咧，大家就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嘅，首先签证啦，先讲讲，因为其实而家马来西亚签证都好方便，咁啊已经系对于大部分嘅朋友嚟讲可以免签啦。
1: 嗯，
0: 咁但系咧出入机场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都会提供你嘅一啲往返机票啊嘅预订啊，同埋要提供一下你酒店嘅一啲预订啊，咁样样，咁呢啲都系最好事前打印出嚟过关就会更加方便一啲啦，系咪？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机票嘅选择啦，咁因为好似如果选择亚航，佢直飞喺广州直飞好方便，咁、大家都知道啦，越早订机票咧，佢嘅价格一定就會越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即係出行更加有優勢一啲，價錢更加優惠一啲嘅話咧，可以盡早去安排自己嘅嗰個出行時間啦，預早去將機票訂咗落嚟嘅話，咁、個費用會更加低咯。同埋啱啱之前講到嘅就好似佢哋嘅迪沙佢哋嘅水上樂園星期二係會有一個檢修嘅，咁如果大家想玩，咁就一定要錯呢個時間啦，係、咪？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要戴備嘅一啲防曬要足夠，因為嗰邊真係。陽光普照，就算大家唔出海嘅話，咁你要喺海上活動玩海上活動嘅話，咁你都要準備。
1: 因為其實呢度雖然係熱帶地區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假如喺冬季咧，佢夜晚
0: 佢哋冇冬季㗎，
1: 會唔會稍微涼少少？即係冬會唔會大啲咧？
0: 人哋只有寒季同雨季，只有落唔落雨同埋出唔出太陽。
1: 即
0: 係
1: 你根本
0: 係，
1: 即係我想問嘅就係話甚至乎連長袖都唔使帶係嘛，擋下風都唔需要，即係都係著短袖。
0: 基本上短衫短褲 OK 嘅啦，咁如果你話帶件風褸，即係落雨可能夜晚風大少少，咁都有可能
1: 擋下風咁樣。
0: 係啦，咁所以
1: 但通常都係廿零度係嘛？
0: 廿零三十度咁。
1: 三十度都有啊？
0: 梗係有啦，人哋嗰度就係好熱好和暖
1: 嘅
0: 地方嚟
1: 嘅地
0: 方，因為佢已經好接近赤道附近。
1: 所以主要都係要防曬。
0: 主要係要防曬，因為我去完迪沙魯，老實講，我去完迪沙魯翻嚟嚇，確實係曬咗兩個度嘅，我覺得。
1: 我冇。见到你啊，嗰轮
0: 嗰轮见到，所以大家咧即系都要带啲面膜，日头就防晒，夜晚咧嗱嗱声敷下面膜，补下水咁样样。咁同埋咧，即系食多啲，翻到嚟再慢慢减肥都冇事，因为嗰度
1: 咁热都唔需要啦，我觉得。
0: 嗰
1: 日日仲要咁早起出去玩，
0: 系啊，又要游水，又要水上乐园，
1: 咪系咯？使乜惊啫？啊，仲要去唔同嘅一啲果园入边去食榴莲咧。
0: 系咁，同埋啱啱讲到个果园咧，其实佢果园都有一啲好好嘅体验感咧，就系、你可以坐嗰啲而家嗰啲 ATV 啊，咪好興嗰啲車嘅，四輪驅動嗰啲越野車，
1: 四驅車啦咁樣。
0: 係啦，咁、其實佢都會有呢啲體驗俾你一齊去玩嘅。咁、如果你話啊，我想花多少少錢去坐一啲開篷嘅越野車去遊覽，佢、都可以提供呢啲自費嘅項目俾你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除咗即係食啊，同埋一啲可以學習一下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常識之外啦，咁佢有啲機動嘅。好似即係呢啲四驅車咁，大家都可以玩下。同埋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咧，就係、一個好簡易、好簡易嘅一個動物園。 咁我點解要講咧？佢呢個動物園就係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叫珍珠雞嘅東西，好細啊，成隻乳鴿咁大嘅啫，只雞，
1: 但係
0: 成年雞嚟嘅，唔好意思，佢好得意。

0: 噶，佢雖然咁細，但係佢好趾高氣昂噶。佢成個好挺拔嘅只雞，同埋個屁股翹得好高。
1: 珍珠雞
0: 係啦，好得意。咁同埋咧，佢同我哋都會好親近，可以即係放喺手上面啊，放喺膊頭都 OK 嘅。
1: 好似寵物咁樣嘅，
0: 真係好似寵物咁。佢哋話佢哋當地咧就唔會食呢啲雞，咁確實亦都冇乜肉食。咁佢哋會呢啲雞會攞嚟做選美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開呢個迪沙路水果樂園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下呢啲珍珠。
1: 係咪仲有一條老街啊？喺嗰邊？
0: 老街就喺佢哋嘅市區嗰度嘅，就喺新山市區嗰度，都有好多我哋華人嘅一啲文化喺裏面啦。咁有古廟啦，新山古廟啦，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睇一睇，值得去參觀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迪沙路呢一度啦，會有咁多嘅度假嘅體驗啦，嚇，亦都會有佢哋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咁大家咧不妨如果係有假期嘅話咧，可以揀選下啦，馬來西亞嘅柔佛州迪沙路呢個地方嚇，去做下呢一啲獨特嘅體驗嘅。咁好啦，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嚟到尾聲嘅時刻啦。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星期再見啦，
0: 拜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是由韩小九和陈鸿里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跟着来为你送出来自侯明浩演唱的《恩乐城村》，歌曲以《恩乐城村》

0: 听到嘅系《没那么简单》，演员卢靖姗演唱嘅一首歌曲。佢用柔和而且充满住力量嘅嗓音，重新诠释咗呢一首经典歌曲，唱出咗对爱情嘅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嚟听到嘅系杨紫同埋韩东君演唱嘅《远山代》，歌曲以挥墨传承为先作，搭配婉转嘅江南旋律，将宿命爱情同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完美融合到旋律当中。

刚才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颜安的《少年同游》，整首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听，即使前路漫漫，亦都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行。即将听到的是《等晴天》，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歌曲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意象，描绘了遗憾同释怀交织的复杂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分享到的歌曲《月亮枕》是由吴文芳和郑卿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爱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而跟着来听到的这一首《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成桓的演唱，歌曲唱出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但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来自朱庆东演唱的《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在感情当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其实是对爱情的尊重。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满满情怀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杨钰晴嘅歌曲《阳光的陪伴》，呢一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歌曲唱出虽然生活当中充满磨难同艰辛，但系彼此嘅陪伴就能够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要勇敢做对方心中嘅暖阳。

听到的是来自宋亚轩演唱的《体贴》，这首歌描述了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跟着来会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诱人动听。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叮当和陈华的《自远道而来的我们》，这个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力量的歌曲，他通过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疾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

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的这一首由品冠演唱的《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珍惜身边的人同事，亦都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成日讲改日约改日见，不如我们今日话见就见，亦都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日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乜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嘅6月8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精彩进行，而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两期节目会邀请到两位来自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一下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听听他们讲讲怎样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岭南文化。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第41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起全粤韵品粤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参演剧目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时是正式首演，同大家解锁呢位南宋法医的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韵。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鬥，越講越過癮。提醒閣下，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節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來自香港的同學和我們一起聊天，而且他們有朵的2026年大灣區的十大傑出港生的候選人，其中一位還已經成功晉升成為十大傑出港生了。究竟他們是誰呢？邀請他們介紹自己先。一位是來自廣州大學的大一學生，一位大二學生，我們邀請師兄出來聊聊天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大學的張浩洋，現在是大二，然後我很榮幸能來到這個節目，然後給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經歷，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個人經歷。我在東莞長大的，媽媽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裡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管城那边嘅，
1: 凤岗那边
0: 哦，凤岗那边犀利啊！咁啊，但系我哋都食呢个烧鹅奶大嘅、
1: 哎，对啊，呢、这个好吃，呢、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咁啊，希望你系除咗系宣传呢个香港嘅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嘅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决赛嘅现场获得咗中评，亦都成为咗十大杰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
1: 是
0: 浩洋，恭喜你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师兄，咁啊仲有一个师弟系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大学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大学一年级学生秦瑞琪，我系香港出世。广州大嘅、
0: 哦、你在香港出世，在广州大咁样嘅、所以咧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啦、要系香港嘅同学先至有机会去参与嘅，你咧系喺

0: 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当中咧，获得咗参与奖啊！咁啊，作为一个大二嘅师兄咧，系咪同你作为大一嘅师弟一齐拍硬档上去咧？你点解会参与到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当中咧？我想问下浩洋先啊。
1: 其实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0: 啊。哦，即系你旧年可能冇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啊！
1: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啦， okay. 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0: 在去年你参加哪个赛道啊？
1: 依旧是文化传承，
0: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参加这个赛道？因为去年，即如果对于我来说，我去年在这个赛道我可能失利了，那我是不是要转赛道这样呢？还是你对于这个赛道，对于你自己的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这样？
1: 但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0: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呢是有表达的需求的，那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呢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的，起码表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选赛道选得挺啱的。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总结过去年会失利呢？
1: 因为去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0: 我觉得你的来时路呢，可能就是现在啦，瑞奇呢经历紧的。瑞奇，你有没有感受到师兄浩洋他讲到的，可能你的履历呢相对其他人来讲会弱少少，或者逊色些少呢？
2: 真是有的，因为其实从接触这个播音主持，或者是这些各种的比赛，其实在高中啊，或者是初中来的时候都是比较少的，所以真的可能要在大学一段时间咧，多啲要经历一啲比赛，或者攞多啲履历咁啦。系嘅，
0: 点解会一入广州大学，你会选择粤语播音主持方向呢？因为阿浩洋咧，你系播音主持方向，但系普通话方向嘅，你会选择粤语方向，因为解救咧吓。
2: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屋企就系讲粤语嘅，
0: 系
2: 我细嗰阵咧都系比较爷臭，但系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听一啲粤剧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实都系围绕呢种粤语氛围入边嘅家庭长大嘅，所以我就觉得粤语都几有趣，觉得我想要继续去学落去啦。
0: 所以呢个系同情怀相关啦。
2: 系，
0: 咁你又识唔识唱粤剧，同埋从事一啲粤语嘅播音艺术？但听闻你好似学过港股嘅话，系咪咧？
2: 系学过港股啊，
0: 都系其中一样啦，系咪？粤语港股吓，几时开始学粤语港股？
2: 高中嗰时，高中嗰时，
0: 咁就唔系好细个，都几大个啦。因为通常我接触嘅好多同学咧，佢系小学开始学粤语港股嘅。经过一个广州越秀区的金锁匙粤语港股比赛，再慢慢上去。你高中先学，点解嘅？这个不是童子功咯，
2: 呢个唔系童子功，系
0: 啊，高中先学，点解？有咩因缘际会咧？
2: 咁其实喺细个嗰阵咧，因为接触呢啲粤语港股都系比较兴趣嘅，即系都唔系想去专业咁去了解到嘅，因为就系当一个讲故仔咁样，喺屋企人面前讲。咁其实咁到高中之后又发现个粤语播音主持个艺考嘅道路啦，但系呢个路上咧都系有一个贵人嘅帮助，咁就系我嘅老师啦，佢有颜老师嘅一个认识佢嘅渠道啦，咁佢发现我都系对呢个粤语港股有兴趣嘅，咁所以佢就会引荐去见到颜老师同佢学一啲嘢。
0: 你讲嘅系粤语港股呢个非遗嘅广东省级嘅传承人啦，颜志涛老师吓。
2: 系
0: 咁啊，因为你已经确立咗艺考考粤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顺便学埋粤语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2: 同样都系因为同样都系一个语言嘅一种表达啦，一种艺术啦，所以觉得系比较契合嘅。
0: 明白嗱，咁点解你又会喺大一咁样同浩洋，你而家成为佢嘅来时路啦？点解你要选择大一呢个可能履历比较薄弱嘅情况之下，参选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咧？
2: 咁其实呢个十大港生嘅一个 平台都是很好的。

0: 佢係俾我哋呢、這個香港青年啦，又立足呢個大灣區嘅一個一個幫助啦，個橋梁交流嘅作用啦。咁其次就係我覺得我嘅粵語講古係想俾更多人聽到嘅，更多人知道呢個優秀嘅文化傳統嘅，係。
1: Okay. 即是等于你是为了宣传粤语讲古
0: 其实都是想去试一试的、okay. 想去试一试的。
1: 明白。当时呢你们收到这个入选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决赛的通知了。是不是两个之前识定是已经识的
2: 当时还不太熟。
1: 不太熟。
2: 对。
1: 那、嗯啊、识的或者了解到、啊、原来我有个师弟跟我一样入去跟我一起比赛阿浩洋当时有什么感受呢主动找到他啊一起去拍硬当相啊传授经验啊还是怎样呢
2: 有点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受到了他的有点不知所措，对，
1: 不知所措，
2: 对，因为毕竟是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就是紧张啊，或者就是茫然对这个比赛的一些位置，
1: 嗯，
2: 然后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
1: 嗯，
2: 对，
1: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琪，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啊，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最后通知你入选。
0: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呢、嗯、其实有竞争呢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啊嗯、可不可以十个之一呢？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其实最后比我入选呢，其实都是一个意料之外，觉得很幸运的一个情况、
1: 嗯嗯。有没有向一些即是你自己的师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现在应该是大二定大三的粤播专业的嘉琪是吗？
0: 嘉琪师姐。
1: 嘉、琪师姐她当时就是在文化传承赛道拿二等奖的、嗯、之后呢又去到了总决赛就拿低这个十大杰出港生，可能这个整个进程跟浩洋是差不多的。
2: 那一届我也参加。
1: 你都
2: 对啊，那一届就是被比下去。
1: 哦，没错，因为师姐在这
2: 里。对。
1: 不过我觉得不紧要，因为是志在参与，而且是再接再厉这样嘛。我相信可能在、明年明年瑞琪不知道会不会又、可以获得这个十大杰出港生的
0: 一定
2: 积累经验。
1: 没错啊，积累经验。咁其实呢参选这个赛道的话呢，虽然说履历、可能比较薄弱，但是我相信两位都有些威水史的。嗱，而家呢个钟数不如俾时间宣传下自己啊。阿浩洋，你是有啲点样嘅过往嘅威水史同大家系一起宣传下，同埋啲咩特别嘅经历啊或者项目同大家讲讲咁样咧？
2: 嗯，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讲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齐越杰奖，就是齐越去到北京比赛了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1: 齐越就是我们的播音界的老前辈，
2: 对，
1: 以他命名的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的一个奖项，是普通话播音的作品来的，是单人朗诵还是怎
2: 么？哦，是一个团队，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然后我们去参赛，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1: 我见到你履历的话咧，写住呢个是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的优秀作品奖啊。头先你讲到咗系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即系作为以大学生的身份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咁所以呢个作品我都好期待睇下喺边个平台可以睇得到啊。
2: 可以，可以。
1: 呢个咧就系你嘅专业性啦吓。咁所以你觉得呢个攞得出手嘅，而且我见到咧话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啊，总浏览量超过3000000，点赞量超过130000嘅一个 up 主嚟噶咯。点解喺大二嘅时候就选择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个方向去发展呢？现在这个尝试定是怎样？
2: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情，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

0: 戏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两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三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1: 你就等于你家个探酒店小王子，
0: 对，
1: 有啲似咁样。呢间酒店，哎，究竟呢个性价比如何咧？佢个温泉又如何？我跳只舞俾你睇睇。啊，我觉得你咧就系呢个赛道都几小众啊，探酒店小王子。不过我相信咧，你而家结合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一个身份，可能够做嘅嘢或者能够展示嘅更加之多啊！期待你更加之多嘅作品啊！咁啊，多谢阿浩洋啦。咁啊，瑞奇咧啊，讲到威水史或者一啲作品啊、经历啊、项目，你有啲乜嘢觉得？哎，我都攞得出手噶噃，同你介绍下。
2: 咁就不得不讲我个艺考嘅路啦。
1: 系
2: 咁，其实我呢个港澳生啦，艺考咧系校考嘅，咁我系攞到咗广州大学同埋暨南大学嘅校考嘅全国第一。
1: 哇，全国第一，哇，好犀利嘅吓，状元，状元郎系。O K，
2: 仲有就系我嘅粤语讲古嘅呢个五样传说呢个节目啦，亦都喺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过嘅。
1: 直播过，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直播啊？系讲古平台，一定系其中一个演出嘅片段咁样。
2: 演出片段咧，其实一个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好多个节目嘅一个总合，我就有幸报名到，然之后入选到入边其中一个节目，然之后直播到，
1: 即系你嘅粤语讲古咧，系受过各位观众朋友嘅检验嘅
2: 吓。冇错。
1: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听众朋友检验下咧？嗱，我俾一分钟嘅时间你，
3: 一分钟好，
1: 一分钟系好犀利啊！十大杰出港生都帮你鼓掌啊！好啦，而家开始咧，就一边喺隔篱跳舞，一边听古仔啦，开下玩笑啊！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现一分钟啊？就可能系其中一个最把炮嘅片段，比如话五羊传说啦，应该会有五位仙人啊，脚踏七色彩云，坐住五只仙羊下凡间，系赠与稻穗俾广州人民嗰个桥段，可唔可以展现到出嚟啊？
2: 可以
1: ，OK， 将时间交俾你。
2: 书接上一回，介只嘅喊声传到咗天上。呢阵时天上啱好有五位仙人骑住仙羊，驾住五色祥云路过。佢听到介只嘅喊声，于是降到介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介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究竟有乜嘢用？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一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街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咗几个官兵同官差啊去捉仙羊。
1: OK， 咁啊，多谢啦，阿瑞奇啦，同我哋带嚟嘅呢个粤语讲古作品啊，呢个五羊仙人嘅故事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喺隔篱嘅师兄啦，阿浩洋咧，应该都觉得诶好熟悉啊呢个故事啊。咁我考下你啦吓，喺五羊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0: 哇！救救我！
1: 系。啊！瑞奇，你够唔够到佢啊？
2: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1: 系啦，嗱，睇嚟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呢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0: 好，
1: 好，咁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奇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诶，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嗱，讲到讲古咧，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讲古嘅元素，呢首歌就叫《讲古》。嗱，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嘅啲见闻同感想。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今日嘅两位学生主播啦，李林现场同大家打声招呼啊。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嘅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2: Hello。
1: 系，即系浩洋咧，系啱啱荣获啦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啊！恭喜你，浩洋啊！另外一个咧，仲有系佢嘅师弟，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瑞琪。
1: 系咁啊，之前咧，瑞琪同我哋讲咗一段粤语讲古《五羊传说》啊，欢迎两位咧，香港嘅学生。嗱，咁睇翻咧，之前你哋系去到佛山咧，系参与咗十大杰出港生其中一个赛道啊，因为有国际传播赛道啦，等等啲赛道，你哋选择嘅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嗱，咁之前有冇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2: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
1: 你
2: 讲
1: 嘅好多都系食嘢嘅地方、啊。
2: 对，
1: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我哋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2: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1: 双皮奶啊，咁啊仲有嗰边嘅君安嘅蒸猪，虽然系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琪咧，
3: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1: 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啊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

0: 山啊，这个端午又来了，蝶教龙舟的漂移啦，应该好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睇，相当之震撼嘅。嗱，继往届一样咧，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喺佛山嗰边举办嘅吓。决赛有应该16位嘅同学系入选，咁啊最尾有8位同学咧系获奖，咁其中咧阿浩洋获得咗优异奖，咁阿瑞奇咧获得咗参与奖嘅。咁决赛嘅话咧，我知道佢哋会有命题作文嘅。是有一个片段或者一段的时间可以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去帮手宣传顺德，是不是呢？我想问下浩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情景再现呢？我们错过了你的决赛现场，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的佳作。
1: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0: 哦，即系要抽嘅，
1: 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
0: 哦，即系啱晒你啦，系咪？
1: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0: 我哋稍等下，嗱，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一个非遗类，
1: 对，
2: 一个文旅，
0: 一个文旅类，你拣嘅系美食，咁即系现场要配合 PPT 啦，即系你哋要做一个计划出嚟，
1: 对，
0: 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OK， 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奇咧系现场嘅评委，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1: 是321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决定将我的账号呢变成一个垂直类的美食类账号。我将用一周的时间探索100家顺德美食餐厅，这里面有美食，有甜品，有好玩的好吃的。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搜索的途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这条消息。我就是讲的就是大概这个消息，然后我的内容就是将我的账号改成垂直类的美食探店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可能会就是大家会，毕竟大家来到这边旅游就一定会搜，哎，顺德有什么好吃的，佛山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带上这个标签，第一个弹出来的绝对是这条视频，然后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我视频去分享一些好吃的给大家，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0: 我就想起了其中一个博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好像是讲沪语的，即是上海话的，专门是跳舞的，一边就是去到现场的妹妹，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然后
1: 边吃边跳，
0: 又享受那个美食，跟着 边吃边跳，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方向，这个我突然想到的，
1: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0: 没错，妹妹今天带你去吃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好，这个就是你根据自己讲，可能过去几年的一个自媒体 up 住嘅经历啦，系做咗一个垂直类嘅探店嘅计划，系俾现场嘅评委啊。咁啊，我想问下隔篱嘅阿瑞奇咧，你又抽到点样嘅名题，或者你选咗咩名题，又用点样嘅角度同大家去帮顺德卖广告咧？
2: 我肯定就系拣咗一个文旅，顺德文旅
0: 哦，即系同你哋之前嘅爱好有关，一个中意食美食，
2: 清辉嘅，冇错。
0: O K， 嗱，而家。我同阿浩洋又系评委咯，咁然之后将时间交俾阿瑞奇，又要情景再现啦。
2: OK， 咁首先咧，我系播放咗一条电影嘅片段嘅，就系、是《暴风追影》嘅片段。咁佢取景地咧就系、是、顺德嘅市民活动中心啦。咁我就以呢个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个。跟住电影游顺德嘅一个逻辑啦，嚟大家带大家嚟分享呢个顺德文旅。首先，早上就嚟到暴风追影嘅同款取景地，顺德市民活动中心啦，解锁同款嘅一个紧张电影紧张嘅一个同一个氛围啦，打卡解锁，然之后行到华盖山站到啦，就随手影出一组赞爆朋友圈嘅氛围大片，然之后下昼去到。容桂新涌电影街打卡《唐探二》嘅同款嘅一个电影取景地啦，随手买杯咖啡就感受下浪漫复古嘅氛围。然之后傍晚去到清辉园呢度，唔单止有美食啦、顺德双皮奶啦，仲有岭南园林嘅一个风景啦。影视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听落顺德真系惬意又好逛、哦，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大家一齐嚟顺德玩啦！
0: 咁啊，即系通过自己嘅方式咧，去帮顺德嘅文旅咧做推介嘅吓。嗱，呢个咧同我哋总台咧今年都有跟着电影去旅行，都系同一个概念啊。因为特别系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

0: 影紧嘅，好火爆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而家哇喺汕头嗰边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后喺泰国方面嘅取景地嘅话咧，应该都会好火爆啊。咁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电影，去感受翻当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以后文旅发展嘅道路嚟嘅吓。咁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喺现场我都见到，哇！虽然我冇去啦，但我见到现场啲图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弹琴啦等等。因为呢啲系中华文化传承，现场有冇一啲你见到之后都觉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学生佢自己系去推介嘅文旅项目，或者成个计划，你觉得都有借鉴嘅地方？我想问下浩洋。
1: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叫，然后她是18年的武林，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武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她的一生。然后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然后呢反正就是跳得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我很佩服。
0: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佢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點樣可以變成手打牛肉丸咁樣呢個潮汕嘅啦，咁啊，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能力啊，或者係同佢審美相關嘅。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機會採訪到呢位女同學啊。好，咁阿瑞琪咧喺現場有冇都令你覺得快都好點讚嘅一啲其他同學嘅作品？
2: 有啊，有嘅。我記得一個女仔係冇劍嘅，咁其實女仔冇劍真係好少見，我覺得就係佢一種英姿。話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輸男仔嘅。仲有一個係維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嘅一種表現啦，享受自己一個舞蹈嘅一種態度啦，覺得我係需要學習嘅，係好專注呢個舞台。
0: 係，咁呢個我相信都係算一個才藝表演啦。聽落去嘅話，咁你嘅才藝表演就係粵語講古，
2: 係
0: 五羊傳說，
2: 係
0: 嗱呢個五羊傳說通殺喎，基本上啊，希望以後嘅話你可以，因為你喺佛山比賽。如果你能夠就地取材攞啲同佛山相關嘅典故或者掌故去講嘅話，我覺得可能會更好。
2: 一定嘅，作為保留，因為下屆一定會參與。
0: 下屆唔一定一順德嘅話，嗱，反正你要準備好呢樣嘢。講到才藝嘅話，當日阿浩洋你嘅才藝就係跳舞，定係後面放個泳字？
1: 對，
0: 你跳嘅係咩舞？街舞。
1: 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奇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0: 哦，在两千万播放量。
1: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哦，越想越难爱。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0: 那个就是差异化了。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碼係乜嘢？最中意睇差異化，最中意睇呢個可能前後嘅不同
1: 反差，
0: 冇錯，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講到啊，咁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呢個決賽咧，對於兩位同學嚟講咧，都會有各自嘅收穫。咁所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嘅獎項當中咧，浩洋攞到咗優異獎，咁而阿瑞琪攞到咗參與獎。我相信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褒獎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選咗總決賽話。当时你是照板煮碗，将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的一些才艺又好啊，项目又好搬过去现场，定是会另外有一个全新的计划同大家展示呢？
1: 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是照搬了，对，因为当时时间也很紧，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 但是后面他起了一个新的命题，他那个命题是宣传广州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只有四天的时间了，我还要去写脚本去拍摄去剪辑，
0: 这种有几个拍饭，
1: 对，这个是抽的了，这个抽到的命题是用全英文去讲解广州男，然后呢当时
0: 广州男站，
1: 对，广州男附近的周边生活，因为他可能就想宣传一下广州男周边的东西了，然后当

0: 当时就顶着，当时是广州最热的第一天，
1: 嗯，
0: 我当时就去拍摄了，拍摄了7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1: 咁啊，我相信食正你嗰饭，有拍视频，
0: 对，
1: 有剪短片，你就系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

0: 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嗯、恭喜晒吓！咁啊，呢、這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都会有各自唔同嘅一啲经历同得着嘅。咁阿瑞琪有冇去睇师兄嘅总决赛？
1: 好似可以去咩？好似
0: 嗱，你就唔应该啦，你应该话师兄俾我去助你一臂之力啊！
1: 心一直喺度加油嘅。
0: 你应该话我喺你嘅短视频当中呢个预埋我五洋仙人叫做七色彩云啊，快啲嚟广州南站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吓，呢、个要天马行空啊。咁、我相信明年你会唔会继续参与？
1: 一定会
0: 添啊，
1: 一定会。
0: 咁、作为师兄，你有啲点样嘅意见俾到师弟咧？明年继续参与嘅话，你嘅来时路？
2: 我建议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赛，把所有比赛都拿下来，能拿的都拿下来，然后让自己经验一直累积起来，有比赛就参与，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马上，然后呢积累自己的时间经验，然后对，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0: 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千帆影海。

知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二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寄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君

0: 好嘅，再次多谢晒两位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嘅香港同学啦，喺我哋越讲越过瘾节目当中嘅分享啊！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会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分享佢哋参与完2026年嘅十大杰出港生，并且亦都系有咗呢个身份之后，对于未来佢哋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同谂法啦。嗱，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邀请呢两位同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吓。好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越讲越过瘾嘅专访分享。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
6: 冇浸
7: 噶。
6: 好，大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同大家送上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1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正所谓兵贵神速啦，咁啊高丽军队咧就派咗几万大军，喳喳林系咁去，就想攞翻新城嘅。咁当其时啊，经已系冬天噶啦。咁啊东北嗰边大家知啦，白雪皑皑。咁啊薛仁贵咧就叫2000嘅元甲骑兵全部换衫，换晒白衫。咁啊当佢哋见到敌人嗰阵时咧，薛仁贵当机立断啊，利用呢个骑兵嘅平原优势，起势咁冲过去。咁当其时喺白色嘅雪原之上。行军当中嘅高丽兵突然间见到一大嚿白色嘢冲过嚟嘅，仲以为雪崩啊！哇，吓到走都走唔切，再埋身一睇，哎呀，原来唐朝大军。咁啊，薛仁贵指挥军队系咁掩晒过去，杀咗七个时辰，哇，真系杀咗十几个钟头啊！斩杀敌人万几人，剩余嘅高丽军队咧四散溃逃。咁呢一战呢，亦都可以见到唐朝嘅呢个元甲军队战斗力何其咁恐怖啦！而且呢一仗啊，亦都系据考证咧，最早利用保护式嘅一战嚟嘅。嗱，咁啊，薛仁贵带住呢2000兵马继续前进，一路咧就攻占咗扶余城。咁啊，之后啊，高丽有连续40多个城池咧，直接向薛仁贵投降嘅。咁啊，薛仁贵咧喺高丽声名鹊起，威震四方。咁啊，自此咧，高丽人最惊嘅咧就系薛仁贵啦。咁啊，细路仔喊咧都吓佢，喂，薛仁贵嚟啦咁样。咁啊，薛仁贵大军沿途建城拔城。

见寨破寨，一路去到平壤城下，同呢个各路大军一齐会合，攻破平壤。咁啊，士人贵咧仲亲自接受呢个高丽国王嘅投降添。咁呢个之后咧，唐高宗啊命士人贵留守平壤，并且咧就封佢为右威卫将军、平壤郡公，兼且咧就系安东嘅呢个都护。咁士人贵受命之后咧，就去咗平壤城咧就系做官啦。咁啊，作为地方长官咧。其实佢嘅政治才能都唔错嘅，咁啊打完仗啦，马上恢复生产，医治咧喺呢个战争里边受伤嘅人。史书里边话佢呢个时间咧，抚养孤儿，赡养老人，治理盗贼，提拔任用高丽嘅人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嘅百姓。一时之间啊，高丽啲人咧都非常之开心，唔记得咗亡国之痛。咁由此可见咧，薛仁贵唔单止系勇略过人。而且呢亦都有唔错嘅政治能力嘅。不过正所谓金毛足赤，就人无完人，薛仁贵呢都食过大败仗嘅。喺高宗咸亨元年呢，吐蕃出击呢个吐谷浑，滋扰唐景。咁唐高宗呢就派薛仁贵为大将，郭代封为副将，就迎击吐蕃。薛仁贵就知道吐蕃呢有高原主场嘅优势，于是就决定自己带兵马轻装突击，就命令呢个郭代封咧，就保护粮草喺大飞川附近咧，就安营扎寨，等吐蕃军队揾到佢嗰时咧，就顶住先，自己再回军杀个回马枪，前后夹击，一定搞得掂嘅。咁呢一个策略咧，开头都尚算顺利，薛仁贵领兵喺乌海杀敌一万，啊点知咧呢个郭代封咧就唔听指挥。嗱，郭代封咧系名将之后，咁佢自己做薛仁贵嘅副将咧。本来条气就唔系好顺㗎啦。咁依家见到薛仁贵喺前线杀敌，咁当然条气唔系好顺㗎啦。於是乎呢就带领军队拖住啲粮草之重出发去接应薛仁贵啦。薛仁贵收到风就激到砰砰声啦，岂有此理，你条咁就有你安营扎寨，你就跌过嚟，哎咋咋諗啦，快手啲啦。於是呢派人命令郭代封急行军前进。如果唔系呢，俾呢个吐蕃大军揾到呢，真係吃不了兜就做啦。点知呢个郭代封呢睬你都傻，我家使高原反应行唔快喎。於是就夜下果冇几耐呢，真係俾呢个吐蕃军队呢就揾到。大军一到，打到呢粮草呢散晒。冇晒粮草，薛仁贵带住啲七万军马对住吐蕃20万大军都唔知点打好。咁好在吐蕃军呢都知道薛仁贵勇猛，就唔敢太过进取，於是呢双方就议和，咁薛仁贵呢就领兵回朝。咁兵败回朝，薛仁贵呢就被削为平民。不过冇几耐啊，高丽嗰边呢又有叛乱。咁高宗就知道薛仁贵喺辽东嘅威名啦，於是呢重新启用佢镇守辽东。可惜冇过几耐啊，又因为一单杀人案受牵连，就被贬咗去象州。薛仁贵呢段时间呢都算是颠沛流离啦。咁被贬咗象州期间呢，薛仁贵都唔系冇做嘢㗎噃。咁佢去到嗰度呢协助州官治政安民，首先呢就平息咗匪患，跟住呢又动员啲富户救济灾民。咁后来呢落雨嘅时间又率领农民呢系拦水浇田，咁跟住又抱打不平调解纠纷敬老爱幼等等等等，扶阿婆过马路都一日几廿次嘅。咁啲州民呢都感激不尽。咁当薛仁贵奉命啊再次出征离开象州嘅时啊，象州嘅民众呢当道挽留，喝声震天。后来啊知道薛仁贵病故嘅时间，象州嘅州民呢仲建庙建冢感恩大德纪念呢个薛仁贵。咁高宗呢就好念旧㗎，咁嗌返薛仁贵返去就话啦，当年喺万年宫，如果唔系你呢，我都变咗鱼㗎啦。而且你仲帮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中国北方、东方向我哋称臣呢，都系你嘅功劳嚟嘅。我点会唔记得你啊？家使辽西唔安宁，瓜州、沙州嘅路都行唔通，你又唔可以喺屋企瞓觉噶，帮我前线打仗啊！咁于是乎呢，薛仁贵被重新起用，又再次带兵出战啦。嗱，呢一仗呢系薛仁贵人生之中嘅最后一仗。佢嗰陣时已经系68、69㗎喇，年纪都好大。咁但係呢国家有事不得不出战㗎。率领军马去到云州。
同突厥嘅阿史德元真咧就作战嘅。

0: 咁两军相遇，突厥嗰边啲士兵就嗌啦：喂，唐军，你嗰边边个将领带军啊？唐朝啲军马就嗌翻过去：薛仁贵将军啊！咁样，突厥啲友就话：喂，我哋听讲薛将军俾发配咗去象州，死咗咯，呃鬼啊！家事乜？薛仁贵听到之后，骑马出阵，除低个头盔俾突厥人睇。薛仁贵威名啊，实在太过厉害啦！乜以前呢，打败呢个九姓突厥，杀过好多人噶。突厥啲兵马听到佢都惊啊！而家见到真嘅薛仁贵，哇喳喳冧下马跪拜，撤军就走。薛仁贵睬你都傻啦，率领大军挥军过去，打咗个大胜仗，仲缴获咗好多牛马添。咁啊，去到第二年呢，薛仁贵啊年纪太大啦，咁喺雁门关咧就去世，享年70岁。咁啊，正系大丈夫马革裹尸，死于征战之地沙场之上啦。咁啊，唐高宗收到封之后都好伤心，追赠佢为左骁骑大将军、幽州都督。咁啊，薛仁贵咧一生南征北战，建功无数，称得上系大唐嘅战神啊。咁啊，佢个仔薛纳咧，亦就系传说中嘅薛丁山啦，系盛唐时期嘅名将，镇守边疆抵抗外族，而且咧仲大破呢个吐蕃，一洗父亲嘅前耻嘅。而佢个孙咧薛崇咧，早年啊系安禄山嘅部下，参与过安史之乱嘅。咁后来咧亦都归降朝廷，喺自己嘅辖区保境安民，为百姓所爱戴啊。咁仲帮佢咧编咗一个红线道侠嘅故事，就流传至今。咁至于佢嘅曾孙薛平啊，仲厉害。喺呢个唐朝藩镇割据嘅时期咧，为呢个朝廷出兵削平藩镇，仲大力发展呢个水利工程，治理水患，系一个不可多得嘅综合型嘅人才。咁啊，薛家将嘅传奇故事咧，几乎贯穿咗整个大唐王朝，咁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大唐盛世嘅守护神啦。咁难怪啊，有咁多文艺作品对呢个薛家将咧系情有独钟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呢一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我哋聚焦翻喺6月5日到6月6日，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咧举办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参演剧目，就系、是、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呢部粤剧咧系首演嘅吓。宋慈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个你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是第一次以粤剧的方式站在大家面前。粤剧《提刑官宋慈》是打破了传统公案剧边界，以南宋法医学之父宋慈是赴任广东提点刑狱为引，串联了连环毒案、同父悲宗、倒方焚尸、谍影重重等的层层反转剧情。少年溺水而魂暗藏，婆罗洲蛇毒暗流涌动，仲有蒙古潜伏势力步步紧逼，一桩桩命案的背后是关乎大宋存亡的惊天阴谋，可以说微观罪案见人性，宏观家国显担当。在这部粤剧《提刑官宋慈》当中，粤剧的唱造念之间是暗藏推理玄机，身段流转当中显正邪博弈，这部作品是可以说沉浸式解锁南宋谍战悬疑名场片。看回这部新作粤剧《提刑官宋慈》，不单止是首演，而且这部作品是集结了业界顶尖的创作力量，以匠心雕琢传统和创新共生的粤剧精品。

嗱，睇翻啦，啊，剧本嘅指导系一级编剧罗周，佢心耕叙事张力。另外，编剧方面咧，一级编剧作词冯敏仪，还原咗历史嘅厚重。导演咧系一级导演徐光华，用程式于现代叙事。仲有唱腔设计咧，系由二级演员梁妙翠咧同大家谱写岭南新韵。咁当然仲有好多嘅舞美、灯光、服装设计等等嘅老师啦，都相当之厉害吓。系通过极简嘅光影，同大家显现真相，松完服饰，显真骨啊！另外演员方面，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系领衔饰演宋慈，可以话文武兼备。张法医嘅敏锐锐利，清官嘅刚正不阿，仁者嘅悲悯宽厚，系诠释得入木三分。另外仲有一级演员冼鉴堂、严金凤、吴泽东同埋玉龙咧同台飙戏啊！仲有好多广东粤剧院嘅优秀青年演员啦，同大家一齐绽放。可以话粤剧提刑官宋慈以正义为灯，照亮迷雾迷局；以苍生为念，唱响家国大义。既系岭南戏曲嘅创新突破，更加系家国情怀嘅深情表达。而呢次首演系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大家解咗南宋法医探案传奇。沉浸式感受粤剧文武之美，家国之魂。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察同大家推介嘅呢部新剧。有兴趣嘅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咁喺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都送上呢一首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唱出嘅粤剧《白蛇转情》嘅精彩唱段，以此作结。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的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嘅吓，欢迎收听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哈。首先呢，在星期一，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准时来到谈股论金的直播间。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在大湾区之声，大家可以通过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呢可以通过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另外还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87.8 和 AM67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

0: 可以填上谈股论金这四个字啊，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嗯，没错，以上呢就是收听的方式，就同大家分享下怎样收看我们节目了吧。我们节目呢同时呢在央视频客户端呢有这个视频直播的，打开央视频之后呢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啊！在每个交易日下午四点到五点呢，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0: 嗯，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在央视频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您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评论互动区都可以聊一聊您的一些观点和感受哈。那当然了，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前一段呢可以说有一部电影啊非常的火，它的名字叫做给阿妈的情书，那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看过的
1: 看过了。
0: 那这部电影呢会在6月18号呢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那么后续呢还将会覆盖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呢，能够走出内地，立足湾区，布局全球，这背后就不仅仅是影视热度的体现，那更多的是文娱休闲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将邀请到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其中的逻辑。
1: 没错，稍后将会邀请到呢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同我们连线的哈，咁啊敬请期待噶。
0: 嗯，
1: 之后呢仲会有股市扫描啦，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表现进行点评啊，仲有港股表现噶。咁啊，专业分析天期咪错过啊。
0: 哎，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啊。
1: 好
0: 的，首先呢是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59.34点，跌幅1.70%，深成指报14821.19点，跌幅3.22%，创指报3811.79点，跌幅3.69%。
1: 冇错啦，咁港股方面啦，咁只见咧，部分指数今日都同样系咧，唔系咁好啊，调整嘅一日啦，今日属于系，咁啊，睇睇个指数方面咧，就恒指咧收系跌1.28%嘅，收啊就系跌咗1.28%，跌到319.62点，收于咧24642.33点嘅，国企指数咧跌1.16%啊，跌得97.59点，咁啊收于咧8339.04点，恒生科技指数咧跌幅咧比较大啊，2.76%嘅。跌到134.75点，收於4753.64点。咁啊，睇喺盤面上面咧，今日只有幾個板塊領漲嘅啫。咁睇睇先嚇，有呢個軍工啦，或者係講呢個機械電重型機械股啦，仲有呢個中資券商方面咧，係稍微有一定嘅漲幅啦。咁而另一邊相對調整比較大嘅，包括有藥明系啦，有香港零售股板塊啦、黃金板塊啦，啊，仲有呢個稀土板塊啦，仲有呢個貴金屬啦，以及係電子商務啊等等方面咧，今日調整比較大嘅。咁收喺股市掃描嘅時候咧，請專家咧為大家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收盘情况。道琼斯呢是收报50866.78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收报25709.43点，跌幅4.18%。标普500指数收报7383.74点，跌幅2.64%。
1: 冇错，呢个都系上个星期五收市嘅时候咧，美股方面咧三大指数嘅跌幅啊都好犀利噶啦。纳斯达克4%几嘅跌幅啊，标普5002%几嘅跌幅啊，都因为咧呢个有关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咧板块咧，咁啊半导体板块咧系有呢、这个获利量套回吐嘅吓，咁啊而欧洲方面咧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而家咧都系跌紧噶。咁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跌0.34%，而家报紧咧10332.62点左右噶。德国 DAX 30指数咧系跌紧0.72%啊，报紧咧24580点啊，24579点左紧。咁啊，法国 CAC 40指数咧跌紧0.64%嘅，系报紧咧8164点左右嘅吓。咁啊，以上咧就系呢个内地 A 股、港股同埋欧美六大指数大概嘅情况。咁稍后咧就我哋马上连线咧我哋嘅杨旭宇博士啦，马上咧同我哋分析下我哋呢次给阿嫲的情书啊所带嚟嘅呢个经济现象啊吓。
0: 是的，所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要是站起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0: 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系啦，嚟到财智湾区嘅，话说咧，最近咧一部温情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官宣全球上映嘅消息噃，引发咗行业内外嘅广泛关注啊！呢部影片咧将会喺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噶，后续咧仲将会覆盖到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全球众多嘅国家同地区啊！
5: 嗯，是的，那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它走出了内地，立足湾区，同时呢还要布局全球，那这背后。后呢是文娱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以及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今天呢，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迭代的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图景的全新的模样啊。那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您好，杨博士。
4: 杨博士你好。
6: 你好。
5: 嗯。
6: 你好。
5: 哎，欢迎您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哈，因为最近实在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也经常在探讨。那杨博士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6: 我看过，特别的感人。
5: 非常的感人哈，而且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呢都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可能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文娱经济啊、休闲经济，甚至电影经济等等等等。但是大家就很好奇了，什么样的经济属于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和产业体系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价值？那杨博士有怎样的观察呢？
6: 好的。老师好，财智湾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文娱休闲经济是现代服务经济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和产业体系乃至于社会经济发展，它的作用是日益凸显的。简单来说，休闲文娱沉浸式体验包括这样一个情感价值满足，是文娱休闲经济的主要特征，它实质啊是体验经济。但更细致来看呢，它就是围绕大众的文化体验、精神满足、休闲娱乐、情感需求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产业体系。它广泛涵盖影视内容创作、文化传播、IP 延伸消费、休闲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它是当前非常典型的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长产业链以及有着较强产业带动性的预示经济，也可以这么来理解。那么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主力，也是当前激活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来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态势。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2%，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6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3.2%，直接拉动 GDP 增长3.2%。那么随着人均 GDP 增长，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以及服务消费占比的上升，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共性规律。那么当前来看，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了1.3万亿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加速转型。现在就是人们更愿意为文化享受、情感满足等美好生活需要来付费。那么正是因为这种转型，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市场体量持续的扩大。那么从这样一个产业带动性来看呢，文娱休闲经济的价值是非常多元且突出的，同时它又具备较高的产业带动能力。一部影视作品像《阿嫲》，给阿嫲的情书，它可以直接带动相关的影视制作，特别是拉动了地方的文旅出行、新媒体流量，还有衍生众多的 IP 的消费。那么这对稳消费、扩内需、促就业等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来说，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啊，为什么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力布局文娱文创产业的核心原因。
4: 嗯，好嘅吓。啱先咧，杨博士分析到话咧，呢个文娱休闲经济咧，其实系属于现代服务经济里头好重要一个组成部分。咁佢具体嚟讲就系围绕住大众嘅文化体验啊、精神消费啊、休闲娱乐同埋情感需求所形成一整套嘅产业体系。咁涵盖有影视内容创作啦、院线发行啦、文化。

0: 播、文旅休闲、IP 消费、文化服务等多个领域嘅。佢核心内容、核心竞争力咧就系呢个内容、体验同埋情感共鸣，属于典型嘅高附加值同埋长产业链带动性极强嘅一个绿色经济嚟噶吓。咁佢啱先讲到咧就话咁啊，譬如《给阿嫲的情书》啦，佢能够直接带动到影视制作啊、宣发推广、院线嘅营收，同时咧可以拉动到当地嘅呢个文旅出行啊、餐饮住宿、新媒体流量、版权交易、IP 衍生消费等众多个行业发展。咁所以咧，佢杨博士就话呢个文娱休闲消费经济咧，对稳消费、扩内需、促就业都有非常明显嘅呢个推动作用啊！
1: 确实哈，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上映的路线啊，比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地。那么很多的行业人士呢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出海路径呢，其实它高度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区位特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来就这个现象呢来继续聊一聊啊。那大湾区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独特的优势？它持续成为了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粤港澳大湾区它之所以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核心窗口，我认为本质是立足于文脉文韵的传承坚守与文化内容的创新创造，把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有效传递向全球。那么这份独特的优势，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衔接，二是共情，三是协作。首先，大湾区依托港澳的国际化优势，让中华文脉内容实现高效出海。港澳地区它高度接轨国际市场，拥有较为成熟的海外院线资源，同时它又有完善的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的跨境版权运作模式，它也熟悉全球影视市场的规则和受众的喜好。那么内地优质的文化内容就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一个包装优化、国际化宣发，来降低出海的成本门槛，更顺利地对接海外市场。那么其次呢，大湾区和东南亚它有着密切深厚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联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一带一路地区华人集聚，中华文化认同感是浓厚的，它对这种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的华语作品接受度是极高的。那么结合最近的这部影片的出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海外华侨都回乡进行一个认祖，这样一个趋势。那么相比于欧美市场呢，这些区域和我们文化相通、情感相近，都是我们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最容易出成绩的核心市场。依托这长期形成的产业合作基础，大湾区能够快速的完成影片落地、院线排片，同时呢来实现高效的商业变现。最后还有就是大湾区它也拥有较为完善的文娱产业配套，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媒体生态目前正呈现出政策驱动、深度融合、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以及区域协同传播三大显著特征。特别是广州、深圳集聚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新媒体宣发、版权运营还有跨境文化传媒企业，这些对于内容加工、品牌包装还有全网推广对接的这些全链条服务都能够提供很大的作用。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产业集聚，就能够慢慢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产业模式了。这也就是内地负责优质内容原创，大湾区来负责产业赋能和渠道输出，最终实现内容从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全球。可以说当前的大湾区啊，它不只是文娱消费的大市场，更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枢纽。
0: 冇错嘅，杨博士分享到话咧，有几个原因使到咧呢个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嘅重要窗口嘅。咁首先咧，港澳地区高度接轨国际市场啊，具有好成熟嘅海外院线资源、完善嘅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嘅跨境版权运作模式，亦都好熟悉全球影视市场嘅规则同受众嘅喜好嘅。所以内地优质嘅文化内容咧，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呢个包装优化、合规调整、国际化嘅宣发，能够大幅咁样降低咧走出国门嘅门槛啊，更加顺利咁对接海外市场。咁另外咧，大湾区同东南亚本身咧各地区各国家咧有深厚嘅文源啊、地缘同埋商源嘅联系。譬如啱先杨博士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区啦，华人聚集，中华文化认同感好浓厚，对于咧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嘅华语作品咧，接受度系好高嘅。咁呢啲区域同我哋文化相通啦，情感亦都相近啦，咁系我哋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亦都最容易出成绩嘅核心市场。咁大湾区咧就能够快速咁完成呢个影片嘅落地、院线排片、市场推广。

0: 网，实现高效嘅商业变现。咁啊，最后咧就是、大湾区本身咧又拥有呢个完整嘅文娱产业配套，广州、深圳等地咧集聚咗大量嘅影视制作啊、新媒体宣发啊、版权运营、跨境文化传媒嘅企业，能够实现呢个内容加工、品牌包装、全网推广、海外渠道对接嘅呢个全链条服务。咁、所以咧，最后杨博士总结话咧，而家嘅大湾区早已经唔只系一个文娱消费嘅大市场，更系全国文化出海嘅核心枢纽啊！
1: 确实啊，大湾区呢已经成为了全国文化出海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枢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呢正在顺利的布局全球市场呢，我们也感觉到了比如说大家的这个文娱的消费的口味啊，包括市场的内容偏好啊，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阿妈的情书呢，也和杨博士一起来说一说，如今我们全国的文娱与休闲经济它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升级的趋势，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好的，关于消费升级趋势的话，我们来看到整体的趋势啊。放在几年前，影视文娱市场其实更多追逐这种娱乐化、噱头化还有快餐式的内容产品，当然叠加当前的 AI 短剧的话，它这种快餐式的产出会更加的明显，依赖大制作、强特效以及流量话题来吸引观众，这是过去很多人追逐的这种趋势。但是呢，伴随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升，整个文娱消费市场其实正在逐渐褪去这种浮躁，趋向理性，更加注重内容的质感、文化精神内核以及情感的价值。这种背后体现出来的消费升级趋势是十分鲜明的。那么第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内容越来越受到欢迎，情感价值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重要吸引力，也是文化产品能够突破啊，能够破圈实现长效传播的一个关键。第二个趋势呢，是文娱消费逐渐从单一的内容消费延伸到多元化、更具有复合化的这种休闲体验消费。一部电影它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不是过往的那种院线的票房，它更多会带来话题、流量传播、城市的关注度以及很多文娱的打卡热潮，还有衍生的消费，都会形成连锁的经济带动效应。所以呢，这也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它火了之后，在潮汕地区又掀起了新的一片旅游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实现一部作品带火一片市场的这种效果。第三个趋势呢，是华语类的文娱消费正在转向全球化的同频，依托日益坚实的文化自信，开启了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全球共享的这种全新阶段，能够啊生动的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繁荣兴盛的这种发展成果。那么这背后是为什么呢？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兼具本土的情怀和普世价值的优质华语内容，它能够打破区域文化的壁垒，不仅能够深度覆盖全球华人圈层，也能够打动海外普通的受众来收获国际的市场认可。相反过来的，它也会反作用于促进我们主动了解和挖掘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内的文娱啊，这种文娱啊、文创、文娱旅行等等这些产业提供更具深度、更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那么这背后呢，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赋能的结果。两点，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向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服务型消费全面转型，那么大众就转向了精神情感体验类的服务消费。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样一个国民文化自信、文化审美还有品味的持续提升，来影响整个文化的消费逻辑还有发展格局。
0: 好嘅，咁杨博士咧，啱先提到好多内容都比较多吓，我复述一下用粤语嘅吓。咁首先咧就系呢、這个啱先提到咧就系、影视文娱市场咧，之前咧更多依赖大制作啊、强特效、流量话题嚟吸引啲观众啊，咩大片啊之类嗰啲。咁但系而家成个文娱消费市场咧变得越嚟越理性，越嚟越注重呢个内容嘅质感。有三个明显趋势，第一个咧就系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嗰啲现实题材嘅内容咧越嚟越受欢迎，情感价值咧成为当下文娱消费嘅核心吸引力。亦都系文化产品可以实现破圈、实现长效传播嘅关键。第二个趋势咧就系文娱消费咧，已经从单一嘅观影消费延伸为多元化复合型嘅体验休闲嘅呢个消费。一部电影带嚟嘅经济收益咧，已经唔单单系呢个院线嘅票房， 好多影视作品可以带动取景地的旅游，带动这个城市的知名。

0: 度提升，带动新媒体经济的增长，实现一部作品大火一片市场的效果。第三个趋势就是都很振奋，刚才提到华语文化消费已经开启了全球化同频消费的新阶段，优质的国产内容能够同时覆盖港澳、东南亚、欧美等全球的华人圈层，甚至打动海外的普通受众。国内的文创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得益于两个根本的原因，杨博士分析就是外国的消费，居民消费已经全面升级，向服务型消费转型。其次，国民的这个审美的这个素养已经持续提升，也都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一个体现。
1: 确实正如杨博士所说哈，优质的内容和市场呢，它是处在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当中。而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杨博士，您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现阶段这个行业的最为亮眼的发展特点以及它的向好态势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通过近几年全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娱休闲产业的发展轨迹，其实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呢是由多向好，内容精品化成为市场主流的走向，优质内容的商业溢价持续走高，行业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稳步完成了优胜劣汰。其实放在前些年文娱市场里，有不少作品是依赖流量包装的。伴随大众消费审美的不断提升，观众其实愈发看重作品的内核和情感表达。走实啊，走心的这种优质内容会慢慢的站稳市场。就像《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温情立足于本土的日常，聚焦亲情烟火，它其实一开始并不靠流量来进行造势，而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故事来收获大众的认可，逐渐的拿下了其他地区的影片啊，这样一个院线。那么在未来，我也相信他会拿下港澳乃至东南亚多地的一个市场，顺利迈开全球化布局的步伐。这也充分说明内容的品质已成为文娱项目长效盈利、打通海内外市场的核心底气。第二个突出的一个发展特征呢，就是由近到远，梯度式的出海已经成为我们文娱走向全球的这样一个主流成熟模式。过往的很多国产内容出海呢，习惯都是直接攻克欧美主流市场，容易受到这样一个地域文化、观影习惯差异的限制。而依托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地缘文源，还有山源啊，像主持人所说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业内也在慢慢摸索出循序渐进的出海路径。那么优先落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聚居的这样一个区域，依托同源的文化根基还有相近的生活理念，能够快速的打开消费市场，在攒这样一个口碑与实操经验之后，再稳步的向日韩、欧美等地区延伸拓展，相信这条路径也是愈发可行的。那么依托大湾区完善的跨境发行版权运营配套做中转的一个衔接，这种递进式或是梯度式的出海模式，落地成本相对是更低，市场的适配度是更高，也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影视制作团队来沿用，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优选路线。那么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以剧成练，全行业优质资源持续向大湾区汇聚，特别是文娱产业的集群化优势现在正日益的突出。从政策的扶持到区位条件啊，大湾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特别是深圳啊、广州汇聚大批内容创作、新媒体宣发，那么香港本身还有澳门，它手握成熟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合作经验，各个地区其实是互补的，业态是联动的，能够协同的慢慢搭建起内容原创、成片制作、市场宣发乃至到海外发行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呢，也有源源不断的文创人才啊、产业资本持续向这样一个湾区汇聚，进一步来夯实大湾区作为国内文娱出海核心枢纽的行业地位，来带动整个中国文娱休闲产业稳步向前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认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娱产业的跨界融合的趋势现在也愈发的明显，就是文娱作品它不再局限于影片上映了现在是更多的跟城市的文娱、线下的商圈、新媒体来深度的绑定。那么从这样一个影片的热播这样一个广泛的宣传，再到这样一个文旅出行热度的攀升，拉动周边的餐饮、消费、住行还有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衍生的话题流量，它能够撬动很多的周边文

0: 上产品的消费，来赋能城市的内需增长，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商业体量和发展空间不断的扩容。
1: 好的，啱先我哋请教杨博士咧，就话现阶段呢个文娱休闲消费行业咧，有边啲亮眼嘅发展特点同向好嘅态势咧？佢就分析话咧，第一个咧就系由呢个由多向好啊变好啊，咁就咧内容精品化成为呢个市场主流走向啦。优质内容嘅商业溢价咧持续走高，行业喺呢个市场自主调节之下，稳步完成咗优胜劣汰。咁啊，大家嘅呢个消费审美不断咁提升啦，所以观众咧越发睇重作品嘅内核同埋情感表达。走心寫實的優質內容慢慢會企穩市場，好像我們一開始提到的《給阿嫲的情書》這部溫情影片，充分講明了內容品質已經成為了文娛項目長效盈利、打通海內外市場的核心底氣，深耕內容創作慢慢會變成全行業的共識。第二個突出的發展特徵，楊博士總結就是由近及遠，就是這個圈層梯度出海已經成為了我們文娛走向全球的主流成熟模式。究竟國產內容出海直接是去打這個歐美主流市場，很容易受到這個地域文化、觀影習慣的差異限制的。現在是優先落地，通過大灣區就優先落地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聚居的區域先，跟住積到口碑和實操經驗之後，再穩步向日韓、歐美等地區去拓展延伸。楊博士認為，依托大灣區完善的跨境發行和版權運營配套作為一個中轉的銜接，這一套分層出海的模式很明顯是落地成本更加低，市場的適配度會更加高，以後一定會被越來越多的影視製作團隊沿用，成為我們中華文化出外、出海向外傳播的優選路線。第三個發展亮點就是話全行業而家啲優質嘅資源都已經持續向粵港澳大灣區匯聚噶啦，文娛產業集聚化優勢日漸突出。深圳、廣州就有大批嘅內容創作、新媒體宣發同埋跨境版權服務嘅企業，而香港、澳門就手握成熟嘅國際院線資源同埋海外嘅商務合作渠道。所以大灣區作為呢個國內文娛出海核心樞紐嘅行業地位持續夯實，持續帶動整個國內文娛休閒產業穩步向前發展。
2: 是的，我想啊，我们讨论了这么久呢，对于这部阿妈的影片呢，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哈。那么大家对于这部影片来说呢，它除了票房很高之外呢，可能更多的是让大家感受到了这份情感的共鸣。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一起来探讨，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说到了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呢，它也是未来很有潜力的朝阳产业。那同时呢，也是湾区经济以及文化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对于湾区来说呢，要联动。那么对于全国来说呢，要协同，而全球呢也是要共融，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进一步的推动文娱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去更好的助力我们的中华文化去实现全球共融和全球落地。那也想问一下杨博士，那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好的，推动文娱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助力中华文化更好地实现全球共融全落地，其实就是要立足湾区联动、全球协同还有全球共融这样一个大格局。像您刚已经提到，那么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其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着力。一是坚持高质量内容的发展路线，来筑牢产业的根本。文娱产业的根基永远是内容，那么内容何来？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要用我们的优质内容来打破地域和文化的壁垒，让华语的文化作品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求，也能够适配全球受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为文化出海提供核心的支撑。那么二是来持续的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来打造一体化文创出海的体系。那么就要充分的发挥各地的优势，例如内地可以负责内容创新创意的输出和人才的供给，大湾区来负责产业的赋能、渠道的开拓，来提升内容的附加值。那么港澳来发挥它的国际窗口的优势，来负责全球发行、跨境合作、国际资源的对接。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明确的分工、深度的联合，打通产业的壁垒，形成完整的文创出海的链条，就能够让大湾区成为中国文化经济出海的重要引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全产业链的商业化的运营模式，来拉长整个产业的收益链条。这就要跳出单一的票房变现的传统思维了，需要围绕优质的影视 IP 文化内容来打造包含版权贸易、海外传播、文娱联动、 IP 延伸、品牌输出，包括新媒体运营的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来深度的挖掘文化产品它的长期商业价值，提升它的附加值。

0: 值，同时也提升我国文娱产业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那么第四点，这就是要采取这种分层分区域差异化的全球传播策略，来深度的深耕港澳东南亚华语华圈华人圈的这样一个圈层，来依托文化同源情感相通的优势，来扩大这样一个文化出海的影响力，同时呢又以这样一个温情亲情生活美学啊善意治愈之类的普世情感为切入点，来柔和突破这种文化的壁垒，来稳步开拓欧美日韩等海外的主流市场，让中华的文化以更温和更立体更具包容性的姿态来融入全球。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要持续推动文娱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城市休闲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优质的文化内容为流量的入口，来联动城市的文娱资源、休闲消费资源啊、商圈资源，来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落地、消费的增收，它的良性循环，就是两个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双循环，让文娱休闲经济持续为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来赋能增效。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推动以文化繁荣兴盛来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嗯，谢谢。
1: 嗯，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杨博士啊带来的分享。我们说到这部《阿妈的情书》呢，它的全球启航看似呢是一部温情电影的破圈之旅，实则呢是我们中国文娱休闲经济蓬勃向上、湾区文化枢纽价值持续释放以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的生动缩影。
2: 冇错啦，其实而家嘅文娱休闲经济咧，早已经唔系单单嘅呢个简单嘅文化娱乐消费，又融合咗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城市发展嘅全新黄金赛道。
1: 嗯，
2: 从本土创作到湾区赋能，从呢个走红到全球上映，越嚟越多嘅华语文化作品咧，整到依托大湾区嘅独特优势，走出一条咧高质量、可持续、可复制嘅文化出海之路啊！
1: 嗯，是的，而未来呢，我们也将看到还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拉动消费、带动产业、连通世界、传递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持续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2: 嗯，
1: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杨旭宇博士带来的深入的思考和解读，谢谢杨博士，再见。
2: 嗯，多谢杨博士。
0: 好的，谢谢，
2: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拜拜，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那么接下来呢，谈股论金，我们和大家即将进行分享的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哈。那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呢，来说一说您在近期投资的一些观点一些感受哈。那接下来呢 A 股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化格局，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思考呢？
5: 对，因为今天市场呢盘整的确实比较多，沪指呢跌幅是1.7%，创业板的重挫达到了3.69%，两市的成交额呢缩量到了2.82万亿。
1: 嗯，
5: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看这个盘口上，确实给我们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高位科技赛道集中释放了获利盘，和海外的这种扰动形成了一个共振。就比如今天半导体单日的净流出呢是219亿，好，我看消费电子啊，包括通信链啊，也都是跟跌的一个情况。这个背后呢，当然是上周五的美科技股的一个回调，以及筹码高位拥挤之后的一个资金的主动的降仓的一个行为。因为成交量毕竟是缩小了3000亿啊，说明当期的这种情绪的退潮，资金选择了不接飞刀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方面呢，就是极致的一个高低切和一个防御的回摆。那么目前呢，资金呢确实呢，我们看到今天像人形机器人表现还不错啊，包括这个科技内部呢，我们也看到有这种避风港的这样一个情绪啊，还有银行板块也获得了10多个亿的流入，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在缩量弱势里边啊，红利的一个防御思维的一个切换。第三个呢，就是整体的定性上，就是科技主线的这种阶段性的消化啊，它不是一个趋势性的逆转。从宏观上，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的信号，而 AI 呢和国产替代的这种产业的基座没有变啊，但是呢确实呢短期的交易呢拥挤，加上外部的情绪带来这种震荡的整固，那么后期

0: 考虑是不是要去加仓或者进攻的这样一个行为。
1: 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可能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说，它也是喜忧参半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油气股，包括今天的煤炭股，那总体来说呢，表现呢还是，起码是一个局部的活跃哈。而我们看到从消息面上来说呢，也会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对于煤炭板块的股价呢，也会有一定的促进和提升的作用。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相关板块的今天的表现？
0: 煤炭板块呢，其实呢也是近期一直相对比较强势的板块。这里边呢，确实呢有的一个问题呢是一个供给的问题，当然呢也有这个周期共振的这样问题。咱们当时可能都大家可能都了解哈，就是前期的新闻，然后呢包括那个当下的这种供给端比市场预期的可能更紧。特别是当安全生产现在呢，确实呢也趋严，在叠加最近的这个安全生产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让我们看到的复产的节奏是要慢于预期的。包括进口煤啊，内外的价差的这种倒挂，包括这个主要的生产的这个出口煤的产地的印尼的新规的出口，那么其实呢也有一定的扰动。所以说呢，从机构端呢，其实是判断呢，目前的这个补缺呢是低于预期的啊，这个节奏呢是比较慢的。包括像焦煤、焦炭啊这种提涨的链式的这种传导啊，这个炼焦煤啊的现货，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价格上有进一步的上行的这种惯性。那这是从安监的角度，那么再就是呢，从这个需求侧，我们现在呢迎来了这个夏天的这个高峰啊，用电的高峰，加上这个工业的这个刚需啊，我也这两天看到新闻啊，最近九天啊，那么有三天呢都达到历史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用电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就是包括一些生产企业，像钢厂、铁水的高位啊，包括一些交企呢也在积极的去补库存，包括冶金煤啊、废电的需求呢也是偏强的。所以说呢，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偏紧也在抬升国内的这种一个煤价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板块呢，它自身呢确实呢也有这种周期的弹性和高股息的防御的特征。就像今天可能表现好的一些龙头啊，煤炭的龙头啊，那个现金流是很稳定的，分红率呢也非常高。那么在这两天科技股、有色股的这种出现了大的回调的之后，那么煤炭股呢，它确实呢容易成为这种大资金的避险锚啊，它的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煤炭呢，确实呢是当前宏观市场下稀缺的这种价值加资源重估的这样一个复合资产。那么从持仓上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机构的持仓呢，现在呢相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还是整体比较低的，估值和股息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双击的空间。那么从未来的持续性上面呢，短期看呢，就是现在用电的夏季的高峰的强度，包括安监的尺度和进口量，那么煤价短期可能还偏强，板块震荡上行的概率仍然还比较大。中期呢，我们要看一些生产包括长协的这种价格这种政策会不会介入。投资上呢，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投资人呢多去看一下这种高分红的龙头，还具备这种冶金煤、化工煤弹性的低估值的一些标的。现在煤炭的供给遇上现在一个旺季，再叠加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红利的防御，那么整个的这个中期的逻辑还是在强化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盯好需求和政策的这一个二阶的变化。
1: 是的。那我想大家呢在配置的时候呢，防御配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哈。那科技轮动呢也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个重点，就像您说的，这个科技呢依然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个主线，但是呢在全球一系列这个流动性事件的这种扰动之下呢，可能我们对于科技的这种波动也好、调整也好呢，可能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没底啊。那您觉得我们你看今天的这个科技表现不是那么的强，但是机器人还不错哈。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就首先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一轮它的这个调整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那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呢？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利和这个科技的这种两方面的这种配置啊，这种哑铃策略，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的认同的。那么细化到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其实它的这个最近一两个月的走势呢，其实呢也是比较超预期的。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和很多咱们的投资人呢，这个沟通、这个交流的时候呢，都是提到一开始。

0: 只呢，在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板块，前期呢是底座、算力、电力，那么后期呢，它一定要走到应用这一端，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传导的这样过程。但是呢，最近呢，机器人板块包括今天啊，它都会出现一个逆势走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是因为产业呢确实在加速，那么资金呢现在呢也有这种情绪化的这种催化。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两天呢，我们在消息面上已经看到特斯拉的生产线的改造完毕啊，包括6月底的 V3 要亮相，包括国内的宇树的 IPO 啊，从受理，我记得3月份受理啊，到后面的过会70多天，说明监管对这种资本市场，对于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应用侧的这种倾斜，我是有感觉，最近就是机器人真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纯故事的一个阶段了，已经开始逐步的量化为产能。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作为机器人这板块呢，这两天还有一个催化，就是黄仁勋呢点名这个物理 AI，那么认为呢，这个机器人呢是科技的下一幕啊，就是下一个大的篇章啊。包括像一些风投的大佬也都喊出来说，我们下一家1亿美元的公司呢是机器人。包括海外的这个散户啊，大 V 啊，也在点名国内的这种龙头公司，所以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在这个时候，它的溢价就被点燃了。当然呢，这里边来讲的话，无论大佬怎么说呢，我们其实呢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本心，就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要看国内的订单，要看这种生产的良率的数据的兑现。那么在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在科技板块呢内部呢有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相对于这种交易比较拥挤的，像半导体啊、光模块，那么机器人呢它的这个拥挤度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也算是一个科技内部的轮动。具体到板块的逻辑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优先关注一下像宇树啊、像 T 链啊这样的有定点、有海外产能布局的这种一些零配件，包括减速器啊、包括传感器、丝杠这样的一些核心配件。那么另外呢，就是看一下海外产能的这种释放啊。最近呢，我至少我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宇树的机器人，包括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在那个机器狗的热销，这都提振了中国人形加上四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化的预期。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想象空间呢确实越来越大。但总的来说呢，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呢仍然是在一个1到10的一个爬坡的验证期。那今天的这种逆势其实是产业催化和低位轮动的一个共振。长期来讲话呢，我们还是回归到订单，看它的量产的良率，还有降本的曲线，以海外大厂的订单，而不是单看一两位 CEO 的大佬的这样一个表态，这样可能更加稳健一些。
1: 那接下来于先生，您会建议到大家去着重关注到哪些内容或者哪些板块吗？
0: 其实呢，最近我们就是这两天呢，其实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关于 AI 的一个泡沫的一个问题。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我可能我的观点呢就是，无论海外怎么样一个变化，它其实呢映射到我们中国市场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呢，从目前的一个交易惯性结构和机构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认知上啊，从我们最近的这种调研交流呢，我们普遍的大家的认知呢，就是认为市场当中呢，尤其是 AI 板块来讲的话呢，虽然局部有泡沫，但是呢，它的这种主线的格局，它的整体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产业革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升维的思维，然后呢，去看待短期就这个科技股的调整。那么其实呢，在调整之后呢，虽然说我们说有一定的泡沫，但是呢，它的高增长性、它的订单的这种速度，那么其实呢，已经把估值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定的化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市场然后仍然延续这种调整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 AI 的主线或者说是这个科技的主线呢，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它可能会出现黄金坑。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我个人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握好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黄金坑的机会。第二个建议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回归到我们刚才去讲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在配置上呢，还是需要均衡一点啊。刚才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拿一些科技的一些板块，但是呢，我们同时呢，另外一手呢，就是对于哑铃的另外一端，我们刚才提到的红利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讲话，它能够成为你仓位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那么在这个两端的去均衡的配置，可能符合当下的一个震荡的市场行情。
1: 所以接下来的市场呢，大家还可以，按照这个于先生给大家建议哈，科技加硬制造这样的一个主线。那么接下来的大家可能去更多的关注一下结构哈，去看一看我们市场的这个景气度究竟如何。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带来的深入的分享，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啦，接下嚟轮到港股方面，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吓，就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温生你好，今日咧就系港股市场面临一个重大嘅调整啊，可以咁讲，咁啊，请你评论一下咧，
5: 是的，咁港股嚟讲今日收盘嚟讲咧就跌咗大概即系300点啦。咁基本上嚟睇，亦都系持续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系我哋其实都好明显见到一点咧，就系外围咧，特别系嗰个美股嗰个急挫咧，基本上嚟讲咧都系对环球资本市场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不确定性喺度嘅。咁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嚟讲咧都系对整体上科技股个承受嘅压力嚟讲比较明显一啲啦。咁特别系始终嚟讲呢一浪嚟讲，始终市场系关注紧美国嘅息率嚟讲会唔会掉头升咧？呢个第一点。咁如果加息嘅话，往往都对一啲当地嘅一啲所谓科技股啊、晶片啊或者各多方面嘅一个产业链嚟讲咧，系有个比较即系要留意嘅情况喺度。咁呢个系第一点啦。咁另外一个方面嚟睇，都见到咧嗰个地缘因素嚟讲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呢方面嚟讲咧，都朝住一个即系不确定性嘅路径走嘅。咁所以环球市场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即系整固呢方面都系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当中嚟睇，其实而家市场嚟讲咧，即系尽管个大盘嚟讲唔系话咁确定啦。咁但系其实个股上嚟讲咧，其实嗰边个别股份嚟讲咧，依然有一定嘅一个即系表现喺度嘅。咁当然啦，呢个就好明显就见到建基于基本面啊，同埋一个个股上一个考虑进行一个所谓配置嘅。
4: 好啊。咁其实咧，特别想请教一下咧，就系关于呢个存储晶片呢个延续上个星期五嘅回落行情呢方面咧。咁有听众可能就问啦，会唔会即系呢个时候啲资金会回流翻啲传统嘅板块咧，或者啲比相对传统嘅啲科技板块咧？
5: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都系值得留意嘅。首先嚟讲咧，本身嚟睇。而家呢個外圍嘅一個無論係息率因素啊、地緣因素啊，同埋而家現有疊加一個所謂盤結因素嚟講咧，其實投資者嘅佈局上嚟睇咧，都可能有少少個所謂調整喺度嘅。首先嚟講，肯定係講緊以避險為主啦。咁避險為主嘅話咧，一定係講緊係好多唔同嘅一個因素去考慮嘅。個避險嚟講，當然係一啲所謂比較即係權重嘅，例如一啲非洲皮城嘅個股啊，同埋一個避險板塊作為一個佈局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究竟係咪嗰啲板塊或者 AI 或者存儲啊各方面嚟講出現個所謂分拆，然之後之後投資者個轉向就即刻會消滅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始終嚟睇咧，我始終覺得就係話投資者嚟講咧，依然係對相關板塊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興趣或者一個喜好喺度噶。但只不過估值如果過高嘅話咧，某程度上嚟計咧，都係會有一定嘅資金轉移同埋流動啦。咁當然啦，傳統板塊一啲避險板塊亦都係可能會比較受惠一啲嘅。
4: 好啦，講起呢個避險板塊咧，其實今日咧喺港股市場，煤炭呢等啲多數嘅能源嘅板塊都係拉升嘅嚇。咁可能都係因為呢個有資金避險啦，亦都可能因為呢個天口慶啊，咁啊呢個用電需求變多嘅。咁呢方面點睇呢個煤炭板塊呢個升勢嘅延續呢？
5: 我觉得煤炭板块嗰个升势嘅延续性嚟讲咧，有几个考虑点喺度嘅。的确啦，本身嚟睇，同一个即系能源嗰个一个使用啊，各方面就而家个天气嚟讲咧，真系比较热啦，啱啱升到上耗电啊，各方面嚟讲个所谓使用量嚟讲，可能会比较高、比较大咁，呢个系可以。即係理解嘅所謂情況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始終嚟睇，頭先都講過啦，始終板塊上嚟睇，投資者嚟講都係有啲所謂避險上嘅需要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嚟睇，一啲煤炭啦，即係板塊嚟講，亦都係有一定受惠啦。當然啦，本身嚟講地緣因素嚟講，亦都令到黑色能源啊，呢個原油嗰方面嚟講都出現嘅波動喺度。咁所以變咗煤炭板塊嚟講，都係有一個地緣啊避險啊，同埋一個即係客觀嘅環境上嘅配套嘅出現嘅。
4: 系啊，咁另一边咧就请教下啦，即系今日内地 A 股方面咧，即系虽然都系面临呢个整固啦，咁但系咧其实机器人板块咧，内地 A 股涨得好犀利嘅，逆市上涨。咁睇翻港股上，港股嘅机器人概念板块咧，咁啊系涨跌互现啦，整体咧下跌2.46%嘅，但都有涨得唔错嘅品种啊，譬如五一世界涨13.74%啊，埃斯顿咧涨12.33%啊，优必选涨6.71%吓，咁啊诺比罕咧就涨6.59%，但都有调整比较大嘅品种，譬如话呢个海洛士科技啦。调整啊，10.24%嘅跌幅啦，啊，沃尔核材7.23%嘅跌幅啦，咁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商汤呢个降 W 啦，跌5.42%啊，小鹏集团降 W 咧就跌4.62%嘅，咁啊，点睇呢个会唔会即系啱先我哋内地 A 股嘅嘉宾都分析嘅话，可能有啲全球嘅一啲大 V 啊，或者全球一啲投资人咧都睇好我哋内地我哋嘅呢机器人嘅产业，会唔会喺港股市场嘅机器人板块上咧都会有接来一波升势呢？
5: 其实好明显都我见到呢，就係话今日嘅个即係唔同嘅板块有唔同嘅一个所谓震荡啦。咁但係机械人板块你举例子优选嚟讲，咁值得表现，今日嘅表现嚟讲呢，即係相对唔错嘅。咁我哋见到有几点嚟讲呢，首先中国嘅制造嘅机械人嚟讲呢，其实嗰个即係卖点啊，或者係从一个优势嘅方面嚟讲，其实过去嗰一年嚟讲都系相当之突显嘅。特别喺将佢变成一个商用啊，同埋个应用咁上嚟讲呢，其实係有一个比较行得比较前一啲嘅。咁所以而家见到环球市场都出现一个震荡嘅时候，大家都系朝翻比较务实一啲啊，除咗一啲所谓概念上嘅一个所谓影响之外咧，都系行翻落一个所谓嘅一个即系应用上同埋商务上同埋财务上嚟讲，究竟能唔能够达一个所谓商用嘅一个所谓营运模式，然之后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收益咧？咁所以变咗嚟睇咧，咁流入相关板块呢个都系可以理解嘅情况嚟嘅。
4: 好啊，咁啊，对于指数方面有咩预测咧？
5: 本身嚟讲咧，当然啦，港股嚟讲都系自由整股啦，而家就企喺24,500上方啦。咁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话，其实呢个市场嚟讲都有少少所谓嘅超卖情况，特别港股呢排都有少少跟跌唔跟升嘅情况。咁所以我始终觉得嚟讲咧，半年结之前有一定一个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系而家现有个股市嚟讲，其实见底嘅情况咧都系比较明显，咁投资者都可以即系加以留意嘅。
4: 好嘅吓，咁啊时间关系先连线到呢度啦，再次感谢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呢个 tips 啊，干货满满，多谢晒你，下次再连线好吗？
5: 好，再见，
4: 再见啊，拜拜，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7: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种财经快报。
1: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60%。
4: 是的，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到昨日的这个晏昼5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 61.82%。安徽方面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的。
1: 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4: 系啦，今日8号咧就系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咗一份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就显示咧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其中显示话，2025年全国现有嘅海水淡化工程有167个，每日工程规模系307.7万吨，比起再前一年2024年增加咗22.1万吨。分别分布喺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区。2025年全国嘅海水冷却用水量系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咗50.2亿吨。其中咧，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嘅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咧，都系超过8亿吨嘅吓。
1: 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上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一份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尾，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422亿美元，比较4月尾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是 0.93%。 咁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嘅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咧扎实推进，为呢个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咗支撑。
1: 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4: 记者咧从工业和信息化部方面了解到咧，我国已经构建咗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啦，实现咗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咧从数字化、网络化向呢个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的智能工厂体系分成以下四级，分别是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最后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 3.5 万家的基础级、8200多家的先进级、500多家的卓越级和15家的这个领航级企业。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香港的消息，香港与中亚国家共

0: 拓经贸发展新空间。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6号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商贸代表团的行程，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在这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了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8方面的成果，总共达成了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一系列的出访成果是夯实了中国香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
0: 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谈古论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220支队伍齐聚香港，香港国际龙舟节即将开幕。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改编音乐作品《长亭送别》。
0: 今日我哋节目话题系端午佳节，你哋嘅家乡有边啲传统嘅习俗可以同我哋分享呢？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评论区留言。咁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度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维多利亚港鼓声再起，龙舟竞渡一触即发。咁作为香港夏日盛会嘅开篇重头戏，2026年香港国际龙舟节

0: 于6月19号至7月1号登场。今年恰逢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活动系全面升级，汇聚咗全球健儿，融合传统同现代，将为我哋嘅市民同游客带嚟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宴。
1: 本届龙舟节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首次将尖沙咀海滨的活动延长至13天，横跨端午佳节与香港回归纪念日档期，旨在吸引旅客延长在港停留时间，深入体验香港独特的节日文化。
0: 咁核心赛事咧系将于6月27号至28号展开，规模系历届之最。咁嚟自全球嘅16个国家及地区嘅超过220支队伍，超过4500名健儿将同场竞技，喺21个项目当中展开激烈嘅角逐。咁参赛队伍系覆盖咗中国内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印度尼西亚代表队更系首次参赛，充分彰显咗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号召力。咁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系表示，今年嘅龙舟节唔单止喺时间上延长咗，赛事阵容同娱乐节目亦都比往年系更为强劲，进一步凸显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独特地位。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届龙舟节的亮点啊！这一次龙舟节呢，是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为观众呢会带来全新的体验。为了庆祝赛事50周年，大会特别设立50周年渔民杯和50周年锦标赛两大特色赛事。其中这个渔民杯呢，就是邀请香港仔、柴湾等地6支本地渔民队伍，使用传统的木质龙舟出赛，重现昔日渔村龙舟竞渡的这个风貌，向龙舟文化的起源进行致敬。那么锦标赛呢，则集结9项主要赛事的冠军队伍，角逐终极龙王的最高荣誉。
0: 咁除咗精彩嘅赛事之外，现场仲安排咗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今年咧系首次设立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市民同游客可以亲身去体验编织呢个渔网、吹塘、制作灰水粽等传统技艺，近距离咁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咁同时咧，大会亦都引入咗呢个 VR 技术，去令到参与者沉浸式咁体验到龙舟竞渡嘅紧张同埋刺激啊！
1: 星光大道呢将会同步开放美食街和啤酒乐园，并且呢设置4大特色打卡点，这个就包括啊，永明香港龙舟共创站，还有22米长传统木龙舟，以及全新电影《迷你兵团与大怪兽》联名龙舟主题装置，以及巨型可口可乐瓶，成为市民和游客呢拍照留念的热门去处。周末及公众假期期间，啤酒乐园舞台还将上演咏春、扯铃、中阮以及古筝啊等等这些非遗的表演。晚上呢，则有现场的音乐演出，营造热闹欢腾的节日氛围。
0: 咁配合香港夏日盛会嘅推广，香港旅发局系联合咗我哋嘅商界，推出咗超过10万份嘅优惠消费嘅呢个措施啦。咁覆盖咗我哋嘅景区、餐饮、购物及交通等领域，全力去提振夏季旅游消费。喺龙舟节期间咧，旅发局同埋东尖沙咀地产发展商联会系合作，联合咗超过30家嘅商户，推出咗酒店、餐饮以及购物嘅专属优惠，去带动区内的消费增长。
1: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诗 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的诗词呢谱上乐曲，让熟悉的诗词唱入大家的心扉。
0: 赵文海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有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王十宝的这个《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跟着来我们首先来朗诵下这首曲文。《正宫端正好长亭送别》，元王十宝。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1: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啊。通过描绘

0: 对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啊两个人离别时的凄婉情感。全曲呢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与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1: 咁《西厢记》咧系一部迷人嘅诗剧啦，全剧从头到尾都系一首优美动人嘅爱情诗。佢有明快嘅抒情嘅喜剧嘅节奏，咁亦都有诗词句景人、满口余香嘅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嘅环境氛围。咁所有呢一切咧，汇合成一种独特嘅风貌同埋格调，形成咗非常优美嘅花间美人嘅艺术风格。
0: 由于王师傅啊，他既能够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同时呢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啊，为己所用，两者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结合呢，就形成了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但是又不费本色的这个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1: 咁香港音乐人赵文海系点样去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呢首曲嘅呢？喺曲调方面，佢又系点样去抒发离别嘅情绪？咁相关嘅内容，总台记者志峰系采访咗赵文海，我哋先嚟听下采访嘅内容。
2: 先講翻呢首啦，《長亭送別》嚇，正宮端正好啊，係呢個元代嘅詩人啦，黃實甫啦，好出名嘅《西廂記》《長亭送別》當中一個節選嘅片段嚟嘅。
3: 係啦，咁《西廂記》咧，我哋就聽好多啦，
2: 嚇
3: 咁啊，《西廂記》我哋即係包括好多唔同嘅劇啊，都聽過啦，包括粵劇啊聽過啦，或者啲其他嘅劇，我哋都有演繹過《西廂記》嘅呢啲嘅作品。咁特別咧，裏邊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2: 崔莺莺啦，
3: 崔莺莺啊、張生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佢哋嘅故事喎。
2: 冇錯，就係講緊呢個崔莺莺十里長亭送張生呢個進京趕考嘅離別嘅場景嚟嘅嚇。亦都係咧反映咗即係自由愛情與呢個封建禮教嘅尖鋭矛盾啊，表現咗咧即係嗰陣時咧對於封建禮教對人性幾多個嚴重嘅束縛啊、壓制嘅控訴，就話誒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3: 係啊，
2: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3: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叫做張生啊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2: 咁點樣去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3: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嘅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0: 咁啊，系嘛？你见啦，即系好多啲转折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顺流行风呢一种嘅演绎方式，因为顺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對於韓老師嚟講，又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嘅。
1: 嗯。

0: 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所作的《长亭送别》这首音乐作品啊，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惠子演唱。那么他是如何表达这首作品的意境？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海老师又有哪些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1: 果然啊，韩老师是一个非常之即系有经验的一个歌唱家啦。
2: 嗯，
1: 因为

0: 喂，而且仲係一個非常之願意去廣納好多唔同音樂風格嘅一位藝術家添，應該係咁講。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有好多藝術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會幾執着佢自己所演繹開嘅一種風格噶嘛，好多時都會咁啊。
1: 唔單止執着啊，仲會好抗拒其他風格噶嘛。係
0: 啊，係啊，係啊。但係阿韓老師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願意去接受同埋嘗試，所以咧變咗佢今次幫我唱完之後咧，佢自己都好開心。佢話啊，原來我自己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風格嘅一個演繹嘅作品。
1: 啊！
0: 雖然佢話佢覺得時間都尚緊迫，如果能夠更加多時間俾佢再去磨練嘅時候咧，佢相信應該演繹呢首作品會更加會好嘅咁講。我話係其實太客氣啦，韓老師，我話其實已經都算好嘅，以咁短時間要你去幫手演繹一首咁嘅作品，因為其實上真係噶。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1: 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2: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3: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讲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2: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作品，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1: 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哇，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啲点啲，佢话吓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0: 咁啊，事实上真系佢嚟讲咧，即系佢能够好快脆地就已经能够掌握到，即系我对佢嘅一啲嘅要求
1: 吓。咁喺呢首作品喺乐器上嘅挑选，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为呢首音乐去拣选一啲嘅乐器咧？
0: 系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别挑选咗洞箫，洞箫嚟去做呢个主令嘅乐器。因为咧，洞箫不嬲都会系俾人有一种即系点讲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即係好似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1: 啲畫面就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係
0: 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係咁嘅感覺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係我特別挑選咗呢一個洞箫。特別係特別請嚟咗，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叫笛子王子咁因為呢位阿黃念黃念祖老師咧，佢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年青有為，即係佢又幫我之前有幫我吹呢個圈啦，又幫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吹口嘅樂器，佢都曉咁滯嘅，真係好犀利㗎
1: 好犀利！咁佢嘅吹法之下，又你喺你本身對呢首 歌有冇又再次有诶、哎、哇系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喎、啊、咁
0: 会噶系啊，包括就系话、嗯，譬如有阵时我咧嗰个音可能有啲转折位，如果你能够做到就嗰、那个嗰、那个。

0: 效果感覺得會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誒冇問題，我甚至乎嗱，我咁樣轉化得嚟，仲個韻味仲出啲咁，會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呢方面嘅溝通嘅，
1: 不停升級啊！
0: 會㗎，會㗎，
1: 考驗
0: 係啊，真係會咁樣㗎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艺术建筑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结构是一直成谜的，砖石之内是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的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这些东西都是鲜为人知的。
0: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为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地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3: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4: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3: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

0: 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1: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2: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端午佳节就快要到了，你们的家乡都有哪些传统习俗呢？
4: 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进入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系联合发布咗《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喺呢个名录当中，收录咗35项创新技术，比如话沙地植被恢复技术、咁珊瑚礁嘅生态修复技术，仲有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咁覆盖咗10大嘅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类型生态修复配了工具包。
3: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啊，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6: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贴上了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5: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扎。
7: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 被称为海安威。

0: 瑞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1: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0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咗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嘅产量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咁呢其中咧，贵州抹茶系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
1: 不仅如此，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甚至反向出口到了日本，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中国抹茶大会日前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
0: 咁短短几年嘅时间，贵州嘅抹茶系点样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参台？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嘅报道，一齐嚟走进江口县，去探寻呢一抹贵州栗背后嘅故事。

0: 都离不开同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2: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同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同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4: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选准咗抹茶呢个方向，关键系点样去做。从伦敦买到伦克去买，靠嘅并唔系运气。同仁抹茶嘅破局之道，一系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系大力延伸产业链，另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6: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0: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0,000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惠安石雕以真黑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呢，则是集绘画与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惠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他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2: 近年来，他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簪花围等泉州的标志性元素融入到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作品都成为弘扬海丝文化的艺术载体。跟住落嚟，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同走进董锦灿的匠心传承故事。
3: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长大，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4: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

0: 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线，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冬天食料冰的刺骨，夏天所谓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明智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走遍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村屋里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所一人对话，都是和这份志意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成骨子里的热爱。
1: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四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0: 第一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以人文意境主题，这是地雕石雕的根枝。我心根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才是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二大主题是会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复原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三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的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狮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底蕴刻进玉石石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那第四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玉雕石雕即可远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1: 为弘扬海狮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狮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陷入其中，形象地展示了古港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0: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我就是想把泉州的壶器和文脉浓缩进一方茶器，让大家喝茶的时候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石阶的前景，东西塔的轮廓，行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

0: 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契机。另一边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年山、老青年，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锅锅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意气风发的形象，寄予马道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狮门户扬帆远行的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壶壶呼应，意义呼应黎明马到成功，这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1: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0: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产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玉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插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魂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佩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法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1: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0: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朴素、最坚定的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玉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狮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地创新，让玉雕石雕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0: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或者是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明天再会，
1: 赵伟。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以未来产业为牵引，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布显示，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扩展至广东全省。
4: 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超2万亿，连续31年领跑全国。
3: 伊朗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证实打击伊朗石化工厂。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4: 今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到机场迎接。
0: 大湾区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揸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大湾区正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以未来产业为重要揸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向重心迈进。来听报道。
5: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大湾区站立了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支柱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而金融活水亦通过制度创新，对未来产业实现精准滴灌。冇耐前，规模约505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存续期长达16年。将70%以上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重点聚焦具新智能、6G、量子科技等6大未来产业赛道。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七家优质科创企业完成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身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标志着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落地运作。无奈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城大高等研究院暨澳门城市大学知识转移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着力打造从科研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加速器。从长线资本布局到高效成果转化，大湾区正加快构建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雨林式创新生态。广东某科技企业董事长兼总裁吴峰礼：
6: 整个大的环境也好，出台的政策也好，以及很多引导的这些规则也好，其实是能够和企业同频的。
5: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截至目前，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已布局十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十一台中子实验终端，中国先进亚苗激光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核心驱动系统实现全国产化。大湾区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底座，不断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技战略支撑。无奈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基于真武芯片的万卡智算集群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上线，实现从芯片、云平台到模型应用的全链路自主研发。同传统计算模式相比，单卡吞吐性能提升 9.3 倍，每秒 token 生成量提升近10倍，大幅缩短大模型训练周期。目前集群已经在医疗、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应用，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发展未来产业，关键要打通技术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深圳印发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开放8个应用场景，推广8个示范应用。深圳完整产业链和香港基础研究优势深度互补，成为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深圳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博夫：
7: 深圳拥有非常快速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推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基础研究优势的一个结合，就能够很好的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以及它的

0: 协同作用。
1: 近期 ，InNow Hong Kong 重申香港研发平台新项目落地，深圳光明区成果转化协同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上线，大湾区加快完善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令未来产业加速从种子成长为森林。粤港澳协同要素互通是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目前大湾区一批跨境协同创新平台加快落地，人才、资本、数据、高效配置、三地产业梯度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
2: 大湾区它目前已经是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梯度协同的一个产业的生态，各个地方它是可以去共建共享一些大科学装置，并且进行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和成果的转化的，依托便捷的交通设施和互通的机制来推动人才资本数据的一个高效的配置。
1: 创新浪潮奔涌，奋进步伐铿锵，粤港澳大湾区正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重要突破，持续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湾区力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公开发布，国新办今日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提出咗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同行动。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祥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金难受怕问题。
6: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5: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7: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
5: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规划仲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揸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9: 林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5.5%，江苏过60.5%，山东过30%，陕西过20.5%，山西过10%，河北近10%。
5: 今日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近年嚟，我国海洋观察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咗集

0: 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岸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布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
1: 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
0: 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海湾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林宇飞介绍，公布还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
1: 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日，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今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也就是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 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 121%。
2: 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核、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应用所副所长陈鹏波：
3: 我们发现了风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2: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池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事验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局方法所工程师吴泽斌：
4: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池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号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结束了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嚟听报道。
1: 本次中亚之行成功推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八方面成果，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一系列出访成果夯实了中国香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基础。在政府合作层面，李家超介绍，两国政府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共签订或互换了15份合作文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中国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同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两国政府同意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就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并尽快落实有关协定。中国香港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还会展开认可经济营运商互认安排，以便利清关，提升贸易效率。金融领域的成果亦颇为亮眼。出访期间，香港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哈萨克斯坦仲将在中国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人员往来便捷化是此次出访的一大突破。据了解，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一季度开通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线。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中国香港还与两国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此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约半数企业来自内地。内地与香港企业强强联手拼船出海，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创新路径，亦是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缩影。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亦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区。当地正加速摆脱资源依赖，推进产业多元化转型，在基建融资、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释放大量需求，与香港的核心优势精准适配，进一步放大香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独特价值。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香港拥有人工智能枢纽及国际数据港的优势，可对接中亚数字枢纽建设，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推动跨境数据基建与标准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新数字经济时代开拓合作空间。
2: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今年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易泊游服务。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衷心感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共同稳步推进粤车南下。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0: 今日广东省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8303.8亿元，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3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风电、海工装备、

0: 海洋旅游等五个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建设深港深度融合发展人灵区是深圳前海的四大战略定位之一。今年以来，前海聚焦规则衔接、产业协同、民生融通三大关键领域，促进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便利香港居民在深生活就业。来听报道。
3: 近期首批13家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入驻基地的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徐慧表示，
4: 深港汇的总部基地呢，我认为它非常的国际化，是我们深圳创业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新的平台，从人才到资金方方面面的支持，对企业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遇。
3: 作为前海正加快建设的深港融合发展平台，深港汇总部基地园区硬件设施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正在打造当中。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黄子忠，
5: 深港汇汇聚了香港和内地的人才、资金、技术，这里引进的企业都是跨境的企业，也是代表未来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
3: 深港间产业协同、跨境企业征信信息互通至关重要，前海率先落地跨境征信通，帮助在深的港资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协助赴港内地企业获得香港银行的信贷支持。深圳征信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
6: 截止2026年5月底，树立了62家港企，获得了信贷服务，累计放款金额达到21.35亿元。南向通已经支持香港银行查询内地出海企业报告261笔。
3: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前四个月，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跨境数据加速流通，亦进一步促进了民生融通。今年1月底，全国首条深港数据跨境专用传输通道开通服务，上线三个月已向香港医健通平台跨境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497万份。截至目前，前海已实现港澳药械通区内三级医院全覆盖，累计获批使用港澳药械60种，服务患者超23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公费医疗服务亦正式落地前海，多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和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建成，让香港居民在前海亦能够享受港式医疗健康服务。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
2: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日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克沙克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马克沙克尔石化公司当日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损失情况。当日稍早前，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以色列急救组织 红色大围盾通报称，暂

0: 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在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都德克兰、主要城市大不利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日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
1: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6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4度。中山大雨，28到25度。江门大雨，27到26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19度。纽约晴天，24到19度。旧金山阴天，17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曾、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征程，现代舞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这些小朋友，接下来就等我们先来听听参与本次演出的香港同学们的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我们就是负责向未来这个主题，因为表演而来到北京真的很兴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协青社的舞蹈员郭子豪，没想过可以在一个这么殿堂级的舞台上表演，觉得很重视我们香港青年的才艺的发展和机会，还有自己也更加开心的是因为我本身就很想未来都重视

0: 一個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個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現自己，就超級開心。
1: 大家好，我系陈燕。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只舞，喺呢度咧可以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表现出嚟。
2: 港澳青少年嘅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嘅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嘅艺术畅想与现实中嘅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喺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3: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2: 倾到喺今次表演当中同内地小演员们嘅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佢哋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嚟自香港嘅同学细，但系其专业精神好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1: 我觉得佢哋嘅表演系超乎我嘅预想嘅，因为佢哋都系好细嘅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系幼稚园啦、小学一二年级嗰啲，大个都冇到我哋咁大个嘅。但系佢哋啲舞咧、啲脚步咧、手脚咧系协调嘅，非常之好嘅。因为见佢哋跳咧系好有活力，同埋好顺畅咁就跳完噶啦。加埋其实佢哋系好细个嘅。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實係好麻煩嘅，但係咧呢啲小朋友都好乖，好聽從啲安排啦。老師講咩佢哋就做咩，老師叫佢哋安靜啲，佢哋都可以即刻安靜落嚟。同埋佢哋嘅跳舞咧，一切表演上面嘅表情都係好自然、好生動、好開心，係有一種好開朗嘅獨屬於小朋友嘅特質咯。同埋佢哋跳舞係好有活力嘅，係令我好諗唔到嘅。
2: 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郭子傲。
0: 大家排練嘅時候有啲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個舞團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係11歲就跳咗5年舞啦，即係隨時可能係我嘅前輩嚟嘅，就覺得好犀利啦！即係依家內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勁啦，唔單止係一個二個好勁喎，係我見到成班友咧係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少年好細年紀咋，跟住有好高嘅記錄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2: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辦單位仲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豐富多彩嘅遊學交流活動。故宮嘅壯觀、長城嘅巍峨，以及騰訊北京總部與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滿滿科技感，都俾小朋友們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協青社參演學生洪海晴，
4: 我覺得長城係真係好壯觀咯，即係。我哋去咗八達嶺嘅長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覺就係好陡峭，即係好斜啦啲路。我無法想像當時嘅士兵係點樣喺呢一個咁陡峭嘅地方係打仗，真係覺得好佩服。然後故宮就係俾我一個好震撼嘅感覺啦，因為佢佔地面積真係好大啦，入邊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2: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的文明历史有了更深刻、更鲜活的认知。
5: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豐富嘅。咁包括咧，佢帶我哋即係一班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長城啦，去咗睇故宮啦，咁亦都去咗睇宋慶齡女士嘅故居啦。當中亦都有去到騰訊嗰個集團啦，咁去了解 AI 嘅發展啦咁樣。咁而我相信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啦，咁以前講長城嘅歷史，講緊故宮嘅歷史，可能佢哋都係從書本。 本或者一啲節目裏面去睇到。咁但係今次佢哋親身嚟到嘅時候咧，咁再聽翻多一次個歷史嘅發展啦，佢哋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會多咗好多問題去問，咁唔係淨係背誦一啲即係歷史啊書本上嘅知識咁樣咯，而係佢對國家嘅發展啊、

歷史嘅由來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係深化咗好多。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啦嘅。

0: 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咧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2: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除了每天很辛苦的彩排之外，也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我们国家比较大型少少的一些科技中心。其实在里面呢，给小朋友可以很切身地感受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啲成就啊、成果等等嘅。咁其次咧，喺呢個彩排過程裏面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學仔之外咧，其實仲有全國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種模式咧，就令到佢哋脱離咗平時喺港澳地區嘅一啲固有習慣，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過程上面咧，其實佢哋會有好多得著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當港澳青少年與內地小夥伴同頻起舞、同聲歌唱，彼此嘅了解同情誼，亦喺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咁喺启动仪式上，佢哋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咗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嘅传承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咗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10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喺新的10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0: 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屏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制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荣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嚟咗边啲嘅改变呢？
3: 咁我作为喺澳门啦教育前线工作多年嘅老师啦，咁而家亦都系学校嘅副校长，咁都可以讲系咧亲眼见证咗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研学交流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首先啦，过去呢一类嘅研学

0: 交流嘅活动嘅频次啦，咁可能都相对比较少，咁可能系一年一次啊，或者两次啊，咁可能学生都系啱啱接触内地嘅呢种研学活动，咁所以可能相对亦都比较被动啊、内敛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咧，研学交流咧已经成为咗我哋教学嘅系统入边嘅常态啦。咁特别亦都系特区政府近年亦都系加大咗教育资源，系推动澳门学生要系参与见证国家嘅发展啊。咁藉住亦都系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之好嘅一个路径啦。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咧，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系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啦，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宋庆龄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嘅展示活动啊，参加非遗嘅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呢啲活动，咁所以都系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嘅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嘅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啱先提到嘅展示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系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嘅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嘅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学生去年去到马鞍山啦，都系参加佢哋当地一个好著名嘅李白诗歌集，咁透过同读一首诗歌啊，咁其实都系增进咗佢哋嘅文化素养，咁让到学生喺多元文化交流当中成长，咁更加去鼓励佢哋将来咧要成为我哋中华文化传承使者嘅个坚定嘅志向啦。咁而我发现佢哋一个比较核心嘅变化咧，比较直观嘅就系翻嚟佢哋会喺课堂当中好主动咁样同一啲冇参与嘅同学啦、同老师啦，会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咁而学校亦都会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内地嘅学生咧都系加咗微信啊，亦都系变咗好朋友。咁翻到嚟澳门之后咧，都会见到佢哋系会保持联系啊，互相之间会发一啲即系两地一啲好玩嘅活动啊，校园里边嘅生活啊，会互相分享咁样吓。咁系即系令到我哋嘅呢一种交流系能够系继续咁样去维持啦。
1: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0: 是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育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 係穩定咁樣去延伸落去嘅。咁而第二個咧就係課程標準嘅體系化啦。咁而家咧其實唔同學校因為係各自組織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團係各自組織研學活動，咁喺內容上面嘅差異會比較大嘅。承接研學遊嘅機構啦，對於行程嘅設計亦都係未有明確嘅標準嘅，咁會令到我哋每一場嘅研學嘅活動嘅喺質量啊內容上面可能會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係一個認證激勵嘅機制咧係相對比較缺失，咁因為參加嘅同學啦、青少年啦喺完成課程之後，咁可能佢哋其實只係當時有影到一啲相，或者翻嚟可能會交翻啲嘅心得報告，咁就係冇一個比較系統化嘅官方嘅統一嘅同埋一個連續性能夠俾社會去廣泛認可嘅一啲嘅憑證啦或者記錄咧，可以俾佢哋去證明翻或者去體現翻展示到一個學習嘅成果同埋經歷，咁咁相對比較係令人鼓舞咧，就係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已經係有一個實質性嘅進展啦。咁就係五月份啦，咁喺中聯辦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區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國際航天城咧係正式成立咗澳門青少年國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個係首個咧我哋喺內地設立嘅澳門青少年的国安教育的基地。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志敬在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其实这个设立呢都是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的成就，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能够深植在青少年的内心当中。所以未来呢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的护照的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的主题、时长、成果，并且将它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或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综合素质的评价，让到学生能够不时透过这个内地研学的护照或者认证，可以去翻查翻自己的一个成长的经历，翻查到自己的学习的收获啦。同时呢亦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的导师培训制度，是让到带队的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的专业的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的一个课程的输出啦，确保我们每一次的研学都是有质量的保障的。
1: 青少年是湾区建设的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的内地研学交流应该怎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和就业建习等的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的家国认同，助力他们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怎样的长远愿景呢？
0: 我认为未来的研学交流必须是要跟港澳青年的未来的发展是要深度挂钩的。在就业建习方面，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例子来的。经过了过去十年的举办，这个计划在2025年是迎来了一个专业领域的培训。20名的学员他们是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和黄埔区政府相关的部门同埋企业事业单位系进行为期两个月嘅交流实践，咁佢哋系学习内地啦、综合文旅啦、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等等一啲重点领域嘅发展嘅。咁而喺升学就业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同埋喺社会团队方面，亦都系积极组织澳门青年系走访内地唔同嘅顶尖学府，系同内地高校啦，同埋澳门学生之间咧系建立起一个长期嘅互动交流、沉浸式嘅校园体验生活，咁消除咗学生对于内地高校嘅陌生感，明确咗佢哋嘅升学方向。咁我认为咧，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咁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咁具体嚟讲咧，喺产业研学方面咧，澳门青年咧系可以受惠于喺大湾区日渐成熟嘅先进嘅制造业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等嘅产业集群。咁透过政府同埋社团嘅协调对接，让佢哋咧系有机会能够进入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科创实验室等等咧，系进行个实地嘅实习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见习嘅。咁让佢哋去从中去 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和人才的需求，继而呢将自己的个人的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国家发展有机地去结合起来的。而在文化共建方面，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就已经是具备了比较独特的文化底蕴的，而内地丰富的历史的遗产、非遗和红色资源、文创企业亦都是

0: 为澳门青年咧带嚟咗一个深度嘅体验同埋共同学习嘅共同创造嘅广阔空间嘅。咁将来咧可以透过同内地嘅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啊、高校嘅合作，咁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嘅文化工作坊，甚至吓未来可以参与联合嘅策展啦、文艺创作嘅等等嘅呢啲嘅项目，可以喺实践当中咧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嘅理解同埋认同。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将澳门嘅特色文化系带入内地嘅，实现咧真正系双向嘅共建啦。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嘅港澳青年都能够由中学开始咧，去到大学嘅阶段，甚至去到后续嘅职业发展嘅阶段，都有至少咧可以系即系参与到一次能够系有深度嘅、有收获嘅内地研学同埋见习嘅经历，咁让到呢啲嘅制度啦，同埋资源啦，透过咁样嘅支持咧，让到佢哋唔单止系愿意走进内地，更加系更愿意去选择扎根湾区啦，用自己嘅所学嘅专业同埋热情咧，为国家嘅高质量发展咧，亦都系贡献属于港澳青年嘅力量嘅。
1: 好嘅，多谢吕校长。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日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今日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墨青云问图》，等我们通过古代的一份份试卷，顺住墨迹追溯千年不变的崇文向学之心，看中国人刻在骨血里面的读书传统怎样代代延续。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的传承故事《木语者》。
1: 八雅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穗分享古筝的艺术之美，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

0: 文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深年树木，百年树人，拣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的科举制度令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面的观念，咁现代嘅高考则系令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嘅机会，更好咁成为未来嘅国家栋梁。
0: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做事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同管理。咁讲到官吏选拔，就唔能够唔提到科举制度。佢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1: 明清两朝的科举是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跟今天的高考相比有着哪些不同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学者周道祥同书本旅行团嘅同学仔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嘅试卷嚟寻找答案。
2: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3: 而且保存得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2: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4: 好像没有题目呀。
2: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3: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2: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4: 测？
2: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5: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1/2000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2: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3: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4: 这字也
3: 太好了，可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们看一下，
6: 没有格子文写字吗？哇，
7: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2: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3: 啊，刚刚好，
2: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6: 对呀、啊，
3: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2: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

0: 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1: 是，
0: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2: 这么多。那
0: 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3: 是
0: 啊，好，这还没结束，
4: 还没结束，
5: 还有
0: 对呀、啊，有的字啊是空2格，有的字啊空1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治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哦，
6: 这可以说是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7: 每年的内地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咁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云居榜首。
8: 咁讲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咁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是怎样的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当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一共是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角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7: 嗱，咁呢份状元卷呢，系明万历26年，亦即系公元1598年嘅殿试答卷，而家系国家嘅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咁卷尾就标注咗所有阅卷官嘅官职姓名。殿试嘅题目系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就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那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呢？是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跟着下来，我们听下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9: 明代万历年间的
10: 赵秉忠
9: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是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3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3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3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3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3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呐、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5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

0: 耗费其时，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急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费其时，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将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当中吸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笔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都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亦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咁佢既系个人安身立命嘅基石，亦都系文化耕耘嘅载体。
1: 咁喺呢度，我哋祝愿所有嘅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松容，落笔生花，带住传承千年嘅读书底气，叩开理想学府嘅大门，喺更广阔嘅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嘅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乔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兴平，一座深陷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嘅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这里中横交错，将古镇环抱成为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之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浦城楼的独特地理格局。
3: 咁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

0: 个是怎样的一项古老捕鱼技艺呢？兴平路街是漓江古老的墟市之一，那么当地有着哪些特色的小食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1: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2: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1: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兴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 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成竹筏观景的核心。融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新坪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新坪码头涉及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新坪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新坪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新坪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新坪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新坪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新坪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而墟市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三百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3: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了，有一两百年了。
1: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四十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新坪，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父李荣弟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4: 这个米不碎，煮
5: 香气扑鼻的，这个
4: 就要这种糯米。
6: 新坪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1: 新坪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6: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1: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新坪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 功能明确的专业阶

0: 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1: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2: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的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边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3: 对以前一样的，
4: 没干了，样样过了蛮好呀。
5: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3: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圆上来的，
5: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6: 开航了，
7: 升帆了，
6: 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风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风，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2根固定在船侧，组成8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5: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3: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3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一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
8: 走线看看喽，
0: 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9: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带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是因为水路转运而兴盛。明天将会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苏州嘅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都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他创作的《圣洁》曾经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天的传承有我，来听下钟锦德和他的仔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与者》。
7: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8: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7: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8: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器，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那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那个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7: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8: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7: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8: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在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

0: 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不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2: 艺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喺度主动学习，结合现代嘅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嘅活力。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高山流水》嘅古筝名曲，走进今日嘅半雅会馆，一齐嚟尝试古筝嘅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系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黄穗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嘅专访，分享咗古筝嘅艺术之美。佢介绍古筝嘅起源可以追溯到。

0: 战国时期的秦国。
1: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场合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既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2: 咁古筝因为佢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中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不同木为共鸣相体，现在通用的是21弦的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可以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也都可以奏响战台风的激昂。咁作为人字之器，古筝承载住东方美学同埋文人风骨，系中华古典文化嘅鲜活载体。
0: 咁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系古筝嘅经典曲目。王穗介绍话，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1: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0: 王穗自幼随母亲集筝，2013年考入中国

0: 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中山教授，曾经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当中获奖。
1: 咁喺古筝艺术嘅研习同埋传承路上，黄穗始终坚守住艺术本真。佢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咗细腻传神、潇洒大气嘅演奏风格。佢嘅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嘅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嘅传统作品有住极高嘅造诣。佢话古筝演奏唔单止系手指嘅运动，更系技术、气息同艺术嘅统一。
2: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在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0: 黄穗话：古筝嘅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嘅盛传不衰，但系我哋唔应该因为其古而忽视其当下嘅新。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够传承前辈的琴学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2: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谦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我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今日咧依然都系考试嘅时间啊，高考紧啊吓。咁啊，相信咧有唔少个高考考生咧都喺度努力咁样咧，希望达成自己目标嘅。
8: 嗯，冇错啦，亦都有好多嘅陪读嘅家长咧，就喺而家呢个时间段咧，就觉得为咗考生可以更加好咁样休息啦，就去 book 呢个高考房嘅。所以睇到呢個高考房嘅預訂係升温，咁啊北京方面咧，亦都有一啲酒店咧就推出咗呢個靜音樓層，咁啊護航我哋嘅考生高考嘅。
7: 係啦，稍後嘅探世界 topic 環節當中咧，會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咁啊，而去到魅力真宇宙嘅環節咧，繼續會去到馬來西亞嘅柔佛州啊嚇。嗱呢一度咧有城市嘅魅力啦，亦都有島嶼嘅風情，有好多大自然嘅景點啊嚇。而且咧最緊要佢係美食嘅聚集地。今日咧我哋會喺節目當中咧聽聽阿木真嘅分享啦。佢会介绍到咧迪沙鲁海滩啊，佢话呢一度咧设施相当之完善嘅，好适合咧家庭旅游，咁啊记得留意收听。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咁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最近宣布，嚟自于北京、上海、天津同埋湖北四大京剧院嘅当代顶尖武生演员啦，喺六月下旬就会云集香港参与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为康文署策划推出嘅中华文化节2026戏曲演出打响头炮噶。
8: 系啦，咁一连三日嘅演出咧，会带嚟长板波、汗樽口、挑华车、钟馗嫁妹同埋铁龙山等等嘅呢啲经典嘅戏码啦。当中咧有唔少嘅剧目咧，都系取材于我哋嘅《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同埋《雪岳全传》等等嘅桥段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睇到我哋尽显呢个南北精华嘅一啲武戏嘅精髓吓。咁啊，呢个节目咧，同时都系我哋第14届中国戏曲节嘅一个开幕嘅节目，同埋咧系我哋香港非遗月2026嘅节目之一啊。
7: 系啦，我哋介绍翻咧京剧嘅武生啊，主要分成咧长靠同埋短打两类。长靠武生咧就着住嘅系大靠，即系一啲武将嘅盔甲。同埋一啲咧厚底靴啊，多數咧係扮演將帥人物嘅，武打同埋弓架咧都兼重，而短打武生咧就通常著住嘅係緊身嘅短裝同埋薄底靴，多數咧會演一啲英雄豪俠。動作咧就更加敏捷利落，側重武打嘅套路。嗱，今次三場演出咧都會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唱詞同埋

0: 白咧都设有中文同埋英文嘅字幕，票价分别系260港元、360港元、460港元同埋560港元。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咧售票嘅啲情况嘅吓。
1: 咁啊，再关注翻我哋广州嘅艺术季啦。今年咧呢个广州嘅艺术季而家仲喺度进行当中嘅，会秉持住艺术为民嘅理念咧，通过广州大剧院举办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咁样嘅主题活动啦，打破剧院嘅围墙，等到一啲艺术家走进校园，等到高雅嘅艺术咧可以走进大众嘅生活。亦都满足大家咧全面发展嘅呢个艺术普及嘅需求啊！
0: 冇错，因为成个广州市嘅呢一种艺术文化气息咧，其实从呢一啲剧院嘅舞台上面，我哋可以睇到吓，相当之浓厚嘅。因为本身剧目嘅来源，佢嘅呢一种剧种啦，系好多样嘅。咁啊，演员亦都系嚟自于全世界各地，譬如话咧最近。意大利 TPO 劇團親子旅行劇《環遊世界80天》就同廣州圖書館聯合舉辦法國作家凡爾納嘅著作《80天環遊地球》讀書會，邀請咗法語嘅翻譯者、博士、高校嘅教師咧，帶住親子家庭一齊去了解名家名作同埋文本當中所容納嘅一啲地理人文知識啊！嚇，寓教於樂啊，相當之生動嘅一種教法啊！嚇，
1: 咁喺法國巴洛克鍵盤演奏家邦亞曼。阿拉尔咧，亦都系行入咗我哋嘅星海音乐学院嘅钢琴系吓，咁啊结合佢对于巴克嘅一个深入嘅研究咧，去探讨巴克作品当中，例如呢个演奏嘅速度啦、灵活性啦，同埋啲个性化处理等等专业嘅话题啦，为我哋广州在地嘅专业教师同埋音乐学子咧，都系带嚟启发嘅。
0: 系啦，咁未来嘅3个月时间，交一日时光俾艺术咧，仲会结合2026广州艺术季丰富嘅演出项目同埋艺术家资源，针对唔同嘅群体策划包括工作坊、舞台探访、演前导赏、演后谈、讲演会等等在内嘅多样活动，咁啊去令到成个广州嘅艺术文化生态更加活跃噶。咁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六月份啦，电影市场咧亦都将会进入暑期档。咁啊，目前咧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啊，可以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
1: 咁讲到呢个暑期档啦，主打我哋嘅青少年嘅话咧，动画系少唔了嘅。咁啊，见翻呢一个国产动画嘅叫做《钟馗》呢一部戏咧，系讲述咗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等一啲神仙去捉妖同埋守护苍生嘅。一啲冒险嘅旅程，咁啊呢部影片咧喺我哋传统耳熟能详嘅呢个神话故事嘅基础之上咧，亦都系融合咗非常之丰富多彩嘅呢个传统文化同埋历史嘅细节，并且咧会有非常之细腻嘅国风质感同埋一啲打斗嘅场面去传递守护同埋传承嘅精神。
0: 冇错啦，咁而乒乓男孩咧系讲述咗两位热爱乒乓波嘅少年搭档，共同咧带住奥运嘅梦想啊，但系就因为转学离别，从朋友变。成啦赛场嘅对手，最终喺一场决定命运嘅决赛当中，直面友情同埋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嘅热血故事啊！咁另外咧喺呢一个暑期，亦都会有红色题材嘅电影上演嘅吓。
1: 冇错啦，例如呢个《四度》啦，咁啊佢系再现咗红军长征路上边以小胜多、出奇制胜嘅一个经典嘅战例啦，亦即系我哋嘅四度赤水吓，咁啊系向我哋长征胜利90周年去致敬嘅。
0: 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就取材自1683年啊，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嘅关键战役，再现咗啦嗰段嘅壮阔史诗。咁而除此之外咧，都会有喜剧片嘅《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等嘅中外影片咧，亦都会陆续定档吓，为我哋嘅观众啦喺呢一个暑期带嚟多样化嘅观影体验噶。
1: 咁啊，今年夏天咧，我哋见翻有好多嘅单位啦，仲推出咗好多形式嘅呢个电影家嘅新玩法啦，以业态创新去激活我哋嘅电影消费嘅。咁啊，例如喺电影嘅《只此青绿》啊，系佢喺2026年大屏幕嘅演出季啦，同埋系我哋全球。 亦都係一個聯影係正式啟幕嘅。呢、一部電影咧係以全球聯影去搭建一個文化傳播嘅橋梁，等到我哋海內外嘅觀眾啦，可以通過大屏幕去感受到我哋中華美學嘅魅力啊！
0: 係啦，咁啊，另外咧，我哋睇到今次咧，亦都會有一場光影默韻中華文脈。跟住電影領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主題活動啊，嗱活動當中咧就以影院作為載體，打造特色嘅文化市集，將優質嘅影片展演、文化市集體驗、非遺文創展示、書畫藝術交流同埋惠民消費互動融為一體，構建觀影加逛集加體驗加消費加傳承嘅全鏈條沉浸式場景，推動電影院從單一觀影空間升級為城市文化消費新地標、公共文化服務新陣地同埋傳統文化傳播嘅新課堂啊！
1: 咁另外咧，我哋仲見翻有個計劃叫做銀幕碰頭計劃嚇，佢係打破咗一個單一觀影嘅模式啦，而更加鮮活、更加有 IP 文化表達嘅方式咧，融入我哋嘅生活，咁啊逐漸咧成為咗一個即係以前我哋可能睇電影啦，而家係玩電影嘅一個體驗嘅升級啊！
0: 冇錯啦，就講到咧，譬如話一場電影嘅觀影派對啊嚇，佢係分成咗戶外同埋觀影兩個部分嘅。咁喺户外咧會有巡禮啦、互動啦、嚇快閃集章啦咁樣嘅豐富活動，咁而電影入邊嘅一啲細節咧會嵌入到呢個線下真實嘅玩法當中嘅，其實都係精準咁樣擊中咗咯 fans 群體嘅情懷，令到咧即係電影加文旅咧有咗更加多創意性嘅融合，所以呢個暑期大家可以不妨多啲去電影院睇睇而家嘅呢一啲電影嘅新玩法啊！
1: 冇錯啦，亦都可以逛下我哋一啲大型嘅商場啦，而家都見到好多個商場入邊亦都有我哋電影影嘅元素啦，佢唔系单止一个好简单嘅宣发，而系有好多啲快闪嘅活动，甚至有佢哋一啲活动嘅周边咧可以去购买嘅。咁啊，令到大家其实去玩嘅、去旅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电影嘅魅力啊！
0: 元素好多元咯，即系除咗有电影从内容上边嘅呢一啲互动之外咧，亦都会有从 fans 嘅群体啊吓，佢哋喺呢一个自己偶像嘅呢一个方面咯，会做一啲嘅延伸，譬如话做一啲嘅 fans 见面会啊，或者系粉丝嘅一啲慶祝應援的活動、等等啦，所以現在相當之好玩、電影是好玩的，不單止好看都是好玩的。我們接下來再關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訊息，我國持續優化外國人免簽入境的政策、看回現在外國人來到中國的便利性是持續提升，海外很多社交平台上面也會有譬如說中國遊、追中國、成為中國人這樣的一些分享的經歷，其實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在中國的大街小巷上面多了很多的外國的面孔，其實也是歡迎他們多些來，也都說明了現在確實嚟到中國遊玩嘅便利性真係好高啊！
1: 冇錯啦，其實亦都有相關嘅統計數據去印證咗呢一點嘅。我哋見翻啦，今年第一季度嘅統計數據咧，我國嘅旅行服務出口係1053.5亿元，咁呢個數字係同比增長超過30%嘅，亦都係位居服務出口各個領域嘅增速嘅第一位啊！
0: 冇錯啦，睇到有一位咧英國嘅男仔啦。他就在北京住的，他说自己想不到最开始在这里住的时候真的会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他说他自己会用几个钟的时间在胡同里面漫步，去郊区那里登山徒步，当然也会在屋企附近的公园散步。他说在这里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多样生活。而且他说在手机里面一部手机就可以将各种生活的需求全部满足，相当之方便快捷。
1: 除了手机之外，我们见回签证通关啦、支付啦、住宿啦、交通啦等等呢一啲入境旅游嘅服务，亦都系更加之便利啦。咁啊，因为呢一啲嘅便利化措施，亦都系越嚟越多咁样去落实啦、落地啦，所以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外国游客系嚟到中国，开启佢哋嘅快乐中国行啊！
0: 冇错啦，咁啊，希望佢哋多啲嚟到中国 China Travel 吓。咁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会同大家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一下啦高考呢个话题啊！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依然都系高考嘅时间啊！吓，睇翻咧而家好多学生好紧张，其实家长仲紧张啲添。因为我真系记得咧喺我当年高考嘅时候咧，就身边有同学咧，佢哋系因为我当时系喺广州市越秀区呢一度考试，我系喺华侨中学嗰度高考嘅。咁跟住隔篱咧就系、是、靠住呢个海珠广场，咪有好几间嘅酒店嘅。咁跟住我哋就有同学咧嘅家长系喺嗰度 book 咗高考房，其实喺嗰阵时就已经开始啦，即系帮佢 book 咗最靓嘅面对住珠江嘅一个高考房。首先去考试嘅一个学校好近，几步路就到。第二个咧就可以帮佢营造一个相对即系放松少少嘅环境吓。咁当然呢个系两睇啦，有啲同学可能觉得有用，有啲同学可能觉得反而会加重咗佢嘅紧张。咁但系我系想讲嘅就系从我高考嗰阵时就已经开始有呢个高考房，其实嗰阵时可能未必叫高考房。嗰陣時可能只係佢覺得方便咁，跟住喺嗰度訂個房。但係到咗而家，你會發現好多酒店會因應翻呢個需求，去開放呢一個高考房，甚至提供好多訂制化嘅服務。
4: 嗯，冇錯啦。其實講起高考房咧，我係呢幾年先慢慢知道呢件事嘅，即係我係係啊，我哋嗰個年代嚇咁啊，其實
3: 我大過你喎。
4: 但係可能係因為我嘅家長冇咁 care， 冇咁在意，因為咧，
3: 因為你係學霸咯。
4: 唔係，我係覺得嗰個時候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連喺門口等都冇嘅，即係我
3: 其實我都冇，
4: 我係即係喺廣州
3: 睇
4: 其他嘅嗰啲家長先知道，原嚟有學生喺入邊考試嘅時候，出邊有咁多家長企喺度，即係喺我哋以前我喺湛江啊嘛。以前我係未見過呢啲場面嘅，即係大家可能係考完之後就自己就翻屋企咁樣，可能係咪因為城市細，跟住屋企比較近，大家就翻去啦。
3: 可能係，即係同時即係可能呢邊因為人亦都相對會多啲，因為好多各地嘅考生都會嚟到廣州考。
4: 係啦，我哋係行路就可以翻屋企嘅，所以十幾分鐘翻到嘅，佢哋就唔會出嚟。咁我喺廣州咧，就真係見到有好多家長喺出邊等啦，甚至有啲家長真係要揸車過嚟嘅嗰啲啦。跟住再慢慢知道，原來有高考房。同埋咧，我覺得高考房亦都係有咗一個比較長時間嘅發展。啱啱開始有高考房嘅時候，其實好多嘅酒店咧，佢哋嘅心態係即係為咗呢一段時間我去賺筆錢，所以其實係會有漲價嘅。咁然之後咧，慢慢我會發覺咧，佢哋嘅價格開始穩咗落嚟啦。即係哪怕佢係漲價，都係因為佢實在係房源係滿咗之後 book 唔到啦，咁可能佢仲有一個第二批出嚟，我哋所謂嘅執漏嘅呢啲房型，佢會升一升。跟住而家再慢慢地，我又發現咗一個新嘅趨勢，就好似你講嘅，佢會訂製化嘅服務啦，佢會好似到咗晚黑又送一啲咩牛奶啊，送啲宵夜俾你啊，又或者中午嘅時候，佢哋會喺嗰個床邊會放呢啲靜音嘅耳塞啦，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呢啲服務，令到我。

0: 感受到就是我们的很多即住宿业的业界这些人士，他们会跟应这些新的需求去升级自己的服务。
1: 因为最重要呢，其实我觉得有这个酒店房间呢，首先第一个是确实因为有很多广州外市的一些同學可能因為考試要嚟到廣州，咁因為家長可能需要陪同，咁畢竟人生大事啊嘛嚇，佢首先就會係嚟到自己唔係屋企嘅一個地方嚇，咁所以佢需要住酒店。而第二個咧，就可能喺作為本地嘅一啲同學仔，佢哋平時住得離學校遠或者離考場遠，咁佢真係需要一個離考試嘅一個地方比較近少少，唔使話即係太早起，跟住仲要咁頻撲咁樣，
0: 仲驚塞車，
1: 係啊，仲要驚塞車趕唔切，咁所以就確實係有呢個需要。而第三個咧，可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话佢可以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人为可控啊。因为你即系喺屋企咧，有阵时好难避免喺小区入边会呢度嘈啊，嗰度嘈，或者你可能喺嗰个小区隔篱有个工地咁，咣咣咣又会嘈到你瞓觉唔系好好。咁所以咧喺高考期间，确实佢喺酒店入边相对安静呢个环境系可以俾学生一个比较好嘅休息嘅时间同埋环境嘅。咁所以确实系因应翻几个唔同嘅需求啦。咁你会发现酒店系睇到咗呢个市场嘅需要，咁就提出咗呢一种高考嘅房。咁但係呢，即係我哋见到可能就係出现咗呢一种需求之后，就喺呢段时间确实嗰个房价係会狠狠地飙升。不过我觉得呢个亦都係正常，因为供不应求㗎嘛。你如果係个个都咁平，佢边做得似咁多嘢呀。咁所以呢，即係确实係最紧要嘅就话你酒店系咪喺呢个时候我真係可以为呢一班学生提供相应嘅服务。你涨价系冇问题嘅，但係你个服务要跟得返。
0: 嗯，冇错啦。咁佢呢一个服务呢，我哋见其实有好多嘅酒店啦，都几贴心下嘅。除咗我头先讲嘅，可能会有耳塞啦，又或者会送一啲宵夜之外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酒店咧，佢哋会有一种叫做高考加油包咁样嘅一个服务啦。入边会有好多你讲叫玄学又好啦，你讲叫祝福又好啦嘅嘢啦。佢会有啲咩祈福卡片啊，仲有啲谐音嘅咩定胜糕啊，仲有啲咩一举独夺魁嘅呢个葵瓜子啊。
1: 我觉得可能更加多，又唔系叫玄学，佢其实更多系一种心理嘅暗示。因为其实你考试咧，我觉得好多时候考嘅系一种心理，即系你未必就系话我学嘅呢样嘢喺呢几日会唔会有突飞猛进嘅，即系呢个提升系唔可能嘅。但系我起码可以喺呢几日保持一个平衡嘅心态，去正常发挥我日常当中可能我可以做到八成甚至乎九成嘅水平已经好好啦。咁如果咧酒店可以俾到一啲咁样嘅心理暗示嘅小物件，其实我可以帮到学生，我觉得系好重要啦。
0: 系啊，我就见过有啲酒店咧，佢系即系你入住就会送一嚿定胜糕俾你，跟住咧如果你都喺嗰度，即系佢房间入边咧就摆咗一个嗰啲咩加油包，入边就会有瓜子俾到你，叫一举夺魁嘅葵瓜子咁样，仲有啲好得意嘅咧，佢会摆个嗰啲佢哋可能系嵌入咗佢哋酒店 logo 嘅一个公仔，好似小鸭子啊咁样，咁啊上边又写住逢考必过咁样，反正就会有好多好多呢啲又好正向心理暗示嘅嘢。呢样嘢你话佢好值钱同埋好高价值吧，亦都唔系，但系就会令人觉得好贴心咯。
1: 系咁，同埋咧，我哋见到确实喺酒店方面咧，确实系为我哋呢一班考生提供咗好多嘅呢啲礼遇同埋服务，譬如话咧有安静嘅房型啦，甚至似乎系套房入边会加多一张床啦，即系俾家长住嘅，亦都会有延时退房到下昼四点钟嘅，包括亦都会安排人手系优先为考生咧办理入住嘅手续，同埋咧仲要贴心咁样去规划最优嘅赶考出行路线，规避拥堵嘅路段啊吓。咁而且咧仲有为考生提供资料嘅打印啦、复印啦、应急充电啦等等嘅服务，即系仲有一啲酒店系设置推出咗咧专属嘅静音楼层。就话入住嘅时间仲可以提前到十点钟，退房系延迟到下昼四点，都唔使加收费用。真系呢一种嘅情绪价值俾到足足啊！
0: 仲有好多呢啲应急问句啊、叫醒服务啊等等等等咧，即系我觉得酒店做到呢一步咧，亦都系真系因应翻呢个需求吓，佢喺涨价嘅同时，佢个服务都系有所升级嘅。我哋见翻其实相关嘅专家对呢件事都系持一个好肯定嘅一个态度啦，就认为话而家嘅好多个服务平台啦，包括呢一个酒店嘅从业人员啦，佢为咗便利考生嘅住宿咧，推出咗好多嘅举措。咁啊，令到大家更加愿意去为呢、這、一个需求去埋单，咁亦都系促进咗我哋旅游嘅一个消费啦，亦都系多咗一个咁样嘅税率啦，等等。咁同时咧，其实亦都系呢一种刚需，系刺激咗我哋嘅酒店业系往更加多元。

0: 嘅呢啲服務定制嘅方式，去進化佢哋自己嘅呢啲旅遊產品，對於成個業界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正向嘅刺激嚟嘅。
1: 冇錯，即係其實係令到酒店行業咧，佢要多更多嘅呢一個。垂類嘅服務嘅專項人員，即係我知道我喺唔同嘅呢個客群，我俾佢提供點樣嘅服務。暑期嘅時候有暑假嘅呢一個客群，喺呢、這個可能國慶假期或者係其他嘅假期，佢都會有唔同嘅人群分布。可能喺年底嘅時候或者一啲淡季嘅時候會係銀髮。咁即係唔同嘅時間段，我可以推出點樣嘅服務去吸引我哋嘅遊客，其實就喺度豐富緊我哋遊客嘅體驗嘅。
0: 嗯，
1: 不過講返返嚟呢，即係話講到而家好多酒店呢，即係我就講高考呢樣嘢，推出咁多服務，有陣時我覺得真係見仁見智。
0: 嗯，
1: 就係話考生可能自己個心態係最重要。有陣時呢，我啱啱講嗰個例子呢，嗰、那個同學仔就當時算係冇太成功咁樣考到自己想去嗰間學校。佢其實學生嘅嗰、那個成績喺全級可以排到前三十、前十嗰種嘅，但係就嗰次咧，佢係發揮算係失誤啦。咁所以就我係想講嘅咩意思呢？就話有陣時確實係喺你周邊嘅環境可以幫你營造一個最優嘅即係環境喺度，但係真正發揮都係要睇翻考生，
0: 嗯，
1: 即係考生佢需唔需要呢樣嘢？有陣時你未必需要嘅，即係佢可能自己喺屋企，我真係就係、是。我每日朝早坐一个钟嘅车去嗰个考试嘅路上，我呢个正常嘅状态反而系最利于我发挥嘅，
0: 嗯，
1: 所以可能对于考生嚟讲，或者对于家长嚟讲，都要调整心态。
0: 嗯，冇错啦，即系高考虽然话考嘅系心态，但系呢个心态最重要、最重要嘅应该系平常心吓。
1: 冇错。
0: 不过对于酒店业嚟讲啦，当然系件好事，系一个正向嘅事啦。就系、是、我哋会见到唔同嘅需求，我哋就会升级我哋嘅服务，包括其实对于唔使高考嘅一啲旅客嚟讲，亦都系件好。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我呢间酒店佢有呢一啲即系针对高考嘅服务，咁啊证明可能高考嘅考生喺呢个段时间内会比较容易喺呢一个酒店呢度办入住啦，咁样，所以可能佢同高考无关嘅，佢可能就会去拣其他嘅，亦都系优化佢哋嘅一个出行路线。所以总之我哋嘅服务有更加精细嘅一个分类咧，对成个市场嚟讲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但系咧作为考生嚟讲咧，都要根据自己嘅需求再去预订啊。
1: 冇错啦吓，讲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去到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啊吓啦，呢一度咧系位于马来西亚西部嘅最南端，马来西亚第二大嘅城市啊吓，隔篱咧就系新加坡噶啦吓，两地咧其实就一桥之隔嘅啫，系距离新加坡最近嘅马来西亚嘅城市。咁呢度咧有城市嘅风光啦，有岛聚咧，亦都有大自然嘅美好嘅景点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绍到柔佛州嘅基本情况之后咧，佢仲会特登咁样介绍下迪沙鲁沙滩啊吓。是海滩度假区嚟嘅，咁究竟几咁好玩呢？稍后我哋一齐嚟听听阿木真嘅介绍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8: 魅力新宇宙，
9: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嘅魅力
10: 新宇宙。
9: 我系主持人泽宇，
10: 我系木真。
9: 系啦，咁啊，最近啦，见到阿木真啦，成个人都神采奕奕咁样噶吓，
10: 咁、样嘅咩？
9: 就带住啦最新嘅一啲咧体验下，翻到我哋节目入边啦，同大家做一啲嘅推荐嘅。咁啊，最近啦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啦，系有同大家分享到啦去马来西亚嘅啊乐高主题乐园呢度嘅一个分享吓。记住啦，去嗰度咧一定要带个大少少嘅行李夹吓，一定要装多啲啊。咁啊，而讲到咧喺马来西亚方面嘅主题乐园，唔单止是有乐高的，咁仲有另外一间，其实木真咧就话好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下。
10: 嗰度系一个区域嚟嘅，同样都系喺马来西亚南部嘅柔佛州啦，吓、咁啊叫迪沙鲁嘅。迪沙鲁咧，其实佢就系一个离新加坡好近好近嘅一个区域嚟噶。佢、沿线咧都系好靓嘅白沙滩。咁同埋咧，我另外仲要插一句嘴咧，就系去到马来西亚嘅呢一个柔佛州咧，佢好得意嘅。佢个机场你知唔知叫咩机场啊？叫斯拉机场。
9: 真系嗰个斯拉、啊。
10: 人哋就叫士乃机场。咁、但系广州话读士兵个士，奶就系冇咗女字旁嗰个奶，师奶机场。咁但系我哋广州话嘅话，歪少少好好记就师奶机场，系啦，实记得。咁所以咧就去到嗰度嘅话咧，其实好方便。我哋啱啱讲咗咧，好啱亲子啦。咁如果你飞去马来西亚，咁你可以选择亚航，机票会平好多啊嘛，系咪？咁去到玩几日，跟住咧如果再去新加坡玩几日嘅话咧，咁个成本其实真可以降低好多。过关嘅话，佢有三个关可以过。新加坡嘅就喺迪沙路呢边。
9: 因为你讲到话迪沙路咧，佢其实系一个海岸嚟嘅吓。
10: 系啊。
9: 咁佢其实成个片区咧，呢个区域咧大唔大噶？
10: 都几大嘅，因为佢有即系酒店都有好多间，有三星、四星、五星顶奢嘅酒店都有。咁所以佢嘅选择系好多。咁同埋就喺呢一个片区里面可以玩嘅嘢咧，有水上乐园啦，跟住有高尔夫球场啦，高尔夫球场都有两座，有18栋嘅，然之后有27栋嘅。
9: 我可唔可以理解为就好似三亚一样嗰种感觉，即系比较多嘅一啲度假村同埋一啲娱乐嘅设施咁样咧？
10: 可以啊，咁因为好似我哋喺三亞，可能我哋會有個海棠灣咁樣，即係類似一個概念啦。佢就一個灣區咁樣。
9: 明白啦，明白啦。
10: 係啦，咁佢就喺呢一片區域裏面咧，因為佢本身咧就係好成熟嘅一片區域。咁跟住佢又會有好多嘅一啲靚嘅酒店啦，咁就好適合親子去度假咁。
9: OK， 所以你嗰次咧去嗰度住咗幾日啊？
10: 我去嗰度住咗兩日嘅，都過咗兩晚，因為分別住咗唔同嘅酒店，跟住感受咧都會唔一樣。咁、當然最貴嗰啲我哋住唔起啦，咁我哋就住一啲咧即係好舒服，但係性價比比較高嘅酒店咁樣。
9: 嗱講講啦嚇，嗱因為喺呢個地方你啱啱講話一同嗰個三亞嘅海棠灣去作對比嘅話咧，我就好清晰咁樣可以即係
10: 定位到啦。
9: 係啦，即係大概
10: 好多靚酒店喎、
9: 啊。係啦，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地方嗱，有海灘嚇，有酒店，有度假村，而且。

0: 成个区域又唔算太大啦，咁跟住又有好多嘅啲娱乐设施啦，可以选择得到啦。两日边够噶？两日应该都安排到好满噶咯，相信你嗰两日都。
1: 当然啦，我哋想玩耐啲嘅都。但是身不由己，銀包都不由己。所以其實有些朋友呢，他會選擇去迪沙佬三四日。
0: OK。
1: 咁同埋新加坡呢，其實佢都有好多朋友，因為我啱啱講咗佢哋好近。
0: 好近。
1: 咁半個鐘頭左右，咁就可以喺新加坡去到即係迪沙佬呢邊。
0: 過關又方便。
1: 好方便。咁佢可以坐船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好多選擇。咁當然如果我哋去嘅話，可能我哋會包部車喺新加坡過去迪沙佬，或者迪沙佬過去新加坡咁樣啦。咁其實好多新加坡嘅朋友呢，佢哋會周末呢就會選擇入住呢一個迪沙佬去度個周末嘅。咁喺度呢俾個少少嘅 tips 大家，因為遊佛州呢其實佢哋放假唔係放星期六日㗎。佢哋放假放星期五星期六嘅。咁跟住呢
0: 星期日就由得你放唔放。
1: 星期日要返工嘅。因為呢新加坡嘅朋友係放星期六日嘅。所以呢佢哋可以做兩波人嘅生意。星期五星期六呢就做自己人生意。星期六星期日呢就做新加坡朋友嘅生意。咁所以如果大家呢想個性價比好呢，就大家識緊時間啦，可能星期日晚黑啦到星期四晚啦，其實呢個時間段呢佢哋嘅價格係最靚仔嘅。
0: 同埋呢即係人會相對少啲啦。
1: 相對少啲。同埋我哋當時去嘅時候呢又適逢係即係幾個大節日撈埋一齊啦，所以真係每一日每一日都非常之熱鬧。同埋我哋當時坐飛機坐亞航飛機從廣州出發去由佛州嘅時候，我自己都好驚訝，係成部飛機坐滿曬人。翻嚟嘅時候都係滿曬，所以我就覺得哇，呢條線睇嚟都幾受歡迎。
0: 因為咧，你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同大家分享到話樂高嘅主題樂園啦嚇，嗰度會有啲體驗啦。咁你其實入邊都有特別咁樣提到就話咧，喺迪沙佬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一個樂園啦嚇，都
1: 水上探險樂園
0: 係啦，值得親子家庭去探險啊。
1: 因為之前咧，我哋會講到好似樂高咁樣，可能大人陪細路仔玩嘅成分會多啲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去到呢度迪沙佬嘅水上冒險樂園嘅話咧，其實好多項目都係為大人而設嘅。佢會有一個人造嘅衝浪嘅一個咁樣嘅區域，而且都幾大下嘅。如果中意嘗試下體驗一下衝浪嘅朋友啦，都係大人為主啦，係咪？咁所以你都可以去到呢啲位置咧就去玩，同埋佢會有一個好大嘅水上樂園，嗰啲大喇叭啊，即係好似我哋長隆嗰啲啦。咁佢嘅區域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體驗得到。不過就有一個小小嘅提醒，就係星期二係閉園。會有一個檢修嘅。如果大家想去玩嘅話咧，就一定要坐開呢個時間。
0: 即係所謂嘅水上探險樂園，其實就係一個水上樂園嘅意思。
1: 水上樂園，
0: 但係只不過除咗就話我哋熟悉嘅嗰啲咧，即係水上嘅娛樂設施之外，咁佢可能會有一啲嘅機動遊戲嗰種。
1: 機動遊戲就冇，但係佢哋都會有一個激流衝浪咁樣嘅項目嘅。即係如果大家中意去玩嘅話咧，嗰個會比較刺激。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啲大喇叭啊、成啊嗰啲，大家都可以玩半日一日嘅啦。跟住如果去嘗試下衝浪嘅話，我諗可能你會喺嗰度住兩晚嘅話，可能你就已經學識咗基本嘅沖涼嘅技巧，起碼上到板先啦，唔會跌啦。
0: 咁嗰個使唔使另外 pay 㗎？
1: 嗱咁樣樣，因為如果你係住喺威斯汀
0: 酒店，
1: 或者住喺 Hard Rock。咁硬石啦，我哋翻译就叫硬石酒店。呢两间酒店呢入去住呢就唔需要畀钱嘅。并且呢一个水上探险乐园呢，佢就喺硬石酒店旁边。你基本上步行两分钟就已经可以去到㗎啦。咁如果喺威星嘅话呢，佢就会过条马路先去得到呢个乐园咁样。咁所以大家如果入住呢两间酒店嘅话呢，去体验呢个水上乐园嘅话呢，就非常之合适嘅。
0: 咁如果係另外嘅酒店嘅话，可能就要单独去买呢个门票咁样啦。
1: 另外嘅酒店咁就睇下具體邊間啦，佢有啲都係有合作嘅，但係就會稍微遠啲，佢會有一啲 shuttle 巴士咧，就會定時定點咁樣運送啲遊客過去咁樣，佢又會送翻嚟有班次咁樣。但我啱啱講嗰兩間咧，就真係大家自己行路都可以到嗰種啦。
0: 所以其實呢一邊嘅酒店係好多㗎，係嘛？
1: 即係會有好多大家認知度好高嘅一啲酒店啦。咁當然啦，有一啲咧佢就比較適合親子，好似我自己，我個人係會比較中意硬石嘅風格嘅。覺得佢會好適合親子一起去旅遊的時候使用，因為佢隔離就是水上樂園啊嘛。咁同埋咧，如果住呢個硬石酒店嘅話咧，佢要去海邊都好方便，過條馬路就到噶啦，都非常之近。咁如果大家中意玩海灘嘅話咧，可能就威斯汀會好啲咯。同埋佢喺房間咧，如果威斯汀嘅話咧，佢直接就可以睇到日出。佢就啱啱喺東海岸，朝頭早六點零鐘，你想睇日出嘅話，你基本上一推開一打開個玻璃窗門。 你就會見到海上嘅日出啦。
0: 嗱咁啊，而講到話喺海邊嘅呢一種旅遊嘅體驗啦，好多朋友可能。

0: 係游水比較好啊，有啲海島佢可能係可以浮
1: 潛啊。咁專業嘅一個名字，跳島，
0: 因為佢有三四個島。
1: OK，
0: 咁所以佢就基本上都可以玩一日。咁但係咧，迪沙路呢邊咧，可能佢嘅秋冬季咧浪會比較大少少，咁就唔太適合去跳島。咁佢就夏天嘅時候咧，可能四五月份開始咧，尤其我哋暑假嘅時候啦，去跳島咧呢個季節就好適合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度喺海上嘅項目都好多。
0: 海上嘅項目好多，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商務人士啦，去玩之餘咧，其實仲可以傾下生意，因為嗰邊咧有兩個好專業嘅高爾夫球場。普通我哋講十八棟咧，都大家都覺得哇，即係打兩三個鐘頭閒閒地嘅啦。仲有27棟，即係佢會有好多嘅一啲專業嘅選手咧，都會專門去佢哋嘅球場
1: 練習咁樣，
0: 直頭去比賽去打波，係、因為佢哋球場都好專業，係咯。咁當然唔止呢啲啦，去到迪沙路嘅話咧，佢哋仲有一個好好玩嘅就叫做迪沙路果園。
1: 果園
0: 亦都係一個幾啱親自一齊去體驗嘅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嚟嘅，同埋呢個果園咧，我2014年嘅時候都去過，佢到而家越嚟越成熟。即本地去種植好多嘅唔同嘅蔬果啊，成咁樣樣。咁去參觀呢個果園嘅時候咧，佢會有人帶隊話俾你知唔同嘅水果有唔同嘅特點啦。
1: 你講到話呢樣嘢咧，我想問嘅就係、即係喺熱帶咧，其實會有好多嘅水果，同埋一啲水果咧，可能平時都未必見過嘅。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水果同埋嗰種去採摘嘅體驗啊？
0: 有㗎，佢唔一定係水果嘅部分啦，因為佢有好多嘅一啲種植，譬如話一啲即係有香味嘅東南亞會用到嘅一啲菜啊，
1: 香料、
0: 香料
1: 系
0: 啦，香料冇错啦。咁跟住咧，有一样好得意，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系一种叶，佢食咗之后咧，只要咬下佢可以食嘅。咁啊，咬少少，食完之后咧，你食柠檬好酸嘅柠檬，
1: 都会变到甜，
0: 都会变成甜嘅。即系佢会有好多嘅呢啲咁样样嘅体验啦。喺一个成个参观嘅过程当中咧，就话俾你知啊，食咗呢个咧会点啦，食咗嗰个会点啦，咁样样。咁而喺迪沙路呢边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种植火龙果嘅一个区域啦。咁呢个区域咧就基本上都系红色嘅火龙果。咁佢就话一般如果白色火龙果咧，其实佢原产地就喺我哋嘅台湾嘅。咁样样。咁同埋仲有一个好有趣嘅，我哋当时去嘅季节咧就未系呢个榴莲嘅季节，但系冬天咧就系榴莲嘅季节嚟嘅，嗰度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区域咧就专门种植榴莲嘅，即系我哋嘅冬天啊，我哋嘅冬天佢哋冇啦，佢哋冇，佢哋讲嘅就系佢哋嘅雨季旱季咁样样啦。咁即系如果12月1月之后咧就开始咧就会越嚟越多嘅榴莲会上市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如果啱季节嘅话咧，仲会去到榴莲果园嗰度咧，就睇下啲榴莲树系点样样啦。咁你甚至乎仲可以即刻就去食到最新鮮嘅榴蓮，係唔摘得嘅。嗱，我話俾你聽，榴蓮咧好得意嘅，係要樹上熟嘅。真正好食嘅榴蓮係要樹上熟，同埋跌落嚟之餘咧，你喺參觀嘅時候，因為嗰啲樹係好高嘅，榴蓮樹其實係高嘅。咁你會唔會驚俾榴蓮摘到？
1: 我唔驚㗎，快啲摘多幾個啦！
0: 快啲跌落嚟啦！
1: 快跌落嚟啦！
0: 但係其實榴蓮咧好聰明㗎。佢唔會日頭跌噶，佢夜晚先跌噶，日頭佢就去執噶咋。
1: 即係佢哋平時就喺樹上面喺度傾偈，話仲未夠晚黑啊。
0: 係啦，
1: 呢啲人仲太多啦，我哋唔好落去住先。
0: 所以啲榴蓮係好通人性嘅，佢日頭驚摘啲人，佢話我唔想負責任。
1: 哇，真係好有趣啊！我想知道
0: 即係佢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玩。
1: 我想知啲榴蓮嘅味道好唔好食，我哋唔講住先嚇。
0: 榴蓮嘅味道，哇！馬來西亞好多唔同品種嘅榴蓮。
1: 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0: Okay。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5: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4: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5: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4: 拎起背包
5: 话走就走，
4: 一次精彩的旅行，
5: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4: 收拾

0: 好自己的心情，同我哋一齐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2: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2: 我系泽宇，
3: 我系木真。
2: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迪沙鲁啊。咁啊，喺呢一个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度假嘅体验啊。吓，除咗有乐园之外咧，仲有海滩啦、水上嘅唔同嘅岛之间啦，互相横跳吓，
3: 跳岛叫做
2: 跳岛，
3: 简跳岛
2: 系啦。咁啊，
3: 唔系真系跳，系坐大飞出去嘅，
2: 坐大飞出海，其实就系去唔同嘅岛上面去体验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去果园入边啦，去。聞香就識水果
3: 的，識水果同埋啲葉啊剩啊，其實我覺得佢仲係一個好好玩嘅一個課程嚟㗎。好有趣嘅，佢哋喺度介紹水果或者介紹植物嘅時候咧，成件事係好好玩，好開心嘅。啲細路仔聽到歡呼雀躍，同埋佢個體驗感好強。
2: 係你講到話，即係喺水果樂園入邊啦，去學呢一啲水果嘅知識嘅時候咧，
3: 學完仲可以食，
2: 一定要係啦，一定要親自。舐一舐嗰啲味噶嘛，系咪都有咁样嘅机会
3: 嘅？有，梗系要舐。
2: 同埋即系同埋喺马来西亚，你知啦，榴莲好出名噶嘛，猫山王啊嘛，系嘛？
3: 唔单止猫山王，而家最贵嘅黑刺。
2: 哦，
3: 黑刺佢品种好多噶，即系佢黑刺佢仲可能会分唔同嘅等级啦。榴莲佢有好多好多嘅等级。
2: 系。
3: 其实当地人咧，佢哋会更加中意食一啲榴莲咧，会带少少苦味嘅。我哋就中意食啲可能偏甜少少嘅。
2: 我 OK 噶，
3: 都可以。
2: 系榴莲就得噶啦。
3: 你拣啱季节食。到你驚啊！我同你講，又平又多又好食，同埋佢仲有啲咧，即係野榴蓮啦。好多時我哋喺
2: 野榴蓮
3: 係啦，季節嘅時候咧，佢有啲喺山上面
2: 路邊野生嘅。
3: 唔係路邊，佢喺山上面，山上面咁當地嘅
2: 嗰種品種叫做野榴蓮。
3: 係啦，當地人咧佢會採摘咗落嚟咧，就放喺路邊賣咁樣樣。咁嗰啲野榴蓮咧就即係唔貴嘅，咁啊即係都會各式各樣好多品種，真係任你試，多到咩咁。但係咧講開榴蓮咧，我要加多句啊，因為馬來西亞咧佢有一個好嚴格嘅規定咧，就係榴蓮一定唔入室內，唔可以入室內。
2: 哦，咁樣。
3: 係啦，因為佢味道太重啦，有啲人係唔中意呢陣味嘅。咁所以咧，大家緊記呢一個細節。榴莲是一定不可以踏入室内，同埋咧有啲区域佢指定是不可以食榴莲嘅，咁你要注意。系啦，咁但系呢啲區域唔多。如果户外嘅話，基本上都係可以食嘅。
2: 即係如果你要買嘅話，或者你要食嘅話咧，就喺現場買完即刻食就好啦。
3: 你唔好話買咗之後拎翻酒店食。
2: 我諗住今晚繼續食咁樣。如果你晚黑想食，你就唔該出翻嚟去揾個地方再買啦。
3: 冇錯。
2: 咁仲有朋友可能話，我想即係咁抵啊，咁多品種，我帶啲翻國內啦咁樣，有冇可能嘅咧？
3: 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冰凍嘅工藝啊，就你可以譬如話啱啱講到而家最貴嘅黑刺啦，其實佢係可以做到低温冷藏咁样样咧，直接原隻原隻啊吓，就可以买到翻嚟。买到翻嚟，你知唔知点样解冻咧？因为佢好低温噶嘛，保存系要好低温，直接放落微波炉叮三分钟拎出嚟，就好似正常榴莲咁开嚟食嘅。
2: 佢唔会爆嘅，
3: 唔会。
2: 个问题系可唔可以带走先？
3: 你要通过一啲专业嘅一啲物流嘅渠道去寄咯。
2: O K， 明白。即系唔系话我飞机搭上去，
3: 即系你可以喺机场度买，你可以喺机场度买，佢帮你 pack 好晒咁，然之后寄翻嚟冇问题嘅。包括一啲榴莲雪条啊，即系一啲榴莲嘅一啲衍生品啦。因为榴莲雪条喺马来西亚。都非常受歡迎嘅，我哋自己都好中意食，
2: 都可以帶到啊！
3: 可以，佢會幫你咧，即係打包好，係啦。咁你更啱時間咯，譬如話你三四個鐘頭飛機嘅，你嗰個冷藏技藝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如果因為一啲具體某一啲特殊嘅原因，
2: 譬如話延咗
3: 咁樣，咁可能就會麻煩啲啦，係咯。
2: 咁就建議大家都可以最好咧，係可以通過物流嘅方式啦，咁樣。
3: 因為而家其實喺廣州咧，你要通過好多嘅渠道啦，都可以買到直接喺马来西亚运过嚟嘅黑刺又好啦，雪条又好啦，其实食都食得到嘅，都买得到嘅，系啦，大家可以放心，唔使下下都自己拎得咁辛苦。
2: 咁讲翻迪沙鲁啦，咁啊，其实呢个地方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吓咁啊，除咗啱啱我哋介绍到嘅呢啲地方吓，你去咗两日啦，咁仲有边啲嘅体验咧？
3: 我覺得我自己會幾中意呢度啲嘢食啦，因為靠海啊，肯定要食海鮮嘅啦。尤其係廣州人，佢哋嘅海鮮咧都會做得好好嘅。咁我哋當時咧食咗一間海邊嘅餐廳，嗰間餐廳竟然咧有基本上我哋當時去唔係週末啦嚇，可能就係星期二、星期三咁樣樣，佢竟然有兩台嘅翻台率嘅可以，咁多遊客都去食嘅。咁跟住我印象最深嘅佢哋嘅黑胡椒蟹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油佛州比較出名嘅一道菜嚟嘅。 咁黑胡椒蟹，但係佢嗰度咧就我覺得可能佢啲蟹本身嘅品質會比較好啦。咁然之後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好。我嗰陣食咗，我諗應該都有一隻半隻啦，一隻半隻。
2: 佢係乜嘢蟹？係啲肉蟹咧，定係啲膏蟹？
3: 佢因為咧嗱咁樣樣嘅，好似由佛州呢邊咧，佢有一，因為佢係已經係亞洲大陸板塊啊，講緊大陸板塊嚇，佢嘅最南端，最南端。咁所以咧喺佢哋嘅海岸線周圍咧，其實會有好多嘅紅樹林嘅，咸淡水交界嘅地方咧，就會有好多嘅大肉蟹。
2: 哦，
3: 系啦，咁、
2: 哦、
3: 呢啲大肉蟹咧，佢殼咧就相對會比較硬啲嘅，咁、但係佢啲肉咧亦都會比較多，佢體型都會比較大，咁所以咧，當地人通常嘅做法咧就好似黑胡椒啦、咖啡啦、奶油啦，或者酸甜辣椒醬
2: 啦，咖啡味嘅蟹、啊、
3: 都有，都有。哦，所以咧，其實有好多好獨特嘅做法。
2: 誒、欸，咁佢呢啲蟹，因為通常咧大隻嘅蟹咧，你會驚佢啲肉會比較粗啲啊？
3: 誒、欸，唔會，
2: 唔會嘅，
3: 真係好好食，
2: 都好鮮嫩。
3: 你係連個殼你都要不停咁舐舐舐舐舐，因為本身個醬汁調得好好。同埋咧，雖然我啱啱講咗四個醬啦，每一間餐廳佢自己都係有自己嘅秘方去調出嚟。
2: OK。
3: 咁所以每一間可能食到嘅風味都會有少少差異，就睇你自己最中意邊間啦。
2: 哇！好餓啊，越聽越餓啊！
3: 所以馬來西亞去肥十斤係好正常。
2: 咁嗰邊啲海鮮貴唔貴先？即係其實圍翻，因為佢畢竟係個度假區啦。
3: 嗰度啲海鮮我覺得價錢都仲係比較合理嘅。嗱、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馬來西亞嘅紙税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所以佢嘅消費咧就係新加坡嘅三分之一。咁你咁樣計翻，你就會覺得哇好抵。
2: 所以好多新加坡人喺嗰度過週末啊嘛，
3: 週末都要去嗰度消費。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揾好嘢食啊，想即係去一啲用更合理嘅價錢去有更好嘅體驗嘅話咧，就由佛州係更加有優勢。咁當然啦，你夜晚可以揀喺由佛州度住，因為新加坡都會有一啲主題樂園都幾出名噶嘛，係咪？咁可以半個鐘頭啊去嗰度日頭玩完，咁跟住咧半個鐘頭過關翻翻嚟，係啦呢邊住咁樣。成本會更低咯，體驗感亦都非常之好。咁、我又去咗兩個地方。
2: 係啦，咁如果去呢度有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或者我喺揀選一啲交通啊或者住宿嘅過程當中，需要提前準備啲乜嘢嘢先？
3: 其實我覺得咧，大家就一定要安排好自己嘅首先簽證啦，先講講，因為其實而家馬來西亞簽證都好方便，咁啊已經係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可以免簽啦。咁但係咧出入機場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佢都會提供你嘅一啲往返機票啊嘅預訂啊，同埋要提供一下你酒店嘅一啲預訂啊咁樣樣，咁呢啲都係最好事前打印出嚟過關就會更加方便一啲啦，係咪？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機票嘅選擇啦，咁因為好似如果選擇亞航，佢直飛喺廣州直飛好方便，咁大家都知道啦，越早訂機票咧，佢嘅價格一定就會越低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自己即係出行更加有優勢一啲，價錢更加優惠一啲嘅話咧，可以盡早去安排自己嘅嗰個出行時間啦，預咗去將機票訂咗落嚟嘅話，咁、那個費用會更加低咯。同埋啱啱之前講到嘅，就好似佢哋嘅迪沙路，佢哋嘅水上樂園星期二係會有一個檢修嘅，咁如果大家想玩，咁就一定要坐呢個時間啦，係咪？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大家要帶備嘅一啲防曬要足夠，因為嗰邊真係陽光普照，就算大家唔出海嘅話，咁你要喺海上活動玩海上活動嘅話，咁你都要準備。
2: 因為其實呢度雖然係熱帶地區啦嚇，咁但係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假如喺冬季咧，佢夜晚
3: 佢哋冇冬季㗎，
2: 會唔會稍微涼少少啫？
3: 人哋只有
2: 會唔會大啲咧？
3: 人哋只有寒季同雨季，只有落唔落雨同埋出唔出太陽。
2: 即
3: 係
2: 你根本
3: 係，
2: 即係我想問嘅就係話甚至乎連長袖都唔使帶係嘛？擋下風都唔需要，即係都係著短袖衫。
3: 基本上短衫短褲 OK 嘅啦，咁如果你話帶件風褸，即係落雨可能夜晚風大少少，咁都有可能
2: 擋下風咁樣。
3: 係啦，咁所以
2: 但通常都係廿零度係嘛？
3: 廿零三十度咁。
2: 三十度都有啊？
3: 梗係有啦，人哋嗰度就係好熱好和暖
2: 嘅
3: 地方嚟
2: 嘅、
3: 就
2: 是，
3: 因為佢已經好接近赤道附近。
2: 所以主要都係要防曬。
3: 主要係要防曬，因為我去完迪沙魯，老實講，我去完迪沙魯翻嚟嚇，確實係曬咗兩個度嘅，我覺得。
2: 我冇。見到你啊！嗰輪
3: 嗰輪見到，所以大家咧即係都要帶啲面膜，日頭就防曬，夜晚咧嗱嗱聲敷下面膜，補下水咁樣樣。 咁同埋咧，即係食多啲，翻到嚟再慢慢減肥都冇事，因為嗰度
2: 咁熱都唔需要咯，我覺得。日日仲要咁早起出去玩，
3: 係
2: 啊，又
3: 要游水，又要水上樂園，
2: 咪係咯，使乜驚啫？啊，仲要去唔同嘅有啲果園入邊去食榴蓮咧。
3: 係，咁同埋啱啱講到個果園咧，其實佢果園都有一啲好好嘅體驗感咧，就係你可以坐嗰啲而家嗰啲 ATV 啊，唔係好興嗰啲車嘅，四輪驅動嗰啲越野車
2: 啦咁樣。
3: 係啦，咁其實佢都會有呢啲

0: 體驗俾你一齊去玩嘅。咁、如果你話啊，我想花多少少錢去坐一啲開篷嘅越野車去遊覽，佢、都可以提供呢啲自費嘅項目俾你去玩咯。咁、所以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除咗即係食啊，同埋一啲可以學習一下一啲水果啊、蔬菜啊嗰啲常識之外啦，咁佢有啲機動嘅，好似即係呢啲四驅車咁，大家都可以玩下。同埋佢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咧，就係、一個好簡易、好簡易嘅一個動物園。咁我點解要講咧？佢呢個動物園就係、因為佢裡面有一種叫珍珠雞嘅東西，好細啊，成隻魚鴿咁大嘅啫，只雞，
1: 但係只
0: 成年雞嚟嘅，唔好意思。佢好得意噶，佢雖然咁細，但係佢好趾高氣昂噶，佢成個好挺拔嘅只雞，同埋個屁股翹得好高。
1: 珍珠雞
0: 係啦，好得意。咁同埋咧，佢同我哋都會好親近，可以即係放喺手上面啊，放喺膊頭都 OK 嘅、
1: 好似寵物咁樣嘅，
0: 真係好似寵物咁。佢哋話佢哋當地咧就唔會食呢啲雞。咁確實亦都冇乜肉食，咁佢哋會呢啲雞會攞嚟做選美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去開呢個迪沙路水果樂園嘅話，大家真係可以去睇下呢啲珍珠。
1: 係咪仲有一條老街啊？喺嗰邊？
0: 老街就喺佢哋嘅市區嗰度嘅，就喺新山市區嗰度都有好多我哋華人嘅一啲文化喺裏面啦。咁、有古廟啦，新山古廟啦，咁大家其實都可以去睇一睇，值得去參觀嘅。
1: 所以咧，即係其實迪沙路呢度啦，會有咁多嘅度假嘅體驗啦，亦、都會有佢哋當地嘅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大家不妨如果是有假期的话，可以揀选一下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迪沙路这个地方、去做一下这些独特的体验的。好了，今天的魅力真宇宙也来到尾声的时刻了。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木真，
1: 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成为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郝艺。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7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7: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居。小红和小常讨论起了同学平平家的新居。
8: 关于房屋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7: 好，我们首先来听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13: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7: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13: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7: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九点多钟。
13: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7: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13: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7: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13: 怎么，是太小吗？
7: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8: 普通话当中说的房子呢，粤语通常表达会说屋，比如说我的房子，我们会说我间屋。而以粤语的这个房呢，其实在大多数的表达当中呢，指的是普通话里面的屋。
7: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普通话说一套房子就是指完整的一套住宅，粤语通常用屋来表示，而住宅里面的每一间屋子，普通话表达的屋在粤语当中呢却是用每一间房来表示。那这一点啊，学习普通话的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
8: 另外普通话呢通常讲的单位啊，其实也不是说房子，通常是指工作的机构，比如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意思就是你是在哪里工作的。但是呢，在粤语当中呢，单位有指那个大厦当中房屋的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说普通话的时候也要注意
7: 这个指代不同啊，需要留意。
8: 那还有呢，一个词是烧烤，那么这个词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指的是这个名词来的，指的是呢经过烧烤而成的食品。但是呢，在粤语当中，通常可能多的会指是烧烤这个活动啊。
7: 那么这一点啊，由于文化的互相影响，意思上已经没有区别了。比如说周末一起去烧烤，普通话也可以用来表示一种活动，因为娱乐的心情大家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机场，
8: 机场。
7: 烧烤，
8: 烧烤。
7: 别墅，
8: 别墅。
7: 花草树木，
8: 花草树木。
7: 舒服，
8: 舒服。
7: 院子，
8: 院子。
7: 好，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房，
8: 翁。
7: 房，院子，
8: 亭。
7: 院子，味道，
8: 美。
7: 味道。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13: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7: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13: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7: 他家有很大的院儿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13: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7: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13: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7: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13: 怎么，是太小吗？
7: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在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9: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冯损浩同学。损浩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二 A 班的冯损浩。我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啦，跑来跑去接球打球，特别是活泼爱动的我。
7: 爱运动也爱读古诗，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作品呢？
20: 今天我想把一首我很喜欢的古诗给大家分享。这首古诗叫《当乐游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请大家听我朗读。《当乐游原》，唐·李商隐。向问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7: 冯损浩同学朗诵的字音标准清晰，朗读流畅完整，整体的语速平稳稳重，也比较贴合古诗沉静的基调。如果能够再区分一下前后的情绪，比如说前两句我们

0: 可以读出心绪烦闷的低沉，后两句呢放慢语气，带出赞叹夕阳又略带惋惜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这样诗歌的意境呢会更加的饱满。继续加油啊，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已经读得很棒了。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吧。
1: 我读这首诗的时候，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幅画面，傍晚的时候，天上的夕阳金黄金黄的，闪闪发亮，特别美，就像我们打完羽毛球后傍晚看到的天边美景一样。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这么美的夕阳很快就要消失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诗人看到这美景，又想到它要消失时，心里有点小小的难过。这首诗对我影响可大了。以前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总着急想赢，要是没接好球，就会不开心。现在读了这首诗，我知道美好的时光都是很宝贵的，就像夕阳一样，一转眼就会消失。所以现在我打羽毛球，不管输赢，都会好好珍惜跑来跑去的快乐，珍惜和小伙伴一起打球的时光。谢谢大家。
0: 感谢冯损浩同学真挚的分享，从落日景致领悟珍惜当下的道理，感悟细腻又接地气，十分的难得。登乐游原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经典小诗。乐游原坐落于长安城郊，是古时登高望远的知名胜地。诗人傍晚心绪烦闷，便乘车登临古原散心，忽见漫天落日绚烂壮丽，心生赞叹，却又惋惜美景转瞬落幕。短短20个字，前两句叙事抒烦闷，后两句写景藏慨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情景交融，既赞美落日的盛景，又暗含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怅惘，千百年来广为传颂。诗词从来不止纸上的文字，它能走进日常，指引生活。正如冯损浩同学所言，落日易逝，欢愉难留，世间所有美好的时光，相伴的日子都如同天边的夕阳，珍贵且短暂。愿同学们品读经典之余，学会珍惜眼前的光景，珍惜身边亲友，用心感受每一段平凡又闪光的瞬间，不负当下，不负韶华。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分辨的发音练习，这也是很多方言区的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所在，很容易发生混淆，前鼻音字读成了后鼻音，后鼻音字读成了前鼻音。那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唐朝大诗人杜牧和宣城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嚟了解嘅咧系前后鼻韵母嘅发音练习，咁之后都会同大家嚟出一个普通话嘅语音测试，睇睇大家系咪能够回答正确嘅。
3: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这是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对于杜牧来说，宣城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山水之城。在杜牧创作的众多诗集当中，在宣城创作的诗篇格外的引人注目，所以同学们在安徽省宣城市文联主席徐爱平的带领下，将一起去了解这位晚唐大才子和宣城之间的故事。
5: 杜牧呢是个才子，不仅诗歌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还会书法绘画。才子的气息啊，在他的诗歌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潇洒。

0: 飘逸这样一种风格。用四句八句往往是把这个景情还有它的意高度的融为一体，在一首诗里面展现。就是他有时候呢，他也咏史，他把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啊，人和事啊，也写在诗里面，以诗言志，托物言志，也以史言志。所以这个杜诗呢，跟前面的中唐啊、初唐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一个王朝啊，走了200多年了，由盛而衰，他处在一个衰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又想作为，又作为不了，所以这个心情是很郁闷的。
1: 杜牧曾经两次以幕僚的身份来到宣城，在这里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座皖南古城的喜爱。为了了解宣城与杜牧的这段渊源，同学们在徐爱平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杜牧诗中的开元寺塔。
0: 杜牧啊，到宣城来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呢是公元830年，是跟着这个宣社观察使叫沈传师跟着他来的。那一年呢他虚岁28。
2: 28？
3: 还挺年轻。
0: 开元塔，杜牧那个诗啊叫题宣州开元寺，所提到的那个塔，这就是那个开元寺塔。那这个塔呢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3: 它有什么相比较其他的塔的独特之处吗？
0: 这个塔的质量啊之所以这么好，你看这么高啊，关键它这个边上四层塔檐，四层的砖拖着呢，这个是比较牢固的。
4: 今天我们学到了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篇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啊，比如说宣城的宣字就是一个前鼻音，有前鼻韵母渊，城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这个词语对于前后鼻音不分的朋友读起来呢可能有点困难啊，大家跟我读一遍，宣城，宣城。此外呢唐代的唐字也是一个后鼻音，有后鼻韵母昂，还有景和情字有后鼻韵母英。好，那么大家再来跟我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担当，
5: 担当，
4: 安放，
5: 安放，
4: 班长，
5: 班长，
4: 繁忙，
5: 繁忙，
4: 山岗，
5: 山岗，
4: 南方，
5: 南方，
4: 反抗，
5: 反抗。
4: 好，刚才这一组呢是安和昂的对比，我们再来听恩和嗯的对比，真诚，
5: 真诚，
4: 本能，
5: 本能，
4: 深层，
5: 深层，
4: 奔腾，
5: 奔腾，
4: 真正，
5: 真正，
4: 神圣，
5: 神圣，
4: 纷争，
5: 纷争。
4: 好，我们再来听音和音的对比，心情，
5: 心情，
4: 禁令，
5: 禁令，
4: 新兴，
5: 新兴，
4: 民警，
5: 民警，
4: 品行，
5: 品行，
4: 聘请，
5: 聘请，
4: 进行，
5: 进行。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1: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开元寺塔，作为古代宣城的地标建筑，出现在许多文人的诗文中。它也为初至宣城的杜牧留下了对这座皖南古城的第一印象。
0: 现在啊，这个塔呀，还可以爬到顶上去，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全景。
3: 这个几层啊，老师？
0: 9层，有9层。
6: 我们能上去吗？
0: 能啊。
3: 都能上去啊？
0: 能上去，嗯。
3: 那我们去看看。
0: 好，我们上去看看啊。
2: 这个楼梯是木头的。
0: 嗯，
3: 他以为是石头的。
2: 杜牧他写了那么多首开元寺的诗，我感觉他一定在宣城经常来这儿。
0: 那是的，因为他在这个幕府里面呢离这儿很近，而这个塔呢当时又是个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他随时就能看到，随时就能有灵感。
6: 老师，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杜牧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诗呢，首先看到的是写景啊，但是杜牧呢，我们可不能把它看得这么简单。26岁就中了进士了，建功立业啊，他这个思想还是很强烈的。
3: 他是心怀天下的，
0: 心怀天下，
6: 有那种年少快意。

0: 你的感觉
1: 是的，
2: 对，
1: 快意少年，快意少年，
2: 对，心情都是很好的那种，看到这种好山好水。
3: 好，刚才片中啊，依然也是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字词，我们来列举一些。东晋的晋字，拼音是基印晋，它有前鼻韵母音，心怀天下的心字，拼音是西音心，也是前鼻韵母音。建功立业的建功二字呢，一个是有前鼻韵母烟，一个是有后鼻韵母翁。要强调一下啊，当一个词语中既有前鼻音又有后鼻音，那么这样词是容易发不清楚的。大家可以再跟我读一遍：建功立业，建功立业。我们也再来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好，首先第一组是烟和央的对比。老年，
4: 老年。
3: 老娘，
4: 老娘。
3: 大连，
4: 大连。
3: 大梁，
4: 大梁。
3: 试验，
4: 试验。
3: 试样，
4: 试样。
3: 鲜花，
4: 鲜花。
3: 香花，
4: 香花。
3: 好，第二组是音和英的对比练习。轻声，
4: 轻声。
3: 轻声，
4: 轻声。
3: 精致，
4: 精致。
3: 精致，
4: 精致。
3: 人民，
4: 人民。
3: 人民，
4: 人民。
3: 幸福，
4: 幸福。
3: 幸福，
4: 幸福。
3: 好，第三组是晕和庸的发音。运费，
4: 运费。
3: 用费，
4: 用费。
3: 运车，
4: 运车。
3: 用车，
4: 用车。
3: 音循，
4: 音循。
3: 英雄，
4: 英雄。
3: 群像，
4: 群像。
3: 穷巷，
4: 穷巷。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仲有中国。
5: 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杜牧以宣社观察使幕僚的身份再次来到了宣城。时隔数年，同样的山水，相同的古城景致，却带给了这位诗人与初到宣城时不同的感受。然而对于诗人来说，山水往往是化解愁思的一剂良药。杜牧也正是在美丽的宣城看到了另一幅与心境截然不同的景致。
6: 我们来看这条河啊，这条河就是我们宣城很有名的一条河，叫皖西河。
7: 皖西河
6: 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条河流。唐宋时期的历代的顶级的文人几乎都来过这里。
5: 溪水的声响，岸边的垂柳，都曾进入到杜牧的笔端。皖西河为杜牧的诗文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6: 杜牧呢，刚刚娶了进士之后，他就到了宣城来做幕僚，看见的这个好景啊，这些好物啊，他都要把他这个行之于笔，叙之于诗。特别是临走的时候啊，就在宣城待了几年之后，他要回京城去做官了。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自宣城复官上京》。这首诗呢，带有一点总结回味，同时呢，也有一点依依不舍。
5: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即将赴京上任的杜牧，带着对这座江南古城的惜别之情，结束了他在宣城的生活。从此以后，这位晚唐诗人夹杂在权臣党争的缝隙中，艰难地固守着自己的理想。在经历了清除宦官的甘露之变的影响后，杜牧最终被外放京城，永远离开了王朝的权力中心。
6: 杜牧他是个大才子，20岁出头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但是他一生走过来之后呢，家道啊逐步的中落，人生走向低潮，同时呢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就是很多的理想抱负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他没有实现，人生啊的确呢就觉得理想抱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人生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遗憾的，这个呢也一定意义上体现在他的诗歌里面。
4: 半城山水半城诗，无数的诗人都在用自己的诗词剪裁着属于自己的宣城， 当我哋走入宣城嘅山水嘅时候，我哋能够感受到呢一座江南名城带俾我哋嘅山水意境。

0: 呢一切咧，对于晚唐大才子杜牧嚟讲，可能咧系大唐俾佢嘅最后一抹余晖啦。因为咧，对于咁样样嘅诗人嚟讲咧，快意嘅生活急促而又短暂，唯有历史嘅车轮仲喺度徐徐向前。
1: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这里面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 o 呢？答案是虹，喝虹虹。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啊。亡国的亡字，它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 ang。还有藏也是后鼻音，韵母是 ang。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喷嚏力量大。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夜半呼噜声，
6: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
7: 啊！
8: 怎么回事？我好像梦见我是一个古代将军，特别大的那种大将军。后来对面的敌人就来了，突然咕噜咕就敲响了。
6: 那你听听看，是这个声音吗？啊？
8: 是这个声音。
6: 那然后呢？
8: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醒了。
6: 是啊，你要再不醒我明天就没法上班了。
8: 为什么呀？啊，你是说现在天亮了吗？好像没有啊。
6: 哦，大头儿子，妈妈给你挤一挤。
9: 规矩妈妈，你怎么睡我的床上？
6: 你爸的呼噜惊天动地，妈妈明天还上班呢。
9: 可是，
6: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
9: 委屈妈妈，委屈妈妈。
6: 我去小头爸爸那睡。
9: 原来小头爸爸的呼噜真是惊天动地呀、啊！
8: 来，快吃，大头儿子，吃完爸爸送你上幼儿园。大头儿子，你眼睛怎么了？
9: 哎，小头爸爸，你的呼噜好厉害！
8: 哎，你的眼圈怎么也是黑的？难道你
6: 还不是你的呼噜闹的？这可倒好，不用化妆了。
8: 啊，对不起，委屈妈妈，大头儿子，可是我不想这样。哎呀，乌鸦迟到了！喂呀！
6: 大头儿子，你爸爸要是天天晚上这么打呼噜，那咱们娘俩可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委屈妈妈，我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只要吹口哨，人就不打呼噜了。
6: 真的？管用吗？
10: 电影里是这么演的。
6: 可我不会吹口哨，你会吗？
10: 我也不会，不过这个好办，从网上下载一个口哨的音频不就行了吗？
6: 聪明，真是妈妈的好儿子，就看你的了。
10: 小头爸爸，求求你别再打呼噜了。小头爸爸，你真是极品爸爸。不过难不倒我。还真管用啊。

0: 会整个晚上都这样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又成熊猫眼了？
2: 怎么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吗？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1: 都是你干的好事。
0: 妈妈，这个也不能怪爸爸，他打呼噜他自己都不知道。
2: 谢谢大头儿子的理解。
1: 再这么下去全家人都没法睡觉了，要采取非常方式。
2: 你要干什么？
1: 大头儿子，亮出你的秘密武器。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最新发明的超级声音感应止鼾器，只要你一打呼噜，这里面发出的射线就会刺激到你的皮肤，你就不会打呼噜了。
2: 居然有这种东西，这能行吗？
1: 没问题，这是高科技产品。好了，睡吧。
2: 真管用。我受不了了。
0: 妈妈今天没有黑眼圈了。哈，
1: 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可香了，都亏你的主意。谢谢大头儿子。哎，你的眼睛怎么也成

0: 熊猫眼啊。
1: 都是你那个什么止鼾器闹的。
0: 哦，难怪昨天没有听到你的呼噜声。不过我一定会治好你的打呼噜，包在我身上。

0: 太好了。
1: 小头爸爸，生病太讨厌了，我真想出去玩啊。啊切，
0: 快退烧了，休息两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爸爸带着你去游乐场。
1: 我也讨厌打喷嚏。
0: 大头儿子，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喷嚏有巨大的能量。
1: 骗人。
0: 真的，不过要发挥威力必须配合一个咒语，你来跟我一起做。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1: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0: 你的喷嚏太厉害了，都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了。
1: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我的喷嚏真有这么厉害？
0: 当然了，所以你要记住，打喷嚏之前要捂住嘴，不然会伤及无辜的。
1: 明白啦。小头爸爸，那天你教我的咒语怎么说来着？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不过打喷嚏之前要捂住自己的嘴。
1: 好。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哇！小狗都被我的喷嚏打飞了。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喷喷嚏嚏嚏喷，
0: 大头儿子，那是咱们家的房子，你把它打没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大头儿子。
1: 那倒也是，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怕打喷嚏和生病了。
2: 这可怎么办啊？
1: 我有办法。喷嚏嚏嚏喷，啊切！哎呦！
2: 大头，你刚才念什么呢？
1: 我在念咒语啊，能让我的喷嚏变得力大无穷的咒语。
2: 吹牛！
1: 我没吹牛，不然这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
2: 是臭脚，不然你再来一个。
1: 小头爸爸说我的喷嚏不能乱打，万一伤到人怎么办？
2: 那你就对着这棵树打喷嚏，如果能把树枝上那个苹果震下来，我就服了。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2: 大头你太搞笑了。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0: 孩子们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呢？
1: 小头爸爸，你骗人！我的喷嚏根本就不厉害。
3: 小朋友，只要你别乱蹦乱叫，我就不会伤害你的。
1: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救命啊！
0: 我儿子，
3: 你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小头爸爸，救命啊！
0: 大头儿子，别慌，快打喷嚏。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蒙我？
0: 不是蒙你，相信我，打一个大大的喷嚏。
3: 你们说什么呢？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哎呀！小头爸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喷嚏厉害，有的时候却不厉害呢？
0: 你要记住，当你的内心勇敢坚强的时候，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1: 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够勇敢吗？
0: 勇敢像个小英雄。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来看看答案。喷嚏的

0: 是前鼻音，它的韵母是 n， 而力量大的量是后鼻音，它的韵母是 ang。 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古诗新唱。今天要来听的是《登高》这首诗。那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古诗新唱。
1: 登高，唐·杜甫。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3: 唐代宗大历二年秋天，年过半百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这天登高远眺，萧瑟的秋景勾起了诗人潦倒多病、壮志未酬的复杂情感。于是，杜甫将身世之忧、家国之忧融合在一起，写下了被称作七律之绝的《登高》。《登高》有着广阔深远、雄浑深厚的意境，也有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这种悲壮而质朴的忧郁之美，绵延不绝，动人心弦。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委约，作曲家王伯仁以杜甫的诗作《登高》为词，创作了童声及女声合唱作品《登高》，用音乐与杜甫进行对话。

0: 古诗新唱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答案是登，它的韵母是嗯。你答对了吗？好，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欢迎来到鉴赏倾听。
2: 下面我哋一齐欣赏嘅系《长相思·山一程》。
0: 《长相思·山一程》，作者纳兰性德，清。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2: 咁呢首诗咧讲嘅系跋山涉水走过咗一程又一程，将士们咧马不停蹄咁向住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啦，千万个嘅帐篷里边都点起咗灯，帐篷外边咧就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嘈杂嘅声音打碎咗思乡嘅梦。想到了远隔千里的家乡，冇咁样样嘅声音啊！
0: 这首词是清朝初年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本词书写了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当中见慷慨沉雄。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思乡的思念。上片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登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愈走离家乡愈远。这两句把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下篇写出荒寒的塞外，暴风雪彻夜不停，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厌倦的心态。纳兰性德的好友曹寅有诗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纳兰性德号

傲饮水，故《饮水词》指的正是纳兰性德的词作。纳兰性德是青瓷三大家之一，其词作在纳兰性德生前已是家家争唱。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纳兰性德今存词作348首，词作大多属于哀婉凄绝、清新动人的婉约词，词风颇近南唐李后主。那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巩固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前后鼻韵母的发音。《长相思》这首诗当中，山一程、水一程这句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告诉大家，答案就是程字，它的拼音是吃嗯程，韵母是后鼻韵母嗯，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0: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呢仲係要邀请大家呢下载两个 app, 都係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係云听啦。咁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㗎啦。咁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咁都可以喺上面呢就係、是、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係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面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係边个啊，唔使理边个㗎，全部都揿晒关注呢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除咗係听节目之外呢，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面。咁包括呢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呢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呢就係央视频啦，咁相信呢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呢即係鍾意睇比赛嘅朋友，即係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呢就係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啦，咁大家呢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呢就係睇得到下。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係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呢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呢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下。咁搜索返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返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係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下，咁都可以呢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下。咁记得呢刷到嘅时候呢点返去一键三连下，喺度呢多谢晒你嘅。好啦，咁介绍完一轮之后呢，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係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係、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就可以呢直接搵到我哋节目组下。咁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搵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係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搵到佢啦。讲返今日嘅节目安排下，咁例牌呢都会有波士有计倾啦，以及係明灯教路呢两大环节下。咁我哋今个星期波士呢亦都係延续返上个星期啦，邀请到老朋友呢余威，就係嚟到我哋嘅节目里面呢，就係同大家倾下偈嘅。咁上个星期嘅时候呢，佢就已经係同我哋分享咗即係距离第一次上我哋节目之后嘅呢几年啦，佢自己嘅呢个业务方面嘅发展啦，咁甚至係一啲业态上面嘅新尝试啦。咁今个星期呢亦都会顺住呢个话题呢继续同我哋分享嘅。
7: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8: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9: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8: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

0: 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
2: 系啦，好高兴啊！我哋今日嘅 boss 有计倾咧，就请到咗呢一条声带嘅主人公，再次嚟到我哋嘅节目，咁就系余威阿 Will 嘅。Hello，Hello，Hello。系啦，仲有好多而家好流行嘅，即系譬如即系可能做短视频嘅 IP 嘅建设啦，又或者系所谓嘅直播带货啦。我相信你应该都有涉猎过。
3: 涉猎过。
2: 系啦，咁嗰个感受系点？同埋即系你觉得呢啲对于一个即系实业嘅企业嚟讲，即系佢可以起到啲咩作用？
3: 我個人對於直播呢樣嘢，即係我有去真係深入去了解過。
2: 啊，你因為你都係呢個專業背景啊嘛。
3: 係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媒體人啦。以前我大家明白，就係我自己對於直播帶貨呢樣嘢，我係覺得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但係唔係每一個商品都適合直播。呢個係我嘅
2: 點理解咧？呢句話。
3: 直播適合每一個商品就係每一個商品你都可以放去直播啦，你都可以放啊，大家可以帶啊。賣到黑馬市嘛，曝光率又喺度，但係有啲商品係真係唔適合去直播嘅，好似我類，我呢啲係要體驗式嘅商品，你係唔好適合直播，
2: 即係要飲到落喉先至。
3: 單價高體驗式嘅商品唔係好適合直播，因為直播我哋去睇，無論係你話之前快手啊，到你抖音啊，到你微信公眾號嗰啲視頻號嘅消防車，咁我哋睇。基本你嗰个购买嘅时段系晚上6点、8点、10点到12点呢啲咁嘅时间段啦，消费价格系由0蚊至49蚊，系占你80%几嘅消费。咁好啦，当你一个产品如果原有产品我以降价嘅去卖，你最尴尬嘅就系当呢个产品我原价卖，我唔好卖唔系好贵啊，我当你卖129蚊，我而家你一定要踩住嗰条所谓嘅冲动消费线49蚊。卖系啊，1万、100万、200万、300万，咁你呢个商品以后只能卖49蚊。
2: 哦，
3: 超于49，冇人会再去买你嘅商品啦。即系所以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
2: 做烂事啊。
3: 系啦，你即系你系攞一个商品你去做我哋所谓爆品，你做完爆品之后，你嘅商品就废咗噶啦，佢冇再任何嘅利润空间噶啦。咁所以而家更加多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都系一个品牌出咗好多个唔同嘅线上包装。其实都是同一样嘢，但是不同的包装，即是一些企业有这个钱或者愿意投这个钱这样去做。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要做，我可能要换另外一个专门打线上的品牌或者一系列的包装。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小企业来讲，库存压力很大的，那个包装库存压力是很辛苦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产品相对单价比较高，如果你说只是去为了交易量，我不会去做了。但你说如果纯粹以曝光，我覺得都可以，我都有俾人哋去帶。咁自己關於自己嘅視頻 IP 咧，我係有諗過做嘅，但係比較難，同埋我知道我需要擺好多時間去做。
2: 嗯，
3: 但係我而家嘅工作量，
2: 即係個精力分配，
3: 係啦，分配我分配唔到好多時間係專去拍視頻或者去參與文案或者係啦剪片美工啊嗰啲，嗰方面未得。因为我而家除咗自己做茶之外，我自己啊唔同公司冇关嘅，我自己做另外一个种植嘅产业嘅，我系种夏威夷果嘅。
2: 哦，
3: 系啦，都系喺肇庆种夏威夷果。咁我哋夏威夷果系比起，即系等于我系利用自己喺茶做农业一线到1、2产咧嘅经验，去反哺翻做翻一产夏威夷果呢样嘢。因为我而家嘅势头系好好嘅。我哋广东省系好适合种嘅呢个产业，咁我而家喺推广上面

0: 暫時效果幾好，因為我係比起我更加好啦。我係夏威夷嗰邊，我係自己做咗個產業閉環嘅，係啦。因為你是你是做參與種植咧，自己做開種植，你叫我再去種植一樣新嘅嘢咧，係好大挑戰嚟嘅。
1: 係咯，你啱先話種植唔好諗噶嘛？
0: 真係唔好諗，但係點解我會再參與呢？嗱，呢個就係個分別啦。肇慶唔係一個茶嘅產區，咁我哋舉個例，清遠英德係一個大嘅產區啦，英德紅茶好啦。英德你以一個茶園畫一個十字，三個平方公里有幾多間廠？有十間八間最少噶啦。咁好啦，我咧喺我個茶園畫一個十字，三十個平方公里得我一間茶園，即係得我一個茶廠。咁證明話你係冇良性競爭嘅，即係單純嘅單向嘅供需問題，你冇任何競爭，你唔會有進步。是咪？你冇一個市場活躍度，
1: 少種，
0: 咁你變咗你要承擔全部嘅種植嘅成本啊嘛，嘅風險啊嘛，即係你冇一個風險攤分啊嘛。咁同埋你變咗要自產自銷，你所有壓力都喺自己度，你嘅資金周期就會好緊張。咁但係我而家嘅夏威夷果咧，我係種植，我係揾而本身有好多人願意想改種嘢嘅，所以種植經歷新嘅經濟作物，咁佢哋嘅土地係可以流轉或者可以改種。跟住最緊要係我哋有粗加工，喺基地度，即係我哋個自己嘅300畝基地啦，種植有個粗加工，再加喺淮澤嘅呢個工業園區有一間精加工廠，即係我哋係全線包收到自己做埋閉環，做埋貿易。咁我覺得既然我哋有做到閉環嘅時候，我怕咩人種啫？我多多我都要。即係而家我哋好似話一年預我哋預計第一日10噸。嘅成果，但系我哋而家條生產線一日可以食40噸，
1: 哇！
0: 即系我可以收埋周邊250個平方公里，連埋廣西嗰啲果，你有嘅全部我要，我多多我都要，即系呢個係市場有需求，跟住亦都我哋做到配套，做到閉環產業延伸，咁點解唔做咧？可以做，
1: 幾時開始做嘅呢個？
0: 2021年嘅開春種嘅，即系。公司成立就即等于大家去密谋呢样嘢就系2020年嘅年底，
1: 冇向外透露过系嘛？
0: 我系其中一个股东
1: 喺我哋节目首发，
0: 系啦，即系我喺唔系而家开始有人知，但系开头我唔讲嘅，即系我唔系话我怕俾人讲乜嘢，只系讲我嘅性格系我冇做到出嚟，我冇做到任何成绩，
1: 即系你觉得 run 顺咗你先，
0: 系我唔会同大家讲，亦都冇同身边嘅，我冇嗌过身边任何嘅朋友嚟去投跟住我投资，冇。因为身边有朋友讲嘅，而家空余钱即系唔系好多，咁有冇嘢可以投啊？信得过嘅或者各方面，我都冇叫佢哋投，即系佢哋问翻我，点解你唔叫我投？我话
1: 冇把握。
0: 你等我赚到钱，我就嗌你投。即系我一日我人系咁嘅，我一日未赚到钱，即系未回到本或者未赚到钱，我唔会叫你加入嘅。我唔系话要
1: 就算你睇好，你都
0: 唔会
1: 系。
0: 唔系，我觉得呢啲嘢。你信得我，我要負責任咯。咁我都未賺到，係嘛？咁我你話我賺到打一啖湯，咁打一啖湯好大煲噶嘛，唔係得一學噶嘛。即係我覺得肯定打一學好味
1: 先
0: 嗌
1: 你，
0: 我先嗌你啦。即係我嘅意思係咁。
1: OK OK， 咁其實而家等於係即係嗰個農業嘅板塊係開始擴展咗。
0: 自己參與農業嘅板塊擴展咗咯，即係唔止淨係話茶或者係生純種植啦，而家包括你加工啊，粗加工啊，精加工啊，到你貿易啊，有時都要
1: 學，
0: 要參與咯。係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有一個，我喺呢個團隊裏面，我哋呢個股東啊，呢個團隊裏面啦，我係唯一一個接觸農業一產嘅，其他啲都唔係。
1: 嚇！
0: 即係佢哋嗰啲係做廠啊，做加工啊，做貿易啊嗰啲嘅。咁我係有一個，我自問我呢個我守得幾好嘅呢條線。我話我哋要鼓勵農民去種。包括鼓勵其他老闆去種，包括你去同鄉村振興嘅各個隊長講，限制地，其實係可以屋前屋後都可以種嘅。咁你去種嘅過程，大家都好怕一樣嘢、就是，就係即係農户都好怕一樣嘢嘅。到時咁多人種，難市點算？
1: 個價格低，
0: 冧價點算？咁我就喺我哋嘅包收合同，即係我哋個合作合同裏面啦，框架合同啦，裏面標明咗一題嘅。我話呢個一定要喺合約裏面標明，一定有個保底價。系啦，呢个系我自己参与农业，跟住我觉得一定要对农户有个保障。
1: 即系呢个其实系你以往积累落嚟对农户嘅嗰个思维嘅
0: 系啦，因为农户其实最

0: 担心最担心嘅就系你跌穿，咁以后点算？即系你望住好多，包括近年噶啦，你话咩提子啊，咩咩砂糖桔啊，嗰啲咩百香果啊，鹰嘴兔或者呢类嘅嘢啦，我摘啊，我嗌嗰个人啊，摘都要8毫子一斤啊！你哋嚟向我收4毫子，我烂喺地算咧，即系我即系又要出现呢样问题。但系如果你有个保底价咧，就系、是、就算跌穿，
1: 我都风险。唔系你哋
0: 咁，當然我係知道係
1: 唔會嘅，
0: 即係呢個。
1: 你哋點知唔會呢？你點樣可以？
0: 或者呢個係我對貿易上面嘅理解。收購價、收果價呢啲，我哋按國際價，你適合種，你有量，咁人哋揾你傾噶啦。咁呢個價遠遠高於而家嗰個嗰、個保底價。
1: 即係仲同保底價仲有好大距離，
0: 仲有好大嘅距離。即係最少啊！我哋即係講最少10年到15年，唔會可能跌穿呢個價。咁我哋係可以做㗎，可以推廣，可以 去做㗎嘛。
1: 所以聽到呢度，我突然間就想問，即係如果對於想進入農業領域嘅一啲年青人，佢似乎要掌握嘅知識遠遠喺農業以外㗎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0: 即係一大啲農業可以衍生嘅嘢都好多㗎嘛，就睇下你愿唔愿意擺時間。因為農業呢，你係唔可以急嘅個人，你唔可以煩躁，唔可以急，因為農業無論是種植又好，製作又好，各方面你需要周期的時間周期的，冇得急嘅，急唔嚟嘅。咁所以，我真係成日同人講嘅，如果我建議你哋翻嚟，但係如果你哋等錢使，想賺快錢，唔好搞農業。但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可以立下心靜到落嚟嘅，或者你想做一啲嘗試體驗感多啲嘅嘢，你哋可以嘗試下農業，係一個唔錯，因為佢個門檻唔係好高。咁我覺得而家尤其好似話讀媒體嘅、讀平面設計廣告嘅呢一類，其實好多農業嘅農户一線，包括農業公司都需要呢一類嘅人，你都係參與農業啊。咁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個方式去參與，包括而家嗰啲小視頻啊，做製作又好，你做美工又好，做劇本又好，咁你都係參與農業啊，去農業公司度做。我覺得農業鄉村振興呢方面都係需要呢一類嘅人嘅。
1: 哦，你觀察到係需要呢一類嘅人才。
0: 需要。需要。
1: 但係呢一類嘅人才，我都需要有耐心咩？
0: 我都要。
1: 都要。
0: 你耐心就係譬如話，
1: 我要拍嗰棵嘢就唔可以。
0: 你要按季節去拍咯，邊個時候好，跟住你要醒目嘅，該要儲低你嘅素材，你要儲低你嘅素材，以後用得翻嘅。咁加上你肯定你做。因為農業肯定是鄉鎮啊嘛，你鄉鎮你好多嘅人同事啦、溝通啦，呢啲你係慢慢唔一定話沉澱，但係你要沉得住氣，
1: 即係都要時間去浸嘅。
0: 時間浸之外，你要我所謂嘅沉得住氣係大家嘅理解係唔一樣的，你需要有耐性地同佢解釋點解你要咁做。
1: 即係可能城市成長起身嘅人，即係城市思維同鄉村思維，始終要有一個。慢慢
0: 有個衝突嘅，有個衝突喺度嘅，即係我哋覺得好 common sense 嘅嘢，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可能嘅。
1: 哦，
0: 係，但係你點解釋解釋唔通嘅？咁你要換個方式嚟同佢，
1: 要用佢明白嘅方式去同佢溝通，但又要將佢嘅故事用城市人理解或者接受嘅方式去呈現。
0: 係啦，即係你又唔使一定話全面遷就佢，咁但係即係。廣東話講啊嘛，雞比得人牙較軟嘅啫，睇你點樣去同人哋溝通嘅啫嘛，係嘛？即係唔係話你要送嘢或者同人食飯啲，唔係講緊嗰啲，但係同阿姐又同阿姐嘅方式溝通，同阿叔又同阿叔嘅溝通方式，即係呢個都係幾鍛鍊人嘅。
1: 係咯，聽你咁講就要求高喎，對呢個人際溝通嗰個能力。
0: 有啲人好擅長噶嘛，即係有啲人唔擅長做幕後，適合做幕前嘅。呢一類人咁，你咪去衝咯，去啱啦，
1: 溝通
0: 係啦，溝通啦，但都好玩嘅，同埋。你認識嘅嘢係多咗嘅，你嘅知識面係闊咗嘅，即係我諗農業嘅你可以接觸嘅嘢係最多嘅，比起你話讀咩做房地產、做設計、做各方面更加多農業係。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1: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2: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2: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3: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6: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5: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6: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5: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妮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8: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9: 稳多点就可以食多点咯。
1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嘅 Boss 有偈倾咧，好开心啦！我哋邀请到嘅又系一位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啊。咁大家平时有听我哋节目嘅话咧，应该对佢把声一啲都唔陌生，因为佢系我哋其中一条常驻声带里面嘅主人公。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创业青年啦，系喺肇庆啊怀集

0: 嗰邊咧就係扎根多年嘅，咁啊就係種茶嘅一位香港青年，一位創業者咧，咁就係余威嘅。咁我哋好高興啦。最近咧亦都係再次邀請余威嚟到我哋嘅節目，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況啦，佢呢幾年嘅新嘅一啲經歷啦、故事咧，同埋感受體會嘅。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到波士有偈傾，咁啊繼續同余威傾偈嘅。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2: 咁呢个就係即係行业嘅领域啦。咁我哋 focus 返你本人啦。咁其实大家都知啦，即係早几年啦，关于你嘅个人报道係好多㗎啦。剛才你都同大家讲咗啦，即係采访会有一个备受关注嘅期间。咁相对嚟讲后面呢就即係个关注度会降低。但係其实你自己一路亦都喺度做緊。同樣嘅或者係喺度發展緊嘅，同埋我亦都留意到你亦都參與好多社會事務嘅，即係有好多社會職務。其實你點樣睇？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咁翻到嚟內地，咁一下子受到好多嘅關注嘅情況底下，點樣去穩住自己？又或者咁高濃度嘅關注，其實對你嘅呢個發展起到一個點樣嘅作用？
3: 其實高濃度嘅關注咧。我冇感覺，即係我並唔會覺得話啊、哦，我好開心啊，或者係覺得啊，好多人打俾我好煩啊，冇嘅，即係我都係好平常心去面對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唯一一個就係、是、哦，終於有人知道我匿喺度做緊呢樣嘢，
2: 匿喺度，
3: 或者就係咁上下啦。即係咁，即係你話我出唔出圈、出唔出名，我覺得只要幫到公司、幫到產業。我就 OK， 我個人係冇乜所謂嘅。咁即係咁，當然你政府部門啊，或者各方面，你又發到，誒、欸、呢度有好多 OK 喎、啊，各方面又咁可以，咁啊俾咗一定嘅社會職務啊，俾開政協啊，咁你話入到去識咗更加多嘅人之後，然後我又發覺其實好多好似話你話肇慶呢個地方，可能相對。發展比較慢少少，經濟嘅體量各方面冇珠三角，你話廣州、佛山、東莞、深圳嗰啲好，咁肯定冇嘅。咁但係你更加睇到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我冇揀錯嘅，肇慶同我一樣嘅，係要做錯位發展，你係唔應該按住廣州、深圳、佛山佢哋嘅發展方向去發展係唔啱嘅，你係應該要錯位發展去。人哋冇你做，咁等於我而家做緊嘅嘢都係，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做傳統嘅嘢。我哋中國發展即係望住改革開放到而家，你呢四五十年，即係我覺得傳統嘅嘢一定要有人保留。你哋唔願意做嘛？冇人做嘛？個個話用機械嘛？得，我 keep 到嘅我繼續做。咁最後可能淨係得我做，有可能成個小慶最後得我做。咁我覺得我有我嘅生存。嘅存在嘅必要嘅，咁我就覺得呢、這個我願意去做咯，我唔去考慮話係咪要即係講真做農業都冇可能大富大貴嘅，就咁樣講，只要你唔涉及資本，你就冇可能可以大富大貴農業。咁誒，當你涉及咗資本，亦都唔純粹嘅農業啦。係呢個係我對呢樣嘢嘅理解，所以自己唔好話默默做啦，我做緊我自己覺得啱嘅嘢。我賺的每分錢，我對待的每講的每句話，我是發自內心，我是係咯，冇任何心慌或者係好擔憂的事。呢、這個是我而家好 stable、好平穩啊！我成個人。
2: 咁其實而家你的業務同香港有冇關聯？
3: 夏威夷果嘅呢、這個喺貿易嗰度，香港我而家本身有公司，咁可能呢個都是我的一個做 trading， 我喺香港攞嚟做 trading。咁茶葉可能以後慢慢只會。大上，但系唔会做主力啦，可能做其他嘢啦，有可能有即系嚟紧系最近我哋都有即系我哋嘅合作厂家啦，嗰边都有两只柜，都有用尽后料，因为内地嘅产量虽然多，但系你嘅产能各方面系 quality 仲系跟唔上尽后料。
2: 因為而家都經常講就係香港點樣去同內地嘅即係呢啲產業去建立一個即係分工聯絡，即係所謂即係拼船出海呢個大趨勢。
3: 香港我覺得一路做緊嘅 由以前

0: 點解會發展起小漁村發展起身，其實佢最大最大嘅一個優點
1: 功能就係、是、做 trading，
0: 就係 trading 就係做個河濕腳，即大家嘅入口同出口都經歷，咁你咪好好做好你個發揮好你個
1: 喺呢一個傳統優勢上面睇下點樣去即係再發大啲。
0: 即至少到現階段，你係同美元掛鈎嘅，呢個係你最大嘅優勢，係因為你嘅經濟係獨立核算，你呢個係你最大嘅，所以我覺得做好你 trading 嗰塊啦，香港係最好嘅就係攞你做 trading。
1: 睇嚟即係香港青年其實就。即係研究呢幾塊啦，一個 trading 啦，然之後你如果對農業感興趣嘅話，你睇下點樣將呢個 trading 同呢個農業去揾一個結合點啦。咁、可能就係會揾到你即係未來發展嘅一個新嘅切入口啦。咁、今日咧好多謝 Will 咧，就係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係啲近年嘅一啲進展啦，同埋一啲新嘅觀察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未來有更加多嘅故仔可以同我哋講。多謝曬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8: 睇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9: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0: 這個仗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訪晴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哋系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呢个攞个官员啦，500斤
1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全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0: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1: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2: 我想开餐饮，系直
23: 我想开请加盟好咧，
22: 系啊。
21: 有个问题啊，
22: 知唔知噶？
20: 知
22: 我问呢个问题。
24: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5: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继续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就是跟我们讲讲在我们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啦，相关的一些税务上面的注意事项啦，以及是一些商业操作之下的税务风险等等。首先欢迎阿 Wing 的。
26: Hello, 大家你好。大家好。
25: 是啦，咁就之前有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代持呢件事啦嚇，咁啊代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就一下子就覺得啊係咪即係唔合規啊咁樣有合規嘅，咁當然唔合規嘅情況亦都有，但係唔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去講啦嚇，唔合規啲嘢我哋唔講嘅，我哋講親都係合規嘅。咁喺即係呢一個合規嘅框架底下發生代持呢一種操作咧，咁我哋之前就已經同大家講咗相關嘅一啲法律風險啦。咁喺稅務上面亦都提及到，即係譬如係即係代持人嘅。稅務風險嚇，咁就係你喺呢一個所謂顯名，即係我哋又回顧翻顯名，即係幕後 boss 要攞翻自己嘅真實權利嘅時候，就所謂嘅呢個顯名。喺呢個顯名過程之中，代持股份嘅呢一位人士，我哋用 A 嚟代替啦，A。 小姐同阿 B 小姐 ，B 小姐就係幕後 boss 啊嘛 ，boss 啊嘛，
1: 咁
25: 係啦，咁就

0: 转让系一笔过嘅，即系欠命过最尾嗰度噶啦。但系其实日常都会有一啲佢要交嘅税，到底系由边个去交嘅一个问题。即系打个比方，分红，分红就比较容易理解啦。即系间公司赚咗钱，咁理论上 A 系欠命嘅股东嚟嘅，咁所以税局咧一般就系按形式主义、按登记嘅嗰个人士去作为一个纳税申报人。咁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就系，如果 A 喺公司度。帮阿 B 攞咗分红咧，咁其实系先以 A 嘅名义去申报嘅，即系喺佢个填过税申报表上面嗰个名就系填 A 个名。咁填咗之后啦，啲钱攞到手啦，税后嘅手啦，譬如话100万，交咗20%嘅个税，咁剩低个80万咧，佢就攞翻俾阿 B。咁喺阿 B 攞到呢笔钱嘅时候咧，呢两税系唔使再交噶啦。因为实际上 A 就已经完成咗个纳税义务，而且佢哋之间系冇税负差嘅，呢件事比较容易理解，即系大家都系中国人，都系20%。咁但系有一个位咧就系。如果这个 A 是人，但是 B 是一个公司呢，
1: 我突然间又说 A 是一个人
0: boss 都没错的，B 也是 boss 嘛，boss 是他的 company，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少少不同了，因为很老实说呢，就是人同人之间的私人转账呢，相对来讲同税局的那个联合度呢就没有公账的联合度那么高的。
1: 所以是啦。个人或者我们叫自然人啦，pro 啲啦，自然人的账户的钱去一间公司，那就有
0: 可能会产生
1: 有可能有新的税务。
0: 是啦。而且这个不单止是因为资金的，而是本身税法上它就有规定企业之间的分红才可以免税的。你可以理解 A 企业，如果 A 是一个企业 ，A 企业分红俾佢嘅母公司 B 公司，咁呢个之间就系合法嘅，免税嘅呢个分红。
1: 哦，反而如果 A、B 都系公司，仲好啲。
0: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你 A 系个人 ，A 攞咗分红之后，将呢个分红后嘅80万汇俾 B 公司嘅账户，咁 B 公司账户财务就会很翻草啦。到底呢个系咩嚟嘅咧？
1: 股权投资
0: 喺名义上冇错，其实账务上佢系可以做一个长期股权投资，因为实质剩余形式啊嘛，账务系要用实质嚟记嘅。就算你冇依据、冇发票，你都系要记账。但系喺税务上就唔允许你免税啦，因为系人俾你嘅，即系暂时喺企业所得税嘅框架入边咧，就冇话即系免税嘅条款一定要系居民企业之间直接嘅分红先可以免税。咁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即系一个瑕疵或者系一个唔系好着数嘅地方，就系、是、A 交咗20%之后 ，A 再俾阿 B 嘅时候 ，B 到底系咩税率呢？可能系25%，可能系15%，可能系5%，就要按翻佢适用嘅企业所得税又再交一次啦。
1: 股权投资都要咩？
0: 正常系唔使，我啱先讲咗，即系譬如假如 A 上面就系阿 B 啦，即系真系有股权控制关系嘅。譬如我 B 唔想出面，我揾我嘅子公司去持有咗一间目标公司。咁喺股权架构上 ，B 就系 A 嘅100%嘅股东，最简单啦，佢阿妈嚟嘅。咁个仔分俾阿妈，如果大家都系公司制嘅话，肯定系唔使交嘅。但系而家就衰在 A 嘅身份系一个个人。咁我又冇一个喺工商登记 B 有持有呢个目标公司嘅一个叫做股权协议啊，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登记全部都系名义股东 A， 咁就变成咗 A 俾翻 B 公司嘅时候，个 B 公司。到底个税
1: 用咩名目嚟攞呢一笔钱系嘛？
0: 我觉得账务上咧，我哋如果系实际上你真系就系投资方，佢只系一个出面嘅 A 小姐咧，咁其实你都可以做股权收入嘅，即系股权收益嘅。但系喺税法上，可能税局就唔一定会认啦。因为你冇形式嘅主义，你唔系真系从公对公咁样打过嚟，你系一个 A。
1: 而且 A 个人同 B 公司佢冇一个关系，
0: 冇错啦，冇错啦。
1: 因为如果你话你系股权投资，你 A 就变咗 B 嘅股东啦，又。
0: 是啊，但是你好少话公司去投一个个人㗎嘛，即係B 公司是不可能成为 A 个人的
1: 股东，
0: 系啊，即系好混乱啊！呢个嚟啊，
1: 好拗口，
0: 好二次元啊，系啊，系啊，所以
1: 就复杂啦。总之就复杂啦，呢个情况
0: 系啦，系啦，所以一定要留意就系，当你公司想找人代持的时候咧，最好系找公司去代持，或者就是你去成为那个出名的人，即系名义股东的投资方，即系。你明唔明白？即譬如 B 系幕后 boss， 我想揾个人去持有嗰间餐厅，咁我就唔好揾个人啦，我揾一间公司去持有，并且我成为嗰间出去持有公司嘅嗰个名义股东嘅股东，即系我成为阿爷。 阿爺去 hold 住個
1: 仔，
0: 個仔再去投嗰個餐廳，咁個仔分咗個孫嘅紅咧，仔發俾阿老阿爺咧就唔使交税，但係而家斷咗，仔同阿爺之間係冇任何關係嘅 ，A 個人同 B 公司係冇任何嘅關係嘅，咁所以就會出現咗重複徵税嘅呢一個邏輯啦。
1: OK， 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即係如果代詞係咪就係即係用公司嚟代詞就？

0: 较稳阵，冇风险咧？
1: 公司代持系嘅，即系譬如公司揾公司代持咯。
0: 哦，公司揾公司代持，
1: 系啦，或者个人就揾翻个人代持咯。
0: 哦，
1: 即系简单你嘅逻辑可能咁样理解会好容易理解啲，即系个人嘅就揾翻个人，
0: 嗯、
1: 公司嘅就揾翻公司。但系咧，我揾人哋帮我代持，嗰、那个人同我之间如果最完美嘅话，最好都系形成一种投资关系，即系我系佢嘅。
0: 投资人，
1: 投资人系啦，佢往上派息，佢往上
0: 冇办法持有一个人嘅股份。
1: 但系我觉得呢个逻辑又有啲叫做悖论，就系、是、我唔想俾人
0: 知
1: 道
0: 嘛，
1: 知
0: 嘛，
1: 哪怕系我个孙，人哋都会觉得系一家人噶嘛。所以呢个逻辑就
0: 系、
1: 是要考虑清楚到底边样嘢重要啲咯。即系如果我真系碎啊交啊交啊算啦，交多啲啦，咁我暂时先容忍呢件事发生咗、嗯，到时我再显命啦咁样。咁、嗯、可能有一个阶段性嘅税负，你就要忍受啦。
0: 哦，即系多咗呢个税负嘅负担咁样。咁即系如果系咁理解，听埋落嚟嘅话，就系即系揾一间公司揾另外一间公司去做呢个代持，就系相对嚟讲比较好啲。但系系咪真系对两间公司都完全冇任何嘅风险呢？
1: 呢、這个应该又翻到法律上面嘅，即系譬如话出现一啲债务嘅情况下，咁一般嚟讲，债权人肯定系睇借款合同上边系啦，咁债仔系边个？你既然系 A 公司签嘅，咁我肯定系先追 A 嘅。咁、如果 A 同 B 咧又冇任何股权关系，就算 A 话唔得啊，冇晒钱啦，我破产啦，我由我个股东去还啦。咁如果 A 同 B 之间有呢层母子关系嘅，咁就可以啫。咁假如系三唔识七嘅，阿 B 揾咗 A，
0: 名义上冇关系嘅，
1: 名义上冇关系嘅，咁变咗 A 可能就要承担呢个一啲债务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诉讼嘅风险。咁佢就要去应诉咯，即系 A 公司去作为佢嘅名义股东，当如果个仔个目标公司有问题嘅时候，目标公司一般系自己层面会解决嘅，即系除非佢冇钱啦，佢或者 A 嘅注册资本又冇认缴晒啦，咁佢先至债权人先可以声张就系话，A 你要出资俾呢个目标公司，因为佢仲争我钱，咁你应该出钱但系你未出够，咁我就要告你，告你要完成呢个出资嘅义务，如果出咗资之后你都仲未够钱还呢，咁 A 可能就有连带责任啦。咁呢个时候 A 公司就会有连带责任咯。咁就系你啱先讲嘅，到底帮人哋代持有啲咩风险？咁其实帮人代持嗰个风险系会稍微高啲嘅。
0: 帮人代即系出名嗰、那个，
1: 出名嗰、那个系，因为大家都认为你就系真正嘅 boss，
0: 因为你系明面上面嘅嗰、那个。咁有咩事就系你去承担
1: 嘅。咁通常解决呢啲嘅，你就唯有通过，即系如果 B 同你反面嘅话，你唯有通过诉讼，去证明 B 先系真正嘅 boss。去脱翻呢一团呢一层关系，
0: 将呢、這个即系背后所谓引力起身嘅呢一个关系要证明翻出嚟，
1: 系啦，系啦，
0: 咁呢一样嘢其实都几复杂吓，即系即系点讲咧？我哋一开始即系第一次谈及呢一个代持嘅呢个话题嘅时候，都已经讲过有咩情况底下要发生咁样嘅操作啦吓。咁但系即系听起身就系、是、可以唔代持都唔好代持，因为好多
1: 都系嘅。不过如果好多时候要代持，就揾翻家人咯，揾翻家人咧。啱先讲嗰啲税务嘅情况就可以减少嘅，例如即系亲属之间嘅代持，咁佢去还原呢个股权嗰阵时咧，佢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低嘅价值去转让翻一间哪怕系赚钱嘅公司，即系佢嘅所谓。
0: 但系啱先又话唔好个人去做嘛，做公司同公司之间啊嘛，
1: 唔系，
0: 咁即系我要有间公司，然之后我阿妈又有间公司，
1: 唔系，意思系唔好交叉，即系唔好个人想代持就揾间公司去帮，
0: 哦，
1: 系冇呢一种 crossover，
0: 但系哦，即系人对人，公司对公司，
1: 系啦，哦，咁所以你话哦，有啲人佢话哦，我唔想。我唔想咁快將個生意交俾我個女，但係我又想佢去 build up 一下富二代。咁通常就老豆先代持個女一部分股權，佢可能譬如女係30%，個爹哋係70%，咁30%就先俾你玩下先啦。但係70%都仲係大權喺我度嘅。咁呢個大權咧，如果間公司做得好咧，我每年可能就 release 釋放一定嘅股權比例俾呢個女。咁釋放到最後咧，佢就全部可以俾曬女啦。
0: 咁樣都叫代持咩？
1: 都有呢個概念㗎，你仲可以理解就係員工代持，即係大老闆去激勵員工，獎勵啲股份俾員工。咁但係員工未去到咁優秀，佢又想畫個餅，畫個餅俾員工，好多㗎，畫個餅。嗱，你做得好咧，我哋以後就將5%嘅公司股權或者10%嘅股權全部獎曬俾你哋呢班高管。但係我要睇到業績，我每年先會釋放。2.5，2.5，2.5，每年釋放一啲俾你，4年就係10%啦。咁呢個時候咧，佢要先開咗。

0: 一个持股嘅平台喺间上层嗰度控住呢间目标公司，然后装住啲股权喺嗰度。譬如嗰间股权公司系控住10%嘅呢间目标公司嘅股权，然后呢间股权公司呢间合伙企业咧，暂时就由老板去出面先。咁然后到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全部都达标啦。咁然后第四年我就全部将10%嘅股权俾翻晒呢啲员工，咁员工就成为嗰个合伙企业上面嘅合伙人，咁个老板就退出。即係打個比方係咁，咁呢種其實都係早期嘅代持咯，即係等於係就係話會俾你。
1: 咁唔係就係一個股權轉讓啫咩？
0: 唔
1: 係
0: 啊，因為呢個牽涉到畫餅，即係你要俾員工感受到呢啲嘢暫時係俾你代持住嘅啫。
1: 即係啲股份仲一路喺我手上，定係我要揾一個人嚟代持我？
0: 揾一個人代持，揾老細代持。但係老細會同佢啲員工講話，其實呢一個股份，如果你係達標嘅話，以後就係你嘅。所以暫時我而家幫你代持住呢個有可能俾你嘅嘢先。不過呢個有少少你可能難以理解，就係其實未完全屬於佢嘅。係
1: 咯。
0: 可能佢要達標之後先至有2%、2.5%、2.5%咁樣。但係佢要激勵啲員工啊嘛。如果佢話，到你即如果佢系到嗰一刻四年后先俾佢咧，咁员工就冇动力去做嘢，佢就可能会画个饼俾佢听。嗱，你今年甚至每年就转2.5%俾你，你今年做到10,000,000嘅业绩。
1: 我嘅意思就系话，即譬如我系呢一个大老细，咁我系话一年做够呢一个 KPI， 我就俾2.5%嘅股权你，咁我咪每年去做呢个股权转让咪得咯？咁点解会涉及一个代持咧？
0: 有啊，因为佢要先将10%嘅股权抽出嚟放喺另外一个控股主体嗰度，但系呢个控股主体中意有个人啊嘛，
1: 即系。要俾員工信心，我真係畫咗呢10%出嚟嘅，就唔係話空口講白話嘅。
0: 有個形式，有個主體，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嘅。對於佢嚟講係儀式感嚟嘅，係好緊要。就好似留翻塊蛋糕放喺冰箱嗰度，呢個冇人可以喐嘅。嗰10%嘅股東，就算有外來投資方，我都唔會喐嘅。又唔係我嘅，只不過暫時你哋四個，
1: 但就需要係
0: 啦，
1: 揾個冰箱，
0: 嗰個冰箱就係老細。或者有啲核心嘅人員，咁我先將呢個蛋咁精美嘅蛋糕放喺嗰個冰箱嗰度，我幫你保管住先，然後每一年就切1/4俾你。
1: 咁但係冰箱本身又係呢間公司裏面嘅一個，
0: 通常都係主創人咯，
1: 主創人，
0: 創始人咯，
1: 創始人。咁哦，我都係唔明
0: 白，即係佢預留咗一部分。未来唔属于自己嘅嘢，帮人哋攞住先，即系呢个。
1: 但系呢个需要，即系就又回归翻我哋第一期讲到嘅，即系需要签协议嚟说明呢个情况啦。
0: 一般嗰种协议咧就唔系叫代持协议啦，就系叫股权激励嘅一个协议，咁就会同公司嘅主管，即系公司嘅嗰啲骨干，即系准备奖励佢嘅嗰四个骨干啦，譬如咁就会同佢签一份啊。期權釋放嘅協議就係、是、如果達到 KPI 幾多，咁就第一年釋放幾多，第二年釋放幾多。咁喺未達到之前，呢部分嘅股權暫時係放喺一個乜嘢平台，由邊個人去代有持有咁樣。佢有少少同嗰種代持協議係唔一樣，但係佢本質就係代持，因為嗰嚿嘢唔係屬於老闆噶啦，佢只係暫時保管住佢。系啦，呢个就有少少唔系我哋第啱之前讲嗰种代持，即系有啲难以理解。但系咧，其实你可以理解就系托管咗佢，可能托管会比较容易理解，即系信托或者托管就系嗰个10% 系预留出嚟嘅，所以冇人可以喐到佢，所以你一定要将佢用个仪式，用个载体特别个冰箱仔去放佢。咁、那个冰箱净系可以有嗰四个高管先可以喺冰箱入边攞蛋糕，其他人都唔可以攞。咁你攞走一嚿，咁我嘅股权，我主创人又少咗一嚿，攞走一嚿又少咗一嚿，到最后就全部俾晒你哋啦。咁所以前面咧，当呢个条件未达成，你未可以攞蛋糕嘅时候，我就代你哋持有呢啲股权。佢系呢一种概念。
1: 咁但系呢一种做冰箱嗰个又有冇风险噶？
0: 呢种就冇乜风险，冇乜风险啦。呢种冇乜风险，点解咧？因为通常呢啲控股公司佢就净系攞分红嘅，即系佢唔做实体业务嘅，佢唔会对第三方嘅。
1: 哦，所以呢样嘢真系都几复杂吓。原来喺现实嘅商业操作上面有咁多种形式吓。咁啱先讲到嘅咧，就即系有一种新嘅形态啦吓。咁我又突然间谂到一个新嘅情况吓。其实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及到啦，就即系代持好多时候会涉及到一个持有人嘅呢个身份嘅原因啦吓。即系一开始点解啊？即系譬如话一个内地嘅人士点解要揾一个境外嘅人士去代持啦？又或者一啲境外嘅人士佢点解要揾一个内地嘅人士去代持？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即系原因或者考量。 咁但係如果真係雙方係有呢一個身份差異嘅，咁最直接嘅我哋亦都理解到好似之

0: 前提到嘅公司分红呢件事吓，咁就唔同身份嘅人士嗰个税率系唔一样嘅。咁系咪如果真系双方系一个内地人士，一个系境外嘅人士，咁样嘅状况系相对嚟讲比较复杂或者系比较棘手嘅咧？
1: 其实都会有，即系譬如话出面嗰个系 A， 即系一个啱先我哋讲 A 小姐啦，出面嘅 A 小姐，咁如果佢系一个外籍人士，咁然后真正嘅大 boss 系内地人，咁呢种咧通常嚟讲咧就可能喺税局嘅執法嘅成本比較低嘅情況下去考慮，即係一般嘅做法嚟講，考慮咧通常就會認出面嘅嗰個人嘅身份去判定到底適唔適合免税分紅。咁比打個比方係我揾咗一個境外人士去做呢個公司嘅股東，但實際個 boss 係一個中國人咁樣。咁喺工商登記啊、稅務登記，全部都係呢個外籍人士作為公司嘅100%股東。咁喺分紅之後咧，只要佢係符合到我哋講嘅分紅免税嘅條件，即係話直接喺外商投資企業度攞分紅呢個條件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唔使交嗰個20%嘅個税嘅。咁但係呢度就有個隱含嘅風險，就係税局會唔會知道咗你實際嘅大 boss 係一個內地人，
0: 咁就會判斷你係一個避税行為。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種嘅好難講咯，即係呢一種嘅風險就係在於佢要去舉證咯，即係等於税局首先有人。講句唔好聽，有人舉報佢話：我、其實真正大 boss 唔係佢，或者係佢自己揾到啲疑點出嚟，佢會認為大 boss 係真正做嘢嘅人，呢、這個外籍人士好似完全一睇就知唔係做嘢嘅人啦。咁佢當佢提出呢啲疑點嘅時候，你就要去舉證咯，因為佢認為如果你舉證唔到你嘅外籍人士對間公司係有貢獻度，咁憑乜嘢分紅俾佢呢？再打個比方，如果係呢種極端，就係話一個人出面，另外一個匿埋啫。咁如果兩個人同時出面，譬如內地人士是佔大股東的，但是外籍人士反而是小股東，大家都出了面的這種情況，那稅局就更加會認為如果你的紅是調轉分的，大股東反而拿了小紅、那他就會覺得你可以啊，因為公司法是規定你不一定按股權比例去分紅、但是你要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他值得拿這麼多的錢呢，這樣咯。那所以回歸回這個邏輯，就是如果出面的是一個外籍人士、境外人士，而實際股東是內地人士呢，大部分的情况下，除非税局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引子，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安全的，即都是认为外籍人士就是免税的。但有少部分的税局，如果他知道实质不是，可能你就要负责去举证了。
0: 即是这一种呢，就真的要说明清楚，即是都是那句，所有这一些所有呢一啲情況咧，你都需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呢個合理嘅解釋足夠合理之下，咁被接納，咁就 OK。咁如果係說服唔到嘅話，咁你就要承擔後果。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好啦，咁就即係睇下個時間咧，我哋關於呢個代持嘅話題咧又夠鐘啦嚇。咁但係咧，仲有相關嘅一啲即係代持方面嘅，即係需要注意嘅事項啦，就未講完嘅。咁所以我哋之後嘅節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代持到底喺呢个税务上面仲有啲点样嘅风险，又或者系点样嘅注意事项咁啊！多谢晒 Wing，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00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00首播，夜晚10:00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

0: 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一年一度嘅内地高考琴日拉开帷幕，遇见博物馆今日播出特别策划《千年学脉青云问图》，等我哋通过古代嘅一份份试卷，顺住脉迹追溯千年不变嘅崇文向学之心，睇中国人刻喺骨血里面嘅读书传统点样代代延续。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0: 传承有我，你将听到苏作红木雕刻省级非遗传承人钟锦德嘅传承故事《木语者》。
1: 泛亚会馆青年古筝演奏家王穗分享古筝嘅艺术之美，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一年一度的内地高考昨天拉开帷幕，千万学子伏案苦读，蓄力数年，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在这里首先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拣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的科举制度令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面的观念，咁现代嘅高考则系令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嘅机会，更好咁成为未来嘅国家栋梁。
0: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同管理。咁讲到官吏选拔，就唔能够唔提到科举制度。佢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1: 明清两朝的科举是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其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有着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仔们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通过古代一份份的试卷来寻找答案。
9: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0: 而且保存得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9: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1: 好像没有题目呀。
9: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0: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9: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

0: 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地商场啊，主要考的是策。
1: 策。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2: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3: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4: 这字也太好
3: 看了，他没有横线啊，同学看一下，
5: 没有格子的写字吗？哇，
6: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3: 啊，刚刚好，
0: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5: 对呀，
3: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老师？
0: 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3: 是。
0: 就是这样，啊，七不准用，八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5: 这么多。
0: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3: 是啊，哦，
0: 好，这还没结束。
7: 还没结束。
0: 对呀，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制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
5: 哦，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8: 每年的内地高考，语文是最受关注的科目。咁作为打头阵的科目，高考语文尤其是作文题频频霸屏热搜，云居榜首。
9: 咁讲到满分作文，大家总是充满好奇。咁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是怎样的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当中。这份试卷横长3米，正文一共是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角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8: 嗱，咁呢份《状元卷》呢，系明万历26年，亦即系公元1598年嘅殿试答卷，而家系国家嘅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卷首有万历皇帝亲笔御题，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咁卷尾就标注咗所有阅卷官嘅官职姓名。殿试嘅题目系问帝王之政与帝王之心。赵秉忠就紧扣题目，针对时政提出了具体的治理建议，论述逻辑严密，得到皇帝和阅卷官的一致认可。那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呢？是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跟着下来，我们听下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10: 明代万历年间的
11: 赵秉忠，
10: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

0: 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是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三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九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得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三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它提出来三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三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的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1: 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读书视为充盈精神的乐事。朱熹强调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将读书当作探索真理的途径。中国人自古就在读书当中吸取智慧，传承文化涵养品格，让中华文明在不墨书香中代代相传。
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始终都是中国读书人不变的追求，这种既为己亦为国的读书观，为读书的意义奠定了厚重的历史根基。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也都是文化耕耘的载体。
1: 在这里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提笔松容，落笔生花，带着传承千年的读书底气，求开理想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续写属于新一代的求知篇章，用所学报效家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兴平，一座深陷于广西喀斯特地貌心脏嘅千年古镇。喀斯特峰林在这里中环交错，将古镇环抱成为天然的山水秘境。漓江穿境而过，在群峰之间冲刷出数道绝美马蹄形江湾，造就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浦城楼的独特地理格局。
3: 这么兴平的鸬鹚捕鱼历史悠久，这个是怎样的一项古老捕鱼技艺呢？兴平鸬街是漓江古老的墟市之一，咁当地有住边啲特色嘅小食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西兴平上集。
4: 兴平渔夫黄能弟在等待了四个月禁渔期后，召集族人一起来到漓江上。这些合作超过50年的老搭档，点亮船头的油灯。即将展示一场兴平特色的非遗传承——鸬鹚捕鱼。
5: 18岁捕鱼到现在，在这种江里捕鱼呢，水流会很乱，多几个人围捕呢，就会好一点。
6: 哈靠！
4: 兴平的鸬鹚捕鱼传统有着悠久历史，自唐宋起。鸬鹚捕鱼便兴盛于中国南方，之后随漓江水路来到岭南，在兴平的山水间得到发展。兴平的喀斯特地貌，可耕地面积不足8%，漓江的岩溶性水文既有暗河的隐秘，又有浅滩的灵动，虽给兴平人带来了生计的挑战，却也为鸬鹚捕鱼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鸬鹚特化的眼睛更适合在暗河与落水洞中寻找猎物，这片喀斯特山水便成为鸬鹚最能发挥作用的立体猎场。这些年国家对鸬鹚捕鱼有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在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能延续这一古老传统，2020年鸬鹚捕鱼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当地政府批准开展鸬鹚捕鱼表演，让后人可以一睹这项千年技艺的魅力。兴平渔家先用竹篙击石。

0: 水，惊起藏匿的鱼群，再利用节奏不同的口令控制鸬鹚，使其下潜或者反舟吐鱼。而早在古代，清平渔家就有三不打的祖训：春天不打，母鱼不打，小鱼不打，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规矩几百年来成为漓江全流域遵守的生态公约。兴平人秉持山水共生的理念，对漓江地理资源的利用远不止于捕鱼。兴平位于广西东北部，北连桂林，南通梧州，是桂北地区衔接两广水道的重要节点。漓江与兴平河在此交汇，形成鸭字形水路动脉，喀斯特的溶蚀作用让漓江水得以常年澄澈，却也造就了复杂水文，河道水浅且湍急，大型商船根本无法溯流而上。而兴平恰好处于上游浅滩段与下游深水段的天然分界点，让这里成了货物转运的重要节点。兴平人以吃水浅的竹筏为舟，穿梭于浅滩水道，先把桂北的药材、茶叶、山货运至此处，再转运到下游大船上销往更广阔的市场，同时将下游运来的盐、糖、铁、布等物资运回桂北地区。这一转运体系自隋唐至今延续了千年。有了码头，便有了挑夫、船工、商人的聚集。在南北货品的叫卖声中，兴平依托码头长成为古镇。兴平古镇现有多座功能各异的重要码头与渡口。兴平码头临漓江主脉，作为物流中枢，阶梯式设计适配漓江季节性的水位暴涨暴落，让不同吃水深度的船只都能靠岸。潮板山码头临漓江浅滩，水流平缓，成为渔船天然的避风港，如今则是乘竹筏观景的核心。溶潭古渡与大河背渡，作为渡口连接两岸村落，承载着百姓的日常往来。码头与渡口完美实现了货物与游人的水路转换。兴平码头是踏入这片山水古镇的第一道门，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在这里登岸。它不只是泊船登岸的物理渡口，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空间。而漓江边的年轻人也在用此热情回馈山水。自兴平码头涉及而上，便踏入古镇核心区。古镇因漓江与兴平河形成双带状街巷格局，老街千米长的青石板路被时光打磨得光亮，见证着前店后部的商业智慧。码头段商铺可由后门直连埠头，商船卸货即可进入铺面，无需辗转。新街则沿老街向东拓展，商帮聚集，手工业集中，十余条南北街巷如毛细血管从古镇核心区向周边延伸，将水路经济辐射至每个角落。兴平古镇的生存方式是依山水顺势而为，一切皆为水路转运而生。兴平老街是漓江最早建立的墟市之一，墟市就是根据漓江航船的往返周期，每月逢三六九日准时开集的定期集市。兴平人的早餐总要从老街上一碗温热祛湿的油茶开始。兴平雨季长达半年，潮湿且多雾，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兴平人食祛湿暖脾胃的饮食习俗。 而墟室里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莫过于历经300多年传承的松花糖，这是漓江航运造就的美味，是本地物产与舶来文化的完美融合。
1: 我们这个店有老祖宗算下来了有100-200年了。
0: 李荣弟老人是桂林松花糖非遗传承人，制作松花糖40余年，他晒干的糯米经石臼冲粉，和面切坯，筛成颗粒，再入锅炸制，金黄酥脆的糖坯便有了松花糖的灵魂。而让松花糖锦上添花的蔗糖却藏着漓江航运的故事。松花糖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相传最早由梧州沿航路传入兴平，航路输送来技术，也带来原料。韩勇作为年轻一代的松花糖传承人，今天是他与师傅李荣弟老人共同制作松花糖的日子。他需要亲自挑选本地特产的松花糖原料，香糯米。
2: 这个米不碎，足，
3: 香气扑鼻的，这个
2: 就要这种糯米。
4: 兴平的山种不了大片的普通水稻，却能种出最好的香糯米。松花糖酥脆，我们当地的方言叫松口。口感的关键就在于本地的糯米，香糯米的口感香气足，可以使松花糖不粘牙。
0: 兴平山多地少，却因土壤富硒，孕育出香气浓郁的香糯米。
4: 种甘蔗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因为它这边是个水路口岸，就是相互交流，广东那边的糖、纺织品就到这边来。那现在我们用的糖都是我们广西本地产的。
0: 一颗小小的松花糖也从侧面支撑着漓江航运，大量码头工人往来商旅需要易保存便携带能快速提供能量的食品，它完美适配了码头的生计需求。兴平凭借两江交汇优势，将本地物产经此向外输出，而将广东的日用品分销至周边乡镇，往来互通，依托繁忙的商贸往来，古镇逐渐形成分工清晰、功能明确的专业街区。西段以码头、渡口为核心，承担物资装卸、中转与水运功能；中段为古镇商业、服务与公共活动中心；东段为商贸拓展与手工业街区。在新街，一些商铺有着延展出20米的进深来利用后河水道。这是古代兴平手工业者的居所，背面于兴平河设码头装卸，进一步提高对水路末梢的使用。
5: 兴平古镇居民蒙海波，
6: 我在这房子待了10年，这个房子设计全是跟着水运便利来的。就像这个民居房屋很长，然后从后院穿过我的后边的展厅，包括工作室，然后小院落，一直到前面这边店铺，要走几十米，很长的一段。以前老街人不仅售卖舶来品，也用这个寸土寸金的小店做自己的东西，就是把漓江作为原料库，前街卖货，后河取料，有的家呢还有自己的小码头。
0: 正是古镇对运输网络的高效利用，让漓江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成为兴平人的原料库。从漓江取来的原料转换成商品，再顺着漓江加入更大的物流循环。兴平的商贸命脉始终与漓江的地理险象相伴，漓江在喀斯特风林的阻挡下冲刷出27道大湾，河道大幅迂回转折，最险峻的镰刀湾江面从200余米骤缩至约120米，水流陡然加速，船只极易失控，河床暗藏浅滩，船只搁浅更是家常便饭。要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行船，漓江沿岸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双桅单帆船型，适配漓江航运，被当地人称作红帆船或八竿船。兴平船家的传统曾是靠这种船只在漓江上讨生活，运粮载货，如今 这种木船早已不再适合现代航运。

0: 从江面上消失，而兴平大河背村的黄金峰却花了3年时间复原出自家的帆船。
1: 对，以前一样的。
2: 没干了，样样过了蛮好呀。
3: 来吧，妈。
0: 今天他的父母两位兴平的老船家来到船上帮助儿子，想让这条船再度行驶在漓江上，唤醒人们对漓江古老航运的记忆。
1: 这个船底是平的，它有个角度慢慢的圆上来的，
3: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边的滩涂、水浅、航道，然后呢在漓江上面专门设计的。
1: 开航了，
4: 升船了，开航了。
0: 兴平的喀斯特峰林造就了独特的山谷峰，横向山峰极易干扰船只操控，兴平船家就把桅杆做成两根固定在船侧，组成八字形，固定了帆向，仅在顺风时升起，完美避开横向山峰乱流的冲击。面对遍布浅滩的石灰岩河床，船身被设计成平底，吃水极浅，不足半米深的水域也能顺利通行。
3: 你尖底船一不小心就撞礁石，一撞到礁石船就很容易沉了。平底船它有一定的弹力和弹性，
1: 转弯转大弯的时候就要靠那个桨。
0: 而那三道让人望而生畏的180度急弯，让船头的大桨成了方向盘，两人合力摇动，可精准控制船身行驶角度，稳稳闯过江湾。逆流上滩时，黄金峰唱起喊风歌，拉纤前行，让这曾消失的传统再度重回人们的视野。
5: 兴平古镇是桂北重要水运节点，古镇依水形成双大状街巷，码头商铺直通江岸，街巷四通八达，整座小镇都是因为水路转运而兴盛。明天将会播出广西兴平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苏州嘅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都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0: 咁佢创作嘅《圣洁》曾经系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学

0: 术最高奖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今日嘅传承有我嚟听下钟锦德同佢嘅仔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1: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2: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2: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皮嘛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 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2: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2: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的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2: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2: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

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2: 艺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喺度主动学习，结合现代嘅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嘅活力。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高山流水》嘅古筝名曲，走进今日嘅泛雅会馆，一齐嚟尝识古筝嘅艺术之美。古筝又称汉筝、秦筝，系中国传统弹拨弦鸣乐器，距离今时今日已经有2500几年嘅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黄穗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嘅专访，分享咗古筝嘅艺术之美。佢介绍古筝嘅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嘅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

0: 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生，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1: 咁古筝因为佢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中乐之王、东方钢琴，系中国独特嘅重要嘅民族乐器之一。佢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而家通用嘅系21弦嘅制式，音色清越悠扬，既可以演绎高山流水嘅清雅，亦都可以奏响战台风嘅激昂。咁作为人字之器，古筝承载住东方美学同埋文人风骨，系中华古典文化嘅鲜活载体。
2: 咁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系古筝嘅经典曲目。王穗介绍话，其鉴赏核心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0: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2: 王穗自幼随母亲习筝，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中山教授，曾经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当中获奖。
1: 咁喺古筝艺术嘅研习同埋传承路上，黄穗始终坚守住艺术本真。佢注重用心感受音乐，用琴声传递情感，并逐步形成咗细腻传神、潇洒大气嘅演奏风格。佢嘅演奏张力十足，极富感染力，既善于演奏高难度技巧嘅现代创作作品，又对古朴典雅嘅传统作品有住极高嘅造诣。佢话古筝演奏唔单止系手指嘅运动，更系技术、气息同艺术嘅统一。
0: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
2: 王穗话：古筝的魅力在于其经历千年的盛传不衰，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其古而忽视其当下的新。他期待当代古筝演奏者能够传承前辈的

0: 琴瑟传统，并在当代让古筝发出时代新声。
1: 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声。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区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加今日周末田野电影，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该组队的，
1: 一打了在呢，来是一把新龙筋林海武，今天是地道该大年呐哈，是跟当时农村年头转改，跟当龙筋红布牵起边，也就红对该猪油骨干。
0: 今日打了在呢，那就来听听一块几正的独门屋也该故事。
1: 全景记录呢，继续带着回队。南国嘅正德、阴德来势凝固，但系就形成了中国直接名片。这是莫来。

0: 但超领导直逼演战嘅第一超，正可称之为高第一超。
1: 最先通过央视挖掘独步猛称高第一超跳敖赛勒白文珠，最有恐怖到红冷顶地。亚高第一超嘅第一块比先第一超更胖呢？作为第一超政治治安健康，高第一超要有啲再生嘅顶贵嘅记得呢？所以第一双一迎来先解决定见我，要解如何对身体保护及双一好定得前桥平衡呢？长镜记录人能作者来关注。
0: 一剑之嘅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一双空情话，上空英雄班，喜欢第一嘅朋友呢，好关注第一长镜宣布。
1: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帮开始两镜之嘅第一双空情话。
2: 野刷多领袖，红青热月来。野刷红情话，
3: 野刷红情话。
1: 欢迎继续收听天一电影节目，我是建基。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电商空乘会的选择了，今次个咱做部来了解一下，电招白个政协会三协团成员林丽辉，依家从过来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杰。今次嘅周末，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州嘅白果话。到这几期嘅周末时段，咱是甲屏幕拨到了咱地州白果话依家发展情况。同时呢，也甲屏幕直接了解了，跟咱西港外美术大社地州白果话社协团成员林丽辉老师依家执笔。也等我来到这个林丽辉老师嘅工作室嘅时候，刚老嘅工作车顶杯呢，跨着灰色做来白果画作品，这些大多呢都是立体色嘅，同样画呢虎虎如山，金嘅色泽导致嘅灯光之暗，光彩艰难。一到采访嘅过程之中，林丽辉老师也讲电视了伊嘅制作过程。在林丽辉老师当时是从哪儿来学日文传统嘅工作呢？接下来，咱就继续来了解林丽辉老师伊嘅从过来听。
5: 也退了老姐做个侧边哈，我写了个一下，但老师了，以前是不是做背啊？是老做白歌，或者是当那是家己喜欢之后呢，家己学来啊？
6: 无，即我老那我就比较好个，初中毕业咁样个考美专附中，但是呢度都无接生，结果考唔成就能继续读大学。
5: 就是一个时间喜欢当做白歌。
6: 不，别搞话，即系太搞落去搞钢枪，基础了解然后做了解，也就是恁那基础主要话，因为主管别搞话做好上职有助理，你话还有基础，
5: 话的基础，
6: 你多话有基础，你做起来冇惊做正就好。初中冇考只系满意呢，最后就读个金东、金山东啊，读到九中毕业，好个。考唔住大学就点大风风沙攞解会话会别话，好啊！一个点双尊会代表话，我了研究所直接嗰只个，好啊！就准备点先能来去，去做白教授，去多啲啊！直正岗位做就做白教，
5: 佢
6: 去从事之间就有高超专做师傅，就开始就
5: 一路嚟师傅就是一
6: 高超专
5: 师傅，
6: 好像是地球攞咗呢，边个主要做咗能物，做咗双层位。太高七八年半，就好个时间就红落吉祥，就开始接触了制作山冰山。好像是当然要做我顶冰山，佮钢枪就做山冰山。山冰山就主要接触咗非洲糖好制作物件。但当时作为对菜呢，都有物件冻山，无涉及其他有大内物。佢当时就送你一钢枪，我技术好做，伊个做而且佢个时间开始发展啊，开始大，好快啊，佢够变革了一件物件，使到伊个一个大发展。1965年就开始从商，咁就做到1990年只系能亚洲八大公司改铁啊，铁砂汤药，铁砂汤药我就转来家己来工作室。都九十年九招嘅，
5: 所以咧，从东咧也是付出了血血，就也辛苦啊，更新哈。一以后有咩拍算啊？不，
6: 我到这就做咯，开始挨背做就日话就直做到学生，然之后我落技术。
5: 哦，有烧直做学生。
6: 佢当时刚请朋友一个班，学生更不错。现时在过去落做出咩，最近要学生。学生叫一家我到有外口落架，落架白果户咁样，就到有件事定，现时真系架无能挨， 有早出味。

0: 人家就做厝边俩，有人就抱遐放我，阮遮做遐有输气还袂惊，你说呢？
1: 好，那也希望林老师来执行，来做抓住人正担哈，能够制作出主任好来执行出来。好，刚刚呢听了林老师甲平梦介绍了伊个创作来听，也配到了伊个创作伊个职场具体个情况。那导致对呢，确实是付出了非常多的感情。那作为这个白歌话，年后来播小曲直至个大师，林立辉老师伊比较担心个就是呾后继无人，伊认为呾家己现在呢年岁已高了，到了呾非常容易在文成大兴个作品做过，也非常人有精力带出下个个徒弟，所以呢需要呾有专门个培训机构长期来指导，才能够培养出白歌话个人才。那也希望到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资高级一届工会做当客，只要拿八级届、第二级届白歌话，会让。

0: 我水 TS 听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听爱别经大乐哉。
1: 大水天夜市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今之噶，那我今麦做到是第做舞来写百姓龙井林海武，因呢是一位地道界大贤人，是跟人生农村乡土专家，跟当龙基服务亲戚兵，地就红队个主要骨干。
1: 嗯，到跟当地招红黄顶，学在顶方呢，就解能个顶方普遍都地摊哈。哎，林海武个顶方也是到过年再做普遍都直接地摊
2: 啊，一做你普。地毯呢？那听下子，林海武做你答。
3: 我们茶园的这个地毯呢，它叫防草布。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这个防草布，然后，主要接触这个防草布呢，是我们在茶园管理的这个环节，除草这一块是我们一大难题。通过这个防草布呢，是很大程度减少了我们，除草剂的使用，还有人工的投入。
1: 到红黄顶当先村，只介南北华埔介生态顶峰基地，直播因这个面积已经铺建了黄草布，也卖台自家黄草布其貌不扬下，发挥个作用，你是非常大哦。
2: 嗯，另外乌节打打德草呢，直接依赖下就是顶峰管理介一大难度，依种传统介德草方式，南疆个叶自家投入每步一年呢，就得大概投入600元左右，再加上用德草机对土壤没么。
3: 铺设这个防草布，它每一亩的这个成本呢，它要去到800块，但是它这个可以用3-4年的一个时间。防草布呢，它还是这个聚酸乳合成的，可以全生物降解的，它不会给茶园带来二次污染。主要应用在新种的茶园，因为在茶园底下它的空隙比较大，它杂草长得比较多。我们通过铺设了这个防草布之后，大大减少了这个杂草的丛生，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降低这个地表的温度，对茶树更友好。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保湿保水的作用，在除草这个环节，减少了我们50%的劳动力跟这个成本的投入。
1: 德草是顶峰管理当界重要植物，第一趟系个黄店呢，你是更为关键下，因为超会注意嘅会做可能嘅顶峰带来非常大嘅损失咯。
2: 然之后呢，正低下啊，这个第一窿已经是用了经济嘅科技元素了。到林海乌嘅顶峰来搬啊，也能够感受到科技咁满满。林海乌呢，以前介绍，但新境界顶峰啲领白糖系监测耳根系统啊，有只顶峰嘅白糖系皇帝提供了一个体重耳盘，有的皇室皇帝大装，接着呢，顺势直接就跟接了。
3: 我们这个茶园智能监测平台呢，是可以更精准科学的去进行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相对比传统的种植管理呢，我们是大大提高了这个防治的效率。比如我们近期高发的这个多雨水，我们监测到茶园有很多这个茶柄病还有这个炭疽病的发生，我们通过这个设备呢提前预测到之后，我们提前去进行防治，减少它这个病害的发生。前段时间是监测到一个叶甲的高发期，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去预判呢？就是在虫害它没有高发之前去进行精准的防治，降低这个病虫害防治的成本。
1: 高山红布出口的两面气候的红黄山脉，也为红黄大长的生长提供了特定独有的地理环境。下多直到有直到的前线团生之灯，这片碎碎的历史遗址，可以达是啥物样板，备受喜爱了。
2: 是啊，一到临海乌台来呢，传统的正式管理方式啊，耗费劳动力加成本，必须通过这个科技来做啦，来提供这个生产效率。意思啊，对于智力团生的这顶来讲呢，黄草布顶。地零白糖海

0: 感谢二根系统等这系列改新产品，就偌大个红颜了。
1: 从创业至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跟难题，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在那些父辈啊、长辈啊，他觉得哎，你具不具备这些专业性，可不可靠，能不能信任？作为年轻人呢，我们遇到这个挑战呢，我们要去战胜这个难题跟挑战。创业初期呢，我们是组建了一个小团队吧，还有聘请省市的这些专家，一起去研发整一个种植管理环节的这些技术啊，还有更符合这边用的这些农资产品啊，通过这几年下来呢，在当地也是受到了很多茶农的这些喜欢跟青睐。
2: 喝山喝水喝功夫，教我阿界林海武，正以病界精神，创界街头，世界更改，探索第一发展界新路子，并放点新的境界，前程光芒。
1: 当前我们的茶产业发展势头大好，黄金时期。作为年轻人呢，我们要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去守护好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推广我们更科学的种养方式，发展好茶产业，让茶香飘向更远。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当赛通难办，台底两地赛向阳台。
1: 小来就扎蛋，唔晓得来加老板。
2: 社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今天我们为解答高向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到今天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天讲解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样的？对，就是江泽道义，江泽道义拍调山口歌，调山口歌。对，就是白清火神，白清火神拍青岛名人，青岛名人。对，三就是时辰鼎足王天少，时辰鼎足王天少。汪是因为汪拍哪九首歌，哪九首歌。黄老师的哈，
6: 亮兵老师。
5: 今次个对调名是江泽道义拍调山口歌的，做你猜。
6: 对啊，考个个三六块关于那个路条通在联络呐，唔知大家听众朋友爱爱在只考个无？那考个哪字嘛哈？那叫格式。
5: 哦，格式。系嘛？刚刚好
6: 啊。啱啱好就那格棒啦。恰到好处。啊，啊，刚则就是实力，多一就是格。
5: 是。
6: 就是格式，格式哈，咱说是哈。那一件事做了啱啱好哈，恰到好处，格式哈。那我吃的那那，我那吃不会那假事，哦，就也不会过剩，哦，也啱啱足够能吃，就叫假事。
5: 好，第二条是白清火神拍青岛名人，
6: 这条也比较简单，嘿，家族会也发梦啊，白清就是念嘛，哈，那个名人那些对，还有那念福，
5: 念福，
6: 不是吃，别是念，哈，那念清，那自称自称个别。吼、哦，又叫做戒烟，佮清冷界啊，别就是临终，家啲清家啲个别就叫做只也戒烟，火性就是福性，就福就念福，念福是做你难呢，能毕竟
5: 更多多面向嘅个加入嘅，
6: 念福刻广东西是内一界方硬台世界啲人，能只。更多很多出名人拢有对个评价，总是拢总是那个好话个，那都历史上也有污点嘛。伊拥立啊王世凯称帝啊，王世凯那都伊超越六公子啊。王世凯学劈啲字识嘛时阵，当时能多叻伊，我就去比啊。识字是个牛人，伊当时因为呐，伊喺出生是卫生阶段吧。卫生的阶段，那我们就叫做那能够养活美食嘛，劳动人民的阶段硬嘛吼，所以就能够特色那等一别，或者一财的性一别就四个来就经济忙嘛，所以就放弃会计这条路呐，唔敢那那来特色了来考会计就慢慢出出路，所以就去学做读个中医个福建人，
5: 应该是所以后边人伊福建重症学院甲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话担任过京师大学嘅邓一杰嘅总裁，上海复旦工学校长，也是非常了不起。
6: 了，伊就走另一条路，无会计，但是也按样话，伊就伊一九一零年，话来师伊做文经社出身，那个一九零几年已经开到会计，但是清朝当时，因为我一九一零年就吼就辛亥革命，一九一零年。清廷上来南华施以做文官进士，那享受咩待我就掉。当时伊是学教，你伊卖学教来，那呢也无变出头啊，伊只凭着个才学。因为到当时个情况，哎，拢贪官污吏，我捌看过也加成，可也低，也就是说，那洋仔狗弄都无用哩。洋仔来南呢，就是着外口，意思那着，那洋仔个南咩，了去外口去插人。

0: Hello, kia chắc là mọi người xin inanna ua lại nà đô chia gà mi ai bói a bói ku cao quan nang ya bói nang mẹ ya bói xin sa chia chuang bói so yat inanna hiya hiya hiya luta lại nà nè pik yong hazi đô ku so koi gặp kích dưới lại nà y tia chung yat đi cho cháu ku nà đô nà o ku gà ki a tung si gà quang cheng
1: 李鸿章，
0: a liang chang ho gà liang chang a kia gà so y gà đi chu chu yat yu kèn hoa xia chia tinh lang
1: 是。
0: 诶，所以个这啲就说，听啲个有诶歌声来躁动，这个听歌声有诶，应该，也卖躁动落去都无遐。那李鸿章，那我熟识培养创养大粒个啊，吼，然后就学菜啊。
1: 所以到李鸿章厂旁个朋友随时学堂做老师嘛，伊培养了当国更多多一批海工人才，并且欢迎了田银龙，厂旁了郭文博。就是系统诶去介绍西方民主啊，开发双方瑞幸变化诶思想，伊将西方诶即撮社会学啊、政治学啊、哦哲学、自然科学啊等等即撮物件介绍到中国来。人对诶评价就是咧，到清末诶古人向自山阶级启蒙思想嘅翻译嘅教育嘅。好，那睇第三道谜是时成鼎足王天寿拍哪叫属个职？
0: 时成鼎足王天寿哪叫属个？该哪叫做？明洞三峰，
1: 哦，明洞三峰，
0: 明洞三峰，明洞三峰，哦，那羊刀嘛，羊刀三峰是只好像有个，以前我学生时代拍那叫无只三峰个，吼咯，激烈人羊刀，所以就，吼、哦，落个羊刀就三峰的，都知道内来但那明洞三峰，明洞三峰来但呢，那入面呢就来个伊别改做明洞三峰，一王天寿是个名利有甲无个就对，了只时辰你要做大家清楚，那你啊，诶，上天咪一那是阴节，你啊，那上天诶，那做点叫点种呢？那点三卡嘛，
1: 嗯，
0: 高天师个点就落直接只点啊，哦，那在度这个出土盘咪咪间当出就是再去三只卡嘛，去问，哎，哦，就叫做点种，诶，大家都认为那啦。一只时辰，一座上天，就是只故事，就是哈三国，看下。
1: 嗯。
0: 甚至，时辰一座只上天，诶，只个顶呢，最上头是到行善国，那是当在只个行道，出自只个怪通啊。
1: 嗯。
0: 怪通叫怪听人，怪听不听怪通之硬，你有金的之华。只个上天诶，只句话算是阿只个怪听算哪个做只行善个只模式。
1: 嗯。
0: 但是以前人过高，伊退出了啦，只要在去地方啊，或者靠当黄人莫当养啦，哈、嗯，在去公孙之后，伢大耍公亲，所以就坑伊嘛，就坑伊啦，你着陪房人啦，甲你退我咧，小公之命，要带买来那呢，真见可悲啊，小公之陪那个家家房，所以陪就系我伊那个陪房，哈、
1: 嗯。
0: 前途无量，吼、哦，都滴滴个呐，何唔赢足三分？赢足三分叫那，吼、哦，当时我未曾降天下，我甲阿只个行伍落三两个四粒，意思呐，你个六两倍嫩，你个才刚倍毛，你就轰出来，轰出个，就是当时个三足鼎立，就是行成独立，甲老板甲行伍，吼、哦，来争天下就对，所以。行善要别定唔好嘛，然后我受着佮老板个龙恩，做你有只就先做个事啊。通知出来佮狮子来，那后在那要佮事情定做，只个狮子多少来个啊？吼、
1: 嗯
0: 哦，但唔知再穿有啊无，我了袂穿着。所以咱只三国大家在三国做只吼，体验三皇事情定做，就用作只个定啊。
1: 就是明东三皇，
0: 明东三皇就变作明东三皇个。哦，只个就去。王天寿就来卡一下，在明洞，在六七啊，林子都明洞，六时辰鼎足就来回忆，个是三峰三卡，就叫三卡的。
1: 嗯，好，这是今次个谜个，在向林凯老师讲过，今次周末最精彩，谢谢来收听。

0: 茄乞丐茄醉白灵，茄村丐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传，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传，欢迎收听《长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检之个《长经记录》呢，继续第一回对，南国嘅正德染得来是香菇，第二就形成了东国这边名片。这是莫来的，朝领导直逼二战嘅第一潮，就可称之为高第一潮。
1: 最先通过乡试，我国独步猛称高第一潮，跳敖菜六百文珠，最有恐怖到红能顶地。下高地潮的第一块比新地潮更胖呢，作为地潮政治治安建构，高地潮要有的再生应顶贵的阶段呢。所以第一双一迎来先解学定建我，要解如何在身体保护及双一好定等前桥平衡呢。长镜记录仍能坐着来关注。冷清更正欲了地本命，冷清更了学界高尖，最是学现隔离应地歇，正值军皇团伴红米世界。作为爹的古兄，莫在我国高地潮更有敖菜六百二十四点二六黄珠，最有恐怖。

0: 欧德、红安、贵州、更塞、东庆、西昌等地，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红安，达到了97.7%。高大潮暴虎和靠体上的英国的创新两名比者奖，西南年龄大学介绍拿正昌介绍的高大潮，直观是指潮令到直白呢，及以前的界山地区、山地属地主食物。热浪接应叫界高大潮增温，不仅包括大主高大潮、花行介绍高大潮生态系统。拿正昌，
1: 我们单株的古茶树呢，总共我们现在有的数据是5624万株。这个里边呢，包含了一些树龄不足百年的野生型的茶树。因为野生型的茶树呢，它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所以我们把它纳入到古茶树里边去管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说的古茶树资源呢，就是古茶树生态系统。实际上它是指我们茶树起源地啊，它的古茶树太密集了，它就形成了自我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以古茶树作为一种特征的树，或者是一种优势的树所构建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么天然的我们就把它称为野生茶树群落，人工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古茶园、古茶山、古茶林这样的称谓。
0: 世界高大潮增温以红安为中心，以三江并流南端为西北，以挂大山脉河流为西谷，往南向南半红山为西明庄红部，以东国境内为主体，略阳甚至东南半岛北部、东郊海北区域；热带国内以贵州、更西、四川、东庆为傍斜线，构成了密集、稀疏、青山界山兴高大潮分布格局。河山可聚出可低。那正昌介绍，力听独九界地理及气候条件，成就了地球上正界人啊。那正昌，
1: 中国的西南，特别是云南啊，它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富集的地方，是由于我们在久远的这些大的地质运动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么其中我们经历了第四纪冰川，那么很多地方它的物种都消完了。而我们中国西南的这块地方啊，它是我们冰川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很多的物种啊在这都保存下来了。那么茶作为一种亚热带森林系统当中的一个固有的树种，所以呢它就在这保存了很多很丰富。
0: 到南门界印象当，大潮往往是山岗直白白地爱界广北，一高大潮究竟是哪些声音呢？那正昌介绍，但可在高大潮经历了过百年，甚至数千年岁月界水来，往往将是高大，而且潮更粗长。
1: 它的个体生长呀，肯定是要更大一些。最高的一棵茶树是生长在我们西双版纳大黑山那个野生茶树群落里边，长到了30多米的高度。最粗的一棵茶树长到了1.85米的直径，就在临沧的凤庆县，它就叫做锦绣茶尊这棵大茶树。
0: 从茶壁有样建筑带改日些别墅到琴棋之位十九带改高乡享受，大部分早已清清的用入了南门的生活。高大潮所算的低，也就是高潮低，往往被认为孤独低的风味隔香气，但是文化口感顺口，前朝南门的喜爱。那正昌表示，直播来打有两界生态环境令高培育出并且经学的低，不过高大潮的基德仍不至于低可食。
1: 茶树的种子两种这些好，加上它的生态环境好，这样呢它是可以形成美好的茶产品啊，很优质。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像野生的那些茶树茶种啊，不见得就是喝起来口感好，但是它的种子资源它是很重要的，它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它的抗旱性、抗寒性这些它可能会好，那么它这个基因是很好的，我们今后如果科技上能够应用，我们就可以形成我们的一些良种。古茶树资源对于研究茶树的起源、人类发现利用茶、茶的文化、历史、生态，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0: 高大潮是动物界大潮正节之安基因库，是西南山地古标志世界文化特定食物，但是也是掌控动物界世界自然文化最山。今日那正昌探案到保护高大潮的过程当，往往重蹈不愧黑光虎等主宰梦堆，直到导致高大潮目前只望当年时受到严重破坏。
1: 它是一个稀缺的物种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个古树茶就市场上它就被热捧，这样呢使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控的管理。 比如说它过度的采摘，

0: 直流或地新时代。随着主呢组就简单开始关注高地潮子安界保护的发展，各下地食旅游的文化活动，地上一眼睛来了先界发展自我。夜里如何到生态保护的上一发展等前取及平衡点呢？到哪整窗台来，对了利用好高地潮大小个平台，对高地潮自然家地令更切及管理之外，阿地一个定期维护票种，让给高地潮的分类保护及开放利用。
1: 从分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说把生长在自然保护地的这些，那么就按照那个自然保护地的规则来进行保护。那么生长在我们农用地啊，我们老百姓所拥有的这些古茶树，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分级来进行管护。那么像一级这个500年以上的古茶树，我认为那就是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你就不要去考虑它的生产性了。而对于比如说二级的，我们可以在它健康的情况下可以我们老百姓来进行生产性的，对于三级的那个我们就放的要更宽一点。但是这些具体的分级的保护的措施以及我们配套的政策，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把它细化，这样可能才能够真正的使得我们古茶树能够健康的生存，可持续的利用。

0: Legge a te.
1: 别家向灯双挂。
2: 这个是天爱叠金山妈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分享叠家强登双盘。
3: 今日个叠家强登双盘，咱坐在来分享叠家理想恩爱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2: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无限流，最先来个收听个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叠金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2: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叠金，咱再会，
3: 再会。

小将，红衣小将将领起来集会。是我黄虎了，黄虎满口。

对得快。喂，共你梦想，不忘相会，起来。

下，每年春晖在该车体之上，可见

彩虹三杯，四目零三。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日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的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日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姐朋友。

0: 好，帮你出下来先，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1: 海关总署系发布嘅最新嘅数据，今日嘅前四大日，我哋国家嘅三 D 打印机累计出后246万台，最后货出达到嘅62.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嘅100.3%同到120.4%。其中消费级嘅三 D 打印设备，凭借等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唔拖呢拓宽海外嘅销路，十分受到消费者嘅欢迎。
0: 嘅系寻进呢一家三 D 打印机生产茶饮度嘅流水线呢系十分嘅忙碌，太皮嘅成片实片呢就系外发往欧美、南美各地。工作人员呢就表示，今日海外订单嘅小厨送业，既然系吉登贤公司嘅重要来源。寻进没有口气有限公司产品顾问沙迪安尼讲道。
2: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1: 嘅根据了解，国产消费级三 D 打印机喺海外十分受欢迎，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嘅应用。A 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的创意创作，而且部分机型评价等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经接近了工业级的水准。
0: 深圳市 Mail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就按来讲道：
3: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运用上来。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0: 嘅水电呢出口量嘅持续攀升，呢度嘅企业呢系加码海外仓储嘅布局，以套双门批送服务打造出销同经销相结合嘅全球营销网络，持续寻找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嘅品质。深圳市 3D 打印消费执行会长李颖表示：
4: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1: 嘅评价等性能出众、性价比高得的优势，国产嘅 3D 打印机海外销路不断的拓宽。今日嘅前四大日，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到为52.4亿元，同比增长为128.6%，占埋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嘅85.8%。嘅与此同时，各地嘅海关不断的优化通关服务，推出便利嘅机制，使啲产品顺利出海。
0: 深圳海关所属广南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安地讲道：
5: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加强口岸和属地海关协同联动，及时回应企业通关难题，同时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1: 深圳呢系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嘅生产基地，占埋全球圈较长嘅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深圳喺评价定物嘅优势，成为 3D 打印机成日交替嘅呢。
0: 喺广东深圳呢一家 3D 打印旗舰店度嘅，一初细节精致嘅沙盘系十分吸引人嘅眼球。根据门店嘅工作人员介绍，沙盘嘅主体就系由 3D 打印组成嘅，实体搭载智能监测、高性能天机喺度，保证你成品嘅超高精度。深圳 Mail Coke 有限公司技术应用工程师张七顺呢，将嚟介绍讲到。
6: 我们以往会觉得说3D 打印可能就是打印一些小摆件，或者说家里一些小收纳盒，但是我们更希望是将电子产品结合到一起，然后给它实现是一个可动的、可交互的一个产品。
1: 嘅为了降低 3D 打印机的使用门槛，提升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呢度嘅企业加太人用硬件同埋算法的研发，融入 AI 技术，令到产品更加容易上手，同时呢提升了打印精度同埋成品率。深圳 Mail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中法企的负责人韩中波尼就按来讲到：
7: 我们的算法体系自主可控，并且融入了 AI， 大幅的提高了打印的稳定性、打印的精度，并且机器对于打印过程实现了实时的侦探。

0: 嘅目前呢，甚至大烟杀 P 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生活医疗、文创设计等诶多领域。嘅意图定广东云山呢成入链，从中打造出两只钟头嘅成入 P 套件，并且定技术同后列摇丝，当天嘅甚至大烟成入规模也系持续状态。陈俊是三 D 打印消费执行非常李严阿内介绍讲道，
1: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三 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电台剪辑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2: 嘅接下来呢，面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春天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 乡亲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克古。
1: 广东要三梯方言哈，一二也喊到北方哈，客家话还有潮汕话，潮汕话也要啊。喊潮州话啊，其实讲嘅都系同样东西。
0: 诶，
1: 经常有啲话广东话呢，好多人就就系以为系一二拍法。但系其实你看系包括咧三胎嘅方言哈。
0: 冇错嘅，唔系单单是只要一二拍法哦。
1: 诶，广东嘅三胎方言呢，可以讲话系呢件嚟几百上千人嘅传承。可以讲话系各有千秋哈。
0: 冇错，嘅在广东境内，从地图上看嘅话，哈，珠江三角洲同埋一市嘅大部分地区呢，都系讲一二即系讲拍法嘅。一东北三区呢，系以客家话为主。而一冬年唔开呢，多半年就系讲潮汕话。
1: 嘅基本嘢节目呢，我哋就倾下落去听专家学者落去分析下我哋广东嗬嘅三胎方言，佢哋相互之间嘅关系同埋区别。下半年我哋落去听一下广东爱尔爱苗大学任小凤教授嗬对于广东三胎方言呢一集内容呢分析。
3: 按历史时态，比如讲更早啲嘅时候呢。这个三块呢比较相对土力，比如讲拍花啊或者一年啊，其实要在时光流域，在两广高街处啊，比较少见啊，或者偏西边一点的一点的地方。客家文化的分布呢，主要是汉江的中上游，还有北江上游以及东江河的中上游啊。而潮汕文化呢，其实在一个形成路线就从福建发源过来的，从福建的潭族啊、莆田啊、侗族啊那边晒过来的。所以说宋朝以前这三种文化呢可能就比较独立，宋朝以后呢就这三种文化就超一行人口不断发展以后啊，就更加多的交流，所以说呢现在有独立性三种方言之间。
1: 竟然任小凤教授的介绍呢，从地理位置看来看呢，发呢，因为潮汕人呢是从东边的沿海过来的，其实是从福建那边杀过来哈，沿向东边的海过来嘅客家呢，就系江氏过来嘅。那个一二呢，就系最早的种人文化以前呢，长江文化同定种人文化的源头建立系从西边。由湖南哈进入到广西，再由广西呢再进入到广东。任教授你出去按嚟分析哈，而家客家文化呢喺中间过来嘅，潮汕文化呢喺东边过来嘅，一二文化呢喺从西边过来嘅，所以呢历史空间来讲呢，三代方言早期呢喺唔同嘅人头嘅。
0: 冇错，不过宋朝以后呢更多嘅呢系互相嘅接触交融，所以呢一来一到上昌嘅地方。
1: 因为见到一种融合嘅嘛哈。客家话同一二同潮汕话呢。可以到此非后年系有所交涉嘅，就同人讲话见来见到嘅互相嘅接触交融啊嘛，嗬。下波来去谈一下任教授嗬，对于客家话同一二潮汕话三胎嘅广东方言之间，要哪度嘅此非后系有相似，或者系要交涉嘅地方嘅？
3: 比如讲，那个普通话叫雨伞啊，不，那个闽南地区啊，其实河山，其实用伞嘅。但是呢，后老地区啊，就潮州啊，几个何家就变成义杂了。但是客家的地方呢，闽西啊，讲山，但是到了外头用粤东啊，或者是广东省境内的客家话都讲杂杂喂。该拍话也讲杂，讲这，你看，所以三种方言呢，你看，也都有共同的部分，也都属于互相家用的部分。
1: 客家话呢，要学习何种音语吧，系南宋嘅时候就词谱天前呢，但而出到话圈胎学增本天命嚟系客家话，我哋要话客家话系我哋呢发发生嘛，嗬。
0: 嗯，冇错，客家话呢系部分天前嚟喊做艺发。是汉朝二世下辈汉语出内的一种上跳语言，是汉族客家民族的共同语言同这堂身份辨识的工具之一，也是汉语切替方言之一。
1: 嗯，客家话呢，按照不同的侨语吼，可以分为话参梅族的客家话，还有非族的吼，非洋话啊，河南话、甘南话、天竺话等等。
0: 嗯，就根据不同的区域来去划分的哦。
1: 系，
0: 嘅汉语言学术研究当中呢，客家话呢就经常以梅族梅音发作为代表。
1: 诶，像阿七姑同等阿平妹见下讲等咧，嗬，梅音呢客家话会强调。
0: 摩擦嘅现实当中呢，非洋话呢印象比较大。在我国的台湾呢，是以西洋腔作为代表。
1: 嗯，参广澳地区啊，嗬，呢度系讲非洋话嘅。嘅客家话呢，系中国台湾的官方语言之一，也就系法定的公司语言，嗬。参斯里南琼佛国也系把客家话呢作为系法定语言之一。
0: 嗯。
1: 行程建起南方琼佛国建立主要流通的语言之一，行到去太平天国时期呢，喺广泛用意的官方文书当中诶。
0: 嘅根据唔完全的统计，嘅客家话呢，本广泛应用于中国南方嘅十个嘅省市自治区嘅180个嘅人士，以及海外嘅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洲等80个嘅国家同地区。全世界呢，大概是有6500万人使用客家话。
1: 嗯，你行到系唔完全的统计哈。
0: 嗯，
1: 我哋要记翻系有热头嘅地方就有客家人哈，有客家人嘅地方就会讲客家话。诶，嘅也系讲明嚟，就客家话系全球嘅一种分布之广哈。
0: 嗯，
1: 客家话呢，尤其欺骗以广东嘅其他两太方言嘅一条词汇哈，也就话佢自家呢系有独特的一条词汇嘅。好不好，我们来去谈一下广东安语安庙大学杨小凤教授他的分析。
3: 比如说我们因为马叫好老毕或者老毕的一个叫客家，还有我们客家应该说脑袋呢和那个头拿，就是像头颅的意思啊，嘴巴呢基本上嘴也和那个嘴，一个嘴的发音呢也是客家话比较贴片的，我的你的茶的是鸭的鸭的鸭的鸭的鸭种情况呢，在其他方言比如说啪啪或者是潮汕某的甚至都公司的甘泥都某的感觉吧，睡睡觉睡觉啊，普通话睡睡觉好感觉很贵睡木啊，一个呢也是他感觉好出配的哦，还有我的人还跟人讲忘记呢，讲强标或者强梦，它实际上呢都是那个淡忘这两个字变过来的。
1: 嗯，可是嘿哦，参头脑啊，做呀吼，哎都，可是嘿，我的客家的土语的词汇来嘅，参主编的方言好像都冇。
0: 嗯
1: 嗯，好，唐叔朋友，好不你休息一下，再来你再同陈家技术落去讲广东的三太方言。
4: 学堂和圆堂，上堂手堂，
5: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堂 APP， 收听香港之声。
4: 欣赏堂圆堂，轻松心情将。
6: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7: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8: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9: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0: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1: 我是连的客家人，
12: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亲，
1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6: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8: 思海客家。
1: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哋嘅节目，继续来去同大家聊广东嘅三太方言。
0: 嗯， 嘅一二年要。

0: 当作光伏法拍法是一种上跳泥人，是属于汉创泥戏汉泥出汉泥方人，也是光伏名戏的母泥来的。
1: 嗯，
0: 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的中西部、广西的东南部，以及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海外的繁衍杀鸡当中的使用，是相当的广泛。
1: 嗯，参同海外进来的就向前丁然接触啊，看出去了解到，参一二啊客家话其实喺海外繁衍咧使用范围系十分广嘅喎。
0: 嗯
1: 嗯，参一二呢有几次嘅咧发现嗬，之前你喺网络上有集相当火嘅集摊嚟嗬，
0: 含
1: 因为啊，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嘅国歌。
0: 嗯，
1: 等下唔知讲啦，转无下睇片出去啊，但系如果系一啲都唔了解，一年年嚟躺咗咗嚟，
0: 个个个个个，
1: 系都系几嘢又可以个个个个个讲紧乜嘢东西？
0: 但系其实你肯定要好睇差片嚟搞到试字感，
1: 要发音咬丝好唔同，还有音调其实也系要数唔同嘅。
0: 冇错嘅，一年年也系要识揾到自家嘅比较独特嘅词汇。
1: 嗯哼。可以發現方言其實客家話同一二來講嘢相對比較接近喎，嗬。
0: 冇錯嘅。
1: 嗯，參一二當中嘅香啊，嗬，銀香，好香啊。
0: 嗯，客家話都香。
1: 香，聽起來呢其實係比較接近咧。
0: 係冇錯嘅。
1: 嗯，客家話你同一二詞非方來講嘢，也係要遇到相似嘅地方。
0: 嗯，
1: 譬如話落水啊，嗬，落茶啊，雞公啊。中医呀、啊，等等，
0: 冇错嘅。嘅客家话同一二嘅诗词呢，也基本上完全一致，都喺度黑，突然稍，突然稍微有点唔一样。
1: 黑唔黑？系咪？系咪？
0: 冇错。
1: 其实发现原来都系腔杂类似嘅，嗬。
0: 嗯
1: 嗯。
0: 嘅其他嘅汉语分支嘅诗词呢，亦厉害。是哈，
1: 就比较靠近普通话的一种发音咧。
0: 就系普通话，就诶，你啊，你啊可以看得出印尼同客家话之间嘅一个亲密嘅关系。
1: 嗯，嘅印尼同客家话之间还有一种样板样嘅联系呢。广东外语外苗大学嘅教授严小凤老师呢，就按嚟举例嘅讲话。
2: 比如讲啊，你话嘅个苍蝇咧，普通话苍蝇啊，它乌蝇啊，闽南话河蚬。啊，但是呢，这个江西的江泥啊，可能有其他讲法，但是拍话同个客家话讲，它无音。我们那个锅煮饭的锅，广州话叫锅，在江西都讲锅了。加这个福建话来讲鼎，但是讲的拍话呢，同客家的讲锅。海椒比个比，啊，伊个拍话有，客家话有，但是呢，福建同江西都冇嘅。还有讲恁讲。客家人讲，来得切来唔切，讲唔做啊，来得切来唔切啊，个切就又系就出现系客家人同嘅拍翻而有嘅，啊，还有几好重要嘅，即讲阿妈嘅气唔咩啊，讲做啊讲系，客家人讲气，即闽南话同嘅讲是都讲是，啊是唔是吓，还有个咧客家人讲水好滚啊，话碌人嘅碌啊，又拍翻又讲碌。不好痛啊，先耐啊，个耐啊，这个拍话同一下讲话都讲耐嘅。还有个东西偷啊，总是讲辣，系啊，这个拍话同一下讲话都讲辣，但系咧讲是同嘅，好辣都唔咩。还有个一下讲人讲好靓哦，这个讲是一望人讲嘅，福建一好少人讲，就系我哋广东一下讲人讲靓啊。还有个嘛词啊？一个蚯蚓啊，人家讲冇用个扇工啊，一个扇呢个拍花要用啊，但系咧江西同福建都少用。跳蚤啊，你客家人同个拍花人都讲狗屎啊，江西同福建都唔样讲嘅。就讲好说唔好说，咬唔咬咩个词呢？英国遐个词呢，都可能系同阿哋客家话过去个，唔系话从拍花传到客家，而应该系从客家传到拍花，因为客家人可以做解释，用做出解释了。一个咬就是打中的意思，中的意思，比如讲客家人有个念一样那个石头锤庙咬线，咬就意思讲碰到诶，碰到了啊就叫咬线。一个碰到集中的意思只有客家话有，但是呢拍话冇嘅，所以一个词语呢， 应该从客家传到。

0: 因为他刚用箭头把头发和那鼻发，鼻发用蛮来嘅，他经过考证以后啊，原来系发现呢，应该从拍拍梯子传过来嘅，不过佢也唔系拍拍梯子，突产生以同一本人嘅词语传过来有关系。以前历史上日本呢有种个皮剑呐，就讲头发的剑呢比较熟那种剑，上的皮剑，那种剑呢日本的牌子上托比啊，你可以面红茶呀哈，那托比呢就下一个繁体是皮，所以那种剑刀啊就像皮剑，那种剑刀的剑头发一种形式的剑法呢就像皮法。从肥饭呢，应该是从澳门呐、或者是从香港啊传到帕帕提基，然后传到阿拉满族，都讲剪头发和肥饭，也是个帕帕同，这个相同的厉害。
1: 嗯，佢讲记得客家话同印尼词汇相似，或者系相同呢？其实也系要可以来去考证呢，喎，
2: 嗯
1: 嗯，更加要意思系呢，喺客家话同印尼当中呢，要到是都系多音字，但系呢喺普通话当中呢系只要一杂音咩？嗱，即系话客家话同印尼对于 A 杂字来讲，其实系要唔同嘅突音咩？嗯，比如讲话容易嘅意思，嗬，
2: 嗯
1: 嗯，喺客家话我哋咪就讲话。
2: 容易、
1: 容易
2: 系要教易，
1: 教易
2: 用唔同嘅省嘅呀。
1: 嗯，喺一二当中，嗬，拍花当中呢，其实系话容易，嗬，贸易当中呢，叫做讲贸易，嗬，还有穷书嘅穷，嗬，
2: 系咪啊？
1: 其实又系要两杂突然嘛，嗬，
2: 放松穷书放松，系同样嘅事。
1: 嗯，
2: 当然呢条词你和普通话对你就只系突松，
1: 嗯，像容易嘅话。普通话就是易嘛，哈、
2: 嗯，
1: 哎，不管你穷书还是放松，都读松哈。
2: 嗯，
1: 冇错。就是客家话同一语来讲呢，系对于某杂事来讲，佢有时候系多音字，但系普通话呢就系读一杂音咩？
2: 冇错嘅。
1: 除非话读音，还有词汇哈，客家话同一语呢，还有语法上嘅相似嘅地方。
2: 嗯
1: 嗯，咁嗱，喺普通话当中，你会讲啊，你先走哈，
2: 嗯，
1: 但系你客家话同印尼来讲，你唔行先啊，
2: 系倒转一转，
1: 嗯，客家话同印尼你习惯去把先字放啊后背，
2: 嗯，
1: 有人话哈，其实你客家话同印尼嘅关系，唔听住来你可能就会比较相似而吧，东北话同北京话。客家话同印尼呢，无论系话语法吧、结构话、语音嘛，还有声调啊、词汇啊，嗬，要学杂种因为呢，睇佢是八成左右都系差唔多诶。
2: 嗯，嘅要到呢，可以客家话同印尼可以互相谈嘅时，客家话呢可以用印尼嘅方言式。
1: 嗯，
2: 客家话是问到词汇同印尼一样，一到呢只声调唔同，是问到词汇呢甚至完全一样。
1: 嗯，
2: 嘅词汇一边，客家从一边跳呢，就变成了印尼。
1: 嗯，比如讲话客家话咧，同省同国家，一边上跳嘅话变成一二年就系同省同国家，啊，就系斩唔到嘅。
2: 佢根据著名嘅语言学家齐同强对基本词汇嘅统计啊，嗬，可见国其他方言当中一二同客家话嘅基本词汇呢系最相似嘅。
1: 嗯，但系你一二同客家话啊，也有其自家唔同嘅分布特点，同埋扩展嘅方式，嗬。一二呢系人讲分布嘅，
2: 主讲主有，
1: 系佢扩展呢就呈现出一种推进式，而客家话呢。因为客家人嘛，嗬，都系
2: 基础啊，散嗬，散起度，
1: 一般都系靠散而结啊，嗬、
2: 嗯，
1: 所以客家话嘅分布呢系呈现散法式嘅，就系人散啊，停定散来分布咁样嘅、
2: 嗯。所以呢，随住使用人口嘅增长同流通，两种方言在分布上边呢就出现咧相互交错嘅情况。
1: 嗯，而且出现咧客家话同印尼呢有好多相似或者系相同嘅地方。好，听众朋友嘅下排嘅关于广东嘅三胎方言当中，印尼同客家话嘅相同相似嘅啊样嘅联系，嗬，一部分嘅内容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嘅。
2: 听众朋友，下一部分嘅内容啊，嗬，就同分享到嘅。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自肥汤完整的节目，点汤剪辑的片段，那我们能够在原汤评论区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嘅阿美化，连集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5: 诗海客家，
4: 往白嘅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款嘅，那个里仓温泽国铺躺客家。
6: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来到检查板块，我哋叫来去听后堂嘅客家音乐。讲到客家文化，系离唔开客家歌谣。去年来年，本土原创客家歌曲真不多呢，分发先生。今日摆节目呢，我哋就专访到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利先生，将来去赐予教嘉位一首原创作品《青山》。一首作品呢，也是拿到位神曲大奖。一首歌位呢，是以创作者故乡广东河南的茶田镇青山村为原型，做田园风物、乡土美食、自闭的日常融入到歌词当中。嘅罗维利呢，就人系常人在外打拼，因为转到家乡看到为人事更迭，岁月变迁，就产生出的创作的灵感。用细腻嘅笔触，加日日轮回，感叹生命的贴台。今日咧，接下来去喺节目当中，倾谈罗维利的现场弹唱，谈而来去讲述创作的词线同打磨的历程。接下来去谈而喺用民用客家母语来去谱写出通言相识嘅。嘅节目里呢，我哋呢节目啊，可邀请到一位十分特别的嘉宾，也就是罗维利，我哋呢一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利先生，欢迎。
7: 嗯，大家好，我是罗维利。
6: 嘅罗维利呢，最近呢系为数嘅客家歌曲嗬，佢讲系可以话等人台湾去嘅各种嘅表演舞台看嗬，十分呢
7: 即系比较旧啊，比较新歌曲啊，
6: 偏偏呢相声嗬，嘅青山一首歌诶，诶，听讲诶青山其实也系成日嘅家乡，系咪？一只名诶，
7: 茶田镇青山村。
6: 哦，广东省河南市茶田镇的青山村，
7: 我的家乡的村就是青山村。
6: 嗯，哇，十分可以看，把家乡的茶田跳富，实在有上一次，然后主位的精神。嗯，其实可以感受到人对家乡的一种感情，
7: 感情哈。因为说个客家人嘛哈，对于上前的方式呢，就是系。职业当中流淌的，所以说个只要以客家方言的方式是创作的话，意味是不要记的把说个家常啊，说个亲近，小时候或者童年的记忆、千丈温健啊，都系一种想表达的一种欲望啊，写出来表达说个心情。
6: 系，
7: 青山就是上一格几条村嘅，所以就唔系写吉家某根一曲根台，但系通过小地方哈、小人物嚟体现出个里面的生活，出个就里面的生活状态，做村落嘅变化，做里面生活。
6: 诶，好，今日咧就来去现场弹罗维利，话来去现场嘅弹唱一首歌。

0: 要茶山，法国山，枇杷树，结头树。
1: 阿公阿婆。
0: 一路都系我哋人转转到老家，跟住到一路乡村嘅景象。
1: 乡村景象。
0: 系啊。你头先讲到话，社会比较细吼，极少冇人睇，但系佢哋超系唔触动。观众唐众心灵的吼，往往就会得安尼
1: 小小事情，
0: 嘿
1: 小啊，
0: 就会细节慌了几秒快，然后又是真情实感的一种表达，
1: 所以这首歌诶萌发出来，就好多好多年前以前喺经常在外边打拼哈，闯天下的时候，几下时候呢，几下人呢叫一年当中叫赚一处。一出两出最多叫转老福卡，叫很难得转老福卡。所以呢，经过好多年之后呢，福卡好多变化，包括人啊，有的人要离开的世界哈，有的人呢，多了好多心声啊。所以跟着以前小时候个小花花，以前很细哈，跟呢，当做了母亲了哈，母亲了，还有。还有十六个耶，就是阿婆，哎呀，不错的灵感哦，所以提到对时间的轮回哈，时过嗰种变化，所以一种对欣赏嗰种感叹嘛，欣赏感叹，觉得物是人非，但暑假在外边见得更多事情哈，所以进到暑假嘅家上啊，所以不要做做诶，有种想诉说哈，表达呢种心情啊。
0: 所以也旋律一弹啊，时候，真系有一种十分浓浓的享受的，感谢他自家对于老户口的一种想念，对于家乡、对于故乡的一种牵挂。然后从歌词方来看的话呢，日夜轮替，四季轮回，哈，佢要落叶，又要闪芽，然后十一年当中要流气的，又要闪出色的，就系你越拖然不断的一种
1: 更
0: 新迭代，哈。但系最后你看，系喺落到日落时辰，系要一两嘅缓缓，就只要
1: 日头浪月光剑杀流，
0: 是运行咧，
1: 几运行你系。不过所以啲每团员离开啲时间，日头几快嘅日头，点唔使话要闪亮日头，或者近或者闪亮日光，所以见日光亮日头，替代暑假啲起啲桥，替代暑假啲村庄每一日演诞生到离世，呢种对人生嘅一个思考，一种感慨。
0: 就日头同日光系肯定，肯定有啲年咧越拖越拖嘅，更闪贴拖嘅。也是其实从一个角度也好，经过阿奶姨解脱阿姨，就谈到一个话就会问到罗维利系海阿奶耶，两个就生发常见哈，此时阿奶耶环境当中状态嘅，也是乡村也要老家应该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
0: 就一行最西，
1: 诞生哦，暑假诞生的地方，梦开始的地方，所以到暑假的年纪的时候，在转世哈，提到年迈的一些乡村哈，一些亲戚朋友啊，觉得暑假年纪也大了，暑假岁月啊流逝了哈，所以已经有年养家新的一年了，
0: 系，虽然话就时间咧不停的流逝哈，我哋还要把握好当下，
1: 当下珍惜时间，当下珍惜身边嘅人和事啊，系嘛。
0: 其实我也发现，罗维利尼系一位十分感性嘅，
1: 感性，
0: 希望有一个系我心思十分细腻，感情我十分内心世界哈，十分丰富一点，
1: 系
0: 将写了出一道安尼嘅歌词，很有旋律。
1: 因为平时在创作嘅时候，题材嘅审查，然后系近日生活，然后思考息息相关嘅。假如某啲方面思考啲嘅作品系出不到嘅，系吧？所以平时你上当就吃喝拉撒嘛，所以吃喝拉撒工作爱情的情感嘛，情人的情感，所以我要好细心去感受，然后因为艺术要教入生活嘛，所以任何那么七日。

0: 下创造一类比较无聊嘅种题材，嘅某啲思考、某啲思想嘅种作品，我觉得佢系违背世界嘅善缘，所以希望每一首作品系佢要背后要深刻嘅故事，或者系有世界内心深刻嘅情感，从浓厚嘅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去。
1: 词曲都系嘛，嗬，编曲也系，然后，就会能够写出安尼嘅词，就会把平常嘅一度，应该啦，好多东西系浓缩啊，
0: 浓缩啊，
1: 一只诗，一只词都诶，
0: 嗯，
1: 然后再夹下下咧转入，
0: 转入少渐进入气球，哈，啊，融入到。用音乐，用这种旋律，把它表现出来，人唱出来。
1: 其实艺术各位，弹完之后就会真的会明显，之前先往摆自家的老屋卡哈，然后诶，很多诶，山岗啊，哈，田坎下又种有诶多马枇杷树啊，吉列树啊等等，就会欢喜他自家的一种啊，对老家。
0: 非常了念老家，特别见的时候，真是屋卡老屋卡嗰种空气啊，嗰种透明度啊，就系唔同嘅，老出家生活在城市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十分怀念屋卡老屋卡嗰种味道。
1: 也可以，就系说各位可能到享受吓，
0: 享受，系啦，
1: 好。你好不好？咱就来去弹完整的一首《墙山》哈，
0: 重新打造出来的啊。
1: 因为你一首歌曲呢也是经过好多版本的哈，不停的可以修改，不停的可以完善。今日等接等下来弹到你，就是目前为止啊最后一版哈，也是最好弹、最完善的一版。也好不好就来去弹一首哈精心的编曲哈，制造的一首《墙山》。也感谢一首歌曲的创作者罗威利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我们分享佢创作的历程。接下来去弹一首《墙山》。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乡亲朋友，今日咧迎接每日嘅节目呢，系同齐家乡下分享嘅客家盐鹅创作人罗伟烈。嘉威盐鹅故事同嘉威盐鹅作品，时间过得愉快哦。嘅今朝时段呢，客家花卉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感谢嘉威收听。喺节目之外呢，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做得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最后带本睇下家罗威呢啲冷热熟嘅盐鹅作品。唔啲，也可以喺歌声当中呢，继续我哋见本日嘅节目，我哋然成长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咪用手机嚟下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喺上边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啦，歌名叫做《领悟》，系一首苦情作品。但是别于当时那些除了苦就是伤的情歌，堪称得上是一首早期的疗伤系列的代表之作了。整首歌在演绎上面具有一定的难度的，音域比较之高低起伏，跨度比较大，既有深不见底的低音位，又有高不见顶的高音区。不过辛晓琪的演绎令人折服，他完美地展现出了他的唱功的同时，亦能够通过感性的声音极具感染力地将这一段的故事抚慰人心，发挥出疗伤歌曲的本色。另外是华语乐坛经典的疗伤情歌代表之一，这首歌曲以跌宕动人的旋律，直白而深刻的歌词直击人心。辛晓琪以其独具的穿透力和深情的声线，将一段情感走到尽头的心碎清醒与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出在爱里面受到伤害之后最终看清真相的痛苦与成长。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首《领悟》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辛晓琪。

0: 所以我要講講呢首歌咧，原先就係周文祥，咁我負責監製呢首歌。
1: 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呢隻作品咧係因為我幫劉德華度身訂造嘅一首作品。
2: 每首作品嘅背後都有一個專屬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天上两心事。
1: 我到最后会啊，因为我觉得，哎，因为尤其是领悟那个歌给人家的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后来我出的唱片就是说要想要转型，我唱一些轻快的歌什么什么，可是大家都不听，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当初在出领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李宗盛的故事，这是后来我爆料的。我跟你讲，这个歌实在太折磨我了，因为我刚开始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心里一惊，你知道，心想完了。我的心里头的感受好像真的是赤裸裸的，就是被人家这样写出来。所以我刚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是很排斥的，我根本就不想唱这个歌。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其实进滚石是因为李宗盛把我签进去的。然后我签进去之后，这位大哥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离开滚石了，他去远行去了，因为他要休息。那我就在滚石就等了两年，那好不容易等到他有了这个歌给我。然后等到了之后，他第一天拿给我，他就说：“小琪，对不起，这歌不会红。”对，他说：“对不起，这歌不会红。”然后我一看那个旋律，我就哼哼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哎，真的不会红，因为很怎么讲，很起伏很大，那个副歌很不顺这样子。然后因为当时红的歌都是朗朗上口的，都是很简单的哦，而且词都是很简单的，大家就是一记耳熟能详，这样就跟着唱就可以。所以我就心想，不会红没有关系啦，我告诉我自己，其实我进滚石我就是要等到唱李宗盛的歌嘛。那今天好不容易等了两年，我等到了，那我就尽力把它唱好。那个时候我才解放我自己，我才说好吧，那我就把我，对，我把我曾经一段非常惨痛的一个那个一个经历要拿出来。所以后来我每次录都是录不完，因为我就是哭倒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我每次哭，不是每次唱，我就开始哭，然后就很崩溃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地方放它，就是好好的，都不相干，没事。它在我心里一个地方，只是说我现在要把它找出来，要挖出来，现在也是很痛苦的。

感謝新曉琪同我哋分享咗呢段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我哋轉換下曲風嚟欣賞下另外一位歌手嘅作品。

晚芳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文艺治愈女声之一了，一首《心不了情》唱遍两岸三地，成为一代人心中刻骨铭心的经典情歌符号。《心不了情》由黄毓和包比达创作，当时包比达为了纪念逝去的父亲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黄毓也处于情感的低潮期，再加上晚芳遇到了情感挫折，使得这首歌曲由创作到演绎者都在悲伤的氛围当中进行，亦成就了一首经典名曲。下面继续来欣赏晚芳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猜心》。

猜心呢首作品啦，系曲调比较之哀怨缠绵，婉转悠长，节奏咧比较系舒缓轻柔噶，意境亦都比较之深沉。每一段嘅旋律咧，都好似喺度缓缓咁喺度诉说住一段藏喺。

心底里面嘅情愫。咁歌曲嘅情绪啦，同电视剧嘅剧情氛围啦，系高度契合啦，将角色之间嘅暧昧纠结、欲言又止、猜不透又放唔低嘅心境完美呈现，令到呢首歌曲同画面、故事同情感融为一体，咁成为咗当时啦无数人心目当中极具画面感同代入感嘅经典影视金曲啦。

听个作品同样来自万芳的演唱《割爱》。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带有少少的婉转绵长，比较之哀怨的曲调。每一段旋律都在这里诉说着一段爱而不得的隐隐心事。歌曲也精准捕捉到了爱到深处只能放手的复杂心境，也都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一首共鸣情歌，藏住遗憾与成全的经典抒情金曲。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有万芳演唱的《就值得了爱》。

0: 就值得了爱呢首作品啦，系一首叙事性嘅情歌同埋苦情歌嚟噶。咁喺富有张力嘅弦乐衬托之下啦，万芳同演员啦张世喺陈小霞嘅作曲《这就够了》当中啦，带嚟咗一段非常之有冲击感嘅电影式对白，为万芳嘅苦情歌曲渲染出戏剧性。两者结合咧，亦都反映出咗啦呢张专辑《就值得了爱》嘅艺术特质。而呢张1996年发行嘅《就值得了爱》专辑啦，亦都延续咗佢呢种嘅叙事性嘅情歌嘅驾驭能力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下面嘅时间段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位歌手黄莺莺，佢系华语乐坛嘅殿堂级嘅抒情女声，以《哭砂》《雪在烧》等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走红噶，成为咗一代人心目当中啦温柔又高级嘅情歌标杆。咁佢咧兼具品味与质感嘅全能歌者啦。咁从与华语乐坛嘅黄金年代当中啦，成为抒情天后，到跨足多元风格嘅音乐先行者。咁佢嘅作品当中咧，系藏住佢自己嘅故事，藏喺婉转嘅柔软嘅旋律当中，亦都系影射喺岁月嘅沉淀与温柔与经典之中。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几首，有《哭砂》《雪在烧》《葬心》，以及系《留不住的故事》。首先送俾大家有呢首《哭砂》。

听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哭沙》。嗱，呢个沙咧系沙石嘅沙啦，寄情于沙。咁从表面上睇啦，沙在喊，实则系思念之人嘅内心在哭泣啊。呢种含蓄嘅表达方式啦嘅作品咧，亦都系为呢首歌曲啦增添咗良好嘅意境。因为咧呢一个嘅女人痴情等待，完全符合啦中国人嘅传统国价值观啦，因而咧受到咗大众嘅认可，并引起大家共鸣。呢种共鸣咧喺中国传统文化嘅体系下，男人对痴情红颜嘅一种嘅怜香惜玉。咪正系咧基于呢一种嘅传统观念啦，寄情于沙呢种嘅既孤独又痴情嘅女子，显得尤为惹人怜爱。正因为系咁，令到呢首作品成为咗一首经典之作。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作品《雪在烧》啊，呢首歌曲咧张力十足啦，略带少少清冷孤寂嘅感觉。每一段嘅音符咧都喺度极致咁矛盾当中喺度拉扯，咁将冰冷与炽热、脆弱与疯狂咧系交织埋一齐。每歌曲嘅情绪啦与浓烈嘅故事氛围咧系高度契合噶，咪系成为咗无数人心中极具感染力同冲击力嘅抒情经典作品啊！

听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葬心》吓，呢个埋葬嘅葬，《葬心》整体用咗暗淡低沉嘅配乐嘅风格啦，低回凝重嘅曲风，运用咗一啲低音定位录制，加上啦演唱嘅时候少少嘅哭腔啦，亦都表达得系张弛有度，拿捏到位嘅女声演绎咧，别有一番新嘅身心浸润啊！伤感到令人系销魂啊！正系因为咁啦，非常之贴近我哋嘅听众啦。而且歌曲当中用咗小提琴同黄莺莺嘅一个声音嘅气息相呼应，增加咗呢首歌曲嘅哀怨绵长嘅感觉。入到主题之后啦，采用电声配合翻弦乐嘅配乐啦，令到整体嘅复古风格咧，又渗入咗一种现代嘅元素，隐隐有一种嘅冲突，咁啊，却系交相呼应啊！好啦，下面嘅时间听完黄莺莺嘅作品，再嚟听另一位歌手，嚟听听陈绮贞嘅作品啊！佢都系华语乐坛当中咧独树一帜嘅文艺创作女声啦。一首《旅行的意义》传遍大街小巷，呢首作品亦都成为咗无数人青春里面嘅治愈神曲，温柔清新嘅音乐符号。佢系兼具才情与初心嘅独立唱作人，从木吉他小舞台出发，到用诗意嘅歌曲同细腻嘅旋律打动咗万千听众。咁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一首《灵感》同埋《我的骄傲无可救药》

嗱，靈感呢首作品喺節目當中咧比較少同大家分享啦。呢首歌曲以吉他聲為主旋律啦，配以詩詞般嘅一種嘅文藝特質嘅歌詞啦。咁作為陳以貞風格嘅逐漸邁向成熟之作啦，係一首融合咗啦巴薩諾瓦風格嘅元素作品啦，並呈現出佢嗰種獨有嘅氣質，就係內斂嘅特點。而呢張專輯當中嘅呢首靈感啦，同温室花朵啦，共同構建出嗰種感情表達嘅單元。强化咗内敛嘅叙事感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陈以贞嘅《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

0: 呢首作品是表达了啦，我的骄傲无可救药，我的懒惰亦改不掉啊，等等呢啲自白式嘅歌词咧，系构建出一个主人翁啦，对于自身嘅骄傲、懒惰、脾气等性格特质嘅认知啦，以及系对恋人嘅包容嘅感激。第二人称嘅叙述视角啦，强化咗系倾诉感啦，咁同陈绮贞嘅标志性嘅呢喃唱腔形成咗一个情感共鸣啊。好啦，咁以上几首作品啦，我哋系前半段嘅歌曲分享吓，咁下边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啊。倾处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DJ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咧，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咧，系嚟自辛晓琪演唱嘅《领悟》。下边呢 part 啦，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陈雅文，听听佢今日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雅文啊，好耐冇见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就叫做《街道办》同埋欧阳耀莹唱嘅《春娇与志明》。咁我相信呢首歌咧，大家对佢嘅电影啦，同埋佢首歌应该都唔熟悉嘅。咁个歌词咧，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贴地嘅，又可以带出当代或者是拍拖时候的一些感觉啦，因为拍拖就一定会有争吵啦，有任性啦，都有一定的互相成长的成分在这里。那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啦。那这个电影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挺好看的，那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希望大家喜欢。

听完呢首姿势待听的歌，下面嘅时间啦，会嚟同大家分享啦欧阳耀莹嘅作品吓。呢位歌手啦，以温柔清甜、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同细腻走心嘅情感表达啦，系打动咗无数粤语歌曲嘅歌迷噶。多首情歌作品啦，都捕捉到咗都市爱情当中嘅纠结。而今日揀出嚟嘅作品啦，比如有《戒不掉》、《雾太浓》以及系《风铃与风》啊。首先第一首啦，《戒不掉》呢首作品由邓志信作词 ，KYS 作曲并担任编曲，嚟自一段爱情交织难以割舍嘅情感啊。

戒不掉呢首作品啦，咁啊，比喻成人之间啦，同烟之间密不可分嘅一个牵绊啦。明知道会伤害身体，会疲惫，亦都有无数个应该放手嘅理由，但始终冇办法可以替代，因为形成习惯，爱得太深吓，就连争吵同心痛都变成依赖啊。两个人喺关系当中嘅反复拉扯，纠缠不清，想断断不了，想忘忘不掉，就好似烟瘾一样啦。明知唔应该沉溺，却系身不由己咁去靠近、拥抱，彼此牵绊啊。

听个作品又是欧阳耀莹演唱的《雾太浓》，这首歌曲有少少凄怨唯美、婉转低吟的一种的风格，每一段的旋律都在迷雾当中，是讲一段思念的心事。歌曲是个氛围就和歌词的意境是高度契合，将爱而不得、心事难明、困在回忆里面咸出来的心境完美呈现，令这个旋律、情感与故事融为一体。

0: 同樣嚟自歐陽耀瑩嘅演唱《風鈴與風》。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唔同风格啦，咁啊有少少治愈嘅感觉啦，咁啊清新嘅曲调、舒缓嘅节奏啦，俾人感觉系一首好干净、好纯粹，每一段嘅旋律都好似轻风拂面嘅风铃声一样吓，每一段旋律都好似喺度感受住轻风拂面，听住一个风铃声一样，感受住嗰段啦，诉说住青春当中最清洁美好嘅动人故事。歐陽耀瑩咧，用佢一种好清甜透亮嘅声线，再加少少好细腻嗰种好柔软嘅声啦，将嗰种少年时嘅懵懂啊、纯粹啊、小心翼翼嘅爱恋啦，系唱得淋漓尽致噶。而歌曲里边咧，都系充满咗呢种嘅温柔与悸动啊！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的2点到是凌晨的4点在香港之声重温。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会有这位香港歌手关欣娜的作品。她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也都兼演员模特，也都在多个的领域留下了自己亮眼的印记。咁当初出道啦，从 model 啦系崭露头角啦，咁再到银幕前边塑造咗多个经典嘅角色，咁再继续嚟发挥自己嘅才华，喺唱歌方面都有一啲代表作。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作品有呢两首《不理痛》以及系《千帆》。

嚟自观音娜嘅演唱《不理痛》，用咗第一视角嘅呈现咗失恋之后嘅心理挣扎，而闭上眼睛收起双耳啦，隐喻翻逃避嘅姿态。咁喺不必管他痒或痛呢啲歌词当中啦，反复咏叹当中系展现出啦执着到释怀嘅转变过程。咁呢个作品咧，亦都通过内心式嘅独白嘅故事结构啦，勾勒出一个喺个体情感嘅创伤当中自我疗愈嘅轨迹啊。

同样嚟自观音娜嘅演唱《上岸》，呢首作品咧系嚟自一首讲述一条鱼为咗爱情，明知离开咗水系冇可能会死嘅，都宁愿牺牲性命都冇所谓，诠释咗对爱嘅一份嘅执着啊，展现咗啦人际关系当中嘅疏离感啦，鲸鱼自愿到岸上，咁啊真系进一步啦强化咗啦爱嘅奔赴嘅决绝嘅姿态。好啦，下边亦都再次嚟转换下曲风啦，咪听听啦呢几首啦，最近啲年轻人咧都系比较追捧嘅一啲嘅作品啦，包括又系啊呢、这个刘瑞琪嘅两三句啦，颜人中嘅有些，以及系徐佳韵。

两三句呢首嘅作品啦，咁啊歌词通过啦，近在咫尺，却又想逃避等呢个意象啦，刻画咗情感关系当中欲言又止嗰种嘅矛盾心理。制作团队啦，通过细腻嘅弦乐编排啦，咁同人声嘅处理啦，系强化咗歌曲当中嘅叙事性同埋情感张力。音乐平台上面咧，亦都系被成为啦刘穗琪嘅代表作品之一啦。

第一首听过有颜人中嘅演唱《有些》，呢首歌曲咧系一首治愈作品嚟啊，咁啊节奏比较之轻柔绵长，意境干净细腻，每一段嘅旋律都喺度轻声咁诉说住一段藏喺青春里边嘅温柔心事。歌曲嘅抒情与青春恋爱嘅氛围高度契合啦，咁将心动嘅小心翼翼，分开之后嘅淡淡怀念，咁想靠近却又止步嘅一种心境咧，系呈现出嚟噶。在旋律和故事性当中都比较之融为一体。下面简历的作品有徐佳韵的演唱《九月底》。

九月底呢首歌曲啦，以深情婉转、舒缓动人嘅旋律啦，再搭配翻好细腻、好击中人心嘅一种嘅歌词啦，咁将秋日当中嗰种尾声啦、窃窃氛围里边嘅心底里边翻涌嘅情绪咧，系呈现出嚟噶，将嗰种藏喺秋风里边嘅遗憾沉默嘅牵挂、回忆里边温柔与不舍咧，系道尽嘅，令人喺旋律当中好容易沉浸喺嗰份嘅温柔又伤感嘅情绪里面啊。

好啦，啱啱听过呢首作品，亦都系今期《千禧阙歌》节目当中拣选嘅最后一首作品，送俾大家啦。有詹文婷演唱嘅《阙爱》，嚟自古装仙侠剧《苍兰诀》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系柔情与热血并存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同剧集啦尤为适配啦。咁而詹文婷嘅声线啦，非常之富有画面感啦。咁歌曲一出，就能够啦令到听众感受到都剧当中女主角小兰花嘅自我牺牲，以及男主角东方青苍嗰种摧枯拉朽嘅剧情。咪感受到咗两个人爱到天崩地裂，爱到海枯石烂嘅嗰种嘅决绝啊！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期我哋千千阙歌嘅揀出嚟嘅作品，同你分享到呢度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加紧班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胡芳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水木年华嘅一首代表作《一生有你》，优美旋律带住淡淡嘅忧伤，勾起人们对往昔情感嘅追忆，唱出青春里面爱情嘅美好同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治愈民谣，温柔咗岁月。等我哋一起走入民谣编织嘅温柔角落，令歌声熨贴疲惫，令心灵慢慢舒展。下面要听到嘅是谢春花的《只道寻常》。这首民谣以白描四季铺就旧日记忆，钢琴吉他游出干净温柔的曲调，道尽聚散常态之后，释然讲出一生好短，少有圆满，淡愁入面裹住治愈的温度。

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时我常

听到的是毛宾奕唱我这样的人，质朴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唱出平凡人的心声，引发众多听众的情感共鸣。而跟着来的这一首好妹妹乐队的相思赋予谁，秦浩温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由陆先生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充满诗意，诉说着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牵挂，好像春风拂面一样温柔，令人陶醉。而跟着来带给你的是赵雷的《南方姑娘》，简单的吉他旋律勾勒出南方姑娘的形象，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她的神态和生活。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充满着故事性和画面感，展现独特的民谣韵味。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想把我唱给你听。老郎纯厚嗓音，唐王正清甜声线交织，将青春爱意游入舒缓民谣当中，字句满系年少赤热同浪漫，历经多年仍然动人。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咗岁月。后面会听到嘅系房东的猫演唱嘅《云烟成雨》，旋律舒缓，歌词深情，诠释咗离别与思念之情。

现代都市人群在漂泊中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不说话的人指向无名却承载共同情感的平凡生命个体，是非遗和民谣融合的创新之作。后面会听到的是小娟与山谷的居民带给你的《山谷里的居民》，歌曲描绘了山谷美景和居民生活，旋律质朴，充满自然气息。

柏松嘅《读半截的诗》，歌曲循住诗行脉络，触碰文字深处柔软嘅情绪，将诗句入面收埋嘅孤独同炽热游入旋律里面，好似一场跨越时空嘅灵魂相逢。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

音乐主题是治愈民谣，温柔咗岁月。节目最后听到的是马良演唱的《往后余生》，歌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用简单通俗的文字描绘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温暖又深情，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亦都用呢一首歌同你讲再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9: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8: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9: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4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9: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固定的搭配的。咁下边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齐参加聚会应该点样嚟表达呢？
14: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8: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4: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8: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4: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他家了。
8: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4: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8: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9: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一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冇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8: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9: 好啦，咁下边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咧，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0: 告诉，
1: 约会，
0: 约会，
1: 见面，
0: 见面，
1: 聚会，
0: 聚会，
1: 晏，
0: 晚，迟，
1: 赶唔切，
0: 来不及，
1: 准时，
0: 准时，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十分钟呢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
1: 咁而粤语呢，譬如好似讲话两个零字，咁普通话意思就係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呢就是十分几钟咁样啦。咁粤语咧会有讲话两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十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粤语咧通常咧表达话边个讲嘅时候咧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0: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但
1: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G、七、西。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G。
1: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 87.8 AM 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郝艾。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呢，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的王雨墨同学，欢迎雨墨。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王雨墨。
0: 好，那今天雨墨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

0: 呢？
1: 今天在珠海渔女巷下录制节目，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明代大诗人黄佐也曾在此生活。在这片富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土地上，我想和大家分享他笔下的岭南新春，人日雨季出门至喜。
0: 好，这样的一篇岭南的千古名篇啊，我们也邀请雨墨来和大家一同分享。
1: 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情。万户笙歌吠，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清扬动，休接白发生。
0: 诗句的开篇呢，我们感受到了新春听雨聚老友的氛围，也提醒大家呢要珍视同窗旧友，一路走来相伴同行的伙伴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日常多感念情谊，主动维系往来，懂得真诚相待，静心闲谈，也在相处当中呢互相勉励，共同进步。而听雨是阴雨天，转瞬便逢晴日，其实呢也暗含着境遇常有阴晴变化。学习的路上我们难免有挫折，比如考试失利，难题难解，压力缠身。那也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消沉低落，也要放平心态，相信困境总会过去，就好像诗人一样，不困于一时的低谷，静待雨过天晴。而在诗中的柳色天星，莺声初起，春日生机盎然，春光的短暂易逝，我们的青春就好像春日一般，应该趁着大好的年华勤学苦读，主动汲取知识，汲取营养，不虚度光阴，不负年少时光。在这首诗当中呢，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因为白发生而心生惆怅，而是非常的欣喜。其实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学会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的成长，不畏惧年龄的增长，也不纠结一时的得失，因为成长本身就是收获，哪怕遇到不足留有遗憾，也不必暗自感伤，接纳自身的变化，看淡得失成败，始终向上向善。
1: 作为香港少年，我应积极向上，为祖国发光发亮。
0: 好，非常感谢香港民生书院小学王雨墨同学带来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的诵读呢，层次分明，情感拿捏到位。那前半段呢，他的这种闲适温暖，尾联的这种豁达舒展，我们也没有刻意的拔高声调，断句很合理，咬字呢也非常的清晰，停顿自然，让我们呢听的时候啊，能够分清句意。那当然，如果说建议的话呢，我想雨墨还可以在比如说休接白发生这样的语句当中呢，可以更多的放平心绪，那更加的突出诗人的这种淡然洒脱。那这中间写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的节奏再错落一些，因为语句平稳呢就不容易把春天的这种鲜活灵动表现出来。而整体的节奏来说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些生活化的温情，就可以避免诗词过于正式了。好了，那我们读懂了诗人的表达的情绪和语境之后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人日雨季出门至喜》。人日雨季出门至喜，明·黄佐。王春听旧语，人日见新情。万户笙歌吠，千山紫翠鸣。和风云柳色，书气入音声。所喜清扬动，休接白。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的环节。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的地带。
4: 那另外呢，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啊，我们今天呢，要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学习鸡、七。

0: 西这几个重点的声母。那么这几个声母呢，其实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也想大家呢在送油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大家听，四川江。那这几个声母在连读的时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也请大家呀感受一下这几个声母的发音位置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
1: 这座的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民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胜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0: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送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2: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3: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0: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1: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咁喺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佢点样样嘅印记同埋故事呢？咁呢啲嘅事情咧系点样嚟塑造小李白嘅呢？
3: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4: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3: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0: 在刚才的这一段送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1: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呢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呢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0: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

0: 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1: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0: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息呢？
2: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0: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息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它们分别是小时的小，月下的下，飞天镜的镜，结海楼的结，举头的举，还有故乡的乡。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当中啊，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忠孝人物，这是一位女子，她为了年迈的父亲毅然褪去红装，穿上铠甲，女扮男装奔赴沙场。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她哈、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木兰花将军。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木兰的忠孝故事。那听故事之前啊，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鸡七夕的读法。那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鸡七夕是蛇面音，需要蛇面前部去抵住硬腭的前部，让气流去受到阻塞，成形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那在这儿呢，也有个问题想和大家分享啊，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能够找到哪些描绘木兰勇敢的词汇呢？那并且说说看，这些词汇当中有哪些以鸡、七、夕作为声母的吧。
5: 木兰替父从军，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一队负责征兵的官差飞奔至小村庄，带着厚厚的点名簿。原本宁静的村庄一下子沸腾起来，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一整天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儿。
6: 听说又要打仗了。
7: 是啊，听说这次要招募不少兵士，家家都免不了要出人呐。
6: 点名簿上的人全部都要去，一个都逃不了。
5: 木兰这时候正焦急地站在门口等父亲回来，远远看到父亲来了，他急忙迎上去问道：
7: 怎么样，父亲这回还要去打仗吗？
5: 父亲表情沉重，点点头说：国家现在有危难，正是我们挺身而出替国家分忧解难的时候。
7: 可是父亲，这一次打仗跟从前不同，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回来，您现在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从前了，况且您为国家征战又不是第一次了，两个弟弟都还小，这一次您不能再去了。
5: 木兰着急地劝着父亲：我们家无论如何都要有人去的，你虽然劝得在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迈进了家门。木兰一下子跪在父亲面前，坚定地说：
7: 木兰有办法。父亲回来之前，木兰就已经下了决心，这次请允许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亲去从军。
5: 我怎么忍心让你去从军呢？战场上九死一生，何况你是一个女孩，万一被人发现了，那可怎么办？
7: 木兰坚持说：父亲已经操劳大半生，应该在家里安度晚年了，这个时候木兰绝不能让父亲再上战场。木兰心意已定，请父亲三思。
5: 看着坚决的女儿，父亲老泪纵横，最终点头应允。就这样，乔装成男子的木兰替父亲走上了战场。他刻苦训练，不久就练就了一身的杀敌本领。他在战场上作战勇猛，别人一点儿也没觉察出他是女儿身。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木兰每时每刻都牵挂着家乡，牵挂着家人。她多么希望战争早一点结束，让她能够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啊。终于战事平息了，而这时木兰离开家已经整整12年了。这12年中，骁勇善战的木兰跟随朝廷大军打了18场战役，表现十分突出。等到军队凯旋回到都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出来夹道欢迎保家卫国的英雄们，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当中。这时报信的官差急促地敲打着木兰家的房门， 后面跟着一大群平日一起作战的弟兄们，他们替木兰高兴。由于木兰立下战功，皇帝要封木兰做尚书令了。可是当房门打开，大家发现木兰已经换下了平时的战袍，换上了平民百姓的布衣。怎么，你不做尚书令了吗？做了尚书令，荣华富贵就享不尽了，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呀。木兰平静地向官差行礼，说道：皇上看重木兰，木兰感激不尽，为国家效力本来是木兰的本分，不应该拒绝。但是家中的父母已经年迈，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承欢膝下，请求皇上允许让木兰回家侍奉父母，尽一点孝心。木兰平安归乡，也恢复了女儿身，全家终于团聚了。他以一片孝心替父从军的故事也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这个故事出自北朝民歌《木兰诗》。博文馆，梁红玉《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经常用“巾帼不让须眉”赞扬女中豪杰，木兰是这样的巾帼英雄，宋朝的另一位女英雄梁红玉也是如此。梁红玉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武将出身，所以她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功夫。后来嫁给了抗金名将韩世忠，金军攻破杭州后，韩世忠负责守卫镇江。当时敌众我寡，金军有十万大军，而宋军却只有8000人，胜败难料。韩世忠

0: 一筹莫展，梁红玉提出用埋伏的办法击溃敌人，并帮助韩世忠挑选出埋伏的有利地形。第二天战事开始，梁红玉协助丈夫指挥战斗，在最激烈的时候还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大增，一举打败了金军，名震华夏。黄天荡一战，金军元气大伤，再也不敢随便过江南入侵中原。
1: 好了，那故事呢我们听到这里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木兰勇敢的词汇。那在这些词汇当中有哪些鸡栖西作为声母呢？描述木兰的勇敢，有像作战勇猛、骁勇善战、巾帼不让须眉等等，这些词呢都是用来赞扬花木兰的。那其中像骁、西、巾帼的巾、鸡、不让须眉的须，这些声母呢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语音知识点鸡、七、西哈。大家会留意到这些声母呢在舌面上会格外的用劲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又到成语故事的时间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抱头鼠窜。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鸡栖西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故事开头有这样的一段，楚汉相争的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随后韩信被封为齐王。那大家从这句话当中可以听到多少个鸡栖西呢？来说一说他们的发音特点吧。
2: 抱头鼠窜投刘邦，不知所措是彷徨。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西周玉鼠。西周玉鼠是西周文物，长 2.6 厘米，宽 0.9 厘米，高 1.2 厘米，青玉，豆青色，大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较粗，微透明，圆雕，俯卧状，背部拱起，曲爪覆地，圆眼微凸，阴线刻出头足短尾，身上是有卷云纹，双爪间有一斜穿孔，现收藏于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说到鼠，咱们来讲讲成语抱头鼠窜。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韩信被封为齐王。这时蒯通就积极鼓动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劝说韩信不应该安于现状，过于相信刘邦。这蒯通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年张耳与陈馀为文景之交，但后来张耳被秦军围困，张耳就派部将张衍、陈氏去找陈馀求救，但是陈馀为了自身安危不愿发兵援救，就拨了5000人象征性的给了张陈二人，结果张衍、陈氏都死于秦军，张耳也因此和陈馀决裂。后来张耳当上常山王，陈馀就发兵打败了张耳，张耳走投无路之下，决定背叛对自己有恩的项羽，斩杀了身边项氏亲属项英作为投名状，捧着项英的人头如老鼠般逃窜，投靠刘邦而去。这就是成语抱头鼠窜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蒯通传》，意思是像老鼠那样惊慌逃跑，形容失败后狼狈逃跑。
1: 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韩信抄了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占领黄河下游地区，随后韩信被封为齐王。那大家听到了多少个鸡栖西呢？比如相争的相，韩信的信，大将的将，破赵取齐的取齐，项羽的项。

0: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之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0: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功，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1: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呢表达得遥逸多姿。
0: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

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层层是什么意思吗？层层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山山和层层

曾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E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层层、山山、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6月9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在节目开始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先。最近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是精彩举行。昨天同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请来两位广州大学的香港同学分享他们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文化传承奖评选的见闻和感想。另外今天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在湾区文化地图去到这个启动礼的现场，听听文化名家和香港的师生代表他们的声音。另外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开启我们今天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介绍一个背景先。前文再续，书接昨日那回，昨日的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两位香港同学，是加盟分享他们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文化传承奖的相关情况。昨日都邀请他们和我们情景再现，分享了和回顾了他们在决赛现场的一些演出和展示情况。今日的这个环节，我们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在获得了十大杰出港生这个朵之后的话，在未来对于他们的职业策划或者是个人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方向的再确定。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进入今日的专访环节。

0: 一齐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到来自广州大学的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的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早前参与一个项目的见闻和感想。继续邀请他们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我以为这个大家好 ,Hello, 我是十大先生2026年度的浩洋啊。
1: 太浮夸了。
0: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野奇，又见面啦。
0: 如果系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广州肯定我噶啦。我系若奇，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好，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啦。好啦，咁啊，想问一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1: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

0: 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1: 亦都是你讲的打比赛啦，这个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的时候，明年就说，哎，我比较拿得出手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不同的积累，积累之后再变即是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慢慢是往自己的方向去进展。好了，问问同样的问题，在瑞奇呢，对于你们讲今次大一，我们讲可能初哥没什么太多经验和履历，但是会积极参与这个十大杰出港生的评选，对于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住是一种一个履历的积累啦，因为其实我的舞台经验其实都不是很多的。咁除咗俾咗呢个好似浩洋我先讲嘅，俾咗一个更高平台之外呢，其实都系一个舞台经验嘅一个积累嘅，系俾咗我一个。
1: 慢慢慢慢咁样呢，系有咗积累，就好似师兄所讲嘅话，多打啲比赛，多攞啲奖项，可能明年呢，这个十大杰出港生就系你囊中之物啦。好啦，咁我哋都见到啦，2026年嘅6月份，哇，有好多活动喎。咁之前我哋都俾咗个命题作文两位同学啦，就系而家进行紧嘅，就系从5月30号到6月30号会有2026嘅香港非遗月啊，呢个第二届嘅活动啊。好似阿浩洋咧，擘大个口得个窿，唔知呢件事啊嘛。嗱，咁就唔应该啦，系而家进行紧嘅吓。咁仲有6月13号啦，迎嚟咗我哋国家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吓。咁仲有6月19号咧，会迎嚟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啊。咁之前俾大家嘅命题作文就系希望大家喺我哋节目当中成为一位文化传播大师，特别系你哋系香港学生嘛，咁所以选择其中一个活动或者节日，同大家为我哋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啲去参与吓。我将你个命题作文抛俾阿浩洋，你会点样同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咧？
0: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1: 明白。其实呢我都曾经做过一期的短视频的，关于包粽，刚好有几个同学仔就是过来一起录节目，而我要求他们可以是我提供一只粽，没有馅的，但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怎样的 DIY 创意馅，有个同学就加了蒜头下去，就食完之后呢大家就摇酸枝啊然之后呢就计算能力嘅飞快。咁然之后仲有一啲朋友呢係加咗豆豉啊，因为江门嗰边啦，豆豉好出名嘅，佢会係以此为进行宣传啦。有啲同学呢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係佢可以自圆其说，即係等同于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动加啲噱头落去啊，睇下点样同我哋广府俗语，我哋广府人好鍾意意头㗎嘛，好鍾意讲意头啊，好彩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可以，唔单止我哋平时食嗰啲肉粽啊，咁其实而家都有雪糕粽啊，或者其他粽
0: 啊，
1: 是啊，或者係呢个双皮奶粽，得唔得啊？好，嗱，呢个咧就系呢个阿浩洋咧讲到嘅一个，佢如果作为同学宣传呢个六月份嘅啲节日，佢拣咗端午啊。咁阿师弟阿瑞奇，你又会点样去展示咧？我哋又将时间交俾你，你选边个？非遗月、端午或者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 我觉得我都会拣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咧都系我哋接触过，我觉得好亲嘅，即系喺身边都有嘅节日，每年都会过嘅一种节日啦。我觉得龙船系端午节离唔开一个话题。比如话我哋村咧都会有龙船比赛。
1: 你讲系咩村啊？
2: 南岗
1: 系南岗村，系
2: 黄埔嘅，系咁都会有一啲龙船嘅比赛啦，或者龙船饭啦，大家都一齐食嘅。咁我觉得呢种大家一齐坐嚟食饭啦，唔得即系。

0: 唔理村入边人识定唔识，都会倾埋一齐。觉得呢种氛围咧就系好好嘅团结。
1: 嗯，
0: 系。
1: O K， 咁其实讲到话爬龙船咧，可能两位香港同学咧，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边啊，离岛区嗰边嘅大澳，会有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系香港嘅大澳龙舟游涌吓。咁啊，嗰度咧亦都会喺农历嘅五月初四同埋五月初五咧，会围住成个海面啊。因为我哋平时咧喺爬涌嘅话喺江河当中爬涌，咁但系喺大澳，因为佢就喺离岛，就喺、是、海边嘛，佢就会围住成个海边，围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进行有路线嘅一个游涌吓，系一个祈福嘅活动嚟嘅。所以我建议两个同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喺今年嘅农历五月初四或者五月初五当日就可以去到大澳吓。啊，冇錯。咁啊，如果你中意食嘅話，可以食下大澳嘅蝦醬啦，因為嗰度都係蝦醬蝦膏嘅製作技藝。咁、哦、另外，大澳龍舟遊涌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喺嗰度跳翻隻舞，都唔錯啊。咁然之後，瑞奇咧喺嗰度講翻段古，其實大澳龍舟遊涌佢點樣遊涌法咧？佢有三個唔同嘅祈福現象，都可以講講呢啲相關話題。呢、這個就係契合咗你哋香港學生，可以係通過自身嘅唔同嘅專業性去宣傳香港呢種民族活動啦。呢个系我的建议啊。咁讲翻未来啦，有咗今次嘅呢个称号啊，系十大杰出港生，一个系参与奖咧，一个系即系正统十大杰出港生奖。对于你哋未来嘅职业策划或者未来嘅传播计划，有啲点样嘅方向咧？我想问下浩洋，你仲会系继续做自媒体，定系呢个传播方向会改咗啊？定系点样咧？有啲点样新嘅项目都喺度策划紧，因为你有咗咁样全新嘅身份。
2: 其实我对未来，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1: 点解你叹咗口气？
2: 对，
1: 你大意咗，大意叹气，
2: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1: 你讲嘅系考公务员嘛？
2: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1: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是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乐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啦，系去做主持嘅。咁我见到仲有阿 K 大一位阿 Carrie 吓，黄海林啊，咁佢都系之前系国际传播奖嘅，咁最尾佢都获得咗十大杰出港生。而家我冇记错嘅话，好似喺香港度做嘢嘅。
2: 对，
1: 系咁，所以佢都会有好多呢啲嘅一啲相关嘅经历。啊，你哋嘅师兄师姐返场同你哋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佢做分享有可能啊，呢个系。咁而且你哋会有好多机会，比如话香港入境处或者香港嘅唔同嘅职能部门会邀请一啲十大杰出港生，我哋邀请佢哋嚟到我哋部门去研学一下，或者参观一下，甚至帮我哋做一下宣传，你做个体验，咁然之后向大湾区其他地方嘅同学或者系朋友去宣传，其实我哋入境系好方便，或者系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样嘅，咁所以我相信未来你有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加持，道路会变得更阔，或者可能机会变得更多咯。希望你喺其中再慢慢去揾，因为你而家先大二，无需要叹气。咁如果你叹气嘅话，咁佢点算啊？
3: 叹两声气，
1: 叹两声气啊！一啖气唔够，我叹两啖啊！咁阿瑞奇咧，咁你虽然话今年未算话达到自己嘅目的啊，达到目的未先？因为我睇你朋友圈，你话好似不亏啊嘛，
3: 不亏不亏
1: 不亏啊！你点解会当时有咁嘅表达咧？
3: 因为其实都是讲翻都一种经历，无论是结果是拿到了或者是没拿到了，都是一种经历。为了 鋪墊我下一次更加能夠自娛啦，我覺得。
1: 即係今次都算係達到自己嘅一個理想嘅目的，或者可能係已經 OK 嘅。

0: 覺得我自己嘅表現已經係 OK 噶啦。
1: 明年繼續係文化傳承獎呢個賽道，
0: 係
1: 係啊，即係學住師兄
0: 喎，冇錯。
1: 係咁誒，對於未來嘅一個規劃，會唔會因為有今次嘅參賽而有所改變？
0: 其實我老實講，未來都係都迷茫。
1: 嗯，
0: 但係其實未來迷茫都唔代表我而家咩都唔做。
1: 嗯，
0: 我覺得咩都要做一做。
1: 嗯，
0: 然之後無論係为未来铺垫，或者是找一个新的灵感，对未来都是一种好事。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东西都要尝试一下。嗯，尝试一下。
1: 我相信你们是大一啫，大二啫。嗯，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更加迷茫。他们更加
2: 离
1: 这个毕业越来越近了。但我相信在中间你们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可能现在你们暂时未确定到最尾的一个方向。
3: 嗯，
1: 但我相信随着这个学历啦，或者是学习的这个积累啦，或者是参加活动的积累，我相信广大都会有很多相关的项目会给到各位同学去做参与。譬如刚才讲到齐越的那个朗诵奖啦，同埋以后我知道广大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老师啦，曾岑老师啦，他都会有很多的项目的。咁啊，我记得之前他们还组织学生去到广州的荔枝湾那边啦，荔湾区那边做了一个粤语方面的朗诵。我相信这些都可以成为你未来的履历，或者可能成为你未来的才艺展示之一，都很期待。咁今日都好开心，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二嘅张浩洋，一位咧系大一嘅秦瑞琪，参与节目分享咗佢哋早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嘅见闻同感想啊！咁啊，希望下一次你哋有咩精彩嘅项目，再邀请你哋上嚟参与我哋节目，一起做分享好嘛？
0: 好，
3: 好，
1: 好，多谢两位同学，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好嘛？
0: 下次再见，
2: 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
2: 绩。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湾区文化地图。
5: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是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近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的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喺广州的购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咧系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的部署。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和体验当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下面来听听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使馆一级调研员陈泽华的现场分享。
6: 本届交流季以湾区同行、青春同心为主题，精心设计了一场启动仪式、三场名家讲座、五条研学路线，把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等串珠成链，简称为一加三加五活动体系。青少年朋友通过登云山、游珠江、探空港、走中轴，体验汉服礼乐，参与诗经解密，亲手制作废作品等沉浸式的体验，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进年轻的心灵。
5: 好的，刚才陈泽华老师是分享了有五脉，这五条的主题研学线路：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而这个交流季的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位学生率先踏上了城脉的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之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的粤剧身段和现代的表达是巧妙融合，生动地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于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而现场同步点亮了文化之线的主题装置，象征着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且正式发布了五脉主题的研学路线。此外，现场还特邀了《老广新游》的作者黄大恩先生带来了陶解广府文化的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来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和广府文脉。而整场的启幕活动在艺术共鸣和行走体验当中，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互鉴，正式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当日主持人肥光都现场采访了同大家分享讲座的黄大恩先生，来听他的分享。
7: 好了，现在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老广新游的黄大恩。大恩你好啊。
8: 肥光你好啊，好久没见。
7: 好久没见啊。今年2026年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见到你刚才在他们的第一个研学课，算是他们做了一个同廣府歷史相關的，又有圖片的分享啦。你係第幾次參與呢一個項目嘅咧？
8: 計埋今次咧，同穗港澳大灣區嘅學生講咧，就第三次啦。啊，第一次咧就係同澳門利馬竇中學嘅同學仔講嘅，第二次咧就係香港嘅，應該我記得係漢華中學去到香港嗰度同佢哋講嘅。咁今次呢個係中皇學校嘅。應該是港澳弟子學校。
7: 我看到你講的主題就是結合你自己過往的一些作品上面的一些將廣府文化的古話融入其中，然後變成一個衍生講座，可不可以簡單向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個講座講的是什麼內容呢？

0: 因為我哋老廣西又係以圖畫嘅形式同埋簡單即係比較簡單少少嘅文字、輕鬆少少嘅文字方式去講呢個廣府文化啊嘛。咁廣府文化咧好多時就係同大灣區文化係好有關聯嘅。咁我想所講嘅主題咧，主要係從即係廣州嘅形成嘅歷史啊，同埋廣州千年商都嘅呢一個特色啊，成個灣區嘅呢個沿海地帶嘅呢啲文化呢啲入手。咁咧繪圖啊嘛，咁啊得意啊嘛，咁學生聽起身就係比較覺得比較有趣啦，同埋我會擺咗好多因果關係喺裏邊啊，將一啲前因後果講清楚咁樣，咁等學生聽起身唔使咁迷惘，亦都了解到自己所居住嘅呢片土地佢係點樣樣一步一步行到我哋今日嘅。
1: 我見到咧裏邊有一個研學線路，寫住有幾個脈啊，脈絡個脈。有山脈啦、水脈啦、城脈啦、商脈啦、文脈。我見到你頭先好似喺講座當中都會融入呢幾個相關嘅元素，係同大家去呈現。
0: 係啊，係啊。事實上呢五脈咧，我哋現代即係我哋最近總結到出嚟嘅呢個五脈係一個玄學嘅一個關注點嚟嘅。事實上呢啲即係呢啲脈咧，自古以來就存在嘅，睇你點樣去理解。即係我哋喺我哋嘅文化發掘同埋文化創作裏邊咧。其實可以融入曬呢啲脈去講嘅，譬如話我哋頭先派嗰份禮物啦，叫做一座山讀懂一座城啦，咁佢就係山脈嘅，係講越秀山點樣從越秀山去讀懂廣州城咁樣，係嘛？咁你水脈嘅話，譬如話我哋嘅成個珠江啊，珠江嘅脈絡啊，以前嘅城內嘅六脈零渠啊，我哋嗱水脈同城脈結合嚟講嘅話，城有啲城門係水門嚟㗎，咁樣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即係通過總結出嚟嘅五種脈去到理解咯，我覺得幾好嘅，即係喺玄學方面用呢個五脈去理解我哋廣州即係一個咁複雜嘅一個2000多年嘅文化歷史，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玄學路線，即係玄學嘅關注點。
1: 咁因為我都見過你啦，每年嘅假期期間都會帶領一啲朋友啊。可能是導賞又好點都好啦，都會係做一啲研學線路嘅參與嘅。咁對於呢一個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因為佢哋會發布一條研學線路，咁你對此會有啲點樣嘅建議
0: 嘅？即係發布嘅研學線路係行邊度咁樣？
1: 係嘅，係嘅。
0: 我諗肯定係首先最重要嘅係了解我哋建城嘅歷史，即係從越秀區嘅千年古道啊。傳統宗族算啊，南越王宮啊，即係了解到哦，原來廣州係有2240年歷史嘅，即係而家我哋正式定係2240年啊嘛。咁咧，你睇頭先嘅同學仔，我問佢哋幾多年歷史啊？好多人話100年、400年、500年、1000年，咁啊點都估唔到係去到2240幾年。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推廣嘅一件事，特別係我哋老城區。咁我哋老三區啊，即係城牆喺邊度啊？商區喺邊度啊？廣州千年商都啊嘛，呢個又同商脈同埋嗰個水脈相關啦。咁城西嘅位置建商都啊，包括我哋以前嘅城牆喺邊度啊？新建嘅擴大咗之後嘅城牆喺邊度啊？咁啊，嗱，以前嘅商區就係江塔街嗰邊，係咪？江塔街嗰邊嗰陣時嘅商人，唐宋時期嘅商人，嗰啲城勢好多啊，都係喺城西嘅位置。然之後通過呢個城脈嘅呢一個聯想，一直向西發展，商區一直向西發展。直到西邊冇位啦，跟住開始向東發展，咁大家又可以了解東山啊、五羊新城啊，係嘛？去到珠江新城啊，去到而家漁珠啊，成個發展黃埔啊呢啲脈絡係可以睇得明嘅。所以我覺得玄學咧最緊要咧就係將呢啲嘢講清楚，等大家可以了解我哋嘅千年嘅歷史啦，同埋作為商都嘅重要性啦，同埋承前啟後咁樣去睇一下我哋而家嘅廣交會啊，點解咁多外國人嚟參加我哋嘅廣交會啊？作為成個大灣區，我哋呢啲港口啊，同埋呢啲運輸系統啊，呢啲商業嘅政策啊，究竟係做緊啲咩事係嘛？包括海南島嘅自貿區啊，呢啲嘢我哋都可以通過呢啲玄學啊，去更加多了解我哋成個國家嘅大灣區政策究竟係咩回事。我覺得呢個玄學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咯，即係佢唔單止係文化歷史去分圖，呢啲學生仲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國家嘅。我哋做緊啲乜嘢？你了解到我哋而家係向邊啲方向努力去發展嘅？
1: 好嘅，唔該曬老廣新遊嘅作者黃大欣先生啊。咁啊，據介紹，今屆交流季咧將會以名家講座啦，同埋主題研學為兩大核心板塊，面向三地嘅青少年系統咁展開。
2: 名家讲座会围绕文学共鸣、文化认同主线，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和儿童文学等的多元领域。

0: 是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和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和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当中读懂岭南。下面来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殷永森他的观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老师。那么我原本的话是出生在香港，然后后面的话通过这个大湾区的融合活动来到了我们学校。
2: 那想问一下，您觉得青少年朋友通过研学这种形式去进行学习的话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学生通过这个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人文学科，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走出。
2: 那今天我看到您的同学也去了广州艺博院，今天下午在广州构筑中心。
1: 对，没错。
2: 跟我们描述一下他整个行程跟学生给你的反馈吗？
1: 今天的话我们去了艺博院，然后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然后在同学在他们去看这个研学的过程里面的话也收获了很多，包括的话我们在书本学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会通过实地的体验，那么突破像刚刚我去提到过的他们教室的一个局限，然后的话可以有更多在图片以及这个视频以外的一个触碰。
2: 那今天发布了这个研学线路是五脉为主题的，您觉得这条线路跟以往你们参加过的研学线路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往的话普遍的研学都是会注重一些自然和科技的景点，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研学路线的话，希望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一些切地的体验，让他们可以融合书本能学得到的知识，那么以及这个真实世界上面的一个体检。这样
2: 那我知道今天是广州的行程，那之后是否会有澳门跟香港的类似的行程，跟您透露一下。
1: 那么今天的话是交流季的第一个开幕仪式，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那么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那么领略这个广州的岭南文化以外，那么还有这个港澳两地的一个融合特色，那么希望的话可以带给学生更多的一些感触。
2: 因为你们学校是港澳学生为主，
1: 对，
2: 那您觉得这条线路或这个活动穗港澳青少年交流季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特别？
1: 我觉得的话这一条线路对他们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因为的话我们在书本有时候学到一些知识可能会有些局限，但是希望通过这一条研学的路线的话可以给到学生更多的不同的一些体会，那么让他们也可以丰富书本以外的一个知识，那么以及他们的人生的阅历。这样
0: 冇错，唔该晒殷老师啊！从被动学习到而家咧，系主动去发掘啊！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嘅转变。睇翻今次嘅研学活动咧，就会以一脉一世界为理念，依托五脉系列丛书，围绕城脉、商脉、文脉、山脉、水脉呢五个维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嘅系统性研学体系。而继启幕当日嘅城脉路线首发之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呢四条路线咧，会喺今年嘅六月至到十月期间陆续组织实施。而每条路线咧都会配备专业嘅讲解咧，同埋非遗嘅手作体验，力求喺行走当中实现文化认同嘅深刻浸润啊！那下面我哋不如听听啲主角啦，香港嘅同学佢哋体验完之后有啲点样嘅反馈先啊！下面嚟听听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十年级嘅香港学生曹子晴嘅分享咧。
3: 我系嚟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嘅曹子晴，我系 G 十读紧 IB。
2: 咁我唔知道你对研学呢一个概念有啲点样嘅理解？因为今日我哋发布咗五条嘅研学线。
3: 其实我喺以前都参加过好多好多嘅研学啦，好似喺江西啊等等呢啲地方我都去过，同埋体验咗唔一样嘅文化。我觉得即系去每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唔一样嘅嘢，同埋了解到识好多朋友啊等等。我觉得
2: 咁今日你哋嘅呢条研学线路，你学到咗啲乜嘢咧？同埋印象最深刻嘅地方系边度？
3: 印象最深刻嘅系五脉啦。其實今日我哋都去到一個博物館，跟住睇到一個敦煌，跟住我覺得好震撼咯，俾我嘅感受就係、
2: 是。咁晏晝喺廣州構築中心，對於頭先文化名家黃大欣老師嘅分享，你印象有冇比較深刻嘅點？
3: 印象比較深刻咧，就係、是。

0: 廣州佢咪有條海可以去到外國咩？跟住我覺得就係佢哋嘅發展真係好快好快，即係話已經可以即係直接出海去即係賺外國嘅錢，唔單止只係喺中國內地咯。
1: 你講嘅之前嘅海上絲綢之路。
0: 係啊。
1: 其實你家鄉是香港是不
0: 是？是啊。
1: 你覺得香港和廣州參加這些研學活動有什麼相同和不同之處呢？
0: 講到相同呢就是粵語啦，因為兩地其實都講。我覺得不同呢可能就是文化的不同咯。香港他們因為會講一些粵語和英語一起融合，像他們平時講嘢，同埋我們食的嘢都是一樣的，即是什麼腸粉啊很出名的這些嘢。跟住我覺得仲有唔同嘅話，就係、是文化方面嘅。
1: 咁你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學到啲乜嘢咧？有冇啲目標
0: 咧？其實我自己咧係因為我係本身就係外交部部長啊嘛，喺學校。咁我咧就會
1: 喺學校嘅外交部。
0: 係啊係啊， okay. 我就好中意識好多好多嘅朋友，跟住咧就擴展我自己嘅一個視野咧，我就好中意學習咯。
1: 即係你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多啲交朋友，
0: 系差唔多。
1: 好，唔该晒你啊，
0: 唔该。
2: 好嘅，唔该晒子晴啊。子晴咧，咪后同我讲咧，仲话我系学校嘅外交部部长，好犀利啊。咁佢咧就非常之喜欢交朋友，咁所以希望通过今次嘅文化交流季活动咧，交多啲朋友咁话吓。咁但系最尾我发现佢被好多记者采访完之后嘅话啦。是抱住老師喊咗起身喎，咁啊老師咧就話，因為佢未試過有咁多記者圍住嚟問啊，問到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我相信對於阿子晴嚟講啊，下面再嚟聽聽一位男生點講啦。佢係廣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學校九年級嘅香港學生蔡啟正啊。你听听他的观点。
3: 好，我是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蔡启正，来自902班，然后我是出生于香港的一位香港学生。
1: 那你是第几次参与研学的一个环节？
3: 这是也许是我第三次参加研学的活动。我挺喜欢研学这种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子参观博物馆这些活动的，因为这样子可以去开拓我们的视野。因为曾经有人苏轼也说过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话我认为走进现实比在课本上读到这些文物更会有那种感觉，更会有就我们能去触碰到它，看到它，会让我们去心领神会。
1: 因为在你的后面呢，就写着五脉了，就这一次的研学线路，它的主题是五脉。那跟你之前参加过的两次研学线路相比，这次有什么不同吗？
3: 这一次会让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强，并且呢，我是广东长大，虽然是香港出生，会让我对广东的一个文化呀、饮食啊，会有一个更好的去了解，知道我们平时吃的它发源于哪里呀，然后我们祖先是哪里来的呀。
1: 那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几个月，那你希望在这个交流季的活动当中学到什么、看到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个目标？
3: 我希望呢是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岭南文化，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是在干什么，知道古代的广州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然后他们的通行和我们现代是有什么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想去了解的。
2: 没错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希望他们通过这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的活动呢，通过这五脉的主题研学线路呢，多行万里路。除了这两位同学接受采访之外，还有一位同学呢，他是有份在舞台上面是代表学校作交流的。这位同学呢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九年级的李康全，你听听他的发言。
4: 首先衷心感谢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搭建了这个平台，让我们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美好。今天上午我们走进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购书中心聆听了王大兴老师的广府文化分享。作为在广州上学的港籍学生，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大湾区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连接。从香港西九龙到广州高铁不到一个小时，从澳门到广州也是一顿早茶的功夫。如果有人问我广州印象，我想说， 它既有厚重历史，又有蓬勃朝气，不只是课本里的陈家祠、荔枝湾，更有珠江新城的璀璨灯火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以前说起大湾区，更多是在新闻中里听到，现在它就在我的生活里，多了来自港澳和湾区的交流活动，比如这次文广旅局组织的研学。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连接的意义，不是谁靠近谁，愿意走向彼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交流，我们三地青少年不只是听说过彼此，而是真正能理解彼此，感受彼此，我们同根同源，又生长出不同色彩，这正是交流中最动人的部分。湾区同行，青春同行，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次机会，用心观察，用真诚交往。在中皇，我们一直学着成为有君子品格、能沟通世界的人。愿穗港澳三地青年携手，为湾区文化绘出更紧密、更温暖的同心圆。谢谢大家。
2: 咦，呢位李同学咧，讲到有文有路啊，系有备而嚟啊！希望随住接落嚟研学线路嘅不断嘅体验，佢会有更加之多自己嘅感想啊！嗱，睇翻呢一个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咧，已经举办咗十年嘅时间啦。咁啊，十年嚟活动已经系累计吸引咗超过200,000名嘅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嘅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嘅旗舰品牌。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加之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当中增进认同，在同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有关这次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启动仪式的最新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尹美岭南，我哋顶置咗噶吓，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啦。早前呢个活动嘅相关情况，同埋港澳师生代表嘅分享噶啦。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
5: 噶。李宝，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2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喺中国历朝历代嘅政治史上边咧，有好多杰出嘅女性，佢哋有啲作为男人背后嘅女人，俾丈夫莫大嘅支持同鼓励。例如我哋曾经讲过嘅阴丽华呢，又例如唐太宗嘅长孙皇后。而有啲呢就更加直接企到政治风云嘅前台，操控天下呼风唤雨。例如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又例如汉高祖嘅吕后。咁但係上下五千年嘅历史里面呢，只有一位女性呢能够真正係飞凤压神龙，坐到九五至尊嘅位置之上。佢就係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统治天下嘅女皇帝武则天。咁对于武则天呢，大家可能通过好多文艺作品对佢有所认识。但係呢啲文艺作品为咗加强对观众嘅吸引力，往往将重点放咗喺情感纠葛、后宫争斗上面。对于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嘅一面呢，着墨就比较少嘅。事实上，武则天作为唐朝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嘅君主，前承太宗、高宗，后启元宗的开元盛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优秀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争权夺利、争宠后宫的女子。这一点大家千祈不要忘记才得。这一回我就开始来跟大家讲讲武则天的故事了。武则天的故事要从她父亲讲起。她这位父亲叫做武士獲，这个獲字有点复杂的，而且读音方面呢有啲争议嘅。有人话读若，有人话读獲，咁暂时我哋读住武士獲先。嗱，武则天呢位父亲武士獲呢就并唔系普通人嚟嘅。佢系唐高祖李渊喺太原起兵时候嘅从龙大臣，咁亦都算得上系唐朝嘅开国功臣之一啦。咁不过佢嘅开国之功呢，既唔在于沙场杀敌，亦唔在于运筹帷幄。佢既冇盖世武功，亦都冇满肚密圈嘅。咁佢有咩呢？佢有好多钱，同埋有准确嘅投资眼光。当年李渊喺太原做官嘅时候，武士獲系当地嘅大木材商人。咁做生意梗系要巴结下当地啲地方官㗎。而李渊呢份人性格宽和，亦都好愿意同唔同阶层嘅人打交道。所以两个人就混得好熟嘅。李渊得闲无事就去武士獲屋企呀飲飲食食㗎啦。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传统观念呢向来都重农轻商嘅。所以武士獲虽然赚钱赚得多，但係社会地位就唔係好高嘅啫。难得李渊唔介意，愿意同佢做朋友，

士获心里面呢都几感动的。所以后来李渊在太原起兵，武士获一来为了帮朋友，二来都觉得这个是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于是呢变买了成副身家支持李渊前粮装备。武士获不愧是个成功商人，投资眼光就很独到的。这一次风险投资果然回报巨大了，李渊成功称帝，李氏一统江山，武士获因为从龙有功，亦就从商人一跃而成为朝廷的重臣，历任了不少官职的。咁做生意呢，眼光同胆量最紧要嘅。武士获既有眼光选中李渊呢只绩优股，又有尽地一煲嘅胆量，咁真係抵佢发达啊。而佢个女武则天一定程度上呢亦都继承咗父亲呢一种关键时候敢于放手一搏嘅精神嘅。咁呢样嘢对于佢后来嘅人生道路呢都有好大嘅帮助嘅。武则天喺长安出世嘅，自细跟住父亲四围游历㗎啦。父亲武士获对呢个女呢就相当痛锡嘅，无论去到边度做官都将佢带喺身边嘅。咁就係因为咁啊，武则天自细就游历咗唔少名山大川，接触咗唔少地方嘅风土人情㗎啦。眼界之开阔啊，就唔係寻常女而家可以比嘅。佢个母亲杨氏呢係武士获族源嘅妻子，係名门之后嚟嘅，性格开朗，知书识礼。咁所以对于武则天嘅教育啊，亦都更多咁着重于读书同礼仪，而唔系针子女红。所以武则天年纪细细啊，已经系通晓文史，有相当嘅文化水准噶啦。不过后来父亲武士获去世，武则天嘅母亲杨氏呢，因为冇生到仔啊，所以佢两母女喺屋企里边呢，经常俾武则天两个同父异母嘅哥哥恰嘅。咁呢一段经历啊，对于性格刚强嘅武则天嚟讲，都算系一段比较黑暗嘅童年回忆啦吓。到咗贞观十一年啊，唐太宗李世民啊临老入花丛噃，听讲武氏呢个女生得明媚动人嘅，于是就将武则天招咗入后宫之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为媚娘。咁所以后世咧都喜欢将武则天啊称为武媚娘嘅。入宫嘅时候啊，母亲杨氏谂起同个女自此之后都难得一见啦，忍唔住啊悲从中来，喊到歪歪声啦噃。到系年纪细细嘅武则天呢就好淡定，对母亲讲：我去侍奉圣明嘅天子，乃我嘅福气嚟嘅，何必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咁呢番说话虽然有安慰母亲嘅成分啦，咁但系从呢个说话里边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啊，武则天系一个理性主义者，对于事情呢往往系以利弊而唔系情感去作判断嘅。咁不过入宫之后啊，青春美丽嘅武则天就觉得相当之郁闷噃，事关唐太宗对佢就唔系十分宠爱嘅。嗱，才人嘅职责呢就大致上等于系皇帝嘅生活秘书咁上下啦，除咗上床之外啊，仲要陪皇帝办公啊、出游啊咁剩嘅。武则天其实都好努力呢引起唐太宗嘅注意噶啦，甚至因为李世民中意王羲之啊而临咗一手好字嘅。咁但系无论佢点努力啊，始终系博唔到李世民欢心。直到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呢依然都是五品才人，并冇半点升迁嘅。嗱，咁点解李世民唔中意武则天呢？这个可能同性格都有啲关系嘅吓。据讲有一次啊，唐太宗啊养一匹马叫做狮子冲嘅，好野性，冇人驯服到。武则天当时呢就喺李世民身边，佢就对李世民话啦：我可以制服佢，但系需要三样嘢。一个是铁鞭，一个是铁棍，仲有一把是匕首。首先呢用铁鞭来打他，再不服呢就用铁棍敲他的头。如果真是不服了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根据武则天后来的自述就说唐太宗当场称赞他有志气。但我估计唐太宗李世民心里面呢不免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太犀利了。虽知道李世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很刚强的人，遇到问题呢都是迎难而上，坚持到底的。咁一个人啊喜欢的女性往往就偏柔性一啲嘅。好似长孙皇后呢啲可以从旁疏导，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嘅女性呢就最啱佢心水啦。而武则天讲起身啊同李世民嘅性格其实有啲似嘅。都系固执坚持迎难而上嘅人嚟嘅。咁如果系个男人
咁李世民可能都几欣赏嘅。

0: 咁但系武则天系自己嘅后宫妃嫔噃，咁就唔系李世民杯茶啦。到咗贞观末年啊，李世民立李治做太子，而佢自己嘅身体咧系亦都越嚟越差啦。眼睇住大限将至，咁根据唐朝嘅规矩啊，冇生育嘅妃嫔咧喺皇帝驾崩之后，就要帮皇帝守寡嘅，要出家去做女道士或者系做师姑。武则天呢个时候先20出头，正系青春最灿烂嘅时候，唔通下半世靠住个木鱼过咩？嗱，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武则天嘅性格咧，同唐太宗李世民就几相似嘅。遇到困难嘅时候，就唔系怨天尤人，而系谂点样解决问题嘅。而且啊，有一股唔取得胜利誓不罢休嘅精神嘅。咁所以啊，面对唐太宗即将离世嘅状况，佢又开始谂办法点样摆脱命运嘅安排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咁主持人被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您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
9: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 Ice Paper 同埋 New Houses 演唱嘅《楼顶》。咁呢个系一首构筑喺都市天际线上嘅内心独白。咁我哋今日节目嘅音乐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咁 Ice Paper 同埋 New Houses 咧喺呢一片钢筋水泥嘅都市入边啦，进行咗一场关于迷茫自省嘅对话。咁继续嚟要听到嘅系吴思贤演唱嘅《Heal Your Broken Heart》。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嚟叫醒我哋耳仔，咁喺音乐入边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嚟听到嘅系由李在溪演唱嘅《地心人力的风》，咁呢个系新生代音乐人李在溪嘅一首极具想象力嘅氛围感 R&B 作品。咁歌曲以失重般嘅电音编曲，营造出悬浮嘅听觉空间。咁李在溪嘅演唱咧喺气声同埋假声间自如流转，以细腻嘅咬字诠释出一种试图挣脱孤独感嘅轻盈。咁接住落嚟要听到嘅歌系嚟自徐明浩同埋嘉莉演唱嘅《Star Crossing Night》。

咁啱先听到系 Jack Sharp 演唱嘅《失语》，编曲以简单嘅钢琴 loop 同埋808鼓点打底，营造出一种独属于自己嘅空间感。咁歌曲并唔系为听者提供宣泄嘅出口，而系一种治愈性嘅陪伴。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刘耀文演唱嘅《Q Night You》。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这个有点好喝，上海就这样吗？Baby, still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
2: Margarita.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撩起我哋耳仔，喺音乐当中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欧阳娜娜演唱嘅《玛格丽特》啊。轻盈灵动是对欧阳娜娜声线的形象注解，感浪漫迷人就是这首歌中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解读。而通过欧阳娜娜和 Nono 的诠释，令我们对上海是更加多了一些憧憬的。好了，继续来听到是心灵镜演唱的 Call Me Up。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颜仁中演唱嘅《夏夜最后的烟火》。咁呢首歌曲咧就描绘咗夏夜璀璨烟火映衬之下咧，两个人相伴共度时光，彼此疗愈嘅温馨画面。歌词入边洋溢住对于美好未来嘅憧憬，同埋对于生活嘅炽热情感。四首歌以柔和嘅格调同埋动人嘅旋律，感人至深啊！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杜演唱嘅《四点的海棠花未眠》啊！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加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九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5: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5: 习近平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5: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2: 预车南下将扩展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内地九市；
5: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亚曼湾袭击一艘邮轮，